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频率，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并且呢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8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6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现在这样的天气里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加强营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优质蛋白质一点都不能少，所以鱼虾蛋奶类的啊，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我们要选择性的适当多吃一些。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夏季养阳的时候，对不对啊？我们大家都了解到了，对不对？所以说养阳时节，好多人说苦夏，苦夏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的阳气，这个没有很充足，导致了我们没有胃口啊，不是说单纯的天气热，天气热容易上火，那阳气可不是说让您上火的这个阳气啊。如果说夏季没有把阳气养好了，不但夏天春秋爱上火，冬天还特别怕冷怕寒，寒凉上得的病还特别的多，所以夏季养阳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不光是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一些这个营养素，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有很多都是需要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给的。因为你想，你这么大个身体，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会需要很多的营养啊，是不是啊？这个部位需要这个，那个部位需要那个，你想一下，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些均衡的营养素来帮助自己进行补给。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羊奶粉，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跟我们合作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品质是非常不错，要不然的话也不能合作十几年。你想，咱老爸爸老妈妈如果喝完这个羊奶粉，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自己没有啥感觉啊，这个也没有啥变化，他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团购咱这羊奶粉吗？因为他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并且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类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个血压比较高的、血糖比较高的、血脂比较高的都可以放心的喝。而且这个羊奶粉还特别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现在人都注意痛快嘴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胃肠道功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轻则出现这个一天上好多趟厕所，营养都吸收不了，补充再好的营养品也吸收不到体内；重则这个有的呢多少天都代谢不出去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对不对？毒素垃圾都堆积到体内，形成更加严重的疾病了。还有呢，就是肠道的很多因为这个菌群紊乱所导致的一些肠道的炎症啊，包括它还会往严重去更加严重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说呢，你看看啊，最基础的咱们得让身体去吸收营养吧，营养吸收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你想一想，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最基础的给身体补充营养的一个要点呢？所以有很多疾病，为什么说三分治七分养，对不对啊？有很多疾病说七分治三分养，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三分治七分养，养好了，营养增强了，那可能这个疾病也就能好得更快一点了。当然患有任何疾病，我都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让医生给咱们该用药用药，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咱们得遵医嘱，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营养咱们也是不可或缺的呀。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多种维生素加上益生菌的加持，我告诉您啊，就是这个本身《本草纲目》当中对于羊乳就大加盛赞，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非常好的补养阳气的季节啊，尤其是我们今天羊奶粉还给大家这样一个团购政策，买6桶赠一桶，一年也赶不上三回两回。有的听众朋友喝咱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一回从来都没赶上过咱们买6桶赠一桶的。因为这个一年也不赠2-3回，而且每次就 几天就结束了，厂家拿出来这个福利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回馈，就是回馈咱们老用户的。原来买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一个小铁桶，高端大气上档次，特别漂亮，对不对啊？哎，里边呢就是那种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也非常的方便。平时买960块钱就是六大桶，合到160一桶。那你在日常啊，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是320呢，这一箱是1920呢。就是你平时花960块钱买六大桶，在我们节目当中您也省了很多钱。但是现在呢，160一桶的羊奶粉，我们又额外赠送给您一桶，是不是这一组您一下子就省了160块钱呢？咱们不跟大家玩文字游戏，说我啊，人都说买一赠一，说我买这个一组我赠你一袋吧，不是的，咱们是买一组实实灰灰的赠送给您一桶500克那个一大桶，所以到手的是7桶，这样平均下来就合130多块钱一桶了，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真正的羊奶粉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啊，陕西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并且没有膻味，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去除了膻味，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你自己说合不合适？7桶羊奶粉到手才960块钱，但是就这几天的时间啊，过期不候，就是咱们的这个就这一波能够给大家团购啊，买6桶赠一桶这个政策，等到活动结束了就还是6桶，恳请大家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就现在你听说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我不多说了，因为咱们羊奶粉团购了10几年，老听众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欢迎2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是第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第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4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就是
0: 一组羊奶粉是不是7桶啊？这回咱们是7桶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一组羊奶粉，今天是连同赠品7桶一块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今天啊，跟以往不一样，大家仔细听好了。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咱羊奶粉，你赶快告诉他们，咱们只有一点点时间，10分20分的给大家去团购羊奶粉啊，等到我们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你想订羊奶粉可能都订不上了，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今天是7桶带赠品的，买6桶赠一桶，一共是一模一样的7桶给您送到家，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

0: 我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喂，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买6桶赠一桶，7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哎、
0: 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买6桶赠一桶，7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买6桶赠一桶，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今天是买6桶赠一桶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4: 平时都没有。
0: 合适啊，对呀、啊、肯定是合适啊。
4: 一直喝咱那羊奶粉。
0: 啊，那就老听众了。那就不用多说，老听众这么买太合适了，因为你们喝了多少年都是960块钱6桶，都没有这个赠这一桶，好多年都没赶上过，对不对？行，
4: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嗯，等着接电话啊！大家完全放心，赠给您的一桶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真心的啊！厂家拿出来这部分这个赠品给大家去做回馈，所以赶上了就非常难得。你试想一下这个道理啊，你笨心思吧，如果这东西不好，能十几年的时间咱也不换。换品种也不换厂家也不换品牌就一直合作下来吗？对不对？这东西要不好的话咱早换品牌了，对不对？现在是没法换，就是因为咱们听众就喝好这个羊奶粉了，喝没了就回来找，所以咱们就一直去合作这个羊奶粉的厂家。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你自己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自己是能够感觉得到的，是不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团购这羊奶粉，有货了啊，有活动了就赶紧去抢它一组，为什么？还是他喝着好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6桶，一整箱6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7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6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6: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6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 啊，
6: 啊，
0: 等着接电话、
6: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
6: 哎，
0: 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对
5: 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

0: 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6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额外赠送给您1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少钱磕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1: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10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6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6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7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10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10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6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哎，赠2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2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2桶。
2: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像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 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0: 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好、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
1: 啊啊，
0: 您等着接电话 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2: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啊，买6桶赠一桶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就剩2组名额了，电话我不接到直播间了啊，最后2组的名额，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定，买6桶赠一桶的现货，就剩2组的名额了，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3: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
5: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

0: 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我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2: 哎、
0: 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呗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
0: 哎、
5: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5: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 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

0: 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订一份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 这牛它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

0: 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哦。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了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海兰。
0: 哎，欢迎，
2: 我订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哎，好，
2: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有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啊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巴，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啊，我使劲 定喝水呀、啊、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啊、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
1: 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

0: 很多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啊？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2: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那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他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糊、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给我接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 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他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3: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

0: 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哦！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不计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了。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的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好，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一
0: 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
4: 哎、
0: 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嗯。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喂、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
6: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6: 好。
0: 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你好。
9: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
9: 哎、
0: 是吧？
9: 对对对。
0: 啊、
9: 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哎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订海
11: 参，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1: 哎，
0: 哎
1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2: 对呀、
0: 啊，啊，
12: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嗯、
0: 啊，
12: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3: 哎，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3: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4: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6: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6: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6: 哎、好,
0: 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7: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7: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8: 哦，订海参订一份儿、
0: 哎、啊，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8: 哦，
0: 哎，
8: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哎，
9: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9: 哎、
0: 好嘞，
9: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12: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哎，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2: 哎、知道、哎。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3: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3: 哦、好,
0: 好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
14: 好，
0: 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啊，也问到了很多之前海兰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的一些产品。我们要没有时间挨个的给大家去念大家的这个留言了啊。之前团购过的一些产品，如果说你在我节目当中订购过，老听众朋友啊，咱没有那么多时间介绍。比如说，有的想订牛肉罐头的，还有想订益生菌的。还有听众朋友想订那个午餐肉罐头的，还有想订小鸡炖榛蘑罐头的，都是老听众的话，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都有少量现货啊、哦。我没有时间一一的给大家去念你们的留言，但是呢，如果是你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就买过这些产品，你就直接现在打87996984，我之前在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产品，现在打87996984啊，都可以跟这个导播老师少量的是有现货的，可以订得上啊。哦，87996984，87996984，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啊，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想要预定的话，继续跟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是咱们的自由欢唱日，所以呢咱们的同学们啊，今天呢没有点评老师，婉婷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欢乐时光。平时啊有老师在的时候，我们有的同学我忒紧张了哈，这怀里啊好像揣着一个小兔子一样，砰砰直跳哈。那么今天呢大家不用过于紧张，婉婷陪伴大家就好像是啊邻家的女孩一样，在倾听着您的演唱，也鼓励大家多参与节目啊。我们的演唱专线呢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提示大家的是啊，咱们的自由欢唱日不计入啊每隔半个月演唱一次的周期，也就是说啊咱欢唱日今天唱完了啊，明天呢有点评老师的时候我还想再唱，能不能唱啊？没有问题哈。所以呢大家想要演唱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长时间啊。好，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1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北风1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好，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啊，第一位同学是徐小雨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口琴独奏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于歌声飞扬群，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徐小雨同学。
1: 哎，婉婷老师好。
0: 你好。嗯，
1: 我天津的徐小雨，我吹一段口琴。
0: 好，我们歌声飞扬群的同学多才多艺啊，不仅歌唱得好，还有很多的才艺方面哈，也特别期待您今天的口琴演奏，要加油好吗？
1: 哎，好的。
0: 嗯，
1: 希望玫瑰花像那个婉婷老师、导播老师像玫瑰花一样绽放。
0: 嗯，好的，谢谢。准备好咱开始。
1: 哎，好的好的。小豆小豆，
2: 我在
1: 播放。
0: 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1: 音量可以吗？
0: 挺好，挺好。

0: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而且呢这首歌非常适合多种乐器演奏。我们的徐小雨同学今天是用口琴给大家吹奏了这首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首歌啊包括像吉他弹奏也是非常适合的。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徐小雨同学未来啊有越来越多的才艺在节目当中展示给大伙。老年学堂永远向您敞开最绚丽的舞台，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感谢参与，再会。
1: 好了好了，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二号线的张凤云同学，是我们的80后哈，87岁，带来的歌曲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掌声欢迎。你好张凤云。
2: 哎姐，
0: 我是婉婷，你好，欢迎你。
2: 哎，你好。
0: 打进电话是不是特别开心？好，今天是欢唱日，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欢唱日这不要来个七一吗？七一党的生日，我唱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吧。
0: 好的，开始。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勤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引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加持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将来的人民更利于他，实现了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的老师唱的歌。
0: 特别棒哈，我们的张凤云同学演唱啊能够让我们永葆青春年轻的一个状态啊，我觉得通过这首歌来表达一份心情是特别棒的，为您点赞啊。
2: 好啊，谢谢老师，
0: 感谢参与，再会。
2: 再见。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3号线的金喜华同学，来自于爱心志愿者团队，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哈，掌声欢迎。
3: 这是那金团的。
0: 你好金喜华。
3: 爱心志愿者团队的。
0: 欢迎你。
3: 我唱了首歌，把这首歌献给所有的老年学堂的新老朋友，以前的朋友，现在的新朋友，过去老朋友，还有过去已经故去的那些更老的朋友们。
0: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3: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一程相见心诚则灵，愿我们永远是朋友，千金难买是朋友，朋友多了春长留，一心相，一心相通。

愿我们到处都有好朋友，山高一吼，山高水长流。愿我们到处都有好朋友，愿我。

又多了春长柳，一心想去心相逢，愿我们永远是朋友。天高地厚，山高水长流，多少新朋友变成老朋友，我是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愿我们到处都有好朋友，愿我们到处都有好朋友。

0: 这首歌新学的，唱的不熟练的那个。
1: 嗯，好的，金喜华同学哈，这首歌啊旋律上掌握的没有问题，就是唱的有点着急了，咱们再缓慢一些、
0: 啊、
1: 是不是舒缓一些就更好了啊，一定要加油，期待着你下一次演唱好吗？
0: 好，谢谢、
1: 嗯、好，再会。好的，同学们，今天是我们老年学堂的自由欢唱日哈，所以呢有乐器演奏啊啊，朗诵啊等等其他才艺表演的同学也可以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尽情的展示。我们的表演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呢是沈斌同学为我们带来一段朗诵，假如时光倒流，我们掌声欢迎。你好，沈斌。
2: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导播老师好，同学们好。
1: 嗯，
2: 我今天诵读一篇诗文，题目是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1: 嗯，好，准备好咱开始。
2: 好的。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作者战飞。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想回到孩童的时候，无忧无虑的生活，把童年的美梦做够。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想回到年少的时候，把站歪的姿势重新摆正，把迈错的脚步收回重走。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想回到青春的时候，重新为理想而追求，重新为目标而奋斗。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想把逝去的经年挽留，再重写一部自己的舞台剧，让台词变得更加优秀。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会倍加珍惜那花满枝头，绝不能让美好的岁月都败给了时间的漏斗。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想逗留在唐宋的巷口，沉醉于诗词歌赋的田园里，忘却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假如时光真的可以倒流，我想把世界变换节奏，不再有黑夜白天的区分，使战争和瘟疫都远离地球。假如时光真的可以倒流，我想建议上帝重新设计理由，不再重复昨天的故事，总是有阴晴圆缺的赎旧。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想回到父母健在的时候，一家人团团圆圆生活，把温馨浪漫的时刻享受。结束了。
1: 嗯，好的，我觉得啊，我们的沈斌同学啊，是我们学堂上的好声音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声音条件也很好，所以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一位同学，非常感谢今天啊，你把这一段诗歌朗诵分享给大伙儿，我们期待着你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继续加油，再会。
2: 好，
1: 嗯，
2: 再会了。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有其他的才艺想要进行展示，没有问题啊。老年学堂呢，在城市上空给大家搭建了一个非常绚丽的舞台，大家呢想要展示自我的都可以参与节目，87996984。如果是外地的同学，此时此刻正在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加入其中，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

0: 9699984。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白桦同学啊，来自于爱心志愿者团队，80后，80岁，带来的歌曲是《天池》，掌声欢迎。你好，白桦。
1: 你别那啥，别吵吵啊！
0: 白桦同学，欢迎
1: 你。哎，你好，老师好，老师好。
0: 我是婉婷，
1: 那个、
0: 电话接进来了。
1: 导播好，老师好，同学们大家都好啊。
0: 嗯，
1: 那个我唱一首《天池》。
0: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1: 我没有伴奏。
0: 嗯，好，那清唱。嗯，
1: 如果不是立志天上，念不会一尘不染；如果不是千锤百炼，也没有不朽容颜。一转眼，千万年。

0: 常常谢谢。
1: 哎呦，我们的白桦同学啊，声音条件非常棒啊，而且呢很有特点，所以呢你一定要坚持演唱，唱出自己的特色，唱出自己的心声啊！而且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你的好声音能够传递到千家万户去，这是不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是吧？
0: 是的，
1: 一定要坚持演唱哈，而且完全听不出来是啊八十岁哈，是年龄是八十吗？
0: 啊，八十一岁，实际上
1: 啊，哎呦呵，那真是听声音是非常年轻的一个状态。要不说呢，艺术啊能够使人更加年轻啊，期待着您坚持演唱，好吗？
0: 好的，嗯、
1: 好，再会。
0: 请问老师，我说一句，请问老师，那个我们这个年岁的一个月唱一次可以吗？
1: 咱们自由欢唱日。啊，每周二、周三是咱们的自由欢唱日，随时都可以来唱。然后呢，其他的时间是有点评老师的，有点评老师在的时候，是每隔半个月咱们可以唱一次，明白了吧？
0: 知道知道。
1: 哎，
0: 好了，谢谢老师，
1: 感谢参与，再会，
0: 再会。
1: 嗯，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孙本强同学为我们带来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掌声欢迎。你好，孙本强。
2: 亲爱的婉清老师，您
1: 好。嗯，
2: 导播您好。
1: 嗯，
2: 我是来自爱心团队。那个，首先我给我们的同学白桦阿姨点个赞。
1: 嗯。
2: 我今天唱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好，准备好，咱开始。
2: 开始。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少年壮志哎，不对，我看啊，我太紧张了。
1: 没事，别紧张。

0: 第一堵春池流，风霜雪雨波急流。历经苦难知心不改，少年壮志多怨愁。今世多恩派，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峥嵘岁月何惧风流，峥嵘岁月何惧风流。马丁老师，我唱一段，我想说两句话。
1: 嗯，好的。
0: 今天我唱这首歌呢，主要特别送给我们爱心团队和我们最爱的团长。为什么呢？他都79岁了，带着我们做一些各种的公益活动。这首歌呢虽然没唱好，但是我想送给我们敬爱的团长和我们爱心团队所有的同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团长亲自带着10个同学吧，亲自给我们老弱病残的孤寡老人去包粽子，让我们度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而且在5月31号，我们还在南岗区参联，还有于芳老师亲自为我们所有的残疾人表演了文艺演出。这一幕一幕让我深受感动。在于芳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爱心团队在逐渐的就是为老弱病残呢或残疾人送去了很多很多的爱心。希望我们爱心团队在于芳老师的带领下，在老弟学长的各位同学们的支持下，希望我们爱心团队更加辉煌。
1: 嗯，好的，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哈，一定要继续加油啊，本强同学。
0: 好的，继续。
1: 好，嗯，再会。拜拜。好的，同学们，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是咱们的自由欢唱日哈，没有点评老师，所以呢大家呀，无论是想要演唱的，还是说哈有其他的才艺展示的，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呢有请3号线的丛振京同学，68岁，带来的是诗歌朗诵《游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掌声欢迎。你好，丛振京。
2: 你好，婉婷。
1: 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好，学堂好声音来了哈，今天不唱歌了，给我们展示朗诵了，是不是？嗯，
2: 对。
1: 好，准备好开始。
2: 好，这是我前几天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时候旅游，然后我写了一首诗，有
1: 自己创作的是吗？
2: 自己创作的。
1: 嗯、
2: 完了，我伴奏呢是我的爱人给我八五伴奏。
1: 嗯，
2: 就是叫配乐诗朗诵。
1: 嗯，
2: 开始，
1: 开始。
2: 游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作者丛振京。有一首歌唱道：“因为我们今生有缘。”让我有个心愿，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陪你一起看草原。这个最美的季节就是2026年的6月，我们战友一行9人加入了寻梦呼伦贝尔5日游，乘着旅游大巴从哈尔滨出发，向黑龙江的西北方向呼伦贝尔大草原进发。

一路上我们看车窗外移动的风景，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歌声一片。当我看到一片片草原，牛羊成群洒落在山坡上，漫步在小河边，蓝蓝的天空有朵朵白云在随风飘散，草原的风吹拂在耳畔，这一幅幅如诗如画的风景让我陶醉，让我感慨无限。直到这时我才懂得了游牧民的生活是多么辛苦而又浪漫。当我看到那洁白的蒙古包一片连着一片，心中的那份喜悦啊，无法用语言表现。想起蒙古英雄成吉思汗，他不仅统一了蒙古的各个部落，更为打通欧亚通道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我乘坐在用拖拉机拉着游牧民天边行军大帐，行驶在茫茫草原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古时候游牧民把蒙古包拆成零部件，到战场上再迅速搭建成蒙古包，勇猛地向敌人开战。当我住进蒙古包的时候，更感受到了现代科技和文明的融合。蒙古包内里装饰的美轮美奂，充分体现了蒙古人民的聪明智慧。躺在蒙古包内的席梦思床上向上看去，不仅让人感受到了蒙古族美学的意境，更给游人们带来了自在、轻松和安宁。乘坐在车牌号1974的红色越野车上，我们被一组数字吸引。1974，于是我们纷纷结伴在车前车后拍照留念。要知道1974是我们下乡的年份，此时此刻时光好像倒转，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那年那月，那些个艰苦而又难忘的青春岁月。我们乘着越野车穿越在大草原深处，这里更有美丽的风景如梦如幻。在大草原深处荡着秋千，我们在蓝天和草原之间玩转，仿佛回到了难忘的童年。坐在摩旅车上拍张照片，当了一把车手的感觉好爽，更是让我流连忘返。还有一个景点让我震撼，那就是站在观景台上遥看额尔古纳河的九曲十八弯，更加让我思绪浮动，浮想联翩。这条蒙古的母亲河以大兴安岭海拉尔为源头向西流去，流到满洲里的地界儿，又来了一个大转弯，向东北的漠河流去，与俄罗斯境内的什勒喀河汇聚，流进了黑龙江。如果我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不来满洲里走一走看一看，那一定是人生的一大遗憾。满洲里这个具有异域风情的边境小镇，它的美不单单有大自然的山水秀美，更有一眼望三国的地理奇观，俄罗斯、蒙古国、中国。当我看到鲜艳的中国国旗在国门的上空迎风飘扬，无尽的思绪又让我多了一些联想。就在这个世界战争四起，中东战局纷乱之时，我们中国人依然悠闲自得地游玩在祖国的山山水水，在辽阔的大草原上翩翩起舞，放声歌唱。作为中国人，那种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只有祖国强大，山河静好，人们才会安然无恙。
走在套娃广场上那欧陆风情的建筑。

0: 恋爱的八屋，引来游人们的点赞和关注，就连踏青的俄罗斯女孩都伸出了大拇指为其叫好点赞。美妙的音乐和这小城夏日的清风，有什么能比得这样的惬意的夕阳红的生活？寻梦屋呼伦贝尔五日游结束了，可我们结伴而行的战友情谊越加深厚，我们已经把这份美好的瞬间拍成了美照，收藏在了心里。诵读完毕，谢谢。
1: 从振京同学应该说是今天给我们带来一段啊游玩的啊笔记，是不是？这一路的行程看到了哪些美景，有哪些感受啊，都能够用文字记录下来，用声音表达出来，这非常好哈。其实啊，人生啊真的是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你会发现不出家门，家就是你的世界；走出家门，世界都是你的家，是不是？所以呢，每一次行程都会有所收获，这也是为什么哈，我们每一到招募旅游的时候，报名的人也是特别多，就是因为啊，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生活，懂得经营生活了。也希望你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好吗？
0: 好的，
1: 好，再会，
0: 再会。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啊。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那就是叶黄素。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随着夏季到来，当日照光比较强烈的时候，很多人眼睛会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在夏季啊，很多人选择戴墨镜，就是因为啊，强光一刺激我们的眼睛，有的人眼角唰就流眼泪了，还有的人呢，哎呦，我这眼睛我就得眯成一条缝啊，不敢大大的把眼睛睁开，因为一睁开呀，强光一刺激就会眼睛很酸胀，是不是？那么特别是在夏季当中啊，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双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大家就会发现啊，随着人呢，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的眼睛衰老是比较明显的啊。有的人说，哎呦，这眼睛花了，你看看一些小字儿啊就看不清，看一看呢就重影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些啊都是我们的眼睛在给我们暗示，我们需要很好的去保养它了啊。那么叶黄素啊是很好的抗氧化剂，是不是？有过滤蓝光的作用，而且呢降低色差，使我们的视力啊更加的这个看待事物更加的精准，更加的舒适，是不是？这款叶黄素呢，它是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像平时啊咱们看看电脑啊，看看电视啊，家里面有孩子的，是不是？孩子可以压力比较大，用眼比较频繁，那么蓝莓叶黄素它可以作为眼部的一个补充营养，让我们的眼睛更加的舒服。一组呢一共有十瓶，总价199元，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的，今天是咱们的自由欢唱日啊，接下来呢有请歌声飞扬群的刘鹏同学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乌苏里船歌》，掌声欢迎。你好，刘鹏，欢迎您。
2: 你好。
1: 好。
2: 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刘鹏。今天为所有的这个参与节目的都点赞啊。
1: 好。
2: 好，我待会唱一首《乌苏里船歌》。
1: 好的。
2: 这样伴奏可以吗？
1: 挺好，挺好。

0: 好，老师唱完了。
1: 哎呦，这歌啊唱的是真棒哈！乌苏里船歌啊，是我们很多人呢爱听也爱唱的一首歌曲。也感谢你今天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继续努力，加油！再会。
0: 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陈书杰同学，77岁，带来的歌曲是《梨花颂》，掌声欢迎。你好，陈书杰。
2: 你好，婉平。
1: 欢迎您。
2: 啊，谢谢。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那咱开始。
2: 哎，现在我就唱了啊。

0: 完了。
1: 好，我们的陈淑杰同学哈，能听得出来很喜欢这一类哈带有京味儿的歌曲啊，我觉得你也比较适合，有点这种感觉啊。给您留个小作业，如果有机会啊，咱们准备一个伴奏，你就会发现你跟着伴奏演唱，哎，这个味道会更浓的，好不好？哈哈，要加油啊！好，再会，
0: 再会。
1: 嗯，哎，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演唱啊，二号线的刘淑玲同学，77岁，带来的歌曲是《我们的中国梦》，掌声欢迎。你好，刘淑玲。
2: 嗯，主持人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您。嗯，好，这首歌啊，
2: 我给
1: 稍微有一丢丢
2: 的
1: 难度啊，你要加油，好吧？
2: 嗯嗯，好，
1: 好，准备好开始。

幸福传说生生不息，生生不息，汗水染得山清水绿，歌声。

0: 谢。
1: 嗯，好的。每一次演唱啊，都会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快乐的感受。也希望啊，我们的刘淑玲同学多参与节目，多进行演唱，好吗？嗯，好，再会。
0: 再会。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好，有请三号线的李玉霞同学，来自于欢声笑语群，76岁，带来的歌曲是《岁月如笔写春秋》，掌声欢迎。你好，李玉霞。
2: 啊，婉婷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啊，哎，谢谢啊。啊，是我来自欢声笑语群。
1: 嗯。
2: 哎，清唱一首，清唱一首刚学的啊。
1: 嗯。
2: 岁月如笔写春秋，清唱啊。唱的不好。啊，开始。嗯。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似酒酿温柔，心事诉与明月手，若问情根深几许，朝朝暮暮共白头。我真心一路真心的相逢，跟命运的温柔，愿余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安宁，从今偕老的约定。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情。我真心一路真心的相逢，感恩命运的温柔，愿余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安宁，从今偕老的约定。若有来世重逢。

一生知己最难求，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似酒酿温柔，心事诉与明月手，若问情根深几许，朝朝暮暮共白头。我真心一路真心的相逢，感命运的温柔，愿余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安宁，从今偕老的约定，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情。我真心一路真心的相逢，感命运的温柔，愿余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我眷恋时光沉淀的安宁，从今偕老的约定，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情。谢谢婉婷，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

0: 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5: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4: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5: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5: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4: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5: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6: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哈，大家会发现哎呦六月末呀即将啊到来，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崭新的七月份，又将开启新的篇章了。很多人感叹日子啊过得真快，清清浅浅之间啊，我们有很多人就已经步入到中老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不少呢老年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呀、忘事儿啊，还有呢脑健康呢直接它是影响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的哈。我们常说人呐、渐老的一个标志是啥呢？过去的事儿忘不了，眼前的事儿记不住。就可能一说到过去，哎呦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岁月，都有哪些的事情还是历历在目，但是眼前的事儿呢，可能一出门，哎呦今儿我们家这门锁没锁呀，忘了我煤气关没关呢，不记得了，这个水龙头啊我拧没拧紧呢，哎呦记不太清了，我赶紧来回家再看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朋友们哈，从日常护理、营养，还有呢多方面调理等等，科学养护好我们的大脑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日常管理啊，其实呢就相当于在给我们大脑呢在做常规的保养。大家呢可以坚持轻度的脑力锻炼啊，每天呢大家花一点点的时间，比如说10分钟就可以了啊，读一读科普短文呐、或者拼一下简易的拼图啊。或者呢是和亲朋好友一起聊聊天啊，回忆一下过往啊，持续的来调动我们大脑的一个积极性，来激活神经连结，延缓认知功能衰退。所以呢养护好我们的大脑，大家可以从生活管理上入手。另外呢规律作息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每天啊要保持啊8小时的睡眠，睡前1小时，提示大家远离手机啊、平板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减少强光的干扰，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大脑啊进入深度睡眠，完成神经元的一个修复。那日间呢，大家可以安排晨间散步啊、午后小憩呀、养成稳定的生物钟，保障好我们大脑啊正常的运转。

另外呢，运动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守护脑健康益处也是特别多的，建议呢咱们的老年朋友以中低强度的运动为主，比如说慢走、太极拳、游泳等等这些有氧运动。在生活当中啊，合理的营养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啊，合理的营养搭配，它和内分泌调节能够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比如说在饮食上，大家可以多吃对大脑有益处的食物，深海鱼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每天呀，适量的坚持食用啊一些坚果，搭配上绿叶的蔬菜，比如说菠菜，是吧哈，这就是非常好的了啊。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啊，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蓝莓呀、紫甘蓝等等这些深色的哈、蔬果，能够帮助抗氧化物质啊减少脑部的损伤。同时呢，一定要严格控制哈、糖分的摄入，少吃甜食啊，含糖的饮料啊，这些都尽量少喝，防止我们的血糖大幅度波动，损伤我们的脑部血管。那刚刚啊，婉婷从生活科学管理的方方面面跟大伙说了哈，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要始终保持我们大脑的一个健康啊，脑细胞的一个活跃性。刚刚也说到了生活当中啊，多吃一些深海鱼对我们健康啊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是不是？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那么这一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黄花鱼、带鱼都是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深海鱼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是有非常大的益处和帮助的啊。深海鱼呢富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如说优质蛋白啊，比如说咱们这款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这里面的鱼骨头啊都能够轻松咀嚼、轻松入味儿啊。为啥呢？您知道吗朋友们，这个鱼骨头啊，它里面含有大量的丰富的钙质，而咱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这个鱼罐头啊当中啊，这鱼骨头里面的钙质就随着高温烹饪，哎，里面的钙质就会融入其中了，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日常在家我们吃鱼的时候，鱼刺是要挑出来的，那里面的钙质咱们就吸收不了了，因为你没进食，对不对？但是鱼罐头它就不一样了，鱼骨头都能够轻松咀嚼、轻松入味儿。

0: 而鱼骨当中啊，富含有的营养元素，其中呢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钙质，是吧？另外呢，您看看天越来越热了啊，早餐呢，咱们呀做一口白米粥、小米粥、二米粥、皮蛋瘦肉粥都可以。哎，对于中老年朋友啊，多吃一些这个软一些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粥类，对吧哈？那么我们盛出来之后呢，你要有一些佐餐的小菜儿。啊，很多人选择吃咸菜啊，但是我跟您说，咸菜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啊是最不友好的。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心脑血管的一个啊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咱们一定要少盐、少油，少吃那些咸菜类的食物。高盐脂的摄入啊，对于我们健康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哈。所以说，朋友们，那么佐餐呢，咱还愿意吃点有滋味的，那您不妨考虑今天婉婷给您推荐的这一款。啊，鱼罐头199块钱一组，咱们呢买20罐，额外还赠送给您5罐，总共25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需要这么热的天啊，大家在家里面收拾鱼啊，哎呀，去鱼鳞呐、啊，去鱼内脏啊，哈，不需要。啊，不需要您花大把的时间去烹饪它，开盖即食，这里面的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您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些危险的事情。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里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足足的20罐，满满的一大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给您的这5罐鱼罐头啊，您是想吃带鱼口味的，还是想吃黄花鱼口味的？客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直接说就成了啊。也就是说，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鱼罐头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没有黄豆粒儿来充重量，既健康又美味啊！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鱼狠活，可以说啊，我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这个深海鱼啊从大海深处哎搬运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又好吃又美味。早起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煮点白米粥、二米粥都可以，是不是？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它不咸，朋友，不是特别齁咸齁咸的那种，所以说哈，控盐的一族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所以呢，深海鱼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啊20罐，另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总数有25罐的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
4: 谢谢。
0: 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王女士，
1: 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25罐吧。
1: 对，到手足足25罐鱼罐头啊，特别好吃，
0: 啊、
1: 您尝一尝。不愿意做饭了，一开盖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那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的啊，放心吧。
0: 嗯，好嘞，
1: 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大伙儿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特别的好吃啊！家里备上一组，是不是、啊？随时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2: 我订一组，
1: 没问题、
2: 啊、
1: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啊、好了，
1: 哎，再会、啊、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
2: 啊、
1: 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3: 哎，不会要订一套、
1: 哎、行，没问题，好嘞、
3: 啊、好，
1: 哎，再会。哎呦，听过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订鱼罐头是吧、
4: 哎、
1: 嗯
4: 啊，对，
1: 行，
4: 我这是啥，就是邻居家订了，然后我尝了一口，
1: 特别好吃，我能理解是邻居订了、
4: 啊、
1: 然后您去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他就把电话给你了、嗯、是不是、
4: 啊、
1: 赶紧订上、
4: 啊、
1: 是吧哈，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哎、啊，您等这个客服联系您就可以了啊，好嘞，
4: 好，
1: 哎，再会，嗯，好。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嗯、
5: 是给25罐是吧？
1: 对，到手足足的25罐啊，这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
5: 啊、
1: 五香黄花鱼口味都有，199块钱一组啊。
5: 啊，我订两组、
1: 嗯、
5: 那个双方老人您一组。
1: 挺好的。哎、
5: 啊、
1: 要是不愿意做饭了、
5: 啊、
1: 咱这一打开是不是一道硬菜啊，特别好吃、
5: 嗯、
1: 啊，还有营养。谁做饭谁知道。
5: 对对对。
1: 行、
5: 啊、
1: 这个特别方便。
5: 啊、
1: 嗯，好嘞，哎，再会。啊，好。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鱼罐头199一组。到手足足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老人呢孩子呀吃着咱都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的朋友说之前买的鱼罐头啊里边全是黄豆粒儿，这里边一粒儿黄豆粒儿都没有，那黄豆菜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啊、哎，咱这款鱼罐头吃着又经济又划算又美味又有营养，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冯女士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您。
6: 我哎，我头两天上姐妹家了，姐妹他们家订的都是好吃，我说我也来一组
1: 啊，吃着特别好吃，是不是？我跟您说，下口面条，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哎呦呵，硬菜就上菜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
6: 哎，
1: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1: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哈哈，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环游这宇宙。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两组。
1: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9: 对，我订一组。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好，
1: 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1: 你好。
1: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嗯、
11: 好
1: 嘞，
11: 好，
1: 再会
11: 啊。
1: 好，
11: 再见。
1: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1: 嗯，
12: 对。
1: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3: 你好。
1: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3: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1: 嗯，再会。
13: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
1: 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4: 你好。
1: 嗯，欢迎您
14: 订。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

0: 星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3: 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4: 好
0: 嘞，
4: 好的好的，
0: 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
0: 好，再会。
3: 哎，谢
2: 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2: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鞭炮改变去向。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欢迎您。冯先生啊，
7: 哎，
0: 啊，电话接进来了。
7: 哎，你好。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7: 哎，好。
0: 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7: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5: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5: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5: 好，嗯，
0: 好嘞，哎，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呀，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鱼罐头哈。这个多吃深海鱼啊，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呢，婉婷也是提示大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特别害怕三高啊，开始不太敢吃肉了。其实呢，比起完全不吃肉，更危险的是什么？是长期的蛋白质不足。说人呐，一旦过了60岁，身体里的肌肉流失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了。有一些老年朋友呢，明明没有生病，哎，就是感觉到越来越没劲儿，走路也慢啊，还容易摔倒，恢复能力差。说到底啊，很多呢和我们的肌肉减少是有关的，而肌肉当中最需要的就是优质蛋白质。这些啊，光靠米饭呐、馒头啊、青菜呀，其实是很难补益的。那么肉质里面的蛋白质是很容易被人体所吸收的，对中老年朋友是尤其重要。当然了哈，这里面的吃肉不代表大鱼大肉啊，你顿顿都吃那种特别油腻的东西。你就像今天啊，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鱼罐头，深海鱼里面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呢，这一款鱼罐头吃起来口味口感是相当清爽美味了，特别的好吃，朋友们。199块钱一组，买一箱20罐，另外加赠给您5罐，到手足足的25罐，总价格199块钱。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
2: 小怪兽丢掉饭。
0: 说到这个鱼肉啊，它对于我们的啊心脑血管啊、肌肉啊都是特别友好的。为啥呢？它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却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呢，肉质很柔软，牙口不好的人群吃起来是毫不费力。而且呢，鱼肉啊容易消化，如果您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多吃一些鱼肉，你会发现哎很舒服，是不是？就很多老年人吃着咱都没负担。特别是深海鱼里面富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对我们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哈。 那有些老年人啊，总是提心吊胆，哎呦，怕胆固醇高。其实呢，适量的吃鱼，反而会比长期吃素更加的合理。那像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鱼罐头就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199块钱一组，买20罐，另外加赠给您5罐，总共25罐，199，还给您送货到家。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咱们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啊，孩子呢正处于生长发育期，你看今天已经是6月24号了哈，快6月末了。那么，暑假很快就会来到我们身边了。那有的家庭孩子一放假，总是会想着给孩子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有营养的，是不是？还得下饭的，孩子乐意吃的。啊，那真是，对于家长来讲啊，这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孩子又要放假了，呵呵，那么这个时候呢，提前啊，在家里面准备上一组鱼罐头。哎，家长平时啊，像我们双职工家庭，平时工作比较忙，那孩子放暑假在家呀，一天，哎，他的保持营养啊，是不是？那这时候呢，鱼罐头是不错的一个选择。199块钱一组，买20罐，另外加赠给您5罐。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订购的人群特别多，赵先生、李先生、王女士、齐先生啊，还有翁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咱要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告诉导播老师，比如说我看看今天好几位听众朋友要订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哈，还有要订这个熟食套组的都有，朋友们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咱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订购。87996984，87996984。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1: 上次说到耶律谢真、耶律谢宝两个人来到大殿以礼，和尚亮出戒刀，报出名姓，是当年两狼山之战的宋将，叫张贵，他是杨继业的部下，在这儿出家为僧。寇准下边关查访的时候曾到这庙里边来过，在这里拿走了老令公的断剑折弓。今天张贵一听是当年两狼山上的旧敌，这正是旧恨新仇无端分歧，所以拉出来了戒刀，准备要和耶律弟兄大战一场。这阵焦赞大喊了一声，别让他俩跑喽！傻小子一摆铁铲，从佛像后边就蹦下来， 照着耶律谢珍就是一铲，哎，拍扇子！耶律谢珍往旁边一闪身，你是什么人？告诉你，我是杨家将杨九郎。这句话一出口，不光耶律谢珍愣了，就连焦赞都愣了。焦赞心想，哪来的杨九郎啊？这傻小子是谁呢？谁呀？正是杨兴。杨兴怎么跑这儿来了呢？自从他上次和寇准分别以后，回家看望老娘，老太太让儿子为国尽忠，出力报效。尤其是最近听说杨家将被困在彭城，老太太打发儿子彭城投军。傻小子走到庙这儿渴了，进来要喝水，就碰见了这件事儿。这只耶律谢珍手端大刀，一听说是杨九郎，甭问了，这是杨家将一伙的。杨兴说，你是什么人呢？
12: 我乃北国大都督耶律谢珍。
11: 好小子，你是耶律啊？你是耶律，我也不怕你，我要扒你的驴皮，铲你的驴蹄子，吃你的驴肉。耶律谢珍气得哇呀怪叫，摆刀就剁。傻小子举铲相迎，刀铲相碰，叮当之响，震得耶律谢珍是两膀发麻。哎呀，心想这个小子劲头真不小哎！这阵在大殿里边可就打热闹喽。焦赞跟和尚张贵双战耶律谢宝，耶律谢宝打了没有几趟，抽空子纵身跳出了大殿，他想要逃跑。焦赞跟张贵随后就追，他们三个这一出去，耶律谢珍也没了底了，知道兄弟不行了，暗想我也够呛。他虚砍一刀，没身要走。傻小子杨兴一看，你要跑啊？要跑可不行，跟我打仗的谁想跑也跑不了。他把大铲往那地下一拄，双腿往高了这么一扔，嗖，在耶律谢珍那脑袋上蹦过来了，跑到前边一阵铁铲一横，好小子，想打就打，不想打就走啊，没那便宜事，接着打。耶律谢珍一看这还麻烦了，跑还跑不了了，他摆刀就砍。杨兴往旁边一闪身子，这大铁铲冲着他腰就铲来了，铲铲。耶律谢珍用刀往外一磕，当，杨兴啊，就是他往外磕的这个劲儿，转身一铲，耶律谢珍这刀再也拦挡不住了，不赶趟了，他往后一缩身子，把那个铲面躲过去了，那铲头把他扫上一点。他这铲可不是横着来，是扁着拍的，就这一点儿劲头也不小，呸！把耶律谢珍给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当，给打倒了。这口大刀嘡啷啷啷啷啷也出了手了。傻小子蹦到跟前，脚踩他的后腿，铲往脖子上一放，

0: 贫僧老了，无心再过戎马生涯了，只请你回去见了杨延昭杨元帅，给我向他转至问候，你一提张贵这个名字他就知道了。就算说如此说来，那我可就要走了。他瞅了瞅这位杨九郎，哎，我说这位老弟，你这打算上哪儿呢？
1: 哎，我呀，我要去投军呢。
0: 就算说，哎，你要投军，那就跟我走吧，咱们俩一起到彭城去见杨元帅。
1: 哪个杨元帅呀？
0: 就是六郎杨延昭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是我六哥。
0: 焦三说，你这杨九郎是在哪儿排的呢？
1: 哎呀，这个啊，这是我自个儿续上的。别看我们哥们儿这么多呀，长这么大我还一个没见过呢。
0: 焦三一听，啊，这怎么回事啊，全乱套了。好吧，你跟我走吧，咱们俩带着他俩。
1: 傻小子说，好，我把他们好好捆捆，别叫他跑了。
0: 杨兴把耶律谢珍耶律谢宝用一条长绳子在庙里边现找的，把他俩都捆了一个四马倒穿蹄，提着这俩人来到庙门外头，俩绳子头接一块，把他俩往这马鞍桥上一带，就像俩包袱拴一块一样，这边一个那边一个。焦赞呢牵着自己的马，随后又打庙里边出来了，跟和尚张贵告辞。杨兴上了另一匹马，跟焦赞押着野驴弟兄奔彭城就来了。他们来到彭城啊，迎面正碰上孟良。孟良正在找焦赞呢，孟良一看，哎，我说兄弟，我寻思你完了呢，闹半天三哥俩还真又见着了。焦赞说，各位，咱们哥们哪能有完的那天呢？瞧见没有，哎，一块儿抓住俩。焦赞说到这儿撇着辣嘴，带着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孟良一看，嘿嘿，行啊兄弟，有两下子。焦赞说，那还用说吗？孟良说，哎呦，这位这是谁呀？焦赞说，我给你引荐引荐，这位是……还没等他引荐呢，傻小子自个儿说了，
1: 哎，姓杨啊，叫杨兴啊，杨九郎。
0: 孟良一听，嘿嘿，我说这也是杨家将吗？
1: 哎，对了，是杨家将，跟七郎八虎是一个姓，不是一个爹，也不是一个娘，我排行老九，是老兄弟。
0: 孟良说，这怎么回事啊？焦赞说，别问，越问越糊涂。
1: 哎，我问的你是谁呀？
0: 焦赞说，这是孟良，我二哥，他是老二，我是老三。
1: 哦，他是老二啊，你叫孟良？
0: 哎，孟良啊。
1: 你那脑袋上怎么长个葫芦呢？
0: 他看见孟良脑袋上这红迹了。啊，对了，这是天生的。
1: 哦，这回我记住你了，忘不了你。你是孟葫芦。
0: 孟良也挺好，见面给我起个外号，成孟葫芦了。
1: 行了，你是孟葫芦，他是焦老三，这我都记住了，咱们快走吧。
0: 焦赞说，快走快走。他们来到彭城附近，再一看，这阵彭城四外北国人马差不多都已经败退了，战场上留下了折枪断剑、无主的战马、倒塌的帐篷、坍塌的过道。这一场恶战，这是里外夹攻啊，把韩昌苦心经营的包围攻势打得溃不成军，可以说是一败涂地。韩昌领兵败走了，杨六郎带兵进入彭城，各路守将前来交令报功。孟良交代领着杨兴来见杨六郎。这个时候呢，佘太君、寇天官都在临时帅府堂上坐着呢。傻小子杨兴进来之后，一瞧满堂官员，一眼就看见寇准了。
1: 哎呀，这不是翻过来寇老头吗？哎，你好啊。
2: 寇准一瞧，哦，你也来了，哦，杨兴啊，你到底是来了。

0: 我问你母亲让你投军了吗？
1: 哎呀，我娘让我来投军的。我说寇老头啊，你还挺好的吗？没人害你吗？
0: 我倒是挺好啊，杨兴啊。我来给你演讲一下。这就是张伯杨府佘太君，快过去见礼。我说老太君呐，这位呀是杨九郎，你的第九个儿子啊。太君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杨兴一听到这里就来到老太君的跟前。
1: 哎呀娘啊，哎，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着您呢，您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可我是您九儿子，我妈还问您好呢，而给您见礼了。
0: 这一说呀，大伙全愣了，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连老太君也有点发愣了。天官呐，这是怎么回事啊？寇准代替杨兴就把他的身世给说了一遍，才知道他是边关将杨永和的儿子。老太君听完之后知道这个孩子他父亲是大宋王将，又是老令公杨继业的部下，所以双手搀起，孩儿啊快快起来。
1: 哎，我说娘啊，您收我这儿子吗？别看我有点傻呀，不过还没傻透腔。我有时候是真傻呀，有时候是装傻，明白时候是装傻呀，不明白时候是真傻。我呀装傻的时候多，是真傻的时候少，您说我能不能做杨九郎啊？
0: 太君一听笑了，好吧，那你就做杨九郎吧。
1: 谢谢老娘。
0: 大堂上众将集合之后，杨六郎率领兵将是继续出征。没用几天，我们简短截说，收服了雁门关，边关大捷，轰动了大宋王朝啊。佘太君、寇准、高俊宝以及杨门女将们一同回朝，见了当今圣上，背诵了前敌的情况。宋太宗高兴了，把乐胜、孟良、交代加封为边关上将军，杨兴呢封为边关副将，杨六郎封为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大元帅。韩昌这次兵败之后心里边可没服气，有几次他又重整队伍，又犯边关，可是屡战屡败，都是因为杨六郎用兵巧妙、足智多谋，再加上杨六郎手下这边关众将，现在上属的共计有24名，合称边关24将，那是勇谋兼备，各有所长啊！真如杨六郎的左膀右臂。边关这一墙上，北国的萧太后就又感到这对他是一个威胁，生怕不定哪一天杨六郎的队伍再侵占了他们的国土，再像当年那样直捣幽州，那可就麻烦了。在这个时候呢，萧太后就想到，要想保国土安全，就得削弱宋军的边关势力，主要的是得把杨六郎这个人除掉，要不能除掉的话也得想办法把他给弄走。怎么能把他弄走或者是除掉呢？于是萧太后就想起来了一个人，想起谁来了？他想起了派往中国的奸细王强。此人已经在中国当了翰林院大学士，在皇宫里边教太子了。萧太后秘密差人来到东京汴梁，见到王强，讲述了太后的旨意，让王强想办法把边关的杨六郎调离，或者把他害死。王强接到萧太后的命令之后，只说容我慢慢图之，因为王强知道啊，杨六郎的威信相当高，要想把他动本参倒十分不容易。如果派刺客暗杀杨六郎呢，他武艺超群，再加边关24将据都是他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杀害他那真比登天还难。

杨强为这个事可真是吃不好睡不安，苦思苦想啊，总觉得没有什么机会。事情呢也就是那么凑巧，王强这机会来了。怎么来了？在杨六郎威震边关大战彭城的几年之后，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太宗驾崩。什么叫驾崩啊？就是死了。古代年间对于这死，因为人的地位不同有不同的叫法，皇帝死了叫崩，诸侯死了叫昏，一般的官员死了叫卒，士人死了叫不禄，平民老百姓死了叫死了。宋太宗这一驾崩啊，夏传子家天下，他的儿子赵恒就继了皇位，帝号真宗，年号咸平。在宋太宗病危临死之前，除了嘱咐大臣们为国尽心效力之外，又加封寇准为来国公，比原来这双天官又大了。过去有人管寇准叫寇来公嘛，就是从这儿来的。三弟真宗这一登基坐殿，王强可也就得了势了。王强是他的老师啊，这个地位自然也就上来了。真宗呢拿他当自己的亲信，所以封王强为兵部司马，掌管兵权。这兵部司马就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啊。王强又掌握了文武之权。首先皇帝继位之后是皇恩大赦，皇恩大赦完了，紧接着就是开科取士，就是开考场选拔文武状元。咸平二年开科场，选中了文状元和武状元两名，武状元叫张九龙，文状元叫谢景武。这个谢景武啊，是王强的闺女女婿。王强到中原之后，自己早就立了家了，他女婿这一中状元，朝廷中可真有些震动。有的就说了，王强人家有眼力，看见没有，招了这么个好姑爷。有的就说呢，嘿，谢景武啊实在并没有多大才华，无非是借他老丈人这点势力，说不定那主考官呢这里边还营私舞弊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呀，状元是人家谢景武的了。这个谢景武呢生性狂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有王强这个兵部司马的岳父当靠山，自己又中了状元，这就更晕了，一时间美得连自个儿生日都忘了。状元及第呀，这得金殿赐御酒，娘娘给插金花呀，然后还得大街夸官三天。夸官呢就是状元收拾得漂漂亮亮的，骑着高头大马，敲锣打鼓，在大街上来回转，让老百姓们都认识认识，这是新科状元。那年头没有照相，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就只好用这个法子，这也是对状元的一种宣传。夸官三天之后呢，就得住进状元府了，然后皇帝再给封官加职。谢景武和张九龙这文武两个状元都到金殿来见驾。三弟真宗赵恒心里很高兴，因为他是新继位的皇上，很想在治理国家方面展示一下他自个儿的才华。这新科状元呢是他这皇帝选拔的人才，所以就格外的器重，亲赐御酒三杯。当然了，这个酒呢都是上好的美酒，几十年的陈酿，上面加着黄蜂，这酒有个名字叫状元红。三杯酒给他们喝完喽，亲赐锦袍玉带，纱帽金花，这衣服都是倍儿新，头上的纱帽镶金点翠，正安一块羊脂美玉，身上大红袍，掐金边走金线，补服上绣的是山龙制火，腰扎玉带，足蹬粉底朝靴。武状元张九龙啊，跟文状元所差的就是有一口佩剑挂在腰中，两只金花由正宫娘娘给插在头上，
十字披红，胸前还缀着一朵大红牡丹，是绸子扎的。金殿上面君之后，两位状元就下了殿，紧接着就是大街夸官。咱不用说张九龙，单说这谢景武，这谢景武长相不错，可称得起是仪表人才，面色白净，细眉毛，大眼睛，鼻正口方，四方脸儿，没挑，可就是这嘴角啊有点自然下垂，眼珠呢有点好往上翻，这么两边一凑合，给人一看呢，老有点什么都不在乎的意思，瞧不起人。谢景武在街上这一夸官，东京汴梁可就全震动了，大街小巷，黎民百姓聚集在道旁边，都来看这新科状元。兄弟，怎么的？看见没有？人家这是状元，看看，嘿，你看人家这状元长得就像个状元样，跟一般人不一样。你看人家那鼻子眼睛都在哪儿长着？在哪儿长着？就是啊，你看人家鼻子眼睛都在那脸上长着。废话，不长脸上能长后脑勺去？不啊，我说人家长的那地方都对劲儿，你看那尺寸它都不错，要不怎么中状元呢？去你的吧！大伙儿这纷纷议论。谢景武呢，坐在了马上，瞅着千万人在街道两旁对自己都投以羡慕敬仰的目光，自个儿这心里边就别提多美了。前后道队摆出去有半里来地，吹吹打打，鞭炮齐鸣。这夸官呢，专走东京的主要街道。头一天夸官夸完了，到了第二天，夸官来到了天波杨府。道队走到这儿，声音全静下来，吹的也不吹了，打的也不打了，鞭炮也不响了，鼓乐也都停了。谢景武愣了，怎么没动静了？队伍站住了，有一个给状元夸官带路的引导官。这引导官来到了状元的马前，状元老爷，请您下马吧。谢景武一听，怎么让我下马呀？到了什么地方了？状元老爷，到了天波杨府了。这个地方是老主亲封的，文官下轿，武将下马，都得步行而过。谢景武一听，什么？都得步行而过？哦，还有这样的地方吗？我去看看。地龙碑牌坊上面有一块匾，这叫卧龙匾，上面都刻着当年宋太宗亲封天波府的圣谕，碑上最后有最醒目的八个大字：下马步行，缅怀忠魂。匾上也有突出的八个大字：上马回首，楷模前驱。谢景武看了看引导官，哼，到这个地方谁都得下马吗？状元老爷，老主爷亲封那个时候说的，就是万岁到此都得龙行七步。谢景武一撇嘴，老主是老主，现在是新君登基了，我在金殿上，皇上赐御酒，娘娘插金花，可没有告诉我走到天波杨府这儿还得下马。谢景武心想，我早听我岳父说了，说现在朝中最受宠的人就是老杨家，我岳父都说不敢惹他们，不就是当年金沙滩一战吗？老主封的，老主现在驾崩了，这玩意儿还能老这样啊？谁走这儿都得下马，多别扭。谢景武又一琢磨，我要下了马，我这个状元不显得也不如他们吗？谢景武说，咱们要是不下马能怎么样啊？引导官说，状元老爷，不下马那可就是违抗了老主爷的圣谕呀。另外来说，状元老爷，这是人家老杨家为国捐躯挣来的功名。谢景武把那个嘴又一撇，哼，

0: 我杨家不过是义勇之夫，天敌上不怕死，敢拼命。死了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敌上死的将士们多着呢，要都在他们家门口立上上马石下马石，这大街上咱们就别骑马了。谢景武这几句话呀，把这引导官给气够呛。引导官心想，哎呀，怎么你能这么说话呢？人家老杨家为大宋朝立了多大功劳，七郎八虎闯幽州，死的死亡的亡，现在剩了一门寡妇啊，那是替宋王死替八王死啊，没有杨家将，说不定皇帝的命都没了，八王的命也保不住了。哦，今天你就中了这么个状元，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说人家杨家将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瞧你这狂劲儿，哼，今儿个有种的你就不下马。这引导官跟他憋上劲儿了，我说状元老爷，我看也是，这老杨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状元老爷，您是新科得重，独占鳌头啊，他们杨家将往哪儿比呀？您要是在这下了马，那可是有点伤了您的身份了。状元老爷，那么您这马是下呀还是不下呢？谢金武说，不下马，在他们门前过去。哦，好，您不下马，状元老爷，那个鼓乐鞭炮怎么办呢？谢金武说，照样在他门前给我吹三通打三通，在他门前给我招摇而过。是吗？谢金武这一说话，队伍里边马上吹吹打打就热闹起来了，叽啦叽啦叽啦，乒乓乒乓，鞭炮齐响，锣鼓一敲，鼓乐喧天。谢金武坐在马上洋洋得意，就走过了天波府。这一吹打，杨府里边的老管家杨洪听着了，这老头子一听，哎呀，这谁呀？走到天波杨府门前还没有这样的呢，隔着门缝往外一看，哦，这是新科状元夸官呐。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播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直播电话是超长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好朋友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984。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7: 是我吗？
6: 是您，张先生您说。
7: 哎，谢谢哈。我先说一句，你这个节目对老百姓真有用。
6: 谢谢。
7: 帮了很多我们办不了的事儿都帮我办了。但今天我有一个这么个事儿，昨天我是武常的。 我是慢性病患者，都办了好。

0: 几年的慢性病了，
1: 嗯，
0: 需要吃这个叫地高辛这种药。
1: 嗯，
0: 以往的时候买吧，都不用什么手续，登记上电话号就买到了。
1: 嗯，
0: 昨天我到五常新药特药，他有吧？
1: 嗯，
0: 这个售卖货员说是，现在这个药管控严了。你得到大夫那开处方才能卖给你，不然你买不到手。
1: 嗯，
0: 完了我找县医院多少个大夫啊，人家对外不开处方找大夫，所以说我又找到五常的卫生局，卫生局告诉我吧，说这事儿不归他管，归五常市场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管。后来我又找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局领导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他卫生局管，
1: 嗯，
0: 当然把你推出来了，所以说我找来找去我也没找到结果，
1: 就是肯定是不归市场监管局，这一定、
0: 啊、
1: 一定是不归市场监管局的，因为出现药品，比如说呢，像违规的售卖啊，或者是假药啊，咱们去找啊，或者是咱们有这个药品管理的一些条例啊，处方药呢。咱们药店必须要凭执业医师的方，这件事儿你要听明白，处方这个事儿它不是由咱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决定的，就市场监管部门它决定不了哪个医生可以去给你开处方，也就是说处方的这个事儿的确它是由卫生行政部门来进行监管的，比如说我到了医院，医院的医生不给我开处方，那的确是找卫生局投诉，所以现在你投诉的点不对，你投诉的点说是买药，嗯，他然后那人家卫生局当然就给你知道了市场监管局，你投诉的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我要处方，我正常我到医院看病，我想获得处方，这个是你要表达的诉求，你能明白吗？就是我要开具的是处方，这个处方的事儿当然是归卫生局去管啊，你只有拿到处方了，你才能够买药啊，要不你就买不了啊，没有处方的话是没有办法在药店这边他去走医保的。之前他没准有一些方法他能帮你开出处方，有这种可能性，但现在必须你本人去开处方了，就是这个意思。
0: 是我可以说了吗，杨青？
1: 嗯，
0: 我再说两句哈，我这个意思吧，是他这个出发点是对的，但是我这个慢性病就是不用
1: 需要处方，那是你自己认为的，那是你自己认为的，现在很多地方都要求必须要有处方你才可以买到这样的药。
0: 对，这个处方我知道，但是我认为是武昌卫生局吧，他应该规定给我们这个慢性病，
1: 不是的，不是的，
0: 开处方。
1: 是啊，所以我才说呀，所以我才说这个事儿就是卫生局的事儿啊，它不是市场监管局的事儿吗？最开始我就跟您讲了，就是要投诉我在医院开不出处方，不是讲买药的事儿，你不要去投诉什么我在药店买药，这个就没有用了，能明白吗？
0: 我先吧到卫生局了，卫生局局长姓韩，他说是吧，这个事儿不归我们管，你得找那儿。
1: 你还是没理解，你不要去讲你买药的事儿，能懂不？你找卫生局投诉的不是你上药店买药。我觉得我讲这个话已经很清楚了。
0: 我找卫生局是为是说我们没有地方去开处方，你得给我们规定个地方，是这么个事儿。
1: 嗯，那就归他管，你可以打12320卫生行政电话去投诉，你可以试一试。或者是你打12393，让12393医保热线帮你想办法。
0: 12393呢？
1: 对的，嗯。
0: 这个是在哈尔滨的。
1: 全国统一。
0: 393，我们打吧，跟你打是两回事儿。你看你们要打比我们管用多了，我们打反正差点劲儿。
1: 那你就提供卫生局这个姓韩的韩局长的电话。
0: 啊？
1: 那你就提供姓韩的韩局长的电话。
0: 他不给电话，问了。
1: 那你就自己打12393就可以了。
0: 那行了，就这么地吧、
1: 嗯。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三线。三线听众朋友，三线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2: 啊，你好，清河。
1: 嗯，你好，您说。嗯。
2: 我说的呢，我请教你，麻烦你。你我说那个刷头发的吧，就那个像刮胡刀似的刷头，带小木梳，能刷头发，叫梳发器。我昨天丢了，没了。找不着了，我说哪嘎有卖的，我问问你，大伙儿谁知道告诉我。
1: 你在拼多多上买一个呗。
2: 拼多多有啊。
1: 肯定有的呀。
2: 啊，刷头的。
1: 肯定有
2: 啊，
1: 那拼多多啥都有。
2: 拼多多是吧？
1: 嗯，不行，你在拼多多上买一个。让孩子帮你
2: 买一个。
1: 对，那网上肯定有的。
2: 啊，
1: 嗯，
2: 那好了，谢谢你。
1: 再见，哎。 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五线。

0: 67岁，杜女士，应该是桂阿姨，桂阿姨您好。
1: 哎，对对，你好，
0: 嗯，您
1: 建
0: 说，
1: 哥，哎，我有件事麻烦你一下，我在拼多多里吧买的那个北京同仁堂的眼药水买了2盒，我都上完了，完了我就以为我越上越好，越上越好，没想到我越上越坏，越上越坏，这坏到什么程度了？全是就是两眼睛全是网啊，或者是就那小点的大小不均的，能好几十个，就是好。可多可多了，一直这样上完之后，我就找他了，我找他，我问他了，我问他，我说你看我这是你家的这个眼药水，我以为是北京同仁堂的这个眼药水，是我让人相信这个大品牌，我就买了2盒，我寻思去试试吧，没想到我说我都把眼睛上坏了，我说那你看咋办呢？完了就这样事儿的，他也没给我解决，我找他过2次，我就想请你帮助我，
0: 你这个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你除非是能够在医院拿出诊断来证明你这个眼睛的那种斑点是眼药水导致的，或者经过医学鉴定就行了，要不他这个他不会承认的。
1: 我确实是上他这药上的，
0: 我相信你说话，但是没有用，你说这话没有意义。
1: 那咋办呢？
0: 我不说了吗？你得有医院的诊断，得医院证明。
1: 那金哥麻烦你一下吧，你把拼多多电话给我，
0: 你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用，他不会承认的，就是这个商家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他如果承认这件事的话，他后期的责任很大的，他不是说简单退药的问题了，这个要给你看眼睛的，能明白吗？所以他是不会，我再跟你探讨这个问题，他是不会承认的，他不会承认是他的眼药水把你眼睛上坏了，而且你不可能说把2瓶都上完呢。如果出现，我的意思是你不可能把2瓶都上完的。如果你有一些眼部不适的话，你最开始第一次就应该知道的。
1: 哪呀？一开始我就以为越上越好呗，背不住有个调整反应，我是这么想的。
0: 那怎么可能呢？你就笨心思也不能这么去办呢。那是往眼睛里滴的东西啊。如果你已经你第一次已经不舒服了，你就不可能再滴了呀。
1: 后来那啥，他说的那你看你得上啊，你不上能行吗？还让我上，继续。我都发现这样事情了，他还让我上，这是
0: 那为啥不给我打电话呢？
1: 哎呦，我打不进去啊，我打了好久了。哎呀，好不容易我寻思到点了，我赶紧给你打呗。
0: 你不可能是把2瓶都上完给我打电话，那有啥意义啊？那眼药水才多少钱呢？退这个眼药水不是一个复杂的事儿，能明白吗？那眼药水几十块钱的事儿，这不是复杂的事儿，复杂的事儿是给你眼睛带来的这种东西到底是不是可逆的，你得上医院了。
1: 完了，后来我就寻思，我就
0: 你这个人，我跟你说一下，阿姨，你的想法有问题。如果你要是我的家里边的家长的话，我跟你得干起来。你在这寻思什么呢？你还在这寻思去买药不买药的事儿？你现在要寻思到医院去看眼睛。
1: 我出现这个问题了，他说了，是继续上没事儿。
0: 您没有判断能力，是小孩啊。现在要做的事情，听我的话，到医院去看眼睛，看你的眼睛，你不要再去纠结退药不退药的问题了，那都是小事儿。现在要做的是到医院要拿出诊断，医生得证明说你现在眼睛你产生的这个斑点儿，看东西视力模糊，是因为你这2瓶眼药水导致的，而且这个眼药水一定要做保留的。你的瓶子、发票，或者是那个包装盒都要留下来的，都不能扔的。你这个东西要带到医院去的。你要问医生，我现在眼睛的问题是不是滴这2瓶眼药水导致的？医生要必须给你出具相应的一些手续，那你后期你才可以通过平台，通过拼多多，你去投诉啊。你通过拼多多投诉，而且你也不光是要退这2瓶眼药水的问题啊。你看病的这些费用啥的，你都得把票据留存好啊，到时候都得让他给你报啊。或者是你这个眼睛到底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呀？这个咱们得知道啊。而且，你得问医生，你得问医生，明白吗？不是你在这说，你在这说，商家是肯定不会承认的。
1: 对，不会承认。
0: 他怎么可能会承认呢？因为这并不像说是给你简单退2瓶眼药水的问题，这后续还有很多治疗呢。你这个，你得到医院，还得把一些东西开出来呢。医生他得在医院给你开一些就眼睛的外用的呀，或者是咱们吃的药啊什么的，然后你才有可能恢复，但前提条件建立在他这个损伤是可逆的。但是我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呢，你不可逆的话，那你要跟他打官司，那你获得的赔偿就要高了。所以 一切的一切都得以诊断为准。

0: 都得诊断出来的确是这两片羊水导致的。然后拼多多电话给到你之后呢，你现在也不用打，你打也没有用，因为我还是要说退两瓶眼药水很简单，你就是不做检查，你打拼多多的电话或我帮你打，你说我就想退两瓶眼药水，这是简单的事儿。但是我认为你现在不应该纠结两瓶眼药水的钱，那没有多少钱。
1: 我真的意思要我上医院去看
0: 看病。对，你现在要做的是行事咱们在医院治疗的后续的费用，你那一瓶眼药水撑死就30来块钱呗，还能多少钱呢？
1: 20多。
0: 对呀，20来块钱，两瓶眼药水才50-60块钱，你纠结这个没有用。你现在要看的是眼睛，明白？
1: 对，你说的是。
0: 那你现在就抓紧时间，你就上医院去，把所有的看病的票据，还有一些那个诊断拿到。但这个诊断当中要体现出来是眼药水导致的，好吗？
1: 嗯。
0: 电话您记好是021。
1: 021-5339。
0: 5288。我为您重复一下，我为您重复，您核对，电话是021-5339-5288。自己核证，然后抓紧时间上医院，别拖。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凡是用东西过敏了、难受了，立即停止使用，那个说明书上会写清楚的，那个说明书上都会告诉你的。我跟你讲，药品说明书是很严格的，一个字儿它都不能错。那个药品说明书上它会写有些不良反应要立即停止使用的，它会写告诉你的。你应该，你问我，我也会这么跟你说的。那个店家他有问题，你要难受了还上什么呀？哦，好了，再见了。嗯，那个眼药水儿你都上了过敏了，眼睛都难受了，是不是？你最后上几次你就知道啊？那还能说不舒服？越不舒服越上，你把两瓶都上完，你这个得有常识啊！啊。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他继续播，咱们的牛肉酱最后几天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多囤一单的听众朋友，你们抓紧时间去订一单就可以了。这个牛肉酱最后几天就结束了，包括昨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咱们厂家也连线说了，是吧？厂家就讲这个牛肉酱呢，还有最后的估计，咱们哈尔滨区几百瓶吧，卖完之后就全面截止了。所以想要订购的好朋友，通过厂外电话您去订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

0: 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最后几天时间牛肉酱就全面截止了，所以听众朋友倒计时的时候，咱们想要订牛肉酱马上打场外电话订58791984，58791984。刚才呢有位听众朋友您说呢，在武昌当地想要开那个处方开不出来，我让编辑呢跟咱们行政部门沟通了一下。第一个呢，你要直接到医院的医务科，他会解决咱们医患沟通，然后你可以以书面的方式表达你的诉求，比如说你要讲我已经确诊了慢病，病情稳定，长期呢要固定用药，符合国家的慢病常处方或者是外配处方的政策，那么医院呢没有正当理由就没有办法去拒绝你开具处方的要求，明白，要求他当日给你答复并且安排开处方，然后呢你保留跟医务科的沟通记录就可以了。如果说呢医院这边就是不给你开，那跟我说的一样，您需要打两个电话，一个电话呢是12320的卫健委主管的电话，那么他主管医院，如果医院这边没有合理理由拒绝开慢病处方，那么是属于医疗的服务违规，是要责令他整改追责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全国医保热线，这个电话也告诉给你了，是12393。那么因为我们已经办了这种慢病了，已经有备案了，所以说医院他就不能推诿，不给你开具外配处方，不让你去药店去购药啊，限制时长了等等的。因为根据咱们的政策依据呢，医保部门明确要求啊，稳定的慢病是可以开常处方的，或者也可以开这个外配处方的，我们就可以拿到处方到定点医院进行购药了。那么如果说他拒给你开这种外配处方，那么也是属于医保服务的一种违规行为啊，查实的话呢会对医院进行约谈的。所以你可以呢再通过12393这个电话声称投诉，这个电话我也都告诉给你了，两个电话，一个是12320，一个是12393，那我们这个回复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您根据这个去弄。然后我让编辑呢跟管理部门确定一下，那么你在沟通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跟他们讲，或者书面的方式也可以去讲，你就说本人确诊了某某慢病，比如说糖尿病，你说本人确诊了糖尿病慢性病多年，病情稳定，用药固定，符合国家慢病常处方外配处方的政策，那么今天呢到了某某医院，就是你武昌当地的某某医院就诊，医生呢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开具处方，导致我无法在定点医院进行购药，影响了日常慢性病的治疗维持，要求主管部门督促医院要依规开具处方并进行整改。这个就是书面上或者是直接跟管理部门投诉的时候的一些话术了，好不好，我把这些呢都告诉给你了，你看看如果你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到时候可以给我打电话，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定，行吧，来吧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是石先生，石先生你好。
1: 哎呀，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您说。嗯，
1: 感谢你给我介绍的刘天佑医生。
0: 嗯，
1: 哎，我现在今天看了，哎，效果很好，哎，指导我非常热心，哎，感谢的，请你转告他，感谢他，我实在我没有他的电话，感谢你清河老师。
0: 好，我马上转达啊，下直播我就跟他说，
1: 给广大听众啊，哎，解决了不少这个济南筹判的事儿。
0: 好，谢谢您支持，
1: 非常
0: 好，石大叔再见。
1: 我老两口子是听你这个播送啊，已经有10年过左右啊，差不多了。哎，谢谢你啊，
0: 谢谢您的支持，
1: 谢谢你的热心啊，
0: 好，
1: 对老百姓的热心。
0: 嗯，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好嘞，再见。哎哎，这是表扬刘天佑医生，医大一的一位结直肠外科的主任专家，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

0: 我们省的结直肠方面的名医了，尤其是最近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这些治疗，刘老师都是非常擅长的。像这个学术会议当中，他多次作为大会主席啊，学术的这个讲，就是比如说推广者呀，包括那个演讲者呀，还有呢手术示范专家呀，这个是他经常在学术会议当中担任的角色。所以呢，他呢每年的手术量是很大的，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很多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掌握。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您家有病患是这种结肠直肠方面疾病的患者，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肛肠疾病、便秘痔疮，这些疾病呢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刚才石大叔表扬的这位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呢是星期一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啊，见到刘天佑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刘天佑他出诊的科呢，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专门去做一些手术治疗的，你像结肠直肠的这个癌变呢，或者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还有就是呢像便秘科，在便秘科出诊的治便秘和痔疮这一类呢也是可以的。星期二医大一南岗院区，星期三医大一群力院区，刘天佑教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二线听众朋友，二线是赵阿姨吧？赵阿姨您好。
1: 您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
1: 我想请求你呢帮助我一下呢，解决我开药难的问题。
0: 嗯，
1: 我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有六个支架。
0: 嗯，
1: 我每个月吧，我得到医院呢去开一次药，就开两支，叫这药名叫伊洛优丹抗注射液。这个呢主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这个月吧，我是4月29号开的，我要下个月呢我必须在4月27、28号、9号这三天呢左右呢来开了，提前呢不给开。他这个药吧有时候有，有时候就没有，不经常有。要是如果说在3号、4号、15号来药了，我打电话，一打电话来药了，完到我日子没到，我开药的日子没到就不给开。我就讲呢，就是因为我要不打这个药，我心脏呢那病呢就不行，别的药代替不了，低密度脂蛋白就高，必须用这个药打，一个月呢打两针，半个月一次。
0: 嗯，
1: 他这开药的时间呢对于我们来讲吧是太不合理了，所以说我每天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就想起了你，叫你帮我们呼吁一下子，把这开药时间在这一个月之内，对，只要你有药你就开一次，就两支开了就行，你不能规定我这时间，我这半年多了就是这样事儿的，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你只有在这一家医院能开吗？你换医院不可以吗？
1: 我是这样的定点医院开的，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一地的，就是医保的就转到这个医院。
0: 哦，就是你不是哈尔滨本地慢病用户。
1: 对，我
0: 是
1: 外地的医保，完了到这样的一地的医保，现在是。
0: 哦，那异地确实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不能随便去弄。
1: 嗯嗯嗯，就是主要他的开药的时间，因为你要他总有也行，那我就按照时间去就行，但他的药没有，行来行不来，不经常有。
0: 嗯，
1: 我给这个药房一打电话吧，药房那边呢，哎呀，好长时间，3个小时、2个小时打不过去。哎，你说你有没有药？我去开药啊，没有。说的多少能到啊？不知道。完、啊、就啪一下。
0: 我可以帮您去沟通，但是我觉得用处不一定会很大，因为它会限制你两次购药的间隔。
1: 不，间隔行，但是你得也不间隔也行，我也。
0: 它会限制你两次购药的间隔。
1: 你有药啊、嗯？到时候没有药啊？你要我29号去开了就没有药，没有药就我这个月末的。
0: 我不说了吗？我会帮你反映这个问题，但是我个人感觉我直接判断用处不大，因为他。
1: 那我往什么地方打个电话？
0: 你打电话他也没有违规啊，没有医疗违规啊。
1: 他嘛，因为我
0: 他会限制你两次购药间隔的，比如我给你举例子，比如说像一些药品，他会有你的两次购药的间隔的，因为他是有数的，有一些药品他会有两次购药间隔，但我不知道这个药品有没有。能明白我这意思吗？就是你投诉的话，你只能投诉一下，说我这两次购药间隔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你投诉人员有药没药你投诉不了。
1: 不是没药吧？他有药的时候，
0: 你还是没理解我的表。

0: 达，你没理解我的表达。
1: 啊，
0: 如果医院不存在违规行为，这个你投诉是不会成功的。
1: 啊，
0: 医院有药没药是你限制不了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这个商品它有没有，咱们限制不了。它没了，它没了，它不存在着违规，它没了，它就是没了。比如说最近开的人多，这个药它断供了，它没有了，你投诉这个是肯定不会成功的。
1: 对，
0: 你只能是投诉说我两次购药间隔，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药品，我们要去咨询的是它在咱们药品使用过程当中，它是不是有对于这个药品的管理的两次间隔的时间限制？这个是投诉的点在这儿。你只有投诉，
1: 听说老师，你帮着问问吧。
0: 只有投诉这个才可能。你可以打一下12393。
1: 12393啊，我打这个电话。
0: 对，你打这个12393，然后你就说我对于这个慢病使用这个药啊，还是说你的定点啊，使用这个药它两次有这个间隔，你觉得是有问题的。
1: 好，
0: 就投诉的是这个，你不要去投诉它有药没药，你就说它限制我这个间隔。但如果说人家医保局这边能够查到，的确它这个药品它是有两个购药间隔的，那就不行。我给你举例子，比如说安眠药它就有，安眠药它你每周开出来的片数是有上限的。
1: 啊，好，
0: 就是你不能说我就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它要求是实名制，并且呢你一周能够吃多少片儿，它是有严格的管理的。那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我这边呢会跟医院去沟通。
1: 好，
0: 但是呢如果说医院这边呢，他因为咱们沟通只是一种沟通嘛，他也不一定得听我的啊。他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得通过12393这边去问，好不
1: 好？
0: 你要问的是就是两次购药之间的间隔有没有医保局方面的规定。
1: 对，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你，金浩老师，
0: 别客气，好，再见。好，一会儿咱们具体谈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的听众朋友，房女士，房女士你好。
2: 你好，庆贺。
0: 你好，您说。
2: 孩子有病，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个普外科的专家或者好医生。
0: 看什么？
2: 他有那个，他是有原先有冠心病。完，现在得的呢是胆囊结石。
0: 胆结石啊？
2: 对，
0: 胆结石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陈小宁。
2: 啊。
0: 陈小宁，拂晓的晓，安宁的宁，陈小宁。陈老师就很不错的，
2: 那好嘞。
0: 啊，好，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是畅通的，您继续拨打，然后。孩子的活动消息说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 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是四线听众朋友种地上的事啊，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青山老师。
0: 嗯，你说，嗯。
3: 哎，我想找个大夫做一个。那叫什么胃肠镜吧，是肠胃镜啊，就是那个。
0: 嗯。
3: 啊。
0: 那您上那个，你消化的问题，你就是更想看胃还是想从肠去做？这个就是，消化科和那个结直肠科都可以帮您去下这个胃肠镜。
3: 就是想做一个胃肠镜吧，看看肠子和胃里有没有息肉什么的。
0: 想一起看是吧？
3: 啊，对对，就是我看他们有那叫做胃肠镜。
0: 想一起看的话，那您就上医大，我看看啊。您这样，你上医大一吧，上医大一，你挂一下陈莹莹。
3: 医大一，陈莹莹。
0: 对，陈莹莹，新颖的颖，陈莹莹老师。
3: 啊，陈莹莹老师是吧？
0: 对，陈莹莹老师。嗯，
3: 好的。我还有一件事，昨天我听着一个女士想要买3室1厅的房子，是吧？
0: 嗯，是的，但他不是市里的。
3: 啊，他不是市里的。
0: 对，他要是哈尔滨市里就好买了。他说家在外地，然后是县城里，所以说他说他们家那个县城里边想买那种结婚的新的3室1厅的房子，他们看了好多没有。哦，他要是哈尔滨市里的，他可能市里他早就买到了。
3: 啊，我寻思他要在咱们哈市买呢。
0: 没有没有，昨天我特意问他了，我也想帮他，就是说公布一下是不是。然后昨天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了，他特意讲了，他说清河我们不是哈尔滨市里的。
3: 哦，
0: 嗯嗯嗯，他特意讲了，我还问他了一声。嗯，那行，好嘞。
3: 一大一，陈莹莹哈。
0: 陈莹莹，对，陈莹莹。好，嗯，再见。
3: 谢谢。
0: 嗯，种地的事是在二线啊，我请错线了啊。二线上72岁嘉怡，嘉怡你好。
4: 清河老师你好，我麻烦你一下。
0: 嗯。
4: 我有个这么个事儿吧，我一个跟邻居吧，门口里有一嘎达，就是个地方停挖的地方。我就是，
0: 嗯，您说。
4: 就是这个吧，我就，就来抬土的吧，他就问的我要不要土，我就说那就排这块吧，我就搁这块种点地也行，闲着也闲着。这好几年吧，我就没种，我就，去年就是种了一点黄豆，今天吧我就种2颗苞米，他就突然间那天来找我了，所以他说他修道，他不是修道，他就是找麻，他那地方肯定不是个道，他就说修道。我说那一修道吧，你这我花那些钱是吧？我说那我那是咱是房图是三千块钱，

0: 口。
1: 他家的门口。
0: 那你上人家门口种，那人家当然是人家说的算了呀。那别人上你家门口种，如果你家有用，你也不能同意啊，对不对？
1: 嗯，我就问你这个事，我就说吧，你看我花钱买的这个土吧，你不行吧？
0: 你花钱买什么了？你花钱买啥？你花钱买土，你不能在人家门口想怎么种就怎么种啊？
1: 我就搁他门口，我现在可
0: 那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不行的。这你都不用去问，这还需要问我吗？我就问一个问题：别人上你家门口来种地嘞，你要用，你能惯着他不？一个道理的。
1: 嗯，
0: 就是他如果说你这个邻居，我认为人家是很讲理的，现在听你描述的确不讲理的人是您阿姨。
1: 你说我不对啊？
0: 对，当然是你不对了。人家如果说是
1: 我说的，我把这个图那都行不行啊？
0: 你想怎么整怎么整，那是你如果说是你买的图，然后你能整走就整走，但邻里邻居的你自己去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
1: 他一直说这个，就是这个这么跟我说的，我是有点，你说我的不对呀、
0: 他怎么说都是人家占理，因为是人家门口，怎么说都是人家占理。你找村上，村上
1: 门口吧，原先吧，我问的他说，这个
0: 你问不问谁，那东西不可能是一辈子是你的呀。人家现在有用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人家不是说年头久了就变成你的了。这跟我们处理一个农村的一个矛盾，前两年处理的，他借人家农机具，那还是亲兄弟呢，亲兄弟之间给我打电话。比如说老大的农机具放在老二家，老二家用了好多年，老二都不还回去了，老二说这是我的了。那东西是人家的东西，不代表
1: 说
0: 你用的年头久就代表是你的了。你这邻居挺好的，你说了啊，你家那块不用，我来种。人说那你种吧，我们不管。现在人家有用了，要修道了，人家要用这块地方了，那你当然要把这个给人家退回去啊，那是人家门口啊。
1: 我说的我这么样式，我说这个我跟他这样说的。
0: 你不管咋说，人家让你啥时候整你就得啥时候整，你说啥呀？
1: 我
0: 让你今天整你就得今天整，我让你明天整你就得明天整，那是人家门口。
1: 他说意思你我也不愿意整，我就是用了。
0: 用的话你就快点整就得了，因为你跟人家那个理由太多了。你说你给我一天时间，我把苗整了，那谁还能还一天两天，差一天两天呢？那要等你截止，那要等你说这一个什么上秋再结果子啥，那谁能等你啊？
1: 我那个，
0: 你现在就赶紧把这个苗你该挪挪，你或者你该怎么整怎么，你想自己咋整咋整，你现在就整。阿姨，你现在就整。
1: 苗他不管我，他就意思你土你也不能挖，这我的地方就搁就是我的了，就这个意思。我说那你
0: 苗，你那个苗，你种的苗，你想挖你可以吧？
1: 想挖想挖那土了。
0: 无所谓吧，邻里邻居种着，你还能给人把那门口挖出坑来呀？
1: 不是的，可我跟他那么商量的，我说吧，
0: 你不要咋商量了，你太不讲理了，阿姨你太不讲理了。
1: 不是我不是不讲理，请喝，
0: 你不要再去占别人便宜了，我求求你了。农就是咱们说邻里邻居的农村生活，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不是这样，我跟他那么说的，我说这个
0: 你不管咋说，那是人家的门口，那是人家的门口，邻里邻居种着，你之前也种过，你不要再跟人家掰扯了。
1: 你说我不要了，就给
0: 你不是第一次种了，听明白了吗？人家之前也没有管你要过钱。你不是第一次种了，你要明白我说这个道理。你之前占过人家的便宜，你不是第一次种了，人家之前没管你要过钱，明白这个事儿不？你跟人算什么账啊？
1: 不是的，我跟他那么商量的，我说这个对不对？
0: 你不要，你说的不对，不对，不对，我告诉你的不对。
1: 我说这个图吧，
0: 你不要再去牵扯土的问题了。你前些年免费种，免费种好几次呢，你免费种好几年呢。
1: 不是的，去年种一回，今年又种。
0: 那你去年是不是免费呀？去年是不是人家没管要钱呢？
1: 去年他说不是他的，那么回事。他说我问的了，这地方谁的？不是俺这一个。
0: 不管是不是谁的，去年是不是人家没管要钱呢？
1: 他没有。
0: 那不就得了吗？那你去年都白种一年了，白占一年便宜了，你今年跟人掰扯什么呀？是不是？
1: 今天我现在叫他给我少弥补点，他不干。
0: 为啥要给你弥补啊？你上人家门口种地，人家给你弥补啊？
1: 不是我那个。
0: 那你去年你咋不给人交钱呢？
1: 图是我的。
0: 哎呀，就不要去探讨了，阿姨，真的，你太不讲理了。只要摊上你这个邻居，肯定得干仗。我要是跟你邻居，咱俩都打起来了。
1: 对，他是个吵吵我了，吵我。
0: 我都说了嘛，如果你是我家邻居，我也跟你干起来了。你可真的，你真歪，就是你不讲理。你看似吧，你看似脾气非常好，然后也就是很平静的去说，但是你都说的话都不占理儿。
1: 你这 阿
0: 姨，你不讲道理，阿姨不。

0: 讲道理，
1: 啊，不对吧？咱就
0: 你是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家门口，大前提就是那是人家门口。
1: 啊，
0: 你现在不是你，
1: 啊，
0: 探讨的不是你家门口的事儿，是人家门口的事儿。
1: 我说你要找弥补的，我说我那个
0: 人家门口为啥要弥补你呢？
1: 那我挖走他不让挖。
0: 你上那给人挖出坑来了，谁能让你去挖去啊？
1: 我原先就是坑，我图搁他那块儿的，那么回事，就是结合怎么样？
0: 你不讲道理，阿姨，你不讲道理。阿姨，你太不讲道理了，阿姨，你太不讲道理了，太能占便宜了。
1: 啊，你说那不对呀，啊？
0: 太能占便宜了，阿姨，你不用跟我探讨了，我不想跟你说了，太能占便宜了，跟你聊到这吧，行吗？再见了。
1: 不是，我还有一个事再问问
0: 你。啊，那你就是稍后吧，广告回来之后再说吧。
1: 再下一个这个事我就明白了，我
0: 等会儿再说吧。啊，阿姨，行，我先跟你聊到这儿，我让韩总先把装修这事讲了啊。等韩总讲完之后我再联系你，你再说是不是？听明白了吗，各位听众朋友？他的邻居家呢那块是个坑啊，邻居家那块是个坑，然后他呢头一年种了，他问邻居说我能不能种，邻居的意思是说啥呢，我暂时不用，你可以种啊。那个很明显是邻居家的门口，这个就无从争议了啊，没有争议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定的了。然后他说买的土把坑给填上之后种了苗，去年就收了一年，去年很好，多收了一年。今年第二年邻居讲什么，邻居说我要在这修道了啊，你就不能再去用了啊，这块地方我要修道啊，我要修道。然后他的意思是啥呢，那你得赔偿我损失，因为我什么，我这个土是我去年买的土，这个苗我今天就种新苗了，你得赔偿我损失。邻居跟他就干起来了，邻居说我跟凭啥赔偿你损失啊，邻居也刚上了，你这个苗也不能动，你土也不能动，这是我家门口。就这么回事儿。现在呢你们要是让村长协调呢，就是有一个争议点啊，就是到底是不是他家门口这个事儿。我现在听你讲的过程当中呢，你一会儿说是他家门口，一会儿你又说你去年问他了，他说那块地不是他家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是持争议性的，对不对？就是这块到底是谁的，如果确实是人家门口的，那你就不用去探讨了，你多种人家门口，人家去年同意不代表今年同意，今年同意不代表明年能同意，好不好？就确定这个事儿就可以了，其他的事儿那就不是争议性的问题了。谁能允许你说永远在我家门口这儿去种这个苗呢？对不对？人家有用，人家用，甚至有可能人家都觉得，哎，你这块土都填进来了，他想要这块地的，人家想自己种，都有这种可能，都有这种可能。但不管如何，你去年免费种一年了，咱们已经占一年便宜了，你也没赔着，对不对？你要再给你计算那土多少钱，我土是你放的，那就没意思了，就邻里就是没有意思了啊。好，听众朋友，把时间交给韩总啊。有装修需求，听众朋友，你仔细听一下，家里边老房装修、新房装修都可以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价格上的优惠、升级服务、礼包上的升级呢，有材料升级、环保升级，另外还有正规的签约保障。听众朋友，我们请韩总详细介绍。韩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 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2: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2: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2: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2: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 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

0: 哦，装修材料87996984 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龙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脚，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

0: 6984。
1: 好，那大家继续打电话就行了，让韩总的导播间继续呢和咱们导播老师一起接听大家的装修报名电话。另外想讲自己事儿的好朋友呢，你就继续也拨打啊87996984，因为咱们还有一个多小时直播时间，还能接很多电话，好吗？然后导播老师再帮我联系一下刚才这位阿姨，她说还有后续没有讲完。刚才有位听众朋友讲跟邻居之间有个种地纠纷啊，等咱们导播老师联系他之后，我们再跟他确定一下，好不好？来吧，家庭工作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说。直播电话87996984，没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我们继续来二线江女士，江阿姨。
2: 不是，秋贺，我还得麻烦您。
1: 您说后边还有个啥事儿？其他事
2: 儿
1: 您说。
2: 不是后边这个事儿吧，是走的事儿。我今天是接着问问你，挺纠结的我啊。你上回这个事你说我不对，是我错了，我不对，我就不跟人家纠结，是吧？
1: 对对，
2: 那个就是找这个事，就开春的一个事，我们一个同事，不错的朋友也是，跟我的都差不多，他有块地吧，闲着，闲着就老客说的吧，他说这个地闲着也闲着，你也不没事嘛，你种呗，那个种完了，他再打了量，你为了鸡蛋两家吃，我说也那也行，我就上当了，我种不了，起来给我又雇的人，又他那个地吧荒了老多年了，有可能有十来年，这个地就荒了荒地吧。我就雇着人又给打了那些蒿子，又割了那些小树，又找狗结，又勾了石头那个后垫的一些大石头，垫完又雇人拿出去，我就种呗，种完了，又找了狗结起了笼，又买的种子化肥种上了。种上以后吧，他也没吱声，就你继续整吧，他说整完咱两家用，我行。那个等着面出来吧，他挺好的出的，他就给我说了，没急眼就说了，他这块地吧不想给你了，我说那你不想给我，
1: 那这个就有点诓骗你了呀。
2: 我说也行，我说你那个我跟那个我买那些东西吧都记着账了，你看看，把那些没多少钱几千块钱，我说你给我，那我正好我儿子还出量，我不让我种了，嫌我这么大岁数长着那玩意儿，我说那我省事了，就这么地。他说那么一嘴，我跟他说了，他说那钱太多了吧？哎呀妈！我说这你问问那些狗地的，他那个钱都有数的。我这么说啊，他就这么地就拉倒了，也再也没提，就过去了。我跟俺邻居那么说，邻居说哎呀，你真也骗了。他说你看你出来面有时候不让种了，就不创这个成本，他又不给你，这不骗你吗？
1: 我感觉这个就是你讲的这个事儿，他是有点占你便宜的。
2: 是不是占我便宜啊？我说就是。我说你不叫那你不行吧，我说那个多少的我认了，我说配证的我就这一念，我说第二念你就跪着我也不种了，我就
1: 因为他说的是你去种，然后他有点意思就是我提供这块地，然后呢你种，然后有收成的话呢你分我一点，他这其实明显就两个是多年的同事关系，是有口头约定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后其实是等于说他反悔了
2: 啊，对啊，那个这些一直挺好的，就看着面出来挺好的，就这么问我，他说我不想给你了，我不想给，那你得把那成本给我那拉倒了，我说正好孩子老熟了，我还嫌我闲着，
1: 是他就是这么看，他有点不讲究了，
2: 他就是说这个吧，我说我不是偷着种的，我的错是不是啊，你叫我种的，我说你也不对了吧，咱俩好说好商量，你看这事怎么办，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就秋天管他配证。
1: 我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到底在哪儿生活呀？你是城市还是农村啊？
2: 我是城市哈尔滨的吧，我这个就在这个有个平房，我这个岁数大了吧，在、这个、
1: 那你平房你自己家没院吗？
2: 自个家有院，给他家院挨着，就这么回事。
1: 那你自己家有院，你就在自己家院够种了也够吃了呀，你还是到处上别人
2: 的
1: 种啥去啊？
2: 不是邻居都挺好，就说话似的，他念念吧就老多。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呢，你就不要有已经有这两次失败的经验了，你就不要再去上别人家那去种去了，你就种自己家的小园得了。
2: 我姐教训了我，就这么，我再问你这个事，我就是吧，他也不吱声了，我也不吱声，就这么
1: 就算了吧。
2: 我说现在吧，你说这个地吧，我还是秋天我俺邻居说那玩意再不让你收怎么整，我还管不管理，是放弃
1: 放弃都放弃，你就别人家的地方都不种了，
2: 都就放弃，
1: 只种自己小园就行了，行了，
2: 我
1: 给你定好了，
2: 砍了我也不去好草，
1: 对，你就只种自己小园就行了，剩下都不管了。
2: 那个就是那个，那你说那个秋天
1: 不管哪儿，
2: 我
1: 不管哪儿的这块这两块地方咱全都不要了，听明白了吗？
2: 就是不要了，
1: 就是不要了，别的地方都不要了，就完事儿了。
2: 你说的跟我儿子说的一样，我儿子说咱就不要了，
1: 都不要了，
2: 咱就喝呢，即使咱全都扔了。
1: 对，对，
2: 你也别给他。
1: 我们年轻人反正就是这个想法，不要跟他们再联系了。
2: 啊，对对对，我儿子就跟你说一样，我就我不明白，我说我得问问请喝。
1: 我们想法是一样的，你放心吧，年轻人基本上都会这么想的啊。
2: 啊，那么说，你看我为这个事吧，我种的时候我儿子就知道了，就说是不是你闲的？种的完干啥？我说你看他叫我种的，叫你种你就种啊。
1: 行，反正这把你就已经有经验了，就不要上别人家那块去种了，咱就把自己家小园种好得了啊。
2: 大道了是不是？
1: 是的，好，聊到这儿了啊。
2: 啊，那行，
1: 好，再见了啊。到处喜欢种别人家的地，你这玩意儿就说不清楚啊，又没有什么合约，对不对？你看这，你说吃亏上当，最终都是吃哑巴亏。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等候，四线上，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0: 哎，你好，军哥。
1: 您说。
0: 我想给你给我找个医生看个脑梗。
1: 看脑梗啊。
0: 啊。
1: 脑梗，我想问问您啊，您这个脑梗是要看后遗症，还是说正在发病当中？
0: 我以前就有两年了，就是。
1: 您现在肢体运动有障碍吗？
0: 是，现在就淌口水，淌口水。
1: 啊，淌口水。
0: 哎。
1: 没有其他的，就是走什么都是自如的，是不是？
0: 对，走啊，有点不太稳。
1: 走不太稳，您这样，您倾向做微创吗？你还是说想先去神经内科调一调？我的想法是，咱分两步走吧。第一步呢，先上神经内科去调一调。你挂一下一大二院神经内科的肖兴军老师。
0: 啊，一大
1: 二院。
0: 一大二院。
1: 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
1: 肖兴军。
0: 肖兴军。
1: 兴盛的兴，肖兴军。
0: 啊，姓肖，兴盛的。
1: 兴盛的兴，军人的军，肖兴军老师，行不行？
0: 啊，
1: 这个是神经内科去调整。如果神经内科调一段时间调不好，就必须得做微创手术了。那你再挂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他俩的流程就是先上神经内科去看，如果能调好的就调，调不好再去神经外科做微创手术去，好不好？
0: 好。
1: 好，再见啊。那如果是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家里边有患者呢，是像已经有脑梗后遗症的，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我们把它叫做呢中风之后的偏瘫啊，偏瘫，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想要进行微创手术治疗，到一大二院神经外科挂郭冕医生的号。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上边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大家就自己写就可以了啊。他出诊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郭老师呢，他之前是在美国做了五年的科研，所以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他回国之后呢，各个知名医院呢，他有很多出诊的机会。他最终选择在咱们一大二院出诊，主要是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多，他的科研成果能够学以致用啊，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偏瘫上微创治疗的恢复。所以呢，如果您家有听众朋友是这种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想做微创手术的，就挂一大二院郭冕医生。另外呢，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目前都是可以通过做微创的手术方法啊，微创手术方法来进行恢复的。他星期一在一大二院出诊，周一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星期一上午一大二院出诊，叫郭冕，郭冕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跟他介绍是庆和听众就可以了。尤其是偏瘫患者去看的非常多啊，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礼拜一上午出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导播老师你跟二先讲一下，有偿就不叫送人了，这个咱就播不了了。有偿的东西咱播不了，他要是无偿愿意免费赠咱可以帮他公布啊。你帮我跟二先崔女士说一下。稍等，听众朋友，刚才有一个二线的崔女士呢，她要把这个轮椅通过节目当中有偿送出去，那有偿就不叫送了，对不对？有偿那就是卖了，咱们这个不推荐二手东西的买卖。你要说你想奉献爱心送出去，那可以的，那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帮您播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您说。
3: 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3: 那个我爱人吧，那有身体不咋好，有。

0: 脑子有多少有点毛病。我今天早起了吧，给他转了200块钱，他买了一样东西花了69块多钱。完了呢，过8点多钟、转的是9点多钟吧，平台就给他扣了扣钱了。但是扣的钱吧，我就不知道他合不合理，是他自己打开就是软件听别的了，一扣了2个48，1个30块钱。
1: 2个48，1个30，我们得看一下他扣款路径啊，最终这个钱被谁扣走了呀？
0: 就是他苹果手机，就苹果平台吧，应该是吧，我不太明白。
1: 你说是 Apple Pay 啊，他给支付走了。
0: 对，他看上里边有钱，他以前嘛也有过这事儿，就是有时候他就无意中嘛，他就是可能看什么软件，那我也不太懂。完了
1: 就是吧，我跟你讲一下 ，Apple Pay 苹果支付，
0: 它
1: 和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是一个道理的，
0: 它
1: 只是一种支付的一个中间渠道，最终它得流向到底是哪个软件把钱扣走了，但是呢，苹果这边它一般会扣一部分的点，它的点比较高。所以即使是咱们通过苹果支付给扣走了，但是也要查最终这30、40的到底是被哪个软件给扣了。
0: 那我怎么能看软件呢？我倒是把它拍下来的。
1: 是你只拍下来那个扣款了，但是没有一些详情，是不是？
0: 对，就是里边有一些很多数字了，完了没有直接就是手写的汉字没有，那我就不太懂了，我就不知道扣了什么钱，一下子就扣出，你看48，2个48，1个30，扣出去不少，我就想问一问。
1: 对，咱们得确定一下，稍等，他有一个咨询电话，是400-36-8800，应该是，如果你是通过苹果支付的，全国统一服务电话是这个，我先试一下，稍等。400-36-8800，我试试啊，你稍等我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打通啊。稍等啊。
2: Apple 为了给您提供最好的服务，按照 Apple 隐私政策的规定，与本次通话相关的部分有限个人信息可能会在中国大陆境外存储和处理，如果您同意请按一。
1: 他会提醒您，因为呢，苹果这个手机它不就是美国的手机吗？对吧？所以呢，他会提醒你呢，就是你打这个咨询电话，这电话肯定是真的，会告诉你沟通过程当中呢，咱们可能有些信息呢就会储存在国外的服务器，但这个不重要啊。你就他问这个说你同不同意，你就摁一就可以，就同意，然后就会进入到跟他沟通的平台当中，你就提供一下这两笔扣款的具体的时间。和咱们那个，因为咱们是 Apple Pay 嘛，就是他可能会要求提供一下咱们在 App Store 里边的一些账单的密码啦，密码他也不会要，但他可能会要账号，也就是他可能会要账号。你看你的账号是什么？有的是有的人是邮箱啊，有的人他是电话号啊，这就不好说了。但他可能会要的是账号，我的意思是，然后去给你查，就得查，就是。因为他们是通过苹果支付付走的嘛，得看到底这个钱是被哪个地方扣走的。因为还要看他是不是开通了那个快捷支付。
0: 对，我就怕这个。
1: 对，如果是他开通了那个 Apple Pay 的快捷支付的话，要关掉的，那个我就自己给他关了。
0: 那我明白了。
1: 对，那个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他就是软件一些会员什么的，他自动就给你扣了。特别容易扣那个软件会员什么的。
0: 不太明白，给他关过好几回。
1: 那你就打400。
0: 3-36-8800，8800哈。
1: 对，这个刚才我核证过了，这个是苹果官方电话，跟他去核证一下支付的问题，看看那个订单到底是钱被扣到哪儿去了，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哎。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都可以继续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五线听众朋友看眼睛吧，是吧？你好，
3: 庆贺，你好，
1: 你好，您说，
3: 我外边我侄媳妇问呢，她眼睛嘛是玻璃漆混浊，完了还想嘛再看一下，完了谢谢你，庆贺你给找个好大夫呗。
1: 眼睛上一大一大二都行，行上哪儿？
3: 她眼睛嘛是玻璃漆，
1: 是我的意思，上一大一大二都可以，你们倾向于上哪个医院？
3: 上一大一吧，
1: 一大一的话，你挂一大一眼科张璐老师。
3: 哦。
1: 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3: 一大一吧。
1: 行，一大一眼科张璐，对，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张璐啊。
3: 啊。
1: 好，再见。
3: 那好了。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行路畅通啊。然后咱们的牛肉酱还有最后几天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建议大家今天去加单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这个牛肉酱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啊！你看，咱们一朵云在天上飘，他说：“季恒你好，我已经加单了，听说没有货了，我就马上又订了一单这个五香牛肉酱，真心推荐所有不爱做饭的听众朋友，真的会提高我们的胃口。首先包装就很好，收到之后呢，没有一点漏的，打开之后瞬间就能够闻到酱香扑面而来，它不是那种香精勾兑的味道，就是那种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那种慢慢熬出来的那种卤香味儿。”然后呢，吃起来呢也非常的好，主要它不柴，很紧实，而且呢配比呢特别的温和，不辣呀，老人小孩都能吃，也不齁咸。我们最常做的就是那种懒人拌饭了，一碗热乎的大米饭呢，挖两勺牛肉酱，酱呢就裹着那个米粒儿，大口吃着肉酱配米饭，真的，比吃炒菜都香啊。而且呢煮那个挂面也好吃，家里边有挂面呢或者米粉啥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投一遍凉水，然后放点黄瓜丝啊、香菜，会舀上两勺牛肉酱，也是啊，早餐吃啊，晚上都非常的简单，比外卖好吃还省钱，所以这个牛肉酱呢，我们家庭常用。是的，大家在家里边，你吃拌点面呢、啊，拌点粉啊，拌点大米饭呢、啊，加馒头、加花卷啊，是不是？或者是做蘸酱菜呀、啊，加干豆腐里啊，或者做点小凉拌菜啥的啊，都可以的。还有听众朋友什么蒸土豆啊，都会用它的。所以这个酱呢，还是用处很多的。所以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听众朋友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听课。
0: 嗯，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哈尔滨市老小区住宅，就是装的那个什么，装了那个安装电梯的，就是主要政策，我想问一下。
0: 嗯。
1: 加装电梯的政策。
0: 你的邻居们都同意吗？
1: 我邻居，我倒是签名了。
0: 嗯，
1: 完了，
0: 得看比例的，得看大概有多少户的。你们现在有人牵头做这个事儿是吗？
1: 我们那个说的到今天下午2点钟。
0: 嗯，
1: 完我一寻思吧，我岁数大了，就是说的，安装电梯不是为民造福是好事吗？
0: 但是不一定啊，低层会反对的。
1: 哦，
0: 嗯，
1: 那你说的就是
0: 必须他是要获得大家同意的。这才可以的。
1: 要是说，就
0: 他对适用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房屋，它有适用条件。然后呢，就是能够达到加装电梯的要求。另外，表决和申请它也是有条件的。好像是本单元专有部分面积占比要超过2/3以上的业主吧。
1: 2/3，那像我们
0: 对要2/3的业主呢，就是参与表决，并且参与表决，它也有一些面积的要求。我给你看看啊。
1: 嗯，
0: 稍等啊，嗯，稍等啊，
1: 嗯，
0: 我看看，需经本单元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那么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3/4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3/4以上的业主同意，且本单元其他业主无反对意见，达成意愿加装电梯，形成书面决议才可以。依据民法典及哈尔滨市的相关规定，不再实行一票否决制。也就是说呢，他对于咱们的首先就参与表决的面积数是有要求的，另外最终赞同的面积数也是有要求的，就是人数和面积数他都有要求。那么只有这样才行。
1: 啊，就是说的，要是说的名额不超过，就是
0: 说白了，参与的人数少，或者是赞同的人数少，都加不上。
1: 那白高兴一场。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它分为这个资金部分呢，有咱们分担部分了，就是业主自筹了，剩下的呢就是公积金提取部分了，可以申请公积金提取，但这个呢得看你们公积金使用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补助，那么政府会给一定的补助，它会对于加装过程当中给补助的。但是最难的呢，其实是什么？最难的呢，两个吧，一个是咱们是否符合加装电梯的这个设计要求，就是必须得符合，就确保安全，能加装得上，这个环境呢能加装得上，明白？第二个就是咱们表决上，大家能同意，能愿意出钱，就这两方向通过，对，一个是。前期的规划过程当中呢，咱们的确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所有的居民呢都同意，大多数人都同意，然后也就是愿意出钱，你才能把这个电梯加装上。
1: 就这个两个主要条件。
0: 对，
1: 请问老师，
0: 是一个就是
1: 一个是说的咱们个人得摊钱一部分，再一个就是说的那个什么玩意儿，
0: 就是能安上这块
1: 能
0: 安
1: 上。
0: 对，既然你们已经参与表决了，我觉得你们首先具备安装电梯的这种条件了，因为现在不都让大家开始投票了吗？是不是您现在不是走到投票这个事儿上了吗？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小区就是可能是具备安装的条件，但是现在就看你们这个单元能不能凑齐人了，能把钱凑上来。
1: 就是说个人要是摊的话，他是不是说的就是比方说1楼人就不用拿，2楼是不是也不可以拿？
0: 好像二楼是得拿的吧，反正1楼是人家是不拿的，1楼肯定不拿的，1楼都反对呢，他拿啥呀？
1: 对呀，
0: 正常1楼是要反对的，1楼和二楼一般往往也会投反对票的，2楼往往也反对的，因为他也挡光啊。
1: 对呀，就是说3楼4楼就是往上，就是说的一层比一层高的，好像是拿的多，是不是这个观点？
0: 电梯费是的，但是加装电梯的钱，这个好像不一定，
1: 平均
0: 好像不一定是这样。这个我还，这个好像就得协商来解决了。我再给你看看。 这个具体费用承担的方案我这个看不到，我得让编辑帮忙查一查。就咱们哈尔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时候，一层到7楼居民分担的这个方案，我让他得看一下，我这是看不到。嗯，刚才我给你回复那些是能看到相关政策的，但具体大家怎么分，我看看。你看，政府没有强制固定比例，由咱们业主协商解决，只是这个财政的钱是固定的，这是就市里边的给的统一的补贴是固定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多数啊，多数方案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按照系数来乘。按照系数来乘的话呢，就是一楼的话呢，往往啊，它会系数是零，就说白了，它就不出钱呗。然后有的小区其他业主会凑钱给他一定的补偿，看挡光程度，挡的光多的话呢，还有可能其他业主要给他补偿的，明白？
1: 明白。
0: 二楼呢，二楼多数小区是免的，少数呢可能会交一点点的钱。但大多数呢，二楼也是系数是零，就不交钱的。然后呢，3楼的系数就是一，三楼的系数是一，4楼开始就是每加一层加系数上加个0.1，比如四楼就是1.1，5楼就是1.2，6楼就1.3，3楼就是1.4，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嗯，你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假设给他定到二楼，二楼是不拿钱，一楼也不拿钱。那么像3楼，咱们就以3楼这个标准是拿2万为例。三楼拿2万的话呢，4楼就相当于在这个2万基础上乘以个1.1，能明白吧？然后5楼呢
1: 我
0: 乘
1: 明
0: 以一
1: 白。
0: 点二，6楼乘1.3，7楼乘1.4，就这样。的确是，可能楼层越高的，它电梯费拿的越多，这个是普遍流行的方案。普遍流行方案就是一楼跟人家商量，给人家买点东西补偿补偿人家啊。二楼不交钱，三楼开始往上交钱，楼层越高交的越多，这个是普遍实行的方案。嗯，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好不好？
1: 不好意思，给
0: 行，
1: 您
0: 没事儿，
1: 添
0: 没事儿，
1: 麻
0: 没事儿，
1: 烦
0: 没事儿，
1: 了，
0: 编辑帮咱们
1: 谢
0: 查了
1: 谢老
0: 查
1: 师
0: 啊。反正你们现在吧，还没到这个环节，现在
1: 对，
0: 先是得确定。咱们同意的，就参与表决的人数和同意的这个人数，是不是能够拿到加装要求？达到加装要求了，下一步才是探讨怎么分钱、怎么交钱的事儿，是
1: 是
0: 不是？
1: 这么回事
0: 嗯，好嘞。
1: 谢
0: 哦，
1: 谢
0: 那别客
1: 请
0: 气。
1: 杜老师
0: 好，再见。
1: 感
0: 嗯，
1: 恩啊，再见。
0: 好，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上是孙先生是吧？你好，还是孙女士？
1: 对，你好，听
0: 孙
1: 出
0: 女
1: 来
0: 士是吧？孙阿姨您好，您说，嗯，
1: 我挂上那个像那个就是向颖老师星期
0: 挂
1: 五
0: 哪
1: 的
0: 天？
1: 号，
0: 全名告诉我。
1: 星期五孙文华，
0: 孙文华，好，记住了啊，星期五孙文华，好，
1: 星
0: 放
1: 期五
0: 心吧，
1: 向颖
0: 放
1: 老
0: 心，
1: 师的，把你给打声招呼，
0: 好，
1: 谢
0: 放
1: 谢
0: 心，
1: 您
0: 放
1: 啊，
0: 心，放心，
1: 谢谢
0: 好，
1: 啊，
0: 哎，再
1: 好的，
0: 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咱们想上1+4挂妇科，可以看王丽双老师。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直播电话是有空余的，可以打直播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我说一下王林超老师的出诊情况，女性的外阴白斑是非常困扰大家的一个疾病，得了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很多听众朋友呢就病急乱投医，有些呢是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落下病根不说吧，耽误了病情，甚至有的又发癌变，这个事儿大家大大方方到1+4去看，因为1+4妇科的王丽双老师啊，她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诊室外边等候的患者，90%吧都是看外阴白斑的，那你就没有啥不好意思的，因为大家本来得的就是同样的一种病，而且都能在向老师都能在这个王老师这看好。那么王丽双老师呢，她是在1+4出诊，在火车站对面这个1+4哈站对面的1+4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1+4院妇科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他都出诊，出诊时间也多，看病也方便。所以，女性的听众朋友，如果是您患有外阴白斑，直接到1+4挂妇科王丽双老师就行。而且，这个病呢，他尽量给大家省一点钱，比在北京、上海看要便宜。 少花钱，争取把病看好。这个是一大四妇科

0: 王立双教授，看女性万一白班。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好，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山楂丸的事儿，然后继续接电话，接的电话很多啊，大家继续打就行了啊。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好不好？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上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庆贺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2: 我问一下子，我后找这个老伴儿吧，他是独生孩儿子，独生有个孩子，但是有30来年没见面也找不着，完了他领这个独生子女费单位退休，怎么领呢？也没有他也没有独生子女证，就那在男方家。
0: 他本来也很难领啊，除非是他单位比较好，他单位现在还在是吧？
2: 单位给这个钱，但是就是
0: 那他得提供手续啊。
2: 没有手结婚手续啊？
0: 提供手续，单位会管他要手续的，要独生子女手续的。
2: 没有手续、啊。
0: 你没有手续，他没法给钱呢、啊。
2: 没有手续就没法领了。
0: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除非他联系一下自己，就是现在那个街道办，或者是跟那个现在街道办下边不有社区吗？跟他自己社区聊一聊，看能不能补一补。
2: 社区他现在补怎么补？这也没什么东西。
0: 没啥东西，你得问社区，明白这意思不？看社区上提供什么材料，咱们把这个证补一下。
2: 怎么办？单位给这个钱，结果就没领。
0: 那咱就先补手续呗。
2: 啊，
0: 到社区就跟他说，就说我那个证丢了就行。
2: 啊，就是证丢了。
0: 对，就说跟那个丈夫离婚，离婚之后那个证丢了，然后想补这个手，补这个独生子女手续，好去领钱。
2: 能给补，能补一个是吧？
0: 对，到社区去问吧，让社区指导他就行啊。
2: 啊，
0: 嗯，那行，好，再见。哎，嗯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二线上李先生，李大叔，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3: 我就问一下子，咨询一下子，农村安那个电锁啥的收费不的？
0: 家里的还是怎么的？
3: 家里的。
0: 集中吗？集中安吗？
3: 集中安。
0: 集中安的话， 有可能会收吧，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当地那个政策是哪个地区，都给你查一查。
3: 宾县新店。
0: 宾县，嗯，在农村呢是给家家户户去加装厕所，就是那种像带上下水的了，这种是不是？
3: 对。
0: 嗯，改造成这样的。
3: 对。
0: 居民需不需要交钱？这个我们还真没有处理过，我让编辑得问一下，或者你有没有管理部门电话？他应该公布方案的，他应该公示的。他如果让你们交钱的话，他肯定会要提供一下标准的。
3: 我什么也不知道，就是问我咨询咨询。
0: 我看看啊。
3: 哎。
0: 啊，会自己付差额，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我现在看咱们编辑发，但是没有说是你们那个就专门针对宾县的啊。它是这样的，它就是有省级的一些补助标准，还会有一些县里边的叠加标准。基本上每户补贴的钱数呢是3000到4500元左右，能明白这意思吗？就它会根据具体的情况，这个叫室内的冲式厕所的进屋工程。它是能进屋带上下水，然后还有一些净化呀，就这些的。所以一般呢，因为改造的整体费用得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然后说像低保户、保户、监测户、贫困户是不需要完全不用自己掏钱的。然后大多数的普通农户呢，因为可能给的这个钱就不够，因为整体改造下来有些可能，比如说涉及到您家那个环境比较复杂的，可能要5000块钱左右的，那就是比如说政府给你哪怕是达到了给你补了4000多可能也不够。那么多数呢一般要自筹自付，大概是300到1000左右的差额，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3: 啊。
0: 也就是说然后主管道啥的呢，就主管道全都是政府出额的出资的，农户是不需要去分担什么，就是村里边统一的那种主管道的，咱只是说自己家里边的这一部分，自己家里这一部分的话呢，是这样的，嗯，
3: 我们这是上水这个泵，提水的泵要钱，
0: 嗯，这都有可能的，就得看你们自己，就是一共交了多少钱，一共你们交多少钱？
3: 那明白了。
0: 你我现在问您呢，一共你们交多少钱呢？
3: 我们交是300-400块钱吧。
0: 对，你看他这不说了吗？说有的时候会自付差额的，但是大多数的那个整套的那个东西，就几千块钱的东西，一般是政府它是有补助的，能明白？
3: 对，那没交。
0: 对，那就对呀，那您家这个那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3: 那
0: 好不
3: 好？
0: 那没啥问题的啊。然后有啥问题，因为毕竟我也是第一次让编辑去打听这个事儿。但看起来咱们打听的就是我给你的政策和你实际情况上是一致的。
3: 我心都是公家，
0: 然后就是不是说全部，啊，不是全部，甚至有一些加装的部分，比如说像您说的那个，可能就是加装设备，这个加装设备就是需要咱们自筹了。明白这意思？就有一些，它就是没有覆盖到这个设备的加装那个设备。
3: 加装啊，这属必须得使上下水。
0: 我还是没跟你讲清楚，他要超出人家负担范畴了，那你交个几百块钱是很正常的。
3: 他也没公示超不超出，咱不懂。
0: 嗯，大多数交几百块钱，现在是这样的。嗯，大多数交几百块钱是有这个，有这个先例的吧？只能这么跟你讲。嗯，行，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嘞，再见。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4: 哎，你好，秦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
0: 您说。
4: 我麻烦一件事儿，就是我想我爱人吧，肛门口他长一个，肛门外面我感觉是长个东西，就皮里边包的那个有硬疙瘩，我想找刘天佑老师。
0: 嗯，给看看
4: 吧。
0: 行啊。
4: 那我想麻烦你，刘天佑老师是星期一是在，
0: 他是周二在南岗一大一南岗，周三在一大一群力。
4: 周二在那个在一大一是不是？
0: 对，周二在一大一南岗。
4: 啊，周三在群力那个。
0: 对，周三在一大一群力。嗯，
4: 好的，那我想麻烦问一下，是普外科对吗？
0: 普外科、便秘科都行。
4: 他这是一个科吗？普外科和便秘科？
0: 他好像是分着挂，挂普外能找到他，便秘科也能找到他，就这两个地方都能找到他。
4: 那我就是让我明白了，就是那我让孩子挂、嗯。

0: 通的肛肠科的疾病，能明白？往这个方向去看，
1: 肛肠科疾病，
0: 对，那就是找刘天佑。还有个方向呢，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大夫也没有看到。还有就这个位置呢，它也有一些，比如说性病有可能会长在这个位置，那就得是皮肤性病科。但是他这个年龄上来看，然后再结合他的生活经历上来看，我们就是基本上可以，就是往这个性病这边就给排除掉了，能明白这意思？
1: 对。
0: 所以咱们就是往肛肠科去看，但肛肠科去看就大夫去看了。我只是跟你说这个位置还有可能涉及到的科，就是肛肠科和皮肤性病科，他就不涉及到别的科了。
1: 刘天佑老师是对的。
0: 对呀，那咱就去找刘老师去看一看呗，是吧？让他给判断一下这个肛门位置长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挂一大一。挂普外科、便秘科找刘天佑就行。周二在，南岗院区；周三在群力院区。然后你要是需要我打招呼的时候，你挂号成功了，挂到哪天了再告诉我啊。
1: 行
0: 吧，
1: 添麻烦了，
0: 没事没事的。好的，
1: 好，
0: 再见。
1: 好了，感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另外线路上听众朋友您稍等我一下好不好，回来咱们有一个那个广西回来之后呢继续要进大家电话，然后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您可以通过场外电话继续订牛肉酱，因为牛肉酱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所以大家趁着咱们这个订牛肉酱的最后几天的尾声可以补单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

0: 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面电话5879-1984。
1: 你看咱们听众朋友还有就是不断说牛肉酱的吃法，你看他说那个清河你好，我不知道大家吃火锅的时候，其实那个蘸料打底的时候可以放两勺牛肉酱，再搭配芝麻酱、腐乳、香菜，涮出那个羊肉啥的，或者涮那个菜，蘸着这个酱料吃非常好，因为五香味当中的这个牛肉酱的味道，它能够提供那个蘸料口感更加丰富。我在家吃火锅的时候，我就会再加两勺牛肉酱。诶，好像很多那个饭店里边有时候会有哈，会有那个就是火锅蘸料那个调料台当中会有牛肉酱的啊。另外咱们听众朋友说蒸鸡蛋糕放牛肉酱也好吃，蒸好的鸡蛋糕呢表面可以铺一层牛肉酱，嫩滑的那个鸡蛋糕配上这个扎实的牛肉酱，孩子特别爱吃。所以大家这个做法真的是挺多的啊，就比我刚才说那个拌面条都高级的多。行，大家就自己发挥就可以啊，这个牛肉酱在家里边还是很好吃的，尤其是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四线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嗯，张阿姨您说。
2: 我家那个有那个防盗飞买的飞防盗门，那门锁不好使了，我想换，我不知道厂家电话号码，挺麻烦你给我。
1: 飞云的呀。
2: 啊，飞云防盗门。
1: 稍等我看一看啊。
2: 哎，好。
1: 嗯，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嗯，正在查啊。
2: 啊，好。
1: 查询当中，稍等啊。飞云，
2: 对，
1: 这里边好像还没有呢。
2: 哦，
1: 嗯，没有他的电话。
2: 那好吧。
1: 就是网上这些，我怕他不是飞云官方的。
2: 哦，好。
1: 您稍等，我再给您看一看。我害怕不是官方吧？他有一些就冒充官方。
2: 哦，
1: 冒充官方吧，到时候您就。容易多花钱呢，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是，好，
1: 稍等我再给你看看，争取咱们找找官方的电话。
2: 哎，好，
1: 现在没看到，稍等稍等啊。
2: 哎，好。
1: 嗯，正在查，我看编辑他也在查。嗯，他在查我也在查，真的还没有，
2: 没有，好。
1: 对他，我感觉网上这些都不是真的，就是防盗门特别容易有那种假的电话。
2: 哦，好，
1: 是吧？我必须得给你找到真正的呀，要不给你找那种那第三方的，他上门他就经常会加钱的，他这是加点钱，那是加点钱的。
2: 好，
1: 嗯，我看看，实在不行就是只能是上那个淘宝啥的问他一下。
2: 淘宝啊，上淘宝就是那个找一找哈。
1: 上淘宝吧，他不是有飞云官方旗舰店吗？然后呢，跟他聊天，然后问他那个飞云的官方售后电话，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有的，就这种方式。
2: 行，那叫我孩子整吧啊。
1: 对，我看看飞云防盗门有没有淘宝旗舰店。
2: 好好好。
1: 稍等啊，天猫，还真没有。
2: 啊，
1: 真没有，网上还真没有关于飞云的。现在只有一个电话，但这个电话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官方电话，我感觉有可能不是。我打试试吧。
2: 好好好，
1: 这个咱
2: 们麻烦你，麻烦你。
1: 稍等啊。
2: 嗯。
3: 您好，您呼叫的座席忙线中，系统将自动返回上一级菜单。
1: 你看打不过去都。
2: 哦，
1: 嗯，是不是？
2: 那好吧，
1: 那您就要，
2: 谢谢你了。
1: 嗯，要不然就是联系一下本地的一些飞云的那个品牌的门店吧，是不是更好一些啊？那行，
2: 好，
1: 再见，
2: 谢谢你了。
1: 好，再见。
2: 有孩子啊，好，谢谢。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二线听众朋友，二线崔先生，崔先生您好。
4: 你好，金浩老师。
1: 嗯。
4: 我是这么事儿，我那个退休已经好几年了。我那个在上班的时候吧，那个单位没买断之前，上班的时候我们单位就是，那是劳动局啊，评职称，我那时候就评上了助理工程师，完了在劳动局，我是外县的，在劳动局办的，办完我退休时候我也没问过这事儿，这个现在我想起来，我想问问这个还有什么。国家还对这个职称承认不承认，有没有啥什么说，就是说
1: 他分单位的。
4: 我那单位已经都黄了。
1: 对，你要都黄了，一般你在社会上你这个就弄不了了。
4: 哦，
1: 就是他要看的，要看单位性质的，就咱们的单位是事业单位，还是比如说国企工厂，还是民营企业。那如果说咱们单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然后你已经都退休了，你这个钱很难体现在你工资里了。
4: 啊，那单位当时也没给那个，也就是办完这职称也没给体现什么工资，我就觉得
1: 就是你办你得看单位是否兑现。嗯，
4: 单位没有，单位那时候都
1: 对，只拿证没有办聘用手续，原单位都不存在了，就没有办法再体现你的职称工资了。
4: 哦，
1: 是这样的，你得看，包括你们职称是要聘的，你们有没有聘过呀？你
4: 啊，那单位当时都聘了，但聘了是聘了，但后期这个单位就一黄了，这个
1: 聘了
4: 就
1: 是在单位解体之前聘的吗？
4: 啊，
1: 单位黄了之前给你聘的吗？
4: 啊，对对对，
1: 评和聘不是一回事儿。
4: 啊，评和聘，那聘是怎么？
1: 就是要有评，要有聘。这个东西呢，就是职称方面就是这样，得有评职称，完了还得有聘职称，聘上职称就是说把你认，相当于你认上了。是这样的。
4: 那好像没有走什么聘，
1: 就是对，但是有时候初级他就直接其实就弄了，这个不好说。你像要是高级职称的话，那个聘是很严格的。就总之得看啥呢？得看一下你们单位当时有没有给你去兑现，因为毕竟咱们是在单位解体之前弄的这个职称嘛，
4: 单位当时也不太同意，
1: 你就得看，对，就得看当时单位有没有给咱们把这个职称聘上，然后按照这个职称给你走这个工资，这样在你退休的时候才能去提高一点点。
4: 那没有，没有，
1: 那你现在就很难。
4: 哦，
1: 那你可以找一下，可以找一下人社局，我觉得希望不会太大。
4: 啊，是，我都退休也今年68了，退休好久，我老听这节目。有些事儿啥的我都不是上哪问，或者给你打电话问。
1: 对，这两点都比较难，一个单位解体了，再一个已经退休了。
4: 对，单位都解体了，我这退休已经好几年了，我这样子我就想起了我这有这职称。
1: 他就必须得，对，你要是只有职称证啊，没有任何的聘用存档就没有用。你就算找到主管部门了也很难的。
4: 那存档也是给单位呗。
1: 是这个意思，要不说咱们难点就在这儿吗？
4: 那单位都哎呀。不好找，
1: 就是对，因为单位撤销啊，像财务账目啊、人事编制啊这些东西，如果都注销掉了，包括没有留守人员，你说上哪找这些东西去啊？
4: 是，
1: 是不是
4: 不好找了？
1: 对呀、啊，然后你手里边可能很难保留咱们关于职称那些。
4: 现在我手里只能又有证啊。
1: 对，你这个光有证，没有正式的聘用手续，你到社保局找是极难成功的。我只能是从我们自己评职称，你像我们评职称，就得评完再聘呢、
4: 啊。
1: 评上职称了，对呀、啊，从初级到中级到高级职称，那我们都得一边评，评就是说我用我的工作经历和我的获奖，还有我的比如说各方面的这个证书，然后要交到有点类似于有这种评审委员会似的，他首先得给我评上，就是评上我这个职称了，评上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单位呢还得给我聘上，明白？
4: 啊，对，
1: 他得把我
4: 聘
1: 上，对，聘上之后呢，我才能享受这个职称的待遇，是中级职称啊、副高职称啊、高级职称，享受这方面的待遇，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你聘呢，聘职称它有相应的手续的，它有岗位聘用的这个审批表的，也有工资变动的审批单的，它这些都是咱们的一个留存的证据。所以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手里的确是有这个职称证，但是你光有职称证呢？你用这个去社保局有难度，如果你想试试的话，我建议你就可以，有一搭的无一搭的，你就哪天路过了顺便去问一下子，但就不用抱太大的希望。
4: 是，我看我也是，
1: 是不是
4: 想着？是，
1: 反正这个如果单位在，我的意思是单位当时在，然后你还走了正常的职称的聘上的这些手续，你还保留了这些东西就好弄，要没有就很难。
4: 那没有、
1: 哦、
4: 没有，那都没有了。
1: 行，好，再见啊、哦！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
0: 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

0: 是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张女士耳鸣是不是？您之前打进电话，耳鸣的话上医大医看一下耳鼻喉科的宋鹏龙专家。
1: 但是那啥，我在那个中医学院的时候看了，他就是耳鸣，完还伴有眩晕，这现在看那次住完院没啥效果，没啥效果。现在我这晕，隔三差五就总犯呢。
0: 我没有办法确定，您说这个我都给你出不了主意，只能是专家出。就看耳鸣，咱们登记的专家就是医大一的宋鹏龙，就是你这些看病经历你都可以跟他讲，看看他怎么想，好不好？
1: 那耳鸣是应该看眩晕呢，是看耳鸣呢？
0: 您说想看耳鸣，那就是医大一耳鼻喉科宋鹏龙，然后眩晕引发的就很多了。眩晕的话呢，有专门看眩晕的，另外呢，眩晕还有一些看颈椎的，还有一些神经内科的专家都不好说。你这个没法跟您说呀，您就是如果说是耳鸣的话呢，我这儿就是医大一宋鹏龙，好不好？你得问问宋老师到底是啥情况，好吗？好，再见。二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先生。
0: 张先生，您问残疾人补贴是不是？
2: 对，我愿意。帮我看一下这个残疾人补贴，这有
0: 残疾人补贴，我这等着老政策。如果说是困难补贴二级的话，是100块钱；护理补贴是100；如果是低保户，再多给100，就是200。您是低保户吗？
2: 对。
0: 低保户的话，那就是200呀。困难补贴加上那个护理补贴，100加100就是200呗。你现在多少钱呢？看有没有往上调。
2: 他现在这个平时节假日也没有啥，
0: 没有什么，没有啥，没有，没有体现。我这就是体现您的残疾人补贴，护理补贴100块钱，然后困难补贴100块钱，200块钱，好不好？如果还有些，
2: 咱这个低保这个最低的，它是统一的吗？全国统一的吗？
0: 低保不是，低保是各地有不一样的那个政策调整，还要看评级的。具体低保情况的话，你可以明天给我打电话，再帮你看看你低保金的事儿，好不好？因为今天时间到点了明天早点打，我再给你看看你低保金的事儿，行吗？好，再见啊。节目最后呢，想订山楂丸的，咱们可以补点货啊。山楂丸是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山楂丸最近送货比较慢，因为全国销量非常好，咱们节目能拿到货，但是送货周期会慢一点，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一卖就是几十万单，但咱们现在呢，咱们电台这边也能卖啊，也有。

0: 货，而且是确保保真的啊，保真的山楂丸。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
0: 好，定时拉丸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三弟大僧，二哥小心，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于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4: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3: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闲，好家风。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6: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6: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

0: 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5: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3: 我
5: 的妈！
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4: 吃肉游玩聊一聊，
3: 社会新闻瞧一瞧，
4: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2: 东北一家人。
3: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6: 我是二哥小新。
4: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3: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4: 咱们来看一下啊，那今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17度，西南风12级。明天呢是多云转晴，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8度，西北风12级。周五呢是晴好天气，周五白天最高温度呢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北风13级。
6: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3: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4: 那接下来呢，就来和大家来逐一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今天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今天呢是黑龙江省高考发布的一个成绩时间，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在家查成绩了。2026年的黑龙江省高考成绩查询系统呢已经是开通了，考生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查询成绩，包括呢黑龙江省的招生考试院的官网，还有黑龙江省的招生考试信息港，包括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黑龙江省的招生考试信息港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手机百度 APP 在搜索栏去搜入这个黑龙江高考成绩查询来进行查询也都可以。6月27号早上9点开始呢，考生呢开始填报高考志愿。2026年我省高考常规志愿呢分2个阶段来进行填报。第一阶段填报6月27号到6月29号，系统的开放时间呢是6月27号到6月28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间的9点。6月29号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本阶段呢仅开放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含省内的公安院校和艺术类本科提前批的录取的院校以及专业志愿填报。第二阶段填报呢就是7月1号到7月5号，系统的开放时间7月1号到7月4号，每天的9点到晚上的9点，7月5号是早上的9点到晚间的6点。本阶段呢开放普通类的本科批、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的本科批，包括普通类高职专科的提前批、普通类高职专科批、还有艺术类高职专科批和体育类的高职专科的批的录取的院校和专业填报志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看好自己的时间啊。
3: 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排水管线工程的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2026年6月28号到2026年7月18号将临时封闭公司街、海城街至公司街2号的交通。施工期间呢，公 公司街由海城街至公司街二号的车辆可以在繁荣街绕行，公司街由公司街二号至海城街的车辆呢，可以在木街。

0: 夜间绕行。交管部门提示，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啊，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封闭施工道路周边居民及单位请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来指示区域进行通行，确保行车的安全。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呢，说大学生啊起诉海航提前10分钟起飞这事儿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说这事儿啊发生在今年的4月份，那19岁的大学生小胡啊购买了海南航空 HU7731 次航班，是深圳飞往的呼和浩特，原定起飞时间呢是7:40。那起飞前的数日啊，他接到了航司通知，说航班呢提前10分钟到7:30起飞。那这个变动呢打乱了他搭乘了首班地铁前往机场的这个计划。为了避免误机呢，他不得不提前一晚呢在机场附近住宿，产生的费用呢是103.84元。那事后呢，这个小胡啊向海航呢提出了免费退改签或承担住宿费用的请求，均被拒绝。那同年的4月20号呢，小胡啊以这个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为由，由深圳宝安区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仅索赔住宿费以及呢诉讼费。那双方的分歧啊主要集中在2点，首先呢是在规则的适用性上。那海航呢依据2026年1月份发布的新版运输总条件，声称提前15分钟以内呢均属正常航班调整，因此呢无需承担责任。那小胡呢则认为自己购票时间呢是早于新规的生效日期，而且该调整呢是属于承运人原因导致的非自愿变更，依照呢交通运输部呢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那航司呢理应免费退改，并且呢是赔偿损失。那再一个呢就是呢这个合同条款的合理性。那法律界的人士指出，说航班时刻呀是旅客购票的核心决策依据，那航司单方面宣称时刻仅供参考是属于格式条款，而且呢自行设定15分钟免责线缺乏法律依据，实质呢是将经营成本呢转嫁给了消费者。那经过多轮的协商，事件呢已经达成实质性的和解，海航承诺呢在2026年7月30号前修改相关的运输规则。那小胡呢也已经收到了此前产生的103.84元的住宿赔偿啊。不过呢针对诉讼本身，那海航官方呢仍表示呢不予置评。那舆论呢普遍是肯定了小胡呢较真儿的这个价值，因为呢这起诉讼呢并非单纯的个人索赔，而是挑战了长期以来呢航司单方面制定的不合理的航规。那正如呢媒体评论所言呢，该事件呢是有望倒逼航空客运服务更加的规范，让更多的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关注到这儿。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好，稍后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妈呀，这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陈叔叔是吗？咱今天要跟他一起吃饭是不是？
0: 啊，对呀，对呀。
2: 啊啊啊啊！你，哎呀妈，这是陈叔叔吗？这是？
3: 嗯。谁
0: 不是
3: 你俩？
2: 妈，你说这是你朋友吗？这怎么不认识你呢？
0: 不是，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哎，还有点那个什么，
2: 转这么多手
0: 啊？你不是那个朋友的亲戚的朋友的亲戚的朋友，就是那个
3: 聊完了
0: 沾点亲戚啊。
2: 你
0: 那个什么是这样？你好，你好，哎，你好，陈先生，陈老师，那个是这样啊，我是你那个二姐夫，他舅舅，他那个
3: 关系就不用攀了
0: 啊，
3: 不是实际亲属，那我也不能到现场。
0: 嗯，对对对，
3: 有啥情况
0: 呢？都实在亲近，这不是
3: 如实招来。
0: 哎呀，你这不是那个孩子分儿出来了吗？
3: 嗯，
0: 就寻思孩子吧，就想这点分儿，想上个好大学。那你说、
3: 哎、
0: 你这玩意儿，
3: 这当父母的心呐、啊，你不用多说，都知道，都是想着你就哪怕分儿别管高低，都想靠扣开一个好大学。
0: 不是，咱不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啊，陈老师，你说。
3: 但是好大学有好大学标准，好大学就招那些人，你想上好大学，他还想上呢。
0: 那是啊，你说太这太对了。
3: 招我的人，那家都多了去了，对吧？嗯，
0: 哎呦我天哪，那陈老师你太理解我们家长的心情了。你说咱分儿不行，孩子学习不行，但是咱家长你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咱得给孩子

0: 蜗居上一个好的学校啊。
1: 还没问他能不能办呢，你说那多干啥呀？
0: 哎呀妈呀，都人家说了
1: 啥呀，
0: 你二姑奶奶都说他办了好几课，别吵着你。
1: 那陈叔说我吧准备报考音乐学院，我不知道你那头有没有什么门路啊，是什么的
2: 音乐学院？
1: 对，就喜欢唱歌。
2: 上别的能有前途吗？那必须得是央音呢。
0: 你看看，你看陈老师是不是你也看出来我儿子这一身的艺术气绝？
1: 央音
0: 就
1: 啊，
2: 中央音乐学院。
1: 妈呀，妈，我这点分能上吗？
0: 真的吗，陈老师啊？
2: 我
0: 天哪！
2: 不说了吗？你看你这娘俩吧，
0: 那太像样。那我儿子那要上了那学校，那必须上了学就赢在起跑线上了。
2: 你得分你找谁，对吧？那这不是说你想上就上，哎，你不通过我你能上吗？
1: 妈，陈叔说这缸白酒我干了啊！
2: 这孩子，
0: 你就别说，哎呀，那个酒的事，这不是白酒，这是洋酒。哎，这不少钱呐！
2: 这样吧，
0: 干什么的？
2: 你那个先听我说吧。
0: 嗯，
2: 你先向我转这个数啊，六个。
0: 可以。
2: 然后我去疏通一下这个相关的人脉，打通一下任督二脉。
0: 没问题，六个 W 算啥呀？我儿子要真能进中央音乐学院，我跟你说，你就别说六个 W。
1: 陈叔叔，我再干一个。
0: 16个 W 我也得
2: 转过去了，妥了，
0: 哎，
2: 我去操作，等消息吧啊。
0: 好嘞。
2: 王哥，
1: 哎呀，
2: 忙呢哈。
1: 怎么了？
2: 我寻跟你商量商量，我这头那啥，有个好朋友家的孩子，想要进那个那啥央音呢。我寻思这不往年不都是跟你打招呼吗？我寻今年这不是找你说的说的。
1: 哎呀，别提了，最近啊风声比较紧啊，这个事情啊不太好运作啊。
2: 不是，然后你不好运作，你得有办法呀。
1: 目前今年可能是没有什么办法啊，今年这个不就业形势这边也不是特别好啊。我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这样你这个钱啊到时候不行，这个东西就返回去吧啊。
2: 不是，
1: 我这边啊确实也办不了什么啊。
2: 王哥
1: 啊，这聊到这儿我先走了啊。
2: 不是，你这个你咋整啊？还办不了，我钱都收了你办不了。啊，哪位？
1: 那什么，我陈叔今天什么认识我，我跟我妈来了。
0: 陈老师，
2: 哎，小王同学哈，
0: 那个咋样啊？咋样啊？
1: 是啊，那什么，我那个乐器都买了，陈叔叔，我那什么，我的那个同学朋友圈我都发出去了，
2: 别着急啊，
1: 录取通知书呢。
0: 不是，陈老师，你看这样啊，要差在咱不差事儿。啊，你这个有时候差那个啥的事儿话的话，咱就继续往上整啊。
1: 陈叔，你要觉得阳的不行，我来白的。
0: 打通任督脉二脉需要都啥玩意儿？
1: 我还能干喽，陈叔叔没问题。
2: 这个语言节奏太密，啊，话音太快，你这个耐心点嘛，凡事都讲究耐心。
0: 不是，关键问题，正常录取名单都出来了。
2: 啊，听我说完。你这个给孩子得带个好头
0: 啊，
2: 你到哪儿你得稳扎稳打。
0: 好的好的，哎呀不行，你得理解我。
2: 你听我说呀，
0: 心情。
2: 这个现在呢确实有一个小坎节，用一句古诗来形容呢，就是柳暗花明
1: 又一村儿。哎呀妈呀，那有信儿呗，那是
2: 差一节
1: ，
2: 柳暗花明差一节，
1: 那也不是古诗。
0: 差不是陈老师，你咱都是那个啥明白人，办事
1: 你
0: 就直接说。
1: 差哪一节？
2: 跟您聊了，今年呢确实难办，啊，但难办也不是不能办。
1: 你看我陈叔就有门道。
2: 能办的基础之上呢，你得想办法办，想办法办。如果说比较困难的去办呢，咱们还得呢这个有相应的这个。
1: 妈，你快点的，把钱往这转啊！陈叔都表达到这程度了，
2: 能办。但是这个尾款呢，现在差十个。
1: 妈，转快点的。
0: 尾款运作费呀，
2: 对，
0: 行，
1: 转，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陈叔办这个，
0: 转了，转了。
2: 要同意呢就办，不同意呢我们把那六万呢退给你。
0: 你别说同意不同意，你看看。
2: 哎呀，我又来个微信。
3: 你也要办央音呐？
1: 妈呀，妈，竞争对手来了，妈呀，快点
0: 转
1: 啊！转
0: 过去了，
1: 转
0: 过去了。
1: 陈叔，我带瓶白酒来，我再给他干他啊！我干了，你随意啊，陈叔。陈叔，别跟他聊了，陈叔。
3: 挣那个钱，因为
1: 哎呀，陈叔，
2: 自己家朋友的孩子
1: 啊，没发出去，陈叔。哎呀妈呀，我还得
2: 啥？你那个，我这就办不了了，给你啊！你看这一天都推多少个？
1: 是，
2: 你们能办呢？
1: 能办，我妈都转过去了，陈叔。
2: 转过来了，
1: 转过去了，
2: 转过来就好办。 哎呀，好办是好办，最后你看。

0: 那怎么办？给他办进去了啊！这是最近呢，说高考收官，无数学子呢，翘首以盼的成绩揭晓了。怀揣为女子，这个扑救前程似锦的期盼，部分家长呢不惜重金，试图来为孩子叩开名校的大门。殊不知呢，这份沉甸甸的期许，恰恰成了不法分子眼中的所谓商机。记者的近日呢，是从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呢获悉，该院呢审结一起典型的所谓代办入学的诈骗案。被告人的陈某是因为犯诈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的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呢20000元。高考之前呢，这江女士也是经人介绍认识了陈某。陈某呢，马上又跟江女士吹嘘自己的所谓的中央关系网络，能够通过特殊渠道呢去运作，让孩子直接入读中央音乐学院。后来呢，又一次性的向陈某转账了10万元的所谓运作的尾款。被告人的陈某呢，最终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呢已经是触犯了法律，构成了诈骗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因为他的情节和悔罪态度，做出了之前我们的上述的判决。法官提醒了，高校招生录取是有严格规范、公开透明的程序，任何声称所谓有内部关系，能够搞到特殊指标、花钱包录取的说辞，均为诈骗分子的惯用伎俩。广大考生和家长呢，务必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招生政策，按照正规流程填报志愿，参加录取，切勿轻信所谓的能人关系户的虚假承诺，更不要向他人轻易的转账汇款。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妥善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莫让所谓的名校梦变成不法分子的发财梦的牺牲品。
1: 真是哈，提醒大家，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啊，千万千万要注意谨防上当受骗的。来，稍后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常热爱运动的，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推荐一款特别好的产品，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好多人都赶上，但凡是啊有一个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啊，尤其是咱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啊，老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啊。就膝盖怕凉的啊，一整呢这个就酸胀发僵的啊，这个嘎巴嘎巴响的啊，就主要针对于你的这个疼痛的，99块钱一组两瓶。我告诉大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啊，腰腿也好啊，脚脖子，或者是呢这个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啊，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2-3分钟，你就可以感觉膝盖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对不对啊？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啊，这时候那个谁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不敢这个啊，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寒湿入侵体内，温热散寒，输精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还有呢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这里边的成分有多少，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外用的非常非常的方便，99块钱两瓶啊，这个35。

0: 5克的一瓶，这两瓶能用好长时间，它的有效期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哦！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细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啊。那伸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啊，这个梳个头啊，啊挠个头都费劲。对不对？腰部屈伸不利，哎，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伸筋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哎，非常好的这个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啊，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对不对？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哎，都特别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味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那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10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免费送货上门，而且是顺丰啊包邮到家的，到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顺丰邮寄货到付款的8799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啊，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啊，这块酸那块胀，这块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哦！大家呢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吧啊！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啊！这个都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特别热，99块钱。两盒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 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

0: 孩子，精细的划分三到六岁的幼儿组、七到十一的小学组，以及呢十二到十四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4: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12: 承诺高息回报，
13: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4: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6: 闺女啊，一会儿想吃啥，妈给你做。
17: 妈妈，我今天心情不好，
16: 心情不好，
17: 我什么都不想吃。
16: 啊，咋的了？大学生活不好了又啊？
18: 把姑娘那份给我，我吃，我心情好。
16: 你这是你亲爹呀？这是。
17: 我都已经一天没吃饭了，我都不知道饿。
18: 你说你上学你没有这愁事那愁事，你还整了一个烦心。
16: 你就说出你的诉求吧，我还不知道你要。

0: 买啥了？
1: 妈妈，人家说了，就是心情不好，有点什么那个抑郁倾向的，养只小宠物能有点好的这个改变。你要不我养只猫呗？
0: 哎呀，你要养只小宠物，咱们母女关系没法处。你找你爸去吧。
1: 为啥呀？
0: 我别勒你，找你爹去。
1: 来，你看看图片，妈妈，妈妈，妈妈。
2: 他不看，不看拉倒，给爸看俩。
1: 爸爸，你看看这个小猫咪多可爱呀！
2: 行。姑娘，
1: 你看看他，
2: 爸支持你，
1: 奶凶奶凶的。
2: 想买就买一个，这不养去呗。
0: 行，
2: 你
0: 支持他，我告诉你，
2: 你妈
0: 就同意了。告诉你爸，这猫多少钱？
2: 多少钱能咋的？养个猫，我也不是没养过。
0: 13000，
2: 你就到时候我给你在邻居家要一个崽子得了。多少钱？
1: 这么贵的也行。
0: 你姑娘相中那只猫13000，我告诉你�啊，你要给你姑娘买这只猫，你这两年零花费、零花钱都没有了。
2: 真假的？13000，姑娘。
1: 爸爸，你不是有私房钱吗？
2: 我在私房钱挣钱多难呢，你这整13000买个猫。
0: 你爸有私房钱，
2: 13000也不能买。
1: 藏在我学习桌那个夹层里头。
2: 我那是给你留的。
0: 学习桌夹层了，
2: 媳妇儿，你听我说，我那是给孩子留零花的，我哪能藏钱呢？我藏钱能藏
0: 零花钱没有了，告诉你啊，这家伙你还给我藏了。
1: 那要是没有这么贵，你让不让我养猫啊，妈妈？
0: 还是那句话，
1: 我都上大学了，我还不能有点自己的爱好兴趣了？
0: 我不管啊，你别让我看着那玩意儿，我烦他啊，都掉毛，你看着呗。一天天我得好好揍你脸啊！来，我做饭去了啊。
1: 妈妈，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零元领养猫咪小狗了，
1: 吃麻辣烫去。
0: 零元领养猫咪小狗，
2: 你没听着吗？零元就可以领取小宠物小猫咪。
1: 我天哪！
2: 我想养一只。
1: 我的妈呀！我跟你说
0: 啊，英短美短和
1: 咱寝室就咱俩没养猫了，他们一人都整回去一只猫。哎妈呀，这也太可爱了！
2: 走，咱俩问问去，来，那个
1: 这是零元领养，
2: 咋零元领养？
0: 两个小美女啊，来啊，要想个喜欢猫是不是？来看一
2: 下，我是男孩，
0: 男孩，那不啊？
1: 这儿呢，这儿呢，人叫我呢。
0: 啊，这没看出来这个啊。这个猫咱现在呢能够零元领养，解决了你们大学生呢这个没钱买猫的痛处啊。而且呢咱这个呢你还可以办理分期，对不对？咱16个月
2: 还能分期。
1: 不是零元领养吗？咋还有分期呢？
0: 那领养的猫也是有价值的呀，我不能说领你啥也不要，我得评判你的资质吧。你得有家里条件能把这一猫养得健健康康的吧，是不是？
1: 那没问题啊。
0: 所以咱们最长能
1: 有我一时口吃的，我就有我家猫一口吃的。
0: 猫不吃你那玩意儿，猫吃那玩意儿比你那玩意儿贵啊。
1: 那猫吃
0: 啥啊？要求
2: 你别说了，人家说
0: 多16个月啊，
2: 16个月
0: 支付不到300块钱，298的猫、
2: 哎。那我能产
1: 一个月才298，可以呀、啊嗯。我从我的生活费里怎么也省出来298了。
2: 给我来两只，
0: 来，你这买菜呢还来两只？每
1: 人限购
0: 一只啊。
1: 我要一只，我要一只，
2: 啊、就要限购一只 啊！
0: 每人限领养一只啊！
1: 走吧，抱走吧，
0: 等会儿
1: 抱走就行
2: 了。
0: 等会儿，得签合同
1: 啊，还得签合同啊！
0: 你不签合同，你随便领养，我上哪儿找你去啊？来，身份证，联系电话，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
1: 不是
0: 这些都
1: 这合同咋这么多篇儿呢？
0: 你就后面签一下就得了，零元我又不要你钱，你每个月往我这个微信里面你就打款298就行了啊，咱最多分期16个月。
1: 说话算数不？
0: 分期16个月之后，这猫就归你了，对不对？你这算下来这猫才多少钱呢？才4000来块钱，猫你就抱回家了，对不对？我这英短单卖一只都好几万呢，
1: 那能行啊？行，
2: 抱走
1: 吧。我领养一只，我签完了，签完了，来，
2: 签完了，
1: 我抱走了啊。
0: 啊，抱吧，这一天。
1: 哎，太可爱了。什么味儿啊？
0: 喂，是那个李小兰的父亲吗？
2: 啊，是啊，你是哪位啊？
0: 你是李小兰的父亲呢？
2: 啊，对啊。
0: 你姑娘啊？这个2个月之前呢，
1: 买猫屎了吗？
0: 在我这
1: 儿，好大的味儿啊！
0: 领养了一只猫啊！
2: 别吵，打电话呢。啥玩意儿？领养一只猫？你骗子？诈骗呢？
0: 骗什么骗子？我这有合同啊！你不李小兰吗？我要是骗子，我能知道你姑娘叫啥吗？
2: 你啥意思啊？
0: 你姑娘现在啊，前两天跟我说了，她不想养了啊，要现在呢得支付4768元的猫粮费啊。
2: 多少钱？
0: 4768。
2: 不是不养了，给你送回家不行吗？
0: 送啥送啊？她都签合同了。
2: 姑娘，你签合同咋回事啊？
1: 那他不就是说零元购吗？就必须得签个合同才能 那个一个月298买猫粮，才能让我把这个小猫零元抱回来，完我就签了，我也不知道合同。

0: 反被要求删帖，目前已经报警处理了。这件事的后续报道出来之后啊，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是有很多好朋友想要订今天的牛肉酱的。牛肉酱的最后几天时间了，马上我们就没有库存了，所以想要订牛肉酱的现在的好朋友就可以拨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限量最后的几天我们可能就没有了。想要订牛肉酱的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啊，打5879-1984。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或者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
2: 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10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

0: 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事件啊。说最近呢，一位博主啊发视频吐槽说，导航 APP 呢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那6月23号晚上的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顶微博的热搜。据了解呢，多位网友啊跟博主都分享了，说很多呢 APP 的开屏广告呢已经取消了，像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那记者呢实测发现，网易云音乐、百度地图和高德呢均没有了开屏广告啊。那记者也是发现了，说有博主呢直接晒出了自己的测试视频，视频画面显示呢，在没有开屏广告的状态下呢，高德地图呢应用可直接进入到首页，而且速度很快，整个过程可以用丝滑来进行形容。那百度地图客服呢也是回应记者称了，如需关闭开屏广告，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步骤来进行操作。首先呢是打开百度地图的首页，对开屏广告页面呢进行截图，点击页面上方的搜索框，输入呢提供截图4个字，那系统呢将自动跳转至补充截图提交页面，在该页面呢填写手机号并且上传截图，提交之后呢即可登记反馈，后续呢将有专员联系跟进处理结果。那么这个乱跳转的这个标准究竟是怎样的呢？最新的一份参考文件发布于2025年7月，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的技术委员编制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其中明确 APP 呢应当设置便捷的关闭渠道和合理的触发阈值。那具体到摇一摇跳转的触发条件，包括设备加速度不小于15米每秒，而且呢双向转动角度呢不能小于35度，操作时间呢是不少于3秒，或者同时考虑到加速度值与方向转动角度的方式等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2: 近日呢，有网友啊发布视频说，他孩子使用的润本品牌的防晒啫喱之后呢，在较暗的环境时身体呈现荧光绿色，引发公众对产品含荧光剂的猜测和担忧。6月23号，润本方面回应记者说，视频当中呈现的荧光现象并不等同于含有荧光剂，该产品呢已经经过了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荧光增白剂的检测，报告结果为未检出。那这个网友发布视频就显示了孩子的胳膊和脸部啊呈现荧光绿颜色。这个网友在视频当中也说，因为你涂防晒了，其在视频下方点名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啊，配文说啫喱防晒的逆天效果吗？这个视频随后引发热议。6月23号，润本方面就此事呢回应说，公司呢已经关注到相关视频内容，并且高度重视，该产品已经经过了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荧光增白剂的检测，报告结果为未检出。那官方信息显示，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呢是成立于2026年的，即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专注于婴童护理、驱蚊等领域。这个后续啊，如果有一些这个报道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分享，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才让孩子涂抹完了之后呢，脸和胳膊都绿得发光哈。
0: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毛茸茸的兔子啊，很多人都喜欢，但5岁的女孩洋洋却因为抱完这个小兔子之后揉头皮，头顶呢鼓起了一个大脓包，还出现了不断掉发的情况。尽管呢经过治疗呢，伤口虽然愈合了，但受伤的头皮呢是再也长不出头发了，留下了终身的遗憾。类似的患者呢，宁波市第二医院的皮肤科田雅芝主治医师呢，在门诊当中啊时有就碰到。那洋洋的平日呢总是扎着两个小揪揪到处玩，性格呢也是活泼可爱，可前段时间呢他总喊头痒，小手呢不断的去抓挠。洋洋奶奶呢就拨开头发一看，头顶呢有几颗红疙瘩，看起来呢和那个火柿子啊差不多。然后呢奶奶就找出了家里的一管药膏，每天呢就给他涂抹，可一周之后，这个红疙瘩非但没有消，反而肿成了鸽子蛋那样大小的大包，摸上去还软软的。更吓人的是，这大包呢轻轻一碰呢就破，流出呢这个

0: 黄色的液体，周围的头发呢也是一撮撮的开始下掉，洋洋的疼得直掉眼泪，连睡觉都不敢躺平了。家人这才慌了神儿，急忙呢就带他到了宁波市第二医院的皮肤科来就诊。接诊的医生呢田雅芝仔细检查之后判断呢这不是普通的疖子，他为洋洋呢做了真菌的镜检，怀疑洋洋呢可能是接触了小动物感染。洋洋奶奶这才想起来邻居家养了小兔子，洋洋喜欢的不得了，每天都得去抱一抱。问题啊就出在兔子身上。经过检查，医生呢确认洋洋孩子就得的就是这个叫脓癣。经过四个月的规范治疗，洋洋的伤口呢已经是基本愈合了，但遗憾的是感染区域的毛囊已经是被严重的破坏了，留下了疤痕，导致呢永久性的脱发。那脓癣对于家长来说呢可能是很陌生，但是呢这个在医生的门诊当中时常会遇到，患者呢基本上都是孩子。根据介绍呢，脓癣呢是头癣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由皮肤癣菌感染头皮和毛发引起的真菌性的感染，其传染源呢基本上都是来看起来毛茸茸干干净净的小动物，兔子啊猫啊狗啊等长毛动物身上可能会携带这样的一个皮肤性的癣菌，却没有明显的症状。孩子呢你要去搂抱抚摸之后不及时洗手，真菌就可能会在头皮上安家落户，最严重的可能就是引发脓癣。很多家长不理解，我们大人也摸了怎么回事呢，怎么没有呢这个其实呢还是在这个年轻的小朋友，也就是3岁到14岁的儿童是高发人群啊，也一定要提醒家长和身边的小朋友要注意一下。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现在也继续开通，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要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两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就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啊，在外边都是溢价啊，都特别的贵。所以说这个平时啊，它里边有多种啊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啊，咱家里边有那个身体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涂抹啊，这个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啊，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去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非常非常的不错，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啊这个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这个膏体直接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啊，这个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啊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所以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你就不用再花高价去这个理疗馆去调理了，这个里边的这个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个中药也好，草本植物也好，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啊，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瓶啊，99块钱两瓶，顺丰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 87996984 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能定上你就赶快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

0: 那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东北一家人节目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了啊。每天下午的13点到14点都会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大姐海兰，
2: 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璐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啊，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后天白天呢是北风三级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三天是中考了啊，所以说呢温度稍微还是要有一点高，提醒我们的考生还有家长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然后呢，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安排。首先啊，前半个小时呢依然是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然后在节目现场哈，大家围绕着咱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要咨询的大家直接打电话就行啊。我们的热线呢是8799-6984 8799-6984。然后节目的后半段两点半之后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依然为您安排了二手房评估的环节啊。如果大家在二手房评估出售求购方面有需求的话，两点半之后来参与。好了，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今天的陆杰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为大家呢继续来说案讲法，解答大家的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拨通。首先啊，咱们给大家讲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浙江绍兴的王奶奶今年76岁了，她的老伴啊6年前去世了。当时他和儿子共同办理了继承公证啊，老伴的遗产都归他一个人继承，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啊，王奶奶共计呢是攒了100万的养老钱啊。但是随着年龄增大呀，他总感觉自己脑子没有以前那么好使了，有好几次差点被人把这个积蓄骗走，还好啊都在最后一刻反应过来了啊。然后这个王奶奶呢就越想越害怕，感觉这个存款在自己手里呢是太不安全了，于是啊两年前他把钱呢就转给了儿子，让他呢代为保管，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再跟儿子要。这个接下来后续的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反转和变化。可是谁知啊，儿子竟然就把这个大部分的钱都花了啊，给自己的媳妇儿啊这个啊，给自己儿媳买了40万的新车，花10万元又去这个欧洲旅行。然后王奶奶一听就急了啊，让儿子还钱。但是儿子啊，只是嘴上说着，说妈你放心啊，一点这个我肯定给你，但一点行动都没有。就这样啊，就母子两个人扯皮了将近一年哈，直到今年的4月份，儿子凌晨开车突然发生了交通事故，意外去世了。后来啊，王奶奶就找孙子和儿媳啊要属于她的养老钱，儿媳呢不仅不承认，还说王奶奶的儿子有很多外债啊。然后呢律师认为说，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基于双方形成的保管合同，儿子有义务向母亲返还100万元啊，而且儿子的债务呢是属于其生前债务，如果儿媳和孙子继承了儿子的遗产，那他们就要去负责清偿这笔债务。大家记不记得啊，之前张琪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咱有听众朋友就是咨询哈，他说他的儿子去世了，有位阿姨是吧，然后呢他说儿子的这个生前有债务，然后说儿子的遗产他不继承啊，问张老师说这个呢这个债务他需要偿还，张老师就说了啊，说的张琪老师就说的这个既然遗产他没有继承啊，这个阿姨没有继承他儿子的遗产，那这个债务也不需要他去偿还。但是如果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啊，他的儿媳和这个孙子的话，如果你继承了啊他这个去世人的遗产的话，那就这个他就得需要去这个偿还这笔债务，对吧？由于王奶的儿子啊将王奶奶的钱用于购买车辆和旅游了，也就是在儿子生前被大量用于了家庭消费，还有不少钱呢是转给了儿媳，因此呢基于这笔钱对于王奶奶行成的债务呢

0: 属于是夫妻共同债务，那儿媳呢不仅要在继承遗产价值范围内来进行偿还，还得用他个人财产偿还相应份额的债务。不过啊，律师呢也指出了啊，法律规定的是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来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如果儿媳和孙子得到的遗产不足以全额偿还王奶奶损失的钱，那他就有风险可能就要不回来这100万元的全款了啊。因为咱们说到如果他继承的是50万，那你他这个债务是100万的话，那他没有能够这个够偿还的话也就没有办法了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哈，我们的热线87996984，在这也提醒叔叔阿姨们啊，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哎，如果有一些相同方面的疑问的话，给大家希望有一些警示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咱们的听众啊，在微信上呢有这么一个问题，他想问的是这个失信被执行人能不能够正常继承遗产，继承的财产会被执行吗？啊，首先呢说到了啊，能继承，但是在遗产范围内得还债，这个就跟刚才陆姐跟大家说到这个案件它其实是一样的。根据民法典和最高法啊相关执行的司法解释，纳入失信名单并不剥夺个人的法定继承权，只是呢啊，只要没有丧失继承资格，那是谁的份额就应该有效。不过呀，继承归继承，咱说到了真把房产或者存款分到了被执行人名下的话，这就成为了可供执行的财产了，法院能够依法的去查封啊，还能够依法的这个扣划，用来清偿他欠的债。所以说呢要分清，有人想靠主动放弃继承权来逃避执行，如果是恶意的规避债务，债权人依法是能够主张撤销这种放弃行为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法官呢也提醒到啊，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债权人如果发现对方有遗产动静，得赶紧把遗产线索呢提交给执行法官。那至于法院是直接冻结份额还是变更程序呢，规则呢是在案情有差别哈，具体执行的节奏呢也是以当地法院裁定为准啊。但是大家就是记住了，如果你发现哈这个失信被执行人他呢有这个遗产可继承的，如果他有这个欠债方面的一些债务的话，可以要求呢法院赶紧去进行追偿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给大家呢我们在微信上的朋友进行一个解释。

继续来跟大家说案讲法，然后大家有方面这番方面的问题可以来和陆姐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啊。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则这个真实案件。前两天咱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听众就是说到了，是当时他说他是那个就是去世人的表哥嘛，说去世人就是说像这个没有结婚呐、没有子女啊等等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涉及到的继承，对吧？家里面长辈如果终身未婚，没有儿女，父母也早已离世，过世之后留下了房产，那这个遗产本该由谁来继承啊？然后呢，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则典型的继承案例啊，打破了不少人的固有认知，早逝姐妹的孩子，也就是侄女外甥，是可以代位继承舅舅姨妈姑姑的遗产。来看一下案情的完整经过。这个案件当中啊，当事人是贾先生，一生没有结婚，没有配偶，也没有生育子女。贾先生的父母祖父母呢都早已去世了，贾先生啊一共有四个兄弟姐妹，分别是三位兄长一位妹妹。其中啊妹妹早年因病离世了，只留有一个女儿啊，也就是贾先生的外甥女儿，其余的三位兄长呢全都在世。贾先生去世之前呢没有立下遗嘱，也没有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离世之后呢名下留有一套住宅房产，需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三位在世的兄长一致认为说，妹妹已经去世了啊，外甥女儿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这套房子

只能由在世的三兄妹平分啊，这个张某是不能参与遗产分割的。哎，外甥女呢，对于这一个就是外甥女张某哈，对这个结果不认可，向人民法院呢提起了诉讼，主张自己可以代替已故的母亲继承母亲原本应分得的舅舅的遗产份额，由此引发了遗产的继承纠纷。我们接下来看啊，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首先啊，贾先生呢是没有配偶、子女还有父母，就是咱们常说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不存在了，对吧？然后呢，咱们就转移到了第二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是什么呀？就是贾先生的兄弟姐妹。贾先生的妹妹啊，去世的时间早于了这个贾先生。那依据民法典新增的啊，这个生殖子女代位继承条款，外甥女张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可继承的遗产份额。这个跟大家也解释过啊，为啥好多朋友都说了，说你看为啥他兄弟姐妹还能有继承啊？我说那是因为他父母啊，就是他是先于他父母去世的。那其实呢，他的兄弟姐妹是代位继承了他父母的那一份。你像这个当中呢，就是什么呢？这一位妹妹呢是先于贾先生去世了，然后她的外甥女为什么有继承权？她是代位继承了啊，这个贾先生他妹妹的那份遗产的份额。原本的四位兄弟姐妹每人可以平均分得 25% 的房产份额，那法院就结合了日常谁啊照料贾先生啊赡养付出的多少来酌情的调整了份额。外甥女儿张某呢最终分得了这套房产 20% 的产权，剩余的份额呢是由三位在世的兄长依照照料的情况进行划分。简单总结，母亲先走一步了，子女可以替母亲继承外公、舅舅、姨妈的遗产，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跟大家解释的叫做代位继承啊。民法典第1127条的法定顺序再来跟大家普及一下。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全都不存在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来继承。你像这个案件当中适用的原因就是贾先生没有第一顺位的亲人啊，遗产就轮到了第二顺位，由兄弟姐妹来继承了。然后民法典的第1128条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啊。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够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啊。其实旧版的继承法里面呢是只有孙辈能替父母继承爷爷奶奶财产，但是呢2021年民法典正式新增了刚才陆姐说到的后半段的条文，也就是说如果说像这个父亲或母亲呢在伯伯、姑姑、舅舅、姨妈之前去世的，那么啊这个的话你就可以去代替离世的父母去继承伯伯呀、姑姑啊、舅舅啊、姨妈的这个财产，是可以这样的一个代位继承的啊。所以说呢，你像这个侄女张母，她有继承权，但是她不能够哈、啊，这个并不是直接单独来这个赠与的这个份额，而是咱们说到为啥叫代位继承，她继承的是过世的母亲原本能够分到的那一份遗产。然后呢，你像这个本案当中没有平分，为啥呢？因为法院还考虑到了啊，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呢应当是均等，但是对于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抚养义务、长期共同生活照料的继承人，分割遗产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多分，有赡养能力却长期如果没有尽到照料义务的应当少分，甚至说不分。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说这个有一位啊，有一个这个孩子哈，他这个离开家、离开父母20多年，不管不问啊，这个父母都是由他的自己的兄弟姐妹照顾。结果呢，他是独生子，他认为说啊，我是独生子，尽管我没有照顾这个父母，我也应该是这个房产由我继承。然后都父母都去世了啊，这个他也没有给这个啊送葬什么的，老人都去世一段时间，他回来了，要求继承这个父母的房产。然后记着当时人法院也判了嘛，就是说没有啊，就是由于他长期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他是不光是少分不分，法院判定他就是没有继承权了，让就是已经是把他这个继承权给他剥夺了啊。少分不说，
都没有，他给到时候还是不分的这么一个处分。所以说呢，这个

0: 都是根据具体的一些情况的啊。你像这个案子当中，法官微调了25%的一个等额份额，就是说平常的几位那个就是伯伯什么的，对于贾山的照料比较多哈，他就做出了这么一个调整。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较有疑问的，就是说，疑问一啊，代位继承能不能多拿遗产呢？不能，代位继承人呢也只能是继承自己过世父母原本可以分得的固定份额，无法额外的索要更多的遗产。另外就是啊，孤身无儿无女，不想让说是这个侄子呀、外甥啊、兄弟姐妹争房产怎么办？那咱们就说到了，阿姨这提醒大家的，提前做好规划啊。你比方说，咱们手写也行，公证也行，订立遗嘱，自行指定房产留给想要啊这个去继承的人，就你想要谁继承你的这个遗产，你就指定呗啊。再一个就是和信任的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啊，由对方负责养老，过世之后呢，遗产归抚养人所有。你就像比方说，我们经常举例子说，如果说这个人啊，就是没有第一顺位，无父无母，然后呢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但是呢，哎，可能说到了说，我外甥给我养老送终了，那我可以啊，跟这个外甥签订一个叫做什么呢？遗赠抚养协议，就是你来照顾我，给我养老送终，然后我身故之后，我的遗产啊，我的房产的话，我就指定由你来继承，这个叫做遗赠啊。我们说这个叫做遗赠，而且遗赠得60天之内接受嘛，是吧？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啊。所以说呀，如果你提前订立了遗嘱，那他肯定要优先的是高于法定继承的，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后续家人因为这些事儿呢去打官司啊，争这个财产。民法典呢新增了这个像侄子呀、外甥啊等等的这种代位继承啊，初衷呢是为了避免无后人老人的遗产啊，就是什么呢？最终被国家收归国有，同时也兼顾血脉亲属之间的一个权益。不管呢是独居长辈，还是家中有多位兄弟姐妹的家庭，都建议大家提前了解继承的这个新的规定啊。陆姐在节目当中和张琪老师，我们也没少给大家普及，对不对？有财产规划的应该尽早拟定遗嘱，减少亲人之间因为遗产反目闹上法庭的一个矛盾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您拨通热线87996984，87996984，陆姐也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帮您来解答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界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

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是有关遗嘱的。一位九旬的老母亲呢，在四年内先后订立了两份遗嘱。第一份呢是将房产啊留给三个儿子啊，留给三儿子。第二份就改了，说要留给两个女儿了啊。然而呢，这两份遗嘱最终都没有被法院认定无效，就是都是被法院认定无效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母亲的这个遗愿没有能够实现呢？法院又将如何来分配她的财产啊？法院认定第一份打印遗嘱因遗嘱人后续的相反行为起诉要求三个这个三儿子赡养后又撤销哈撤搬离这个共同居住等等吧。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先来说说这个基本的案情事实，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啊。被继承人马某甲呀，生于1930年，2021年11月的时候去世啊，就享年已经91岁了。他与丈夫刘某啊有6个子女，然后呢这个马某甲晚年最大的牵挂是位于啊这个灵宝市的一套安置房以及一间储藏室，这是他和丈夫老宅拆迁之后置换来的财产。2017年8月的时候啊，当年87岁的这个马某甲就立下了第一份的遗嘱，这第一份遗嘱是个打印遗嘱啊，主要内容就是我一直呢跟随三儿子啊这个一起生活，由他夫妻照顾，我现在居住的房子以及这个储藏室在我去世之后由三儿子来继承，作为我对他的补偿啊。然后遗嘱的第二页呢有他的签名啊，有这个摁的手印，然后呢你像这个代书人见证人也都有这个签名哈。然后啊家庭关系在2019年就发生了变化了。马某甲与三儿子刘某丙夫妻啊因为生活琐事产生了矛盾。2020年的4月这个刘某丙搬离了母亲的住所。同年的6月两个女儿啊这个刘某甲和刘某乙的将母亲接出来照顾了。2020年9月这个马某甲就是这个90多岁这个老母亲哈向法院起诉所有子女要求赡养。后撤回了对于刘某丙的一个起诉，经法院调解啊，这个马某甲由三个女儿是轮流来赡养。2021年的7月的时候，距离去世仅3个多月的时候，这个马某甲又立下了叫什么呢？第二份遗嘱，代书遗嘱，明确表示啊，三个儿子对我长年累月的生活不管不闻，唯独二女儿和三女儿对我予以了赡养，我百年之后唯一的财产就是这个房屋和这储藏室嘛哈，由二女儿和三女儿来继承，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啊。这个以前均无效，以此为准。然后呢，这个遗嘱呢是由这个马某乙代书啊，这个等等有见证人啊，有盖章啊什么的哈。然后呢，这个马某甲去世之后，两个女儿主张按第二份遗嘱来继承，但是三儿子刘某丙就坚持说第一份遗嘱有效，并又住进去了这个房子里了啊，就引发了一个诉讼。来看一看法院的认定啊，法院的认定。根据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之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像这个马某甲2017年那个遗嘱呢是说由这个三儿子照顾的这个条件，但是后续呢不再要求三儿子赡养了，而且呢搬离共同所住的房子由女儿们赡养了，这个行为就已经构成了对2017年遗嘱的一个撤回了啊。然后啊就是法院认定，就是法院查明什么呢，就是当庭播放视频，哎，代书人王某乙确实没有在视频中出现，见证人马某乙在案件中出具了书面材料说对遗嘱见证时喝酒了不清楚等等内容啊。然后呢法院就认定两份遗嘱说是这个都不发生效力。为什么都不发生效力啊？首先呢继承开始之后啊，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应该是按照遗嘱先办理。这个案件当中哈，你像这个这个90岁老人的话，他立了两份遗嘱，第一份呢是打印遗嘱，因遗嘱人后续的相反行为而被视为撤回了。而第二份代书遗嘱啊，因为代书人不在场，见证人的资格存疑，见证的过程也不合规，所以说呢这个第一份遗嘱是因为无效，是因为啥？因为撤回了啊，被老人这个老人撤回了。第二份遗嘱无效是什么呢？是因为这遗嘱啊，它不合符规则。你像代书人不在场，见证人资格存疑，见证过程不合规，严重违反了法定形式的要件，所以呢也是无效的。就老人最后立的第二份遗嘱呢也是无效的啊。然后啊，法院认为说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是均等的，但是对于被继承人，刚才陆姐提这个前一个案例给大家提到的，尽到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是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继承的，分配遗产的时候可以多分啊。经过法院查明，2018年这个老人摔伤之后哈，这个就是刘某丙曾与母亲共同生活照顾，而2020年啊，这个就是两个女儿呢就将母亲接出来赡养，而且直到去世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而其他的这个几个兄弟与母亲哈就长期没有共同生活，而且在这个当中啊，就有那个两个哥哥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明确表示了他们放弃继承，因为他们觉得没对母亲有照顾，他们放弃继承了。综合考虑各继承人的赡养情况，法院就酌情确定了这个马某甲的遗产的啊，14/8当中哈、啊、有这个刘某丙继承50%，然后呢刘某甲刘某乙呢各继承20%啊。

0: 然后呢另外的一个就是叫做什么呢，是代位继承了，另外的一个有一个已经去世了，代位继承了，其余子女的份额按法定继承来处理了啊。好了，跟大家呢说到了这么一个相关的案件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提醒我们的听众，稍后在节目的两点半之后，我们将步入今天的二手房评估的这么一个环节。大家想要评估自己的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的方面有一些需求，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啊。因为咱们的节目是不固定给大家安排这么环节，大家有这方面需求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服务。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大家可以直接来拨热线了，我们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首先来看一下，这是三线资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子二手房，就是估一下价
0: 啊。您说吧，房子在哪儿？先说地点。
2: 行行，道外沿江小区景星胡同87号一单元301的。
1: 多大
2: 的房子？多大？48.38。
1: 这48.38是使用还是建筑？
2: 使用面积。
1: 48.38，三楼，啥朝向？
2: 南北方向。
1: 哪年房子？
2: 1999年的，出门就是哈尔中。
1: 装修咋样？
2: 简装。
1: 简装30万。
2: 30万。
1: 嗯。
2: 好了，就这个价了哈。
0: 嗯。
1: 对。
0: 好，供您参考。
2: 谢谢
0: 啊，王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嗯。
3: 我想咨询一下房子。啊，保健路，南岗保健路
1: 啥小区？
3: 哎呦，那个、我还真不说明白，我就知道它的保健路一栋，它是
1: 在保健路的哪个位置？
3: 在
0: 你得具体位，人保健路还挺长的，你得有起码你有没有小区？你要不知道小区名，得知道具体位置啊。
3: 在一大二院附近，保健路一栋呢。然后大概约13楼，是2005年建的。
1: 你是不是一大二院院内的房子吗？
3: 不是，还
1: 是
3: 外边
1: 哪儿的房子？
3: 一大二院两
1: 金博花园。
3: 对对，在那儿啊。
0: 是金博花园吗？
3: 不是金博花园，叫什么花园？现在别人让我帮忙问。
1: 大众家园、
0: 是大众家园吗？因为那附近基本上也就这两个小区比较大呀。大众家园，大众家园几期 啊？还是怎么的？你也不知道。
3: 一期。
0: 大众家园的一期。
3: 啊，13楼，120平方。
0: 建筑面积？
3: 哎，它应该是净的吧？是净的，净的，120，南北向。
1: 有装修吗？
3: 有精装。
0: 不是，您说的净的是什么意思？120到底是建筑还是使用？你得说准呢。
3: 使用。
0: 使用面积120啊，
1: 那建筑180呢？
0: 那建筑得180了。
3: 啊，那就是还是建筑。
0: 不是，女士，你帮别人问吧，没问题。但是你说你叫不准，这差太多了，我们咋给您评啊？
3: 行，那就按120那个建筑面积算吧。啊，
1: 75万，
3: 75万啊。
0: 好，供您参考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收音机前的您啊，还有哪些这方面的需求，抓紧打电话，我们20几分钟的时间继续邀请张顾问和大家交流探讨，热线87996984 87996984。
4: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来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87996984，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谢谢。我有一套房子想评估一下。
0: 您说。
1: 地点在那个故乡大街都市秀景。
2: 多大房子？
1: 建筑面积107米。
2: 几楼？
1: 六楼。
2: 啥朝向？
1: 我看不是南北，就东西吧，东西。
2: 你这顶楼是七楼还是八楼？
1: 顶八楼，八楼顶上有
2: 五
1: 楼。
2: 产权证上写的也是八楼顶。
1: 不是，就产权证顶，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家就是六楼、七楼，它那顶层是七层。
2: 啊，南北还是东西？
1: 东西。
2: 东西，建成是02年的，装修简装，
1: 中装，
2: 中装55万，
1: 55万，
0: 嗯，
1: 啊，那给我挂上，
2: 哎，好的，
0: 好的，我们再换，给您登记上。
1: 谢谢
0: 啊，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我是地段街37号，4楼，70米，能卖多少钱？建筑
2: 70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3: 建筑，
2: 建筑70。四楼啊，
3: 对，
2: 南北还是东西？
3: 东西。
0: 哪年的房子？
3: 86年的。
0: 86。
2: 86年的简装，现在能卖30万。
3: 好，那谢谢。
0: 再会，杨先生您好。
4: 你好，
0: 请讲。
4: 我是南安街95年的房子，使用面积45，2楼，东西朝向。
2: 45米，2楼，东西。95年的，这是南马校吧？
4: 啊，对，南马校。
2: 嗯，28万。
4: 28。
0: 嗯，供您参考。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请讲。
5: 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0: 您说。
5: 汇龙上城云住。
2: 汇龙上城云住。
5: 26楼。
2: 多大米数的？
5: 92米，建面。
2: 这是16楼，
0: 26吧，
2: 26，顶楼是多少？
5: 顶楼27。
2: 27，啥朝向的？
5: 南北朝向。
2: 南北向，产权证。

0: 好的，供您
1: 行，
0: 参考
1: 谢谢
0: 啊。
1: 啊，好，
0: 陆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那个我想评估一下房子，厢房区旭升南街海富山水文园二期的房子，高层，
1: 多大米数？
2: 112.7吧，
1: 几
2: 建筑
1: 楼？
2: 面积13楼，
1: 东西向？
2: 朝向是东西，然后带个北。
1: 东西北，
2: 对。
1: 房子是08年的吧？装修咋样？
2: 装修就一般，正常的一个当时入户的一个装修。
1: 55万。
2: 55，行。然后还有一个，
0: 您
2: 那
0: 说。
2: 个是海西那边那个悦城。
1: 悦城多大米数？
2: 116.8，
1: 几楼？
2: 也是13楼，然后它这个是南北通透的，楼是 H11，
1: 装修咋样？
2: 装修也是正常的一般装修，
1: 你这房子是两室的吧？
2: 对，两室的南北的，
1: 125。
2: 125，行，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再会啊。
2: 嗯，
0: 常女士，您好，断掉了。靳先生，您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想评估一间房子。
0: 您说，
3: 我家是在道外，天一蓝山。
0: 宝宇的
1: 宝
0: 天
1: 宇，
0: 翼蓝山。
3: 对，
0: 嗯，
3: 是顶层39，我家是在37，16年的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116，使用面积是90。
1: 使用面积哪有那么大呀？南北还是东西？
3: 我家是东西北，
1: 东西北。
3: 对，
1: 房子装修咋样？
3: 还是保险，对，精装，
1: 精装145，
3: 145万呢？
0: 嗯，
1: 对。
3: 那好，谢谢老
0: 好，供您参考
3: 师。
0: 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有。咱们这方面的需求，二手房的评估、出售、求购啊，陆姐生活家，咱们继续邀请张顾问为大家服务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
4: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导播老师也正在处理电话啊，我们稍等一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二线王女士你好，请讲。王女士，王女士，
1: 哎，
0: 你把收音机关一下，别听收音机，直接用电话跟我们说，房子在哪儿？
1: 我家房子是在，平公街132号。
0: 嗯，
1: 平公街和宣德街交口，是5楼，顶层是7楼，带阁楼是8楼。
2: 多大米数？
1: 建筑面积是87.9，使用面积是59.多。现在
2: 南北还是东西？
1: 西两个房间是西，完了厨房呢是东，完了客厅呢是南。
2: 东西南。
1: 对。
2: 建成是哪年的？
1: 05年，2005年。
2: 有那么新吗？
1: 对，房证上写的呢。
2: 05年装修咋样？
1: 装修中装，05年装的。
2: 50万，
1: 50万呢？那给我挂上行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1: 嗯，好的，谢谢。
0: 嗯，好，再会啊。

0: 继续接电话，这是吕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哎，那个我想评估一下房子，我家那个大方里215栋的，4楼中门，建筑面积是48.5，装修吧基本没有装修，就老房子吧没有装修，就个地板。
2: 你是南向的吗？
1: 对对对，南大方里。
2: 是三南的。
1: 他是我看看啊，西向的。
2: 啊，山西的。
1: 对。
2: 装修咋样？
1: 啊？
0: 装修怎么样？
1: 没，基本没有装修。
2: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13万。
1: 啊，13万哈。
0: 嗯。
1: 啊，那我再问一下呗，这个还有个房子，麒麟名邸的房子。是怎么那个我家是应该是11楼吧，11楼 B 区这块儿，它是18年，应该是123米
2: 呢，
1: 对，建筑面积朝向是东南西。
2: 建成是哪年的？
1: 18年。
2: 麒麟名邸是那个天山路红桥校的吧？
1: 对对对，南岗。
2: 装修咋样？
1: 啊？
2: 装修有吗？
1: 装修有，中装。
2: 中装115万。
1: 175万啊。
0: 115啊。嗯。
1: 哦，好，谢谢谢谢啊。
0: 再会啊，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是呼兰区的生态园37。
2: 你这个评不了，太远了啊。
0: 嗯，好的。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0: 请讲。
4: 我要评估房子。
0: 嗯。
4: 在厢房农大的家属区。
2: 在农大院内吧。
4: 对，院内5楼顶。使用40简装。
2: 使用405楼顶啥朝向？
4: 南北。
2: 南北哪年房子？
4: 我他那证上是81。
2: 简装。
4: 对，简装。
2: 你这房子能卖7-8万块钱吧？
4: 嗯。
0: 嗯。
4: 那好，谢谢。
0: 哎，再会啊。
4: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87996984，陆姐和张棍继续为大家服务啊！我们大概还有个不到10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
5: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邵先生您好，请讲，邵先生。
6: 那个我是龙兴大厦邮政街和龙江街交口。
2: 多大米数的？
6: 建面是75.39。
2: 几楼？
6: 3楼。
2: 顶楼是几楼？
6: 顶楼是20层。
2: 啥朝向？
6: 西南。
2: 一个屋还是俩屋？
6: 2屋半。
2: 2屋半，暗厅。
6: 暗厅对。
2: 嗯，房子是99年的吧？
6: 01年，2001年。
2: 装修咋样？
6: 就是当时进户的时候装的，那就不用
2: 简装，现在最多80。
6: 啊，
0: 嗯，
6: 那个能给挂上，然后跟联系吧。
0: 好，帮您登记上啊。
6: 哎，好，
0: 再见啊，杨女士，你好。
7: 你好，陆姐，
0: 请讲。
7: 老师你好。
0: 嗯。
7: 就是。帮我评估一下房。
0: 您说。
7: 在道里区河谷小区。
0: 嗯，河谷。
7: 河谷小区26号，5号楼6楼。
2: 多大米数？
7: 使用面积是25.04。
2: 25.04啥朝向？
7: 上午9点多开始有太阳，到下午就没有了，到下午3点就没有。
8: 哪年房子？
7: 94年的，金户的，94年冬天。
8: 12万。
7: 哦，谢谢您老师。
0: 好的，再见啊。王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专家，我有个房子评估一下，在那个道外先锋路和宏伟路交叉口雨轩小区。
8: 雨轩17。
9: 一期。
8: 多大米数？
9: 使用建筑面积126，使用面积86，南北朝向，4楼。
8: 四楼南北，私产，建成是01年，装修咋样？
9: 就开始装的，3屋1厨。
8: 仨屋暗厅。
9: 哎，对。
8: 仨屋暗厅，这房子现在也就50，超不过55。
9: 超不过55。
8: 嗯，
9: 啊，谢谢啊，
0: 供您参考啊。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请讲。
10: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10: 春江新城原动力区。
8: 那叫18线终点那个吧。
10: 不是，就是那个幸福路这块。
8: 叫什么春江新城啊，我听松江了。
10: 不是春江新城。
8: 啊，那我知道，你说吧。
10: 那个使用面积62米，就包烧面积。
8: 几楼？
10: 18楼，顶层20。
8: 啥朝向？
10: 西南向。
8: 建成是哪年的？
10: 建成12年。
8: 中装。
10: 对。
8: 两室吗？
10: 两室明厅。
8: 两室明厅现在能卖78万。
10: 78万。我还有一个。
8: 嗯，
10: 就是春江名都。使用面积80米，15楼。
8: 80米，15楼啥朝向？
10: 南北向，南北通透的。
8: 南北，这是哪年的？
10: 这个是18年的。
8: 装修咋样？
10: 装修属于那个高档装修吧。
8: 115。
10: 好了，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尹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那个专家，我有个房子，麻烦你评估一下的呗。
8: 您说。
11: 海顺新苑，就三河路。
8: 我知道，您说吧，多大的？
11: 那个125平方。
8: 几楼？
11: 4楼，东西。
8: 建成是04，装修咋样？
11: 装修当时那是也属于重装的，是地板呢，就是那个什么
8: 60万。
11: 啊，60万哈。
8: 嗯。
11: 啊，好嘞，谢谢啊。
0: 好的，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大概还有个3-4分钟的时间能继续接电话，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
5: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孙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1: 我家的房子在汉阳街，使用面积是47.26，东西方向的。
0: 嗯，几楼？
1: 六楼，上面是七层，82年的房子。
2: 你这房子也就25万。
1: 25万呢。
2: 嗯
1: 啊，那好，谢谢。
0: 好，再见啊。王先生您好，请讲。王先生，
3: 远大都是明珠。
0: 嗯，
3: 完了那个106平米，南北朝向，
2: 几楼？
3: 两室一厅，四楼。
2: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十一楼。
2: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结婚前装的，婚房。
2: 85万。
0: 好，供您参考啊。王先生您好，三线王先生请讲。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那个键盘中庭有个房吗？
2: 哪个小区？
4: 通江街那个，但是建筑面积六十一米五，好，使用面积35米多，好像。
2: 嗯，几楼？
4: 21楼。
2: 顶楼是多少？
4: 33吧。
2: 啥朝向？
4: 西向呢？
2: 单西向。一室还是两室？
4: 一室一厅的那是。
2: 一室一厅的。建成是哪年的？
4: 14年吧。
2: 装修咋样？
4: 精装
2: 50万。
0: 对，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二线周女士你好。
5: 喂老师你好，
0: 请讲。
5: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嗯，
5: 有两个，在呼兰区有一个。
0: 呼兰老区我们就不给您评了，离这边太远。
5: 那我说
0: 是不是说另外一个？
5: 这是第七大道，就是靠着新盖的这个东湖路小学，100米远。
2: 你这是啥小区？先说。
0: 群里的哪个小区？
5: 海富锦园。
0: 嗯。
2: 海富锦园，多大米数？
5: 建筑面积是103，居住的是70，17楼，正南
2: 楼。
0: 17楼的南向。
5: 南向。
2: 嗯，建成是14年吧，装修咋样？
5: 可以，
0: 中装。
2: 可以先中装100万。
5: 能卖100万呢？
0: 对，嗯，供您参考啊。张女士您好，请讲。张女士，最后一个电话。张女士您好。
6: 是我吗？
0: 是您，抓紧时间。
6: 啊，我是那个新乐小区，有一个1楼的房子，是，就是面积是20平米，南向的，1楼。
2: 多少米？
6: 20平米。
2: 20平米一楼哪年的？
6: 好像是87年，不是86年，87年。
2: 简装，
6: 没有装修。
2: 10万。
6: 好，谢谢啊。
0: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感谢张顾问的专业的服务。明天下午的陆姐生活家，我们再会。

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盛夏的果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关注一下大家点歌互动啊。今天的雪莲点播的歌是我爱祖国大草原，听众朋友播音见日正在听老歌，他要点播爱一个人好难，还有一仙他说庆和你好，点播一首歌叫山歌追上云朵，还有你的大海点播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风景点播的歌是盛夏的果实。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歌，下一首歌呢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点播一首你喜欢听到的老歌，邀请大家继续分享收听，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流行经典。

0: 这首歌是大家刚刚点播的《歪祖国的大草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直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流行经典。好了，那一会儿呢，还是为大家要播一下咱们牛肉酱的广告信息。但是牛肉酱呢，还剩下最后几天时间就要全面截止了。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呢跟我说牛肉酱的一些好吃法，比如说除了拌面条啊、拌饭呐、蘸馒头之外，有的听众朋友用它蒸了鸡蛋糕，说蒸好了鸡蛋糕放上一层牛肉酱也非常好吃。有的听众朋友是夹了这个杂粮煎饼里边吃，所以说这个牛肉酱是非常多元的吃法，而且它口感好吃，不辣，不咸不淡，因为它这个口感呢是比较适中的，没有做那种齁咸的，是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的。行，大家如果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可以预订一单，这款牛肉酱非常好吃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0: 最后几天的时间订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

印之后呢，跟大森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

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

最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

0: 及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4: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5: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5: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5: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5: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6: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
7: 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我们关注一下天气。雷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预计明天仍然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周五周六都差不多。但是有没有发现，夏至节气到来之后，咱们在这个进程过程当中啊，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天气的多变。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有一点暑热难耐，出汗比较多，而这一早上一晚上啊，真还是挺寒凉的，湿气又比较重，因为雨水比较多。您现在

在如果有痰湿困脾的情况，脾胃虚弱的情况，别忘了利用好这个环境啊，因为咱慢慢的进入到了冬病夏养的关键时节，一年啊就这么一回，所以阳气浮于表面啊，咱们代谢相对旺盛啊，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还特别爱吃凉一点的，比如说冰镇饮料啊，整口凉西瓜呀，整口凉的香瓜啊，确实挺凉快，吃的时候爽，但是这些方式都特别伤脾胃，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养脾胃提上议事日程，趁着冬病夏养，我们脾胃会养得挺快，养得挺好的，这个比秋冬季节要事半功倍很多很多。中医讲脾胃是咱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咱想想啊，吃进去的食物全都是靠脾胃运化来分解消化吸收，你说你吃的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或者咱们下饭店吃的锅包肉、毛血旺、鱼香肉丝，对不对？不管吃啥吧，我们都是用脾胃消化呀，咱不是用脑子消化，也不是用我们的心脏消化，是不是？所以脾胃运化能力强，咱们才能够把我们吃的东西，水谷精微、瓜果梨桃、鱼肉蛋奶这些东西消化掉，滋养我们的全身。而它滋养的是哪儿呢？东西装在胃里边，肠子去运化，它滋养的就是胃和肠吗？可不是啊，它滋养的是我们的全身五脏、经络、肌肉、骨骼，哪儿哪儿都需要脾胃提供养分。你看啊，如果您气血不足，少气懒言的，然后水湿内停，就代谢不出去，脾的运化能力差，食欲又不好，浑身没精神头，包括面色萎黄，手脚冰凉，大便异常。有的人呢三天五天不排，但有的人是属于湿气太重了啊，最近可能喝饮这个冷饮了，吃的偏寒凉了，而这个寒凉并不是说这个温度啊，你看那个牛奶，你说你常温的牛奶，你说我插管就喝，我超市里买的也没放冰箱里啊，我在家储存也没放冰箱，这牛奶我喝不行吗？哎，你看分体质，脾胃虚弱的人真就不能喝，因为它的性质是寒凉的，你就跟往那个胃里叫大冰筷子没什么区别的。反而如果你是胃是寒凉的，你挺适合喝生姜水、生姜大枣水，而绝对不是牛奶这种偏寒凉的东西。还包括皮肤问题的困扰的人，无论是青少年的青春痘还是湿疹荨麻疹，这个也跟脾胃有特别重要的密切相连的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湿气风邪，这个湿毒，然后呢这些东西代谢不出去，你为什么代谢不出去？因为咱脾的运化能力不行，这些水液湿气代谢不出去，然后存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了啊，就透不出去了，咱们就湿疹荨麻疹，类似这样的皮肤困扰的听众朋友们也绝对不能喝牛奶，对不对？这一定要讲究一下性味温凉。给大家推荐适合脾胃虚弱的人，或者说你没有大问题，但你就是有点消化不良，哎，有点膨闷胀饱，吃点就胀，哎，年龄大的老爸爸老妈妈没有什么食欲，您别忘了可以用羊乳来代餐。刚刚提到牛奶，这样的人不能喝，那样的人不能喝，为什么？就是为大家给大家一个举个例子，对比一下，因为这个羊乳跟牛乳完全不一样。羊乳，你去翻翻那个古代的医药药书，哎呀，太多太多的记载了。它有很多很多流传千百年的一些食疗。

彻底杀菌的，早事羊灭灭灭献己的，回家好好煮沸了它啊，杀杀菌。或者我们到超市买的那种成盒的成袋的，咱加热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刚蒸好的那个山药泥放进去。哎，如果血糖不高，你放点白糖，或者你啊上厕所困难，哎，三天五天不往外排，整的这个嘴里边恶臭恶臭的，腹气不通，排气恶臭，类似这样的，你放点蜂蜜，蜂蜜润肠润燥，哎，对吧？促进肠道蠕动，它这个价值是特别特别凸显的。所以这一道羊奶山药蜂蜜羹，和一和就能喝就能吃，黏黏糊糊的，又好吃又方便，还养我们的胃肠。那我们从古人记载的书籍当中来聊一聊，说这个《本草纲目》就夸这个羊奶啊，它是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千金方，医药实质，好多好多古书籍都记载，包括像脾胃虚弱的，你看有羊奶熬粥，就大米粥熬好了，你兑点羊奶喝也行。还有就是啊，针对小儿的口疮，就是嘴里边烂了，哎，我们就可以含着这个羊乳含一会儿，每天多含一会儿，每天两到三次，这一下子就能好得特别特别的快。我们单独把《本草纲目》给提了出来，因为记录羊乳好的食疗搭配呀、议案呐、包括夸赞羊乳的一些书籍呀，呀老多老多了。我们大伙儿非常熟悉的就是《本草纲目》，依然就从《本草纲目》入手，我们来聊一聊古书籍当中羊乳亲，就是李时珍啊亲笔标注的，他对羊乳有浓墨重彩的描述。他老人家是这么说的啊，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短短20多个字，既是对于羊乳药用价值的高度概括，也给咱后人留下了探索天地滋养的钥匙。那你想哈，他老人家踏遍山川，亲尝百草的医学家呀，那他的记载从来不是空穴来风的。他在游历民间的时候，多次观察到牧羊人长期饮用羊奶之后，你看那牧羊人哈，这个身体强健，气色非常非常的红润，然后呢牧羊人呢吃的挺多的，但吃饭贼香，但人家就是吃了香排的畅睡的甜的，典型的代表，相对而言也挺长寿的。所以呀，根据自己的观察跟总结，也融入到这个牧羊人的生活当中，他就把羊奶哎这样一个经验记录到了典籍当中。中医讲究药食同源，而食物的性味温凉决定了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咱们的体质真的喜欢甘温的食物，不喜欢寒凉的食物，所以牛奶不能喝太寒凉。我们有体会啊，因为有的人乳糖不耐受，喝点牛奶就打嗝，喝点牛奶就胀肚，喝点牛奶就跑肚拉稀，但是每个人不尽相同，但就证明了我们以上提到的喝牛奶贼不得劲的各种情况诸多表现，您换成羊奶就没有了。古书籍记载说羊乳味甘，甘味儿在中医里代表着什么呢？这个甘啊，甘甜的甘，甘甜的甘啊，不是那个干燥的甘，甘甜的甘，在中医里代表着补益和中，能够滋养脾胃。而说性味温凉，温代表什么呢？温就像春日的暖阳，可以驱散体内的寒气，适合体质虚寒的人，手脚冰凉的人，阳气不足的人，畏寒怕冷的人，消化功能特别弱的人。而从营养学的角度，刚刚咱提到的都是李时珍记载的中医解读对于羊乳的褒奖，补肾虚呀，益精气呀，对吧？肾是先天之本嘛，喝羊乳还能补肾脏、补肾气。那然后对于消渴，慢性疲劳，就是消渴，其实就是糖尿病嘛，古人把它叫消渴嘛，丰富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呀、然后也是润心润肺，真的很有很有营养价值，利皮肤润毛发。对皮肤好，对毛发好，和小肠利大肠，对小肠大肠都好，是不是？那你看咱这个肠子是负责排除垃圾废物的，很多人宿便太多了，排气恶臭，口里恶臭，腑气不通，也是咱运化能力弱，所以喝喝羊乳让它和一和您的小肠和大肠。好，咱换个角度啊，说这个营养价值，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分析分析，为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喝羊乳了呢？因为羊乳有很多的营养价值，依然给你数一数。比如说啊，有 EGF

0: 长因子，这个叫做上皮细胞的修复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啊，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胃黏膜的溃烂溃疡，包括我们口腔的溃烂溃疡，还包括我们眼角膜啊、心血管黏膜啊、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的黏膜啊都有好处。还包括 ATP 三磷核酰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的，而牛奶当中没有，羊乳当中特别多，所以我们喝羊乳既能吸收营养，还能够不靠我们的脾胃去运化，然后影响脾胃的运化能力，给我们脾胃造成负担跟伤害，它不会，反而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而且羊乳当中本身也有铁呀、磷呀、钾呀，很多营养成分。所以呀，我们近期就开始进行健脾和胃，我们就把这个羊乳好好利用利用。您还可以蒸鸡蛋羹，您还可以羊奶炖木瓜。只不过鲜羊奶啊，有的时候吧，这个品牌可能就一般了，有可能脱膻工艺没有那么好，它就比较膻。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咱节目当中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哇，这样想来呀，团购了快20年了，对不对？我们老朋友对它太熟悉了，这么多年咱从来没有涨价，从来没有涨价，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对不对？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但凡买三桶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感恩回馈大家，因为咱们现在进入到了要养脾胃的关键阶段了，对不对？那很多很多的老朋友啊都喜欢咱们这样一个买赠活动，我们就是感恩回馈老朋友，买三赠三960，现在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四，买三赠四，买三赠四，87996984，87996984，老朋友们抓紧报名，名额有限，限定节目时间，没有办法啊。这个是咱们合作品牌的商家合作20年了，快20年了，也真的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总名额，不可能说咱随时随地想定就能定。此时此刻您在关注节目，电话打进来，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这羊奶粉特别特别的好。首先啊，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地理标志产品，证明了只有那儿的奶山羊溜溜达达长大，听音乐呀，喝山泉水呀，吃豆壳、十字花壳，很多很多的草啊，所以本身就分解一部分膻味儿，再加上咱们富阳优源牌有先进业内翘楚级的，哎，这个脱膻工艺，闪蒸工一次成粉不破坏羊乳营养，反而把膻味因子给去掉了，这真的太受欢迎了，因为它不膻了呀。大伙儿都有认知，知道羊乳好好消化，对不对？和小肠利大肠的，但是就因为它膻嘛，所以最近这几年喝羊乳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这脱膻工艺真牛啊，一点没膻味了。而我们这个又不加糖，不加增稠剂，不加香精香料，不加色素什么的，就特别特别的健康纯粹。反而添加的是益生菌和多种维生素，添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对眼睛、大脑、骨骼都很好。要添加益生菌为什么呀？因为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嘛，但是需要它好上加好，因为更多的是脾胃虚的，年龄大了缺乏营养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有这个需求的，有这个养肠胃需求的听众朋友们，哎，需要这个益生菌。所以这不就省事儿了吗？一个羊奶粉多种维生素的钱省了，买益生菌的钱省了，然后你单独额外买什么酸奶啊、牛奶啊、骆驼奶、各种奶的钱省了，单独买补养品的钱也省了，一个羊奶顶好几样，是不是？对吧？一大桶500克，里面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一桶一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大铁盒可漂亮了。新老朋友可以订购，一新朋友可以订购尝试一下。哎呀，咱老朋友早就等在线路上了，87996984，孙先生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对，
0: 好的，好的，给您盯上啊，87996984，
2: 里面20袋的
0: 王女士，哎呀，听广播呢，
2: 好的，里面是20袋的毒。
0: 王女士，157开头尾号4207的王女士，
2: 朋友可以订购尝试一下。哎呀，咱老朋友早就等在线路上了。
0: 王女士，跟你订上了啊，因为咱们的这个说话的节奏不同步。您一会儿就在广播当中听到我呼唤您的这个名字和电话了啊，已经给您订购成功了。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您再把电话打进来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要一组羊奶粉，给您订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总名额，不是说咱随时随地。你说依然，我一个小时之后我再订吧，那这订不了了，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如果您现在也有脾胃虚弱的情况，比如说啊，这个吃点东西就胀， 然后呢，由于湿气过重吧，头脸比较油腻，大肚腩、水桶腰，舌苔特别厚。你照着镜子，一圈牙齿印子。早上起来，脸也胖，腿也胖，一摁一个坑，还包括脾的运化能力差。然后咱们就会造成营养摄入不足。这跟你吃多少东西没关系的啊。你看，就哪怕是说我们一顿饭就只吃了一道菜，然后呢吃了点米饭，吃了点鸡蛋炒柿子，对吧？那有的人吸收就挺好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就吸收了。脾胃不好的，你吃一大桌子都不吸收，是不是？有听众讲话了，吃啥排啥，对吧？这些话其实不好听，但是这证明你呢脾的吸收能力差。所以这样的人呢，你吃再多的东西，你也脸色不好，面色萎黄啊，气力不足啊，说话没力气呀、啊，少气懒言的，对不对？还有中医有言啊，脾主言，所以说啊，这个脾气这个水气重，代谢不了，咱们口水就脱。然后呢，还有就是固摄不住，口水多，然后咱这个口腔里边总黏哒哒的、湿湿的，特别不舒服，对不对？哎，然后口唇出现异常，《黄帝内经》提到了"口唇者，脾之官也"，就是说透过嘴唇的状态可以看出脾胃的问题，对吧？所以你照照镜子，如果你现在嘴唇呐有点干裂、白花花的，然后呢有点那个起皮一丝，就能掉皮的这种，也是脾胃虚弱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脾主运化，然后如果咱脾胃虚弱，没有足够的气血，咱们头发都掉得多，然后呢过早的有白发，再就是非常这个典型的口气特别的重，因为你气血运化能力差嘛，腑气不通啊，它不通嘛，缺乏有益菌带动它。所以试试咱们的羊奶粉是属于什么呢？既有羊乳的这个营养价值，羊乳是小分子球的颗粒，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特别好消化，特别好消化啊。然后呢你好消化的这个羊乳一喝，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对于黏膜特别好，然后还有这个添加了益生菌，好上加好，也怕咱你这个运化能力差。然后我们说脾胃是主受纳运化的，你运化不了，营养吸收不了，所以多加点益生菌帮助羊乳好上加好。益生菌这个东西到胃肠当中就像空降部队似的啊，它特别快，尤其是咱们这个益生菌很多种了，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铬球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挺多益生菌的，到胃里边稳定之又强，然后呢一下子就帮羊乳好上加好的给你一定的加持跟帮助。哎，咱一下子就把那个中性菌给带动起来了，一下子就联合起来打败那些坏蛋菌了，咱的脾胃运化能力就上来了，是不是？可见羊乳有 EGF 生长因子 ATP 呀、三磷核酰苷呐、铁呀、磷呐、钙呀，然后再加上益生菌的加持和帮助，好上加好，是不是？一大桶500克铁盒装，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87996984 87996984，现在买三赠三，966桶，额外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四，送人自用疗香仪。87996984。陈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3: 嗯，好的，谢谢。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3: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3: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3: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慢慢的我们进入到了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现在呀我们如果有打嗝啊，往上反臭味啊，反酸味啊，腑气不通啊，运化能力差，排气特别臭，好几天不上厕所，脸色都不好，满脸爆痘痘，尤其是什么嘴唇下巴格这块，它是脾胃健康状态的反射区，然后嘴唇也是我们说脾胃之官，也能看得出来咱脾胃的运化能力状况。所以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咱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尤其是肠胃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肠胃天天都在用，天天都在耗损它、劳累它，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脾胃养养好。87996984，依然继续来说，您现在如果出现了舌苔又厚又黄的情况啊，赶快这个调一调，这证明了咱们的有积滞化热了啊。又厚又白说明脾胃有寒湿，无论是又黄又白，还是又厚又白，还是水汪汪的，都证明咱们脾胃虚弱。那咱们就应该对号入座啊，多用山药啊， 甘蓝呢，然后呢多吃点这个就是养胃的一些食材，羊乳是特别突出的典型啊，还包括中医讲脾主肌肉，年龄大的老爸爸老妈妈，哎呦我这个肌肉松松垮垮的没有劲儿，走道走到了累哈，人要么特别瘦，要不就赘肉特别的多，小腿挺细，腹部赘肉多，这其实都是运化能力差脾胃虚的一个情况，脾主肌肉嘛，肌肉懒懒散散的松松垮垮的，也把脾胃的这个能力调一调，咱也许就结实一些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羊奶粉啊？87996984，87996984，杨女士你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回上门。刚刚杨女士是177尾号8557的，给您订购成功了。有疑问再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现在买3赠4，买3赠4，买3赠4了啊！87996984，如果您现在没有食欲，赶快补点羊奶粉，调动调动我们的胃气，因为我们人体生命的活动所需要的气血，需要脾胃来造啊，需要后天的五脏六腑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啊。你要是食欲不振，不爱吃东西，摄入不了足够的食物，那长此以往，肯定咱们的身体状况会每况愈下，会伤肝伤肾，会这个没有营养，欠缺营养，整个人精神面貌就是不好的。所以耄耋之年的老人不乐意吃饭，老态龙钟的，哎，没事儿，咱们晚餐呢、啊，咱们就给老爹老妈啊来一袋或者两袋羊奶粉补补营养。您别小看这一袋两袋啊，这一袋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这一袋25克，或者你冲两袋或者冲一袋，就哪怕只冲一袋，这里边也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哎，包括羊乳自己就带的铁呀、磷呐、钾呀，很多很多营养，还包括额外给你添加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对眼睛、骨骼、大脑、血管都挺好的。额外还有益生菌，等于好上加好啊，几大系列的营养融合到一种产品当中。所以我觉得啊，咱们要养生体，哎，我们说养生保健，我们吃有营养的东西，是不是就得选这样的，一样顶好几样的，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脾胃好人健康，脾胃好人长寿。那么在中医理论来讲，黄色的食物在五行当中对应于脾，就是脾胃的脾，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把它叫做脾了，说脾胃不好，脾胃虚也行，咱也就可以跟着叔叔阿姨这么说，叫脾胃啊，也可以。其实它这个音叫第二音，叫脾啊。黄色的食物有哪些呢？依然给你数一数哈，啊，你也可以记一记。我们最近就要多吃这些东西，对脾好啊。黄豆，哎，南瓜、马铃薯、玉米、香蕉，这些都能够对于脾胃健康有帮助。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感恩回馈老朋友，感恩回馈老朋友，一大桶500克，里边20袋的单购独立包装，营养珍贵啊，然后送人自用，特别好看。你想啊，一大桶一大桶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对吧？大铁盒啊，很多叔叔阿姨把这个铁盒装的羊奶粉喝完了，那盒不扔，还装点什么针头下脑啊、零零八碎啊、小孩玩具啊，也都挺好的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用它来代餐，或者你现在啊有点血糖高，有点指标够高，血脂高，那咱晚餐就喝一袋羊奶粉，哎，吃点坚果啊，对吧？吃点半个苹果呀、啃个玉米呀、哎，这样吃，哎，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反而越吃越健康，胃肠还没有负担。或者呢，我们可以羊奶蒸鸡蛋羹。你看面色不好的，然后脸上有斑的，哎，我们把那个清水适量，将冰糖给融化了，倒入羊奶当中煮一煮，再打入两个鸡蛋搅拌搅拌，上锅一蒸就行，也可简单了。或者呢，咱就更简单，你先煮羊乳，羊乳煮咕嘟咕嘟，然后呢，咱飞一个鸡蛋飞进去，滴点小香油，然后还挺润喉，是不是？就气管不好啊，总咳咳咳嗽啊，哎，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这样做羊奶蛋羹、羊奶蛋汤，就做法可多了。 关键是羊乳真的好。我们说啊，市场上啊，你说养身体的东西可多了，但是一种东西又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益生菌，然后还本身自带 EGF 生长因子，又有很多免疫球蛋白，又有很多乳铁蛋白，又有 ATP 让乳糖快速分解的这个东西，营养素自己就带，天生胎养，不是额外研究添加的。那你想想好像没有吧，扒拉扒拉手指头好像没有，就羊奶就这么的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啊。你放心它不膻了啊，所以原来担心羊乳膻的听众咱可以试试，放心大胆的尝试。哎呀，咱团购快20年了，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系统哈。
0: 好的，对对对，买三赠四啊，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如果我们想温补肾阳，或者您现在呀久病体虚，或者生产生育康复阶段啊，我们可以用适量的羊乳、大米、小米一起煮粥，也很养身体。还有就是有一个是跟984的听众学习到的食疗经验啊，依然继续给你介绍这个，这个挺重要的。就是如果您上厕所费劲的话，咱们听众亲身体验，我们的羊奶粉本身就有益生菌，所以不管你是上厕所费劲还是跑肚拉稀，用这款羊奶粉确确实实很好。因为咱们都了解益生菌这个东西对于肠道的正常运转是能够发挥它的价值的，所以你补点益生菌都有用，更何况你喝一下对于脾胃好的羊乳，小分子球颗粒又有 EGF 生长因子，这个 EGF 是修复表皮黏膜的，如果咱们有胃的肠子的溃烂溃疡什么的哈，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这口腔有溃疡烂的什么的哈，哎，包括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一些黏膜组织， EGF 都能发挥价值，所以我们羊奶是属于啊好上加好，营养好翻了好几倍。那么我们听众用的就是咱们的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它为了这个补营养，就晚餐就不吃正常的什么用油炒的菜啥的，他不吃啊。然后他是晚餐怎么吃，就用我们的羊奶，然后呢兑蜂蜜，因为他本身没有血糖高的问题，兑蜂蜜加点黑芝麻粉，加点掰一掰的那个什么坚果碎，比如说杏仁啊，那个核桃仁啊，掰几个这个坚果碎和一和，他就这么喝。他自己觉得呀对胃肠的蠕动特别特别的好，第二天上厕所特别特别的顺畅。而他还强调了啊，蜂蜜要多搁一些，除非有血糖高的问题，要不然你说不是血糖高再多放点蜂蜜不也挺好的吗？甜甜糯糯的又好吃又有营养，蜂蜜这个东西还滋阴润燥，所以建议收音机前上厕所费劲的听众，你也可以试试这个蜂蜜羊奶羹。87996984，87996984。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听众朋友们，咱们的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可得抓紧订购，名额可不多。87996984，新朋友啊，如果对于我们这款羊奶粉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上厕所费劲的，脸色蜡黄的，舌苔又厚又白的，说话没有力气的，然后走道走多了就喘的，你别忘了羊乳这个东西，《本草纲目》记载是对于心和肺都很好啊，它对五脏六腑都很有价值的。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对于肠胃好的养胃食物。第一个呀，建议喝羊乳。古书籍就记载了太多了，药性考点点本草食物一介，本草纲目，太多太多对于羊乳的褒奖了。原来古人都喝羊乳养生，连那个慈禧都用羊乳洗脸什么的，热敷之类的啊。但是呢原来吧它还是有点膻，最近这几年羊乳为啥这么火，因为不膻了啊，先进扩散工艺它不膻了啊。87996984。第二样呢是小米儿，小米儿是健脾和胃一起养阴的，熬小米粥或者把小米儿和大枣打成 糊糊来喝哦。如果有便秘的情况，你放点木耳、小米儿、大枣、木耳糊糊，哎呀，真是润肠通便，您完全可以尝试。第三样就是山药，山药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类的氧化物质，益气养阴、补肾、保护胃黏膜啊。节目一开始也给您推荐了山药羊乳羹，也很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疗。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8: 哎，给我订一组，现在是赠一桶吗？
0: 对，是的，回馈老朋友，原来买三赠三，966桶，然后现在都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三赠四。
8: 啊，现在是给7桶是吗？
0: 对，是的。
8: 啊，那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上，大家抓紧抢线，8799-6984。不是说代表咱们的羊乳，说下回就还买三赠四，不一定，咱们看优惠套组赠品的这个数量，数量有限，库存有限，当然赠的跟买的一样，我们就是跟。

0: 这个品牌商家合作了快20年了，感恩回馈大家。因为现在这个节气进程，环境的改变，开始我们进行脾胃的养生保健了。冬病夏养别错过啊！尤其是胃寒怕冷的，然后到了这个秋天冬天，肠胃就特别不舒服，吃点凉的、生冷硬的、辛辣刺激的就嘎嗝啊、揪巴疼啊、难受啊。冬病夏养，肠胃这个是首要去指首屈一指的。现在开始养肠胃，我们用羊乳来喝一喝，你可以兑点山药，也可以加到小米粥里，也可以单独喝。单独喝就足够有营养了，966桶送货到家，现在额外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7桶啊，966桶就已经很划算了。现在967桶，原来966桶和160一桶，现在967桶和130出头。大家逛没逛过商场超市啊？但凡是有益生菌又有多种维生素的，又有脱膳工艺的，又有好的奶源基地的啊，然后又有像类似这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对吧？但凡是什么演员啊、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都是300-400块钱一桶。那么如果是7桶，就是20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960几乎就是个零头，960七桶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药剂组药奶粉啊。
1: 哦，药剂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家里有耄耋之年的老人，不乐意吃饭，哎，晚餐来点羊奶粉，或者您现在想减脂减重，我们也是某一顿餐我们就用羊奶粉来代餐，或者您上厕所费劲的，我们就可以加点蜂蜜，是不是都挺好的。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和小肠利大肠，合制作跟古书籍的记载，咱可以效仿一下，把它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搭配方案当中。87996984，967桶，967桶，实属太难得了。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呢？
2: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2: 什么时候到货？
0: 这两天就给您安排送货。马先生，您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盯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现在是买一个组合，买三赠三的6桶，额外多给大家一桶一模一样的。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你好，依然。
0: 哎哎，
3: 订一组，
0: 订一组，给您盯上了，杨阿姨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药奶粉？
5: 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大家别着急，订购成功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药奶粉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订过吗？
6: 因为我总没买，头一次我刚打个收音机、
0: 啊、
6: 因为我总买电台东西、
0: 啊、
6: 你
0: 好的，
6: 可信赖这个电台的品质了
0: 啊！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不辱使命、嗯，一定会让大家放心满意。
6: 因为我血糖高，血脂高，
0: 啊、太好了，咱试试这个啊！他们肯定没有蔗糖的添加，嗯、而且他对
6: 头一次听着你真的说话、嗯，因为我总就是买好几次什么、
0: 啊、
6: 那个。咋说了，那个就是虎梅旧时他都买过
0: 好，感谢王阿姨的信任、
6: 啊、
0: 你等电话，我们有专门的售货人员回话安排送货了就啊、
6: 嗯、好了，
0: 你好好喝，
6: 谢谢，
0: 祝您健康，感谢阿姨信任。87996984，咱们会不辱使命啊。其实说的实在点哈，咱们电台品质不可能说搬石头砸自己脚啊，对不对？而且咱984的口碑相当好，服务大家，咱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您。咱们的团购组织也20年了，是不是？这款羊奶粉团购了20年了，大家放心报名，87996984。我们继续来分享啊，饮食搭配方案，民以食为天嘛，咱日常饮食，哎，有人爱吃这个，有人爱吃那个，但是咱总结总结，咱对哪些食物对脾胃好，咱们就在其中挑自己喜欢吃的，脾胃不越养越好嘛，对不对？而且建议大家每天把羊奶粉给补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或者只是一天一袋，或者3-2天喝一袋也行，哪怕你3天喝一袋，你持续坚持着，是不是也是对胃好的一种方式？因为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对这我们的表皮细胞特别的好，尤其是肠胃，因为咱说胃黏膜需要去呵护，对不对？你一整这个喝牛奶那么寒凉，像叫大冰怪子的，我们说夏天热啊，咱喝很多冰饮料什么的，或者是夏天一下雨啊，一刮风啊，又湿又潮的，你还吃 一些这个含量类的东西，那就更加对脾胃是一种伤害了。所以才会大动脉水桶药啊，湿气过重啊，舌苔厚腻呀、啊，然后头脸油腻呀、啊，代谢不出去水气，就变成湿气在身体当中，然后就各种疹子就出来了，是不是？所以长远看，有益生菌添加的羊乳，对我们整个周身的免疫功能也都有帮助。包括你知道像益生菌这个东西啊，肠胃不好可以用啊，妇科的一些问题可以用啊，包括这个鼻子总。

0: 犯毛病的啊，一到过敏季节就噼里扑噜打喷嚏什么的也可以用啊，它真是挺好的一种东西。哎，羊奶粉当中有，咱们这个额外给你添加了，所以就不用额外补了，不用额外单独花钱了，一样顶好几样了。960现在7桶，现在7桶送货上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好的，
0: 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好多都是回头客啊，咱老朋友吃喝了这个5年的、3年的、13年的大有人在，因为我们这款羊奶粉经得起时间的见证，大伙儿可以自己逛商场超市去对比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听众啊，曾经啊也是觉得哎这个商场上有那种80-90块钱的，哎咱喝喝试试吧，然后一喝就不是那味儿，不光不好喝，而且看那个配料又有糖精又有香料又有增稠剂又有等等等等很多一些这个不健康的添加成分，那就算便宜也没有用啊，那不拿身体倒过滤器了吗？然后还会继续喝我们的羊奶粉，是不是？而且有很多条件比较好的叔叔阿姨，他一直喝挺高端的，有一个演员代言的4个字羊奶粉，300多一桶，常年都在喝。一对比，我们这个比那个还要好，而我们960现在7桶和130出头一桶，那个300多一桶，好多叔叔阿姨就会选择这个，能省则省，对不对？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嗨，你好，咱这羊奶粉我一直喝，就是尤其胃喝了之后胃可舒服了。现在有活动是不是？
0: 对，是的，买3赠4了啊。
3: 啊，原来留6桶，现在多1桶，哎，留一组啊。
0: 嗯，好的，我给您盯上。您看我们常喝的老朋友对他真是爱不释手，情有独钟哈。87996984，平时我们还可以用南瓜泥会和羊乳，南瓜有贝塔胡萝卜素，有维生素，而且南瓜有一个好处，它有果胶。南瓜这个果胶那相当养胃了，而且果胶是可以吸附胃酸和一些垃圾废物的，哎，而且这个果胶是可以修复胃黏膜的，非常适合有肠胃问题的听众朋友们，咱可以试试蒸南瓜，然后南瓜小米粥、南瓜羊乳粥、南瓜羊乳羹，这都是可以的。87996984，966桶安排送货到家，现在额外再给1桶一模一样的。哎呀，市场指导价这款羊奶粉啊，321桶特别正常，2桶640，3桶960，966六桶安排送货，现在额外多给1桶一模一样的。所以新老朋友们抓紧尝试，名额不多，名额已经过半了。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自己呢有那个胃幽菌能不能用？当然能用了，胃幽菌一定要把益生菌给补了。我好多年前就是胃幽菌嘛，然后呢吃的那个什么4联吧啊，然后呢吃完了之后指标确实下降了，然后这时候大夫告诉我，你要想继续吃药也行，哎，再吃1周左右，但如果你说不想要那个吃药的副作用，毕竟咱都知道吃那个杀幽菌的很多副作用的，比如说舌头会变黑，排便会变黑，有的时候会恶心，对不对？那谁喜欢这个副作用啊？然后医生给我指了另外一个方案，我说啥意思啊？除了吃还吃药还能干啥？医生说你吃益生菌啊啊！然后我就遵医嘱就吃益生菌了，但是医生说益生菌得常吃一个阶段，那咱就常吃呗，也没有副作用啊，对不对？而我们的羊奶粉对胃肠那么好，而且里边添加了益生菌，何乐而不为啊？960现在7桶送货上门，一大桶一大桶的，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卫生干净，方便携带，然后呢，高端珍贵，它真的可漂亮了，大铁盒子啊，特别高端，送人自用2相宜。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啊，要一组。
0: 好的，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羊奶粉？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有请的是，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于先生啊？于先生。于先生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也可以用芡实莲子来熬粥，莲子是补脾止泻养心安神的，非常适合脾胃虚弱的人，你要是消化不良啊，总跑肚拉稀呀，没啥食欲呀，哎，多用莲子熬粥，莲子小米粥特别温和，完全不刺激胃。如果您是胃比较容易寒凉的，然后呢经常会那个反胃恶心的，用生姜熬粥，生姜嘛，温中散寒，和胃止呕，生姜可以红糖一起熬水，然后呢这个红糖姜汁儿，红糖姜汁儿也可以兑到羊乳当中，哎，一起来喝也非常非常的不错。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属于胃有灼热， 然后口里边还臭又有苦，心烦易怒的，上厕所特别费劲。您可以用佛手十克，白扁豆抓个一两把，薏仁抓个一两把，一起熬粥来喝。这个应对的就是胃里边有灼热感，然后反酸呗。还有就是口苦、口臭、口干、心烦易怒、大便燥结、手脚心热，应对的是类似这种情况。佛手十克，白扁豆薏仁，每一样抓个一两把就可以，一起熬粥来喝。你看，不同的胃肠情况都有不同的应对方案。关键是你发现没有，不管你是反酸水啊，还是咯嘎打嗝啊，你是上厕所费劲呢、啊，还是跑肚拉稀一天排好几次啊，整个人都要虚脱了。不管啥情况，用羊乳都很适合，对不对？因为羊乳它是温和补养营养，不挑体质，不分人，对吧？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营养珍贵，大铁盒500克呢啊！如果一天只用一袋，我们一桶吃20天，我们现在是7桶140天，哇，好几个月啊！但是真的是越喝越省，咱羊奶粉不用你非得天天喝呀，你2天喝一回，3天喝一回，这个节奏也是持续坚持，持续给我们胃肠进行营养的补充的，类似这样的节奏的话，960买这一组七桶啊，喝130出头，那我们能喝7-8个月，对不对？将近这个小半996984，羊奶粉，名额早就过半了，还是20几个名额，大家抓紧报名，960六桶额外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87996984，别错过阳气浮于表面流动，阳气相对旺盛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咱吸收营养吸收的快，然后呢身体代谢的快，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刷刷吸收营养，冬病夏养正当时，冬病夏养，胃肠为先，因为胃肠养好了，好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咱举个例子吧，如果你咯嘎打嗝啊，肝气犯胃，然后总反酸，特别胀，你能睡好觉吗？你肯定睡不好觉的，所以趁着冬病夏养的好机会，咱把脾胃给养好了，不打嗝了，比较平顺了，胃可消停可舒服了，自然就能睡得好一些了，是不是？所以千万别错过冬病夏养的好机会，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孟女士，
2: 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啊。接下来欢迎李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个组合买一组960，买3赠3，额外再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新老朋友们抓住这个福气啊，87996984。我们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我要一份
0: 啊，要一份哈，我给您订上了，程女士啊，你等电话，有人给你回话哦。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你好，今天赠一桶是吗？
0: 是，对的，对的。
6: 哎，那我要一组。
0: 要一组，来一组吧，真合适。
6: 对对对，
0: 尤其是就是常年喝的听众，一定要多储备一两组。您是常年喝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6: 我是常年喝的，前两天刚买了，我一听就
0: 送一桶，
6: 再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哎，再见，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现在有个活动，是不是赠一桶
0: 啊？
7: 那太好了，给我留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老朋友，好久没喝了，哎，你赶快储备起来，现在有这个活动，买一个组合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其实呢，在这个中医的理论看，脾胃是我们人体的健康基石啊，它是负责运化水谷精微，也就是消化食物当中的营养成分去吸收，然后排出没有用的东西去排掉的。脾胃的脾，还有一个啊，牛奶当中没有的，羊乳当中自带的 ATP 这种东西都能够快速代谢乳糖，所以为什么喝牛奶不消化，喝羊奶那么好消化呢？对胃肠可舒服了呢？因为羊乳当中有 ATP 自带的，你说这真是天生天养的啊，这叫乳糖代谢分子，就是 ATP， 它是让我们乳糖快泄去快速代谢的，牛奶当中没有。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你好，哎，一组那个羊奶粉。
0: 羊奶粉哈，一组买一个组合。
8: 多给一桶。
0: 哎，对，多给一桶啊。王先生以前是订过吗？
8: 啊，订过。
0: 啊，这回多给一桶，您放心，一并给您送货到家。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哎，再见啊！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9: 一组。
0: 你好，刘女士。
10: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要一组哈，且我们的羊奶粉保质期是18个月，八 0878799684。新朋友对于这款羊奶粉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果您现在啊属于胃动力不足，吃点东西就顶，其实你是有食欲的，就想吃，因为咱胃肠不太得劲的情况啊不是那么的一样，有人是完全没有食欲呀，对吧？哎，你要用点益生菌让我们的肠胃运转起来，调动我们的胃气。但是你要是喝羊乳，添加益生菌的羊乳，那不就好上加好吗？因为益生菌本身对肠道蠕动好，而羊乳又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又有 ATP， 又有三磷核酰苷，还有很多这个贝塔乳铁蛋白、乳白蛋白，人天生天养就本身就脂肪球颗粒小，所以不用去磨损我们的肠胃，对吧？你要是吃很多很多哎特别硬的东西，特别油的东西，你的脾胃不很累吗？哎，羊乳不会让你累，它很轻松，然后就是给你补充营养，呵护你的肠胃，对给自己的都是好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喝一喝。然后有的人是有食欲的，咱想吃东西的，但是吃点就饱就顶啊，属于咱们中焦的能量不足，胃动力差，蠕动特别的慢。而且这样的人呢，吃点东西就顶，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废物往外排，对不对？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神仙水儿，一碗水果汤。虽然是水果汤，不打针不吃药，但这个水果汤也能够让我们胃有动力，然后往外排的这个劲儿也能够足一点。这个水果汤是什么呢？山药苹果水，它能够把我们肠道当中的垃圾毒素便便往外排。接下来依然给你解读一下为什么啊，听众朋友们继续往里打电话啊，87996984，咱还剩十来个名额，羊奶粉就结束订购了，下一次能不能够买三赠四不知道啊，因为咱合作的这个节奏是不一样的。87996984 87996984，山药苹果，一个补动力，一个是补津液，入药的山药，对不对？你像补脾、补肺、补肾，《神农本草》当中也说了，补虚损，然后呢，补中益气，长肌肉。山药是补肺气的，而大肠与肺气相表里，肺气有力量了，自然大肠的气儿就足了，胃动力也足了，蠕动的也就快了，就不费劲，大便也往外排了，你说是不是？苹果呢，随西聚饮食谱当中也说苹果润肺悦心，生津开胃。那你想肠道当中的一些这个宿便呗哈，然后它如果有足够的津液的话，它就是软的，哎，就是这个有液体的，这样更有利于往外排。所以山药加上苹果，一个给胃肠增加动力，一个是补足津液，哎，咱上厕所就不费劲了，对不对？你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啊。87996984 87996984，最后十来个名额，富阳优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967桶，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哇，能喝好几个月，一大桶20袋，然后里面呢是20袋嘛，每一袋25克，我们如果一天一袋，一桶20天，7桶140天，好几个月呀，对不对？但是咱也不用天天喝呀，咱就是补充营养嘛，轻微的打嗝啊、反酸呢、上厕所费劲呢，你要是喝牛奶会更寒凉，会不舒服吧，对不对？你喝其他东西可能也跑肚拉稀啊，不适合吧，那你换成羊乳，这样咱就可以换着样的来喝，来用我们的早餐搭配夜宵的搭配就行。比如说你今天早上整米糊了，后明天早上整羊奶粉了，后天早上咱们烙个饼啊、蒸鸡蛋羹啊、黑尔豆腐脑啥的，都换着来喝呗。或者咱们有目标诉求的，比如说我要控制脂肪的、减脂减重的，我用来代餐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安排在一日三餐，当我们代餐就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是不是？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那个独立包装，967桶送货上门，买三赠三一个组合吧。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我们感恩回馈老朋友，现在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有听众来问赠品多少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送货上门，售后无忧，大家满意了眼见为实，大家放心，咱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啊！咱马上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定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2: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八 0877996984，只剩最后十个名额，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买三赠四。在古人的眼中，羊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中医典籍、古中医记载，羊乳性温和，入心、肺、胃经，对人体特别特别的好。你像脸色不好的、气血不足的、产后虚弱的、病后体虚的，那我们都可以用羊乳来补一补，对胃肠好，对皮肤好，对气血好。8799-6984，967桶送货上门。其实养生保健啊，我们健康长寿是诉求跟目标，它一点都不复杂，只要从一日三餐好好入手。古人养生从不多余，只选对的，天然就有的，羊乳就是天然就有的，只不过原来比较膻，现在咱们呢就把那个膻味因子给去掉了，以这个业界的比较好的一个技术，现在不膻了啊。脱膻工艺闪正功一次成粉应运而生，大伙儿可以完全放心试一试，967桶送货上门。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好，订一组。
0: 订一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我等等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3: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4: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提醒大家，只剩最后三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三个名额了啊，五脏六腑真的特别重要，它都关乎我们的健康长寿。而五脏六腑的营养来源于哪儿啊？就靠脾胃的运化能力啊，对不对？中医强调消化系统跟五脏六腑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你像肝调畅气机，肝主疏泄，胆啊，它储存胆汁儿，促进消化，对不对？心提供热能，帮助消化。你像心火生脾土嘛，肾提供先天的能量，支持脾胃的运化，所以是息息相关的啊。只剩最后三组了，长远看，脾胃我们调好了，对五脏六腑都很有帮助。而我们这款羊奶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属于好上加好，好上加好，补这一样顶好几样，又有很多天生天养的营养成分，羊乳本身就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然后怕你饮食不够，又给你额外添加，而且也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这是羊乳当中天生自带的。而天生羊乳就是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两组了，赵先生订一组，不接近直播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

0: 城市的心声，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0: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0: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您去寻觅。温馨提示大家，相亲交友的时候核实彼此的身份，见面呢带证件，保持一个绿色安全的阳光交友氛围，避免钱财物的损失。每天节目呢都要提示的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粉丝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有一个人呢跟我聊了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了吧，我们俩还没有见面呢。然后呢他给我买了400多块钱的东西，有咖啡还有这个水果，都要邮寄我家。我一开始呢就是抱着说不一定给我买的心态，就把地址告诉他了。谁知道啊，他真给我买了。他一说他下单了之后，我特别恐慌，我直接的说你赶紧退掉退掉退掉。他说不用，已经在邮寄了。我当时呢也不知道他真会买，他非要给我买。卫东我是这样想的，你说我俩见面万一呢都不是对方彼此喜欢的人，那该咋办呢？然后呢现在呢他还有我地址了。他当时说你不给我地址是防着我吗？我说当然不会了，就把地址给他了。现在我就渴望见面，我俩能够互相喜欢彼此吗？首先我说呀，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品比非常好的一个女孩。这个东西吧很好处理，就是他给你买东西花多少钱你也知道多少，然后呢就是见面不合适了就理智拒绝，然后呢那个花多少钱再把钱转给人家就是了，对不对？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秉承着一个阳光正能量的心，咱们也没想贪也没想占啊，就能够很好的处理好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处之间的调理。来吧，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的朋友现在拨打热线吧，0451-8799-6984，正好有空线，赶紧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我们现在接听电话，首先有请的是五路线的谷女士，你好。
1: 那个卫东你好，我对接6503
0: 啊，
1: 昨天啊，
0: 谷女士昨天听到节目了，想对接一下啊。
1: 啊，对，我觉得她也江北的，我也在江北住，这样的沟通能方便一些。
0: 您多大岁数啊？
1: 我64。
0: 6503，孙女士的父亲，67岁。嗯、您身高体重多少？
1: 我身高1.60米，体重120，也就120吧，110多斤。
0: 婚姻状况呢？
1: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0: 几个孩子啊？
1: 一个啊。
0: 啊，一个儿子呗。
1: 对对对。
0: 啊、那个您的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1: 我退休工资2500。
0: 我们那位先生退休工资2000左右，可以吗？
1: 行啊，我那个对这个钱不那啥，就找人好就行。
0: 行，你这是离异的，离婚有多少年了？
1: 10多年了呗。
0: 哦，那在这个10多年当中，一直自己一个人生活，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1: 哎呦，我现在爱好，我现在家里蹲呢，现在是。
0: 那天天的就是做个。

0: 饭，下楼溜达溜达，平时生活也真是没啥这个其他的调理性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你也不跳广场舞，完了之后呢，
1: 哎呦妈呀，
0: 你也不出去旅游
1: 从
0: 啥
1: 来
0: 的，
1: 不跳，
0: 嗯，
1: 从来不对，
0: 嗯，
1: 我可宅了，我特别宅，
0: 身体素质咋样啊？咱这块儿啊？
1: 我还行
0: 啊，那我看看啊，6503，孙女士的父亲，67岁，身高175，体重130，退休工资2000以上。那我把这号码给您，您这个跟孙女士联系联系，看看你跟她父亲是否合适哦。
1: 谢谢啊，
0: 你
1: 谢
0: 看你
1: 谢。
0: 这一说一笑的，呵呵呵，性格多好，每次打电话都是没等说话呢，先微笑，呵呵呵呵呵。
1: 逗我。
0: 来吧，给对接过去
1: 哎，
0: 吧，
1: 好嘞。
0: 孙女士给这给
1: 哎，
0: 对
1: 好，
0: 接过
1: 谢
0: 去
1: 谢。
0: 啊。来，朋友们，此时此刻啊，正好我额外多开通了3路线、4路线的有空线，大家想参加节目啊，赶紧拨打吧，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哎呀，这盛夏时节，这两天天气还挺好的。我今天早上呢，这个逛了一下我们，珠江路9号附近六顺街那边那个小早市哈，经常去啊，买了2斤豆角，哎，现在豆角挺便宜哈，5块钱2斤，买了一个那个又面又起沙的土豆，然后呢，我不知道你们一天吃几顿饭，我基本上一天就是2顿饭，早上一顿。节目结束之后8点多吃一顿饭，然后基本上呢再休息一会儿，下午呢3点左右再吃第二顿饭，然后呢下午这第二顿饭呢把那个豆角呢唰唰的摘吧摘吧啊，完了之后呢切点这个小五花肉搁锅里面这么一炒，炒的干巴的油汪的，油都炒出来之后，豆角这么一下一扒楞，哎呀朋友们呐，真香啊啊，就是自己家做的真是比外卖的香很多很多。豆角咕嘟咕嘟咕嘟炖一段时间之后，再放点土豆，哎呀，绵密起沙呀，黏的乎的腻个嘟的，吃着豆角吃着土豆，真幸福满满呐！我就想啊，我说这晚上我还得这个做节目，要不做节目的话，5点多这个到公园广场溜达溜达，看看广场舞，完了之后这多美好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看到大家那个退休了哈，身体还好，能够溜达走走转一转，朋友们，这真是非常大的幸福。所以说你们啊，就是一定要这个保证有一个好身体，能走能撂的，是不是？有啥问题了，不舒服不得劲儿了，哎，大毛病咱赶紧的哈，这个自己研究不明白就上医院看看医生，完了之后呢合理规划调整啊。最近时间这个土豆啊、茄子呀、还有那个豆角啊、辣椒啊，都下来了，都很新鲜，大家做点这玩意儿吃行啊，吃点应季的蔬菜和瓜果梨桃啥的。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先生。4线的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2: 刚才那个这个女的64岁，她我想对接她。
0: 啊，我说一下她尾号，你看你对没对接过啊？啊，她的尾号呢是6210。
2: 没有没有。
0: 是吗？
2: 没有没有。
0: 啊，你要确定没对接过，我就把她号码给您。
2: 我没接过，没接过。
0: 行，那我们把这个把6210给对接过去吧。哎。来，这回有请下一位5路线的张女士吗？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
0: 哎，我叫魏东，您说。
3: 魏东，你好。
0: 嗯。
3: 那个，我想对接3639。
0: 啊，给谁对接呀？
3: 给我侄子对接。
0: 您侄子多大年龄了？
3: 我侄子38岁。
0: 嗯，3639，38岁的女孩儿，私企护士。身高1米6，体重105。你侄子身高体重咋样？
3: 身高1米77，体重150多斤吧。
0: 哦，您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对接吗？
3: 对接是第一次，以前给你打过那个
0: 发布过
3: 信息，发布过。
0: 身高是1米77。
3: 嗯。
0: 体重150。
3: 150多斤吧，160。
0: 那这个行啊，体重干啥工作？

0: 住在长春。
1: 嗯，
0: 我看看这小姑娘长春去不去。
1: 哦，
0: 嗯，
1: 居住长春，那在长春有房有车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看她去不去，她要去的话，她没有工作也没有问题。就
1: 反正你侄子收入还行，一个月收入万十来块钱呢，是吧？
0: 嗯，一万，嗯，对。
1: 嗯，那我看一下张女士的侄子尾号呢，1119，1119是张女士号码啊。那我把那个3639号码给你，你那个跟他唠一唠啊。
0: 行。
1: 刘女士家的姑娘也是短婚未育类型的。
0: 啊，对。
1: 嗯，那你跟他聊一聊啊、哦，来，3639给对接过去，你别挂电话啊。哦，
0: 哎，好嘞，我一定会来
1: 看你。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啊，你好卫东，我要征婚。
1: 好好说话。
2: 我要征婚。
1: 你非得这夹着嗓子说干啥呀？我又不知道，不是不认识你电话号码。嗯，57岁未婚，身高169，体重140，低视力啊，在道外区有两套房。 嗯，
2: 嗯，
1: 想找寻另外一半，就是那个对方的，假如说肢体有轻微的不如意的哈，精明眼亮的优先考虑，年龄这儿的不限制，
2: 残疾优先。
1: 嗯，
2: 就是盲聋哑不着。
1: 嗯
2: 嗯，低视力可以，聋哑人不着。
1: 嗯，王先生尾号2389，你说你这俩号啊来回窜在这换呢啊。你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知道用的哪个号是不是
2: 啊？
1: 知道你每次用的哪个号吗？不知道
2: 啊。我这个是151的
1: 啊。对，这个是2389啊。
2: 对，
1: 2389。你是那个就小的时候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眼睛低视力，
2: 对
1: 不对？
2: 完了那个谁也找不着吧，这个谁要给我帮我做个饭啥的也行。
1: 你们那个没有社区，没有那个保姆啥的吗？就是社区啊，或者是说那个行业的那个公司啥的，没有吗？找不到吗？
2: 没有。
1: 啊，就是什么五八同城上啊。
2: 社区给我派护理员没到岁数。
1: 啥叫没到岁数啊？
2: 才到60岁该派护理员。
1: 嗯啊，你现在57，反正这两三年还没有护理员。那他给你派护理员，你不拿钱呢？不用花钱呢？
2: 对，到60岁不用拿钱。
1: 哦，你看咱现在政策各方面服务多好。嗯
2: 嗯，对对，到60岁上老年公寓还给800块钱那个，代金券。
1: 行。
2: 对对对，上老年公寓给爸爸。
1: 照顾好自己哈，本来这一天天的也是这个非常正能量的生活，对自己身体这也是严格要求。
2: 生活呀。还得努力找另一半。就是找一个陪伴的吧。岁数大了，是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没有不良嗜好。
1: 好的，尾号2389，王先生再见。
2: 对，我谁要给我来做饭啥的也行，我给他报酬。
1: 你上中介公司找吧，我们可不跟你摊这风险。你到时候给你做饭，咸了、香了的、淡了、重了的，完了之后到时候有矛盾冲突的，你这钱包丢了、戒指没了的，谁给你判官司去？
2: 谢谢魏东，
1: 你找正规公司啊。
2: 要魏东是受累了啊。
1: 没事儿，哎，你这中介各方面我们不整这个担风险。来下一位，呀哈，赵女士你好。
3: 哎呀，魏东啊，那个都是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你。
1: 那你着急呀，我姐呀，啊，咋恁着急呢？上一段时间那个有没有人跟你打电话啊？最近几天呢？
3: 就是、前一段时间吧，是有个，但是聊了几句嗑，完了说了几句话，完了他可能是学的不行吧。
1: 嗯，那天他跟我要你号来的，我知道，我有印象啊，把你号要走了。家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岁数好像还不大。跟你好像8的8吧，是不是啊？没比你大几岁。那你俩那个
3: 比我大几岁？
1: 是啊，看视频啥的了吗？
3: 对，加个微信，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反正就是说
1: 长得咋样呢？
3: 几句嗑，他长得还行吧，挺好看的。
1: 长得挺好看的，那咋的呢？那你微信头像也挺带劲呢，没相中年。
3: 那人家没相中我呗。
1: 后来聊几句嗑就不跟你唠了是吗？
3: 完了就撂了。完了后来他就发了一句微信，在微信说了一句，说的学的不合适。完了
1: 啊，
3: 就拉倒了。
1: 那拉倒吧，不合适了咱也

0: 不能说纠缠人家呢、
1: 嗯、
0: 哈。
1: 嗯，
0: 赵女士53岁，身高1米5，体重130，从事保洁行业，工资2100左右。她的尾号4634，离异的，没孩子。男士呢，60岁左右以下的，身高1米7左右都行啊、
1: 嗯。
0: 工资收入3000到3500以上，哎，这个如果说合适的，记住了4634，4634，行，再见了，赵女士。
1: 嗯、谢谢你，二位灯，多谢你。
0: 哎，再见啊，这个。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呀，王先生掉线了。三路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你好。
0: 嗯
2: 啊，我是给我儿子征婚。
0: 好的，说吧。
2: 我儿子是97年生人，今年是37岁。
0: 嗯。
2: 未婚。
0: 嗯。
2: 然后孩子身高是1米88。
0: 啊，大高个儿哈。嗯。
2: 对，完体重是。190多斤。
0: 做啥工作的？
2: 他是在那个搞电力路灯管理处工作。
0: 哎，属于啥类型单位呀？
2: 他属于就是属于就跟路灯管理处，他就是归路灯管理处呀。
0: 我的意思是说企业呀、啊、还是说企业单位啊？有五险一金啥的吗？
2: 他有五险，没有一金。
0: 哦，那我估计也是那种就是聘用制的那种类型的
2: 合同
0: 制，嗯，有五险也挺好的，个头身高都行，这个未婚男孩儿啊，他的文化程度是，
2: 大专，
0: 嗯，你自己有没有独立住房啊？
2: 有
0: 啊，性格方面咋样？你儿子？
2: 孩子性格好，为人善良，
0: 啊，
2: 性格开朗，
0: 比较憨厚那种，老实巴交型的，是不是、啊？
2: 对对，还特别体贴人。
0: 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呢？
2: 爱好原来爱打篮球，
0: 嗯，
2: 完现在可能工作忙，反正有时候一天也不太打了、
0: 嗯、啊。反正就是说，总体来说就是上班啊。工作呀，家呀，及两点一线的这个状态哈。
2: 对，是这样啊。
0: 嗯，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2: 她就跟她，比她小个三四岁，就是左右吧。
0: 哎呀，同龄都行啊，30岁女孩也不算大。
2: 啊、同龄。
0: 嗯。
2: 啊，可以。
0: 同龄的、
2: 啊、
0: 或以下的都可以，是不是？
2: 对。
0: 嗯，女孩这身高得啥范围要求？
2: 他1米65以上吧。
0: 嗯，你儿子193斤，看着胖不胖？瞅着，
2: 就是挺壮那种。
0: 嗯，因为孩子个高、嗯，虽然斤数瞅着多，但是挺强壮类型的，不臃肿，不肥胖啊、嗯。
2: 对对。
0: 嗯，你们两口子都有退休金吗？将来
2: 都有，有。
0: 嗯，也就这么一个孩子。
2: 对。
0: 孩子住房在哪儿买的？
2: 房子现在我们住在群里，完那个还有一套房子在厢房。
0: 啊。行、
2: 到时候对，反正结婚住哪儿都可以。
0: 嗯，那我们关注一下李大姐家的儿子啊，30岁未婚小伙，工资收入5000以上，身高188，体重呢190斤左右，然后呢单身未婚。如果说女孩1米65以上，28、29啊，30左右啊，哎，或者是26、27啊都行，1米65以上身高的关注。他家儿子这儿呢，憨厚本分，正经过日子。尾号95609560，有想对接的吗？李女士，
2: 啊，
0: 没有对接的，好，好嘞，再见。
2: 没有，
0: 哎。

千年古城风味，一口醇香入魂，平遥牛肉舌尖上的非遗盛宴。听众朋友，那么此时此刻呀，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带领大家呢去奔赴山西平遥古城，赶赴一场跨越2000年的味觉之约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被列入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承载着厚重历史与匠心的平遥牛肉。它不只是一道美食，更是一本翻开就能够尝到岁月滋味的活历史。走亲访友啊，日常佐餐呢，绝佳选择啊。朋友们，其实说起平遥牛肉呢，它的故事能够追溯到西汉时期，那句流传千年的卖刀买犊，卖刃买牛，游刃有余，就是呢对平遥牛肉加工技艺最早的记载。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晋商纵横天下，平遥牛肉也随着商队的脚步远销亚洲各国，成为了晋商走西口时随身携带的能量补给，见证了无数商业传奇和人间烟火。

0: 那么清代呢，更是他的高光时刻。你包括嘉庆帝啊，曾经盛赞说他是人间极品。为什么说平遥牛肉历经千年依旧风味不减，备受追捧呢？答案就藏在他极致的古法工艺里。他遵循的是相、涂、腌、卤、修这五个传统的工艺流程，近百道的工序，每一步都凝聚着老匠人毕生的心血。那么选料上，咱必须是当地生长的那种秦川黄牛，饮着汾河支流的清冽活水，吃着晋中平原的优质牧草。所以说这个肉质呢，特别的嫩和紧致，而且脂肪呢分布均匀，是制作牛肉的绝佳食材。屠宰的时候呢，讲究平刀大拉，割断了颈部动脉之后呢，放进血水，确保了肉的品质色泽红润。腌制用当地的特有的土壤与水质调配成了精盐，腌制七天，让肉质呢充分的吸收盐分和水分，然后呢锁住本味儿。所以说卤煮啊，它用的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汤，搭配了十多种天然的香料，以大火煮沸、温火慢炖、文火焖煮的火候把控，炖煮12个小时以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就靠着老汤的这种醇厚和香料调味，让牛肉呢吸得饱饱的汤汁，出锅的时候咱平遥牛肉那色泽红润如琥珀呀，切片之后纹路清晰可见，完整的不散篓子，朋友们，断层面呢均匀的那种，就像微微要发泛粉红的那种感觉，你光是看着都让人食指大动了。所以说真正的美味呢，从来都是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的。那么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平遥牛肉，在平遥古城啊东大街啊来进行呢这个销售的平遥牛肉，瘦而不柴，肥而不腻的黄金口感，入口呢是淡淡的咸香在这个舌尖蔓延，然后紧接着呢是肉质鲜嫩的卤香，那个味道啊一层一层的在口腔扩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亲爱的听友们，那么今天呢咱这款平遥牛肉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讲，你在景区买过一包120克的224的多少钱？39.8块，对不对？一包39.8块，咱说呢一包30的话，六包就180了，是不是？七包呢就210了，对不对？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实惠哈，199块钱可能在景区您就能够买到六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2包，六包原味的，六包酱香的，每包呢120克。哎，大家呢今天听到节目您打电话就预定 OK 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咱这个平遥牛肉啊，它这里边的这个牛肉啊，含量就是非常的营养非常充足，你就包括呢这个你一吃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味蕾啊，吃法呢千变万化，有的朋友切成小片煮个面条吧，或者是做个这个营养粥啊啥的铺在上头，或者说切成小片直接吃，还有朋友呢来个手撕这个平遥牛肉，撕成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炒个小香芹呢都行。完了之后呢，这个平遥牛肉啊，还有朋友呢就是给它呢这个蘸着这个酱汁吃，或者蘸着小泰椒，放点小蒜泥这样吃都可以啊。朋友们，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亲情连接的纽带，平遥牛肉就是让你轻松的传递这种爱意啊，舌尖上的非遗美味。19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了12包，我没说吗？六包原味的，六包酱香的，塑封的非常干净，你吃一包撕一包，吃一包撕一包，不会让您失望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是正是吃平遥牛肉的好时节哈，出门随身携带也行，在家里边撕吧撕吧就变成一盘熟食菜了，还不齁也不咸啊，那小肉丝小肉柳是真筋道啊。来，咱再有请下面三路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
1: 你好魏东。
0: 哎，您请讲。
1: 我叫做外甥，我去年来过
0: 啊，
1: 完了今年再接着来。
0: 行，外甥今年多大岁数了？
1: 91年的，36吧，虚岁。
0: 35了，嗯，虚岁。35。虚岁36也行。那个未婚男孩干啥工作呢？

0: 他在那个平房那个酒店当厨师。
1: 哦，给交保险啥的吗？酒店规模啥的，正规不的？
0: 挺正规的，但是他自己交，这一个月八九千的自己交。
1: 自己交五险
0: 嗯，
1: 啥的。然后呢，他是在这个酒店上班，是厨
0: 对，
1: 师哈。
0: 他家在双城，他在赵里安德县有房子。
1: 你跟我讲过，我有点印象了。个头178，体重155，还在那干着呢。
0: 在那干呢。
1: 干几年了？
0: 哎呀，好多年了。
1: 干的还挺长运的呢。一个
0: 对，
1: 月七八千，反正收入也不
0: 一个
1: 少，
0: 月七
1: 累
0: 八
1: 不
0: 千，
1: 累呀？在那干
0: 哎，
1: 活啊？他跟你说啥的？
0: 还行，
1: 他父母在
0: 我
1: 哪儿？
0: 家，啊，
1: 父母？
0: 父母在双城，完了在城市打工去，
1: 他是独生子吗？
0: 独生子就这一个孩子，
1: 小伙长得行啊，挺好的。
0: 可帅了，白净的，
1: 白净的、利索的，自己还有手艺，多好啊！那
0: 对
1: 个
0: 呀。
1: 文化程度咋样？
0: 文化程度咱有啥说啥，不是那么高的，
1: 但是说话、谈吐、为人处事方面还是挺大
0: 没
1: 方
0: 问
1: 得体的。
0: 题，没问
1: 来，就
0: 题，
1: 是
0: 没
1: 女
0: 问
1: 孩
0: 题。
1: 这儿，咱说哈，咱家这个女孩这朋友们，那个35岁以下的啊，有份稳定工作上班的，在私企打工的，或者说呢，咱们这个在不在私企打工啊，自己家里边有点小生意的，干点小买卖的啊，或者说咱们女孩这儿呢，那
0: 找打
1: 个
0: 工的
1: 在超市上班的，
0: 哎，
1: 对对
0: 对，
1: 对，这个来关注
0: 越
1: 关
0: 说越
1: 注。
0: 对，
1: 马女士的外甥，标本留人
0: 对，
1: 小伙，大高个，178，体重155斤，自己在安子
0: 长
1: 片
0: 得
1: 还
0: 可
1: 买
0: 帅，
1: 房
0: 白
1: 子
0: 净
1: 了，
0: 的，
1: 长得还挺帅气的。那个小伙还认干啊，还能抓钱儿。那个小伙父母这还不懒惰，多好啊！大家记住尾号6327，6327啊。女孩这个头啊，160以上就行。那行，马女
0: 159
1: 士，
0: 也行。
1: 你有对接的吗？
0: 我没有，暂时没有，
1: 那
0: 你费
1: 行。
0: 点心，李
1: 那我
0: 总
1: 跟您
0: 啊，
1: 聊到这儿了，再见。
0: 谢谢。
1: 马女士家外甥啊，在这个平房区的酒店当厨师呢，一个月8000多呢，35岁未婚，身高178，体重155，尾号呢6327，哈尔滨道里区有房子，那有合适的女孩、小姑娘啥的，35以下的关注关注，尾号6327，6327。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何先生，换5线了啊，傅先生，傅先生在不在？请讲。
0: 你好，哎，魏总，你要辛苦了。我是58岁，
1: 58还是68？
0: 68，
1: 你看，
0: 六十八
1: 幸亏我问
0: 离
1: 一
0: 婚，
1: 嘴，要不然差挺多。68岁，离异的，身高一七
0: 有点
1: 四，体
0: 体
1: 重
0: 谅
1: 132。你不参加过我节目吗？
0: 我没有，
1: 第一次打电话吗？
0: 对，
1: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0: 我家住在南岗区，
1: 高层还是多层？
0: 高层，
1: 高层住宅，婚姻状况是？
0: 是离婚的，
1: 有几个孩子啊？
0: 一个孩子结婚了，孙子都12岁了，
1: 一个儿子。那您现在是有退休金？退休公积，退休工资开多少？
0: 2300。
1: 在这个南岗哈西那边吗？还是学府路那边啊？
0: 学府路这边，
1: 房子多大米数的呀？
0: 83点多好像
1: 高层83点多也不算小了哦。那个至少得2室，2室的呗。傅先生
0: 是，
1: 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0: 2室1厅。我就是没事锻炼锻炼身体，最愿意就是上松花江边去看看大江，溜达溜达。
1: 那您这个身体素质还挺好，是吧？愿意锻炼身
0: 还
1: 体，
0: 行，
1: 单身有多少年时间了？
0: 单身好像是2001年，现在
1: 26年，
0: 对
1: 25年
0: 二
1: 了，
0: 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了，离婚。
1: 评价一下自己，您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个人优点？
0: 个人优点，我这个人就是语言不太会说，就是属于有点老派的呀，就是。老的东西就是能看惯，
1: 这个算是个人的特点吧。说我虽然不善言辞，但。

0: 但是我这个思想比较传统保守一些，是不是啊？
1: 哎，对对
0: 嗯，反正就是说比较有那个家庭责任感，不会说呢
1: 对，
0: 拈花惹草的、莺莺燕燕的，就是正经过日子人类型的哈。
1: 对，对对对，哎，
0: 嗯，傅先生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呢？
1: 往
0: 嗯。
1: 下小个5、6岁，就是我意思都行，差不多就行，往上。
0: 嗯，
1: 3岁左右也行。
0: 啊，那也就是比他大3、2岁的，小个4、5岁的都没问题。年龄不是关键的，看两个人能不能相处得来。傅先生工
1: 哎，
0: 资呢是2300左右，对吗？
1: 对，
0: 嗯，
1: 完了，我还有点就是，
0: 嗯，
1: 有时候还能挣点钱。
0: 你那还能干点啥？挣点钱？
1: 啊，
0: 干啥？挣点钱呢？还能？
1: 我就是帮他们做点啥。
0: 帮别人干点这个私活啊，
1: 对，
0: 啊，累不累呀？
1: 不累，我身体还行，
0: 啊，傅先生尾号呢2176啊。那如果说想关注交流的，记住了2176。那你这个兼职方面能挣多少钱呢？
1: 要好的话，
0: 嗯，
1: 1、2千块钱儿，
0: 啊，那也
1: 不好的
0: 行，
1: 话几百块钱儿，
0: 那不就买菜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就是
0: 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呗。哎，有没
1: 对，
0: 有想对接交流的呀，傅先生？
1: 我没有，
0: 嗯，那记
1: 现
0: 住，
1: 在咋呢？我就是
0: 嗯，
1: 在听，我以前老听你节目，
0: 嗯，
1: 最近刚刚听2、3天儿，
0: 嗯，
1: 就是，还没准备好。
0: 嗯，那好了，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
0: 哎，再见啊，傅先生尾号啊，2176。2176，身高174，体重呢132，68岁了，然后在这个南岗区居住，高层住宅，两室的哈，尾号2176，女士这儿呢跟她相仿的，上下差个1、2岁的都可以哈，她的尾号2176，2176啊。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尹先生，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哎，请
2: 是
0: 讲，
2: 魏东吧？
0: 嗯，您说。
2: 我姓尹，
0: 嗯，
2: 那个，介绍一下，
0: 嗯，
2: 我
0: 好，
2: 是66今年，
0: 嗯，
2: 也是离异
0: 嗯，
2: 的，家有一个女儿已成家，本人是工资是3000多，
0: 这是第一次打电话吗？还是以前也打过？
2: 没打过，从来没打过，
0: 啊，第一次参加节目。您
2: 对，
0: 在哈
2: 从来
0: 尔
2: 没
0: 滨
2: 打
0: 哪
2: 过。
0: 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2: 我在南岗区，
0: 啊，离异了，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2: 离婚时间不短了，只是一个没离婚，对，离婚得有10多年了吧？
0: 嗯，
2: 对，我是身高是1米7，
0: 嗯，
2: 体重是170左右吧，170多斤。
0: 那你身体素质咋样啊？170斤可不瘦啊，嗯，
2: 不瘦，是啊，
0: 嗯。
2: 我是怎么说呢？心态好，所以说病是没有，没这心态好就是心宽体胖那种类型的。
0: 反正身体健康就行。
2: 对，身体那三高啥都没有。
0: 平时个人这都干些
2: 我
0: 什
2: 就
0: 么
2: 是
0: 呀？嗯，
2: 退休了，就是锻炼身体，和朋
0: 嗯，
2: 友在一起玩一玩，
0: 嗯，
2: 就是
0: 你孩
2: 退
0: 子
2: 休。
0: 这啥的，你就一个孩子是不是？
2: 对，一个女儿，一个女儿，外孙女都上5年级了。
0: 嗯，
2: 对
0: 那
2: 对
0: 你
2: 对，
0: 看现在孩子这也不用你
2: 所以
0: 干
2: 说
0: 啥，就是自己一个人闲着，是
2: 对
0: 吧？
2: 啊，所以
0: 嗯，
2: 说我这就是没有压力，所以
0: 嗯。
2: 说就怎么说呢，在家溜达，就没有压力，心态好呀，对你讲话了，喝两嘴都胖，
0: 嗯，
2: 就你说是不是？就这回事儿，
0: 会做饭吗？自己？
2: 那肯定的呀，你这么
0: 啊，
2: 多年单身生
0: 屋
2: 活，
0: 子收拾的啥的咋样？家务
2: 那
0: 料
2: 没问
0: 理
2: 题，
0: 的？
2: 那没问题，你这么
0: 嗯，
2: 多年单身生活，你那就你这讲话了，就开句玩笑话了，就不会生孩子，就咱们你自己生活，你什么都得自己整啊，
0: 那你当
2: 你是
0: 年
2: 不
0: 因
2: 是？
0: 为啥原因离婚呢？
2: 那当年呢，那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了，就是
0: 没有啥原则性
2: 要
0: 错误，主要是
2: 对命
0: 性
2: 运
0: 格
2: 的
0: 上，
2: 孩
0: 是
2: 子，
0: 吗？
2: 对，
0: 嗯，
2: 你说
0: 那
2: 的
0: 您
2: 对，
0: 想找啥样的类型的？
2: 类型的就是说咱这年龄
0: 多大岁数了？要求
2: 六
0: 找
2: 十
0: 多
2: 六
0: 大岁
2: 呗，
0: 数
2: 就
0: 的？
2: 是年龄相仿的呗，
0: 嗯，
2: 找一个善良的，性情稳定一点的，就行，可以，
0: 性
2: 就
0: 格
2: 是
0: 稳定的， 人品呢，这个比较。

0: 哦，
1: 对，
0: 温柔善
1: 良
0: 的。
1: 对
0: 岁数这儿呢？
1: 岁数这个年龄比较小，就是一两岁呗，就行呗。
0: 比你小个一两岁就行啊？
1: 对呀。
0: 啊，
1: 那就
0: 那同岁的行不行？
1: 同岁的啊，
0: 嗯，
1: 同岁他那个也，
0: 要是说比咱还年轻还漂亮，那也行。
1: 年轻漂亮，年轻漂亮。我一直听你这个节目，但是什么事也没参与这事儿，行行行，哎呀，行，今天行行行，
0: 参与参与试试吧。反正有的时候这个缘分吧，他也不知道从何处就燃起来。嗯，
1: 其实吧，你说魏东，你这么多年了，咱就说自己也能生活的也挺好，其实也没想这啥。我说你寻思，哎呀，这个，还是你养
0: 孩子这么，孩子们这支不支持您找个伴儿？
1: 支持那是肯定支持。
0: 嗯，反正我跟您实实在在的讲哈，就是那半路夫妻到一块儿，俩人能够处得好的。都是彼此情商比较高，真的，就是不是说一方啊这个缺个媳妇儿，另一方呢没有男的，俩人就能在一块儿过。尤其是半路夫妻，其实比打小夫妻还要难，因为呢他这个呢他不得不说他会心存芥蒂啊，然后呢俩人在一起相处呢都是这什么呢，情商比较高。哎，你说要如果说咱找个老伴儿，他呢就一味的自私，恨不得把咱骨水油都夸出来，那咱也不能干。我自己一个人咋的，我也不是说瘫痪了不能自理，让你给我当免费保姆，对不
1: 对？
0: 哎，那你说那咱们男人女呢找咱呢当那个老伴在一块过日子呢，他肯定是说，哎呀，我多了一个臂膀可以依靠，我多了一个那个知心人，他是我的解语花啊，有他在一块的时候，我更觉得生活有一个奔向的港湾。就是彼此之间能够这个提供的情绪价值也好，生活价值也罢，所以说呢，这个二婚夫妻呀，他更需要大家有高情商去处理。嗯，
1: 对。
0: 来，我们尹先生第一次来节目，大家关注一下他尾号42124212啊。
1: 要不说老话有这么句话吗？
0: 嗯，
1: 这个得磨合嘛，老人不讲这真的磨合。
0: 那可不呗，
1: 是不是这磨合？
0: 嗯，因为你们吧，还跟年轻人不同。咱说实话，年轻的女孩吧，她这个相中这小伙子了，这家是满脑子荷尔蒙啊，她贪恋痴情。你看咱岁数大的老大姐呀，你她上哪整荷尔蒙去？她一天天就是顺眼，哎，大哥对我好，可能过不好，哎呦我天，我吃家暴就走，是不是？
1: 对，
0: 嗯，那行，尹先生啊，跟您聊到这儿，别客气，再见啊，哎，再见啊，尹先生尾号呢42124212，66岁，退休工资3000左右。性格呢比较沉着冷静型的，尾号42124212，大家呢想要关注交流的，了解了解42124212啊。开始不得。四线的宁女士，您好。
2: 啊，那个魏东老师，晚上好，下午好。
0: 下午好，您说。
2: 我要发布个人信息。
0: 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2: 我发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啊。
0: 那行，我听听您的介绍，来吧，开始。
2: 我上。啊，那个魏东老师，你说上次我发布信息怎么一个电话也没有呢？
0: 啊，那我这次我给你剖析剖析，你先说说，我了解了解您。
2: 啊，谢谢。
0: 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2周岁，属大龙的，64的。
0: 啊，身高多少？
2: 我身高1.62米，体重110斤。
0: 呀，你这小身段多苗条啊！一般的咱讲话了，27、28小姑娘都不如你的苗条。
2: 谢谢魏东老师。
0: 啊，什么婚姻状况啊？
2: 我是丧偶的，我丧偶。我上有8年多了。嗯，
0: 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已经成家，我小孙女上学了。
0: 啊，看来这是有一个
2: 没有任何负担了，就一个儿子。
0: 那您这个平时个人爱好是？
2: 在家那个做厨艺，收拾屋干净利索的，喜欢养花养鱼的。锻炼身体，跳广场舞。打羽毛球，打羽毛球。
0: 那您这个就是平时每天呢？这个工作生活内容非常丰富啊。
2: 是的。
0: 长相方面是啥风格类型的？长相咋样？
2: 长相很漂亮
0: 啊，也挺年轻哈。
2: 啊，挺白的。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2: 我家是香坊区的。
0: 哦，这个高层还多层啊？住宅这儿啊？
2: 多层，我是二楼。
0: 二楼楼层也不高。
2: 啊，独居。是的。
0: 退休工资是开多少？
2: 退休工资将近2000。
0: 那也行。就是像你们这个也不买奢侈品啥的，也够吃够喝够用，
2: 还行啊。
0: 那你看你就是没有男人的在你旁边，你都活得像太阳花一样啊，风采奕奕的。那有男人在你旁边，那你就更应该绽放你的锋芒。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2: 我想找62至 至68之间吧。
0: 行，68岁以下的男士
2: 的
0: 收入这儿有啥要求？
2: 收入3500以上。
0: 你要求也不苛刻呀，可以呀。那我看你这那其他的方面呢还有啥要求？
2: 其他的就是主要是先生吧，不抽烟的哦。
0: 哦，
2: 少量饮点酒。
0: 嗯，
2: 身高呢1.70米以上。
0: 嗯，
2: 有单独的住房。
0: 嗯，
2: 儿女支持再婚的。
0: 嗯，
2: 感情专一的。
0: 嗯，
2: 有家庭责任感的。
0: 嗯
2: 嗯，性格要好一些的。
0: 你刚才说身高是1.7米以上就行哈。
2: 啊，对对对，身高1米以上行，可以。嗯，主要是感情专一的那种。嗯
0: 嗯。行，
2: 不喜欢那个大男子主义的那种。嗯，
0: 确实大男子主义太自负了。
2: 就是人的性格啊，性格比较好一些的。我这人特别随和干净利索。喜欢锻炼。
0: 比你小个1-2岁的行不行啊？
2: 小个1-2岁也可以
0: 啊。
2: 哦，也可以啊。魏登老师，
0: 那朋友们咱关注关注我们宁女士，她尾号呢1556。1556啊。爱运动啊，完了之后呢性格还开朗，身材也挺苗条。62岁。
2: 谢谢。
0: 身高1.62米，体重呢110斤。
2: 嗯，
0: 退休工资咱就按2000来说啊。
2: 嗯，
0: 这个男士这工资呢3500以上。
2: 嗯，
0: 啊就可以关注一下1556。好，有没有想对接的呀？听节目啊。
2: 昨天好像有一个先生说0605的先生
0: 啊，我给你找一下子啊。
2: 你看看他是不是65岁？说是。我大概记了一下，好像姓白先生吧。
0: 68。
2: 68呀。
0: 嗯，
2: 哦哦哦。
0: 行吗？
2: 68也行，68也行。
0: 嗯，完你这个你自己核实啊。哦，他的这个各方面信息我不敢给你保证啊。哦，
2: 是的是的。
0: 嗯，您得自己核实。
2: 嗯 嗯，
0: 嗯。到底是在这个道外区还是果戈里大街附近住，这个我不敢说。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自己核实。完，你这儿呢，我给你公布。要有时候有他们其他想对接你的，我再把号码给你啊。
2: 啊，谢谢魏东老师的费心啊。
0: 嗯，0605给对接过去。
2: 有合适的，你给退一下，给推荐一下。
0: 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宁女士啊，62岁了，身高162，体重呢110斤，退休工资2000，她的尾号呢1556，要求对方工资呢是3500以上就行。啊，那个年龄这儿68岁以下，哎，如果说有合适的话呢，关注一下他，他尾号1556啊，大家关注关注。又让你哭泣，宝贝，对不起。就是每天我下节目吧，都会收到很多很多人给我发的信息啊，比如说我今天跟谁通话了，他就跟我说魏东这个人我见过。他家呢不是在你说的那儿啊，他什么什么情况啊，他说呢他这个有多少多少存款，我这个看完之后呢我就不喜欢他啊，觉得各方面不行啊，还给我发了聊天记录。所以说朋友们，就是大家你的一言一行啊你一定要严谨啊，因为这个世界很小，大家想跟我联系特别容易，我还有抖音，完之后还有我们直播间热线，对不对？有啥事啥的跟我一反应我马上就知道。但是顾及说咱们很多朋友年龄都比我大，然后呢大家这儿呢就是相亲交友吧，都愿意参加节目，也愿意捧魏东这个节目，所以说你这个说啥信息我就每个人告诉自己核实，谁也不敢给谁打包票，对不对？你本身呢就真金不怕火来炼的话呢，那你就是能够接受住这样的核实，然后一核实你就滋妞一下子，完了之后啥都是假的，那你自然你就直接塌房了啊，人设就崩塌了。哎，热线号码继续开通着，大家想对接交流的记住了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刘先生你好。
3: 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3: 我推荐556。
0: 1556。
3: 556。
0: 1556。宁女士。
3: 556。
0: 嗯，62岁的宁女士。啊，身高162，体重110斤，这个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您是67岁呀？
3: 对。
0: 嗯，你身高体重多少来的？
3: 身高1.72米，体重不到140。
0: 啊，他要求可是一根烟都不能抽，一根都不行。
3: 那我记呗。
0: 你可别骗人了，你那玩意儿是说记就记的吗？那说记就记早都记了。啊，
3: 我现在正在记，我现在。
0: 你知道吧，就是这个细一根儿，就是说凡是说少烟少酒行，就他说一根儿都接受不了，就是说你身上有烟味儿他都接受不了，知道吗？就咱们抽烟人不了解这个烟味儿的这个情况，他有没点味儿都不行。所以说我把号码可以给你啊，那如果说你有魅力，你说你愿意戒烟不抽了，然后呢他愿意跟你交流，那更好了。但是我提示您啊，如果说呢你真是说以后不抽烟了，但是呢就是戒的话一点一点来，你突然一根不抽了的话，你身体这个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的啊、哦、就一点一点减少、
3: 啊、
0: 一点一点减少，别突然不抽那会生病的。嗯，来，
3: 你知道戒一位多少是？
0: 嗯，别客气，1556给他对接。你说我厉不厉害？你都没说过你抽烟，我都知道你抽烟。哎呀，朋友们呐，这里是花落东家节目啊。大家如果说呢正在收听节目啊，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们，你说这天儿啊越来越热了。我今天我还跟朋友们分享，我说你看看现在呢就是6月24号啊，还有不到一周左右的时间呢，咱们就进入7月份了，然后呢三伏天也马上就要来了。我跟你说，我不知道您家啥样，我家现在我都开空调，但是每次开完空调之后，我都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不是说鼻子是咔咔淌点鼻涕啊，哎，就是感觉自己浑身好像是皱个疤的难受。那么三伏一来了，一年一次的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也就到来了。那么自古呢，中医遵循《黄帝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三伏天啊，天地阳气鼎盛，人体的毛孔呢舒展，经络通畅。这个时候呢，你外敷穴位贴，哎，通过药力的渗透效率达到全年的顶峰了。这个时候三伏天也是呢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陈年虚寒问题的绝佳时机。所以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国药药材三伏贴啊，这个呢国药药材三伏贴吧，我去年曾经给朋友们团过，大家凡是用过的朋友就那几天团都说呢太好了，就是以前大家湿气重的时候，一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腻，对不对？还有那个腰膝酸软、四肢无力啥的，总是觉得绑缝疼的那些朋友，贴完三伏贴大家感觉特别好。那么很多朋友啊，常年的就饱受了那种虚寒痰湿体质，你像我说吹空调是一方面，完了之后呢吃这个冷饮啊，还有那个手脚冰凉的，一吹冷风呢就喷嚏连天的，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的，再加上有些朋友呢老寒腿呀、肩周炎呢、阴天下雨关节疼的、脾胃虚寒的人，吃一点东西呢凉的就腹胀的，或者说呢经常小肚子坠胀疼的，非常容易感冒抵抗力弱的。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呢，长期以来在黄帝内经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就是阳气亏虚，瘀寒湿滞啊，就是冬季的那个寒气在这个时候呢开始给你身体上作妖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干什么呢？贴点三伏贴。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叫国药药材三伏贴，它最大的底气呢是来自国药大厂品质把关，它的每一味药呢精挑细选，您听听，咱们沿用了啊百年的经典古方，甄选了陈年的艾叶、白芥子、细辛、盐胡索、生姜，道地的草本药材，遵循科学配比，10斤草本精华浓缩成1斤膏，然后呢给您固定在这个贴上，您按照这个穴位贴到每个这个穴位之上，这整个三伏贴一直贴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不一样。那么这款三伏贴呀，适合的人群非常广泛，男女老少都能贴。你这个呼吸不好的，鼻炎的，或者说是慢性咳喘的、反复感冒的啊，你就坚持贴这个三伏贴。朋友们，哎，因为三伏贴呢，它完整的按照穴位贴哈，包括肺腧穴哈，咱到时候有个穴位图，按照肺腧穴各方面贴，对不对？还有这个关节老毛病的，颈肩腰腿疼、风湿关节的朋友们，您贴贴这个三伏贴，舒筋通络。驱散筋骨寒湿，对不对？哎，尤其是咱们说那个半月板各方面骨质关节各方面的，你按照三伏贴这个穴位你贴一贴啊、哦、哎，那个三伏贴啊，它可以呢很好的激发出人体的正气啊。什么叫正气呢？就相当于我们人的免疫系统似的。那么咱们今天呢就是三伏贴这啊给大家呢带来了粉丝实惠。咱这个呢在药房里有卖的，一盒呢39.8块，那、一盒39.8块。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整个伏天都能够用完利利索索的，得用9盒。一盒39，一盒咱说30的话，39.27，对不对？我们今天9盒三伏贴啊，9盒三伏贴，完了之后呢，多少呢？109块钱，9盒三伏贴，109块钱。哎，然后呢，今天订三伏贴的朋友，我再送你呢2盒眼贴。 啊，你别身上这个穴位各方面都贴好了，眼睛这还不得劲儿，我送你两盒，两盒眼贴，两盒一共40天眼贴，能贴40天啊。还没完呢，今天订三伏贴的朋友，我再送你4盒艾草贴。端午节是不是刚过？艾草贴呢，对于您的，它那个分为几种，有颈椎艾草贴、膝盖艾草贴、腰椎艾草贴、肩周艾草贴，我给你4盒，每盒里边12贴，在整个伏天的时候，你一周贴一次啊，哎，或者是3天贴一次，这个艾草贴我再送你4盒，所以说109块钱，您能够得到3伏贴9盒啊，3伏贴9盒就贴这整个伏天的9盒，然后呢，那个眼贴2盒，艾草贴我给你4盒，朋友们109块钱，我今天呢就25个名额，实实在在的讲，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咱这个三伏贴呢叫做国药药材三伏贴啊。它这个呢就是你在这个很多哈就是中医药馆啥的，它给你用的就是这款啊。初伏开始贴，中伏加强贴，末伏巩固贴，完整整个的今年的三伏这9盒足足够你使用了。朋友们，你别看这小小的一贴，你可以呢按照穴位贴，也可以呢就是说哪儿疼往哪儿贴，伏天的时候都可以，哪块觉得嗖嗖凉了，往出冒凉风了啊，你就贴，把这个风寒湿邪给你往出拔一拔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啊，109块钱啊，这个非常合适。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补足阳气呀，这是可是真正的排清那个寒湿啊，告别虚寒呐、啊、让咱们的关节啊体质啊非常的强健，元气满满，健健康康的度过咱们春夏秋冬，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进伏天咱就开始贴，现在呢你订上就给它预备上，哎，大家记住了，109块钱9盒3伏贴够大家整个伏天用了，然后呢送你呢40盒那个2盒眼贴，再加上4盒艾草贴。预定电话400-390-0139。艾草贴那个你是贴颈椎、膝盖，还是说腰椎，还是肩周？它每个盒不同，你按照那个盒上说明贴就行啊。400-390-0139，400-390-0139。下面有请的是张女士，来，你好，张女士。
4: 啊，是我吗？
0: 是您，请讲啊，您说
4: 啊。
0: 嗯，
4: 我就是给女儿整婚
0: 啊。未婚女孩45岁，干什么工作的？
4: 在银行工作
0: 啊。我好像有点印象了，是吧？嗯
4: 啊，
0: 身高166，体重118斤，身材还挺好。银行系统工作，正式的大型的银行上班，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收入也稳定。女儿这呢个头身材也标准，工作也好，所以说眼光要求比较高呗啊哈，至今单身呢。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呀？
4: 找一个52-53岁都行，以下的。
0: 短婚未育的愿意吗？
4: 啊，也可以。
0: 嗯，优秀的短婚未育也行啊。52-53岁以下的呀？
4: 对。
0: 嗯，45岁未婚啊。然后呢，男士的身高得多高？
4: 身高1.7米以上，或者是稍微矮一点，差不多一边高。
0: 你就1.7米以上，你要求都不苛刻、啊，行，1.7米以上。
4: 嗯，
0: 你家我这小姐妹都166呢，1.7米以上一点都不为难人哦。1.7米以上的男士，工资收入呢也是6-7千以上的哦。
4: 对对对，
0: 哎，51-52以下，未婚或短婚未育的都行，有稳定工作收入的。你姑娘是不是长得挺漂亮、挺美丽的？
4: 啊，很可年轻了。
0: 嗯呗。年轻。嗯，男士这关注关注啊，性格咋样啊？你姑娘这啊？
4: 哎呀，性格开朗
0: 啊、
4: 爱好体育，
0: 就是说挺干练的，但是不是说高冷范儿，也挺随和的性格，是不是、啊、
4: 对对。
0: 但是你姑娘这吧，你听我讲，阿姨啊，她肯定是说啥呢，或多或少的在这个长相这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长得不好看的，或者说是那个感觉那头发都没几根了，完了之后呢，肥大扁胖的，举个肚子往前冲的那种，他肯定想不中。就是你规规矩矩的，标本留职的，行啊，行。
4: 差点，对，也得差不多。
0: 嗯，尾号是6806，6806，短婚未育的也行，大家关注关注啊。你有想对接的吗？
4: 啊，我想对接一个昨天的，好像是
0: 说吧。
4: 00310031，
0: 好像有这个人，我搜搜啊。 00310031，0031赵先生50岁，个头这不是特别高哈，身高166，体重130，孩子这儿呢上大学了，然后呢他这个呢参加节目也刚参加不久，就是孩子上大学了，丧偶的，月国企上班，月收入呢也10000多呢，身高166，体重132斤，有个孩子是个男孩，孩子这上大学，在学校这儿也不怎么在家里生活，那我把号码给您，您唠一唠吧，行不行？
4: 行，
0: 来，
4: 谢谢啊，魏东，
0: 给对接过去吧，啊。下面我们有请高先生，五路线的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5: 又来麻烦你了，有点不好意思。
0: 嗯，没事儿，您说，
5: 哎，我先您给我说是吧？你说的比较全面。
0: 高先生79岁，身高165，体重130，退休工资6000，然后呢，想找个老伴儿，年龄呢比他小几岁的，71、23的优先考虑。高先生身体素质好，每年冬天呢还能做候鸟老人呢，啊，完了之后夏天回来。他家这是属于在到外区吧，水泥厂那边才是到外区，然后呢找一个女士也有退休工资的，工资收入最好也是5000-6000左右的，是不是
5: 传统的品质好的，对，
0: 也是5000-6000左右的，他的尾号呢3318。高先生多大岁数？79了，今年79岁了，行，那个女士有合适的关注他尾号3318，身高165，体重130啊，女士这如果合适的话对接他，你有没有自己想对接的呢？
5: 今天没有
0: 啊，那行，
5: 谢谢
0: 啊，再见了，高先生啊，
5: 哎，好嘞，老师，
0: 再见。高先生尾号多少？3318，3318啊。有朋友跟我说，卫东三伏贴真好，我正想买呢。对呀，我这个就是国药药材三伏贴，我这是真品质的，您放心啊。咱们这个呢，9盒呢，啊，一套组9盒呢。完了之后呢，今天我还赠给大家呢艾草贴，还有眼贴，眼贴它那个是叶黄素的眼贴，可好了。所以说想预定的朋友啊，109这一套组给你整一箱子，这个伏贴你就贴吧。它这个你要是不知道穴位的话，你就阿是穴，啥叫阿是穴，哪疼往哪贴就行啊。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三伏贴就是驱风散寒。哎，朋友们，就是你要是看过中医的人，没有一个不告诉你进入伏天一定要贴三伏贴的啊，嗯。这个你到时候贴不明白的话，你问我们小管家啊，打400-390-0139就行啊，哦。李先生，我估计想对接。李先生你好。
6: 你好，老师。
0: 李先生要对接是不是？
6: 对，我想对接刚才那个
0: 45岁那个啊，没对接过吗？
6: 对对对，我没有
0: 啊。你那个有孩子吧？我记得。
6: 对，
0: 是个女儿在那个读书是不是？
6: 对，在上海。
0: 你长得像年轻不的看着？
6: 嗯，还行，像40多岁吧。
0: 那行，因为毕竟吧，我感觉你应该挺年轻、挺帅气的，但是你俩差9岁呀。你45了，他还没结过婚，他没有这个承担过什么孩子爪子生活压力，他指定挺年轻啊。然后你这如果说这个气质啥也挺不错，你俩没准人真挺合适。因为我们上一阶段有一个小哥哥也是53，就找一个46的，俩人现在都领证要结婚了。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来，你别导航了，来，我给你号码对接过去，给他对接过去吧。热线号码继续开通着啊，这开车呢，边开车边听我节目，已经进入哈尔滨松北区了。家住松北的呀？啊，三路线听友您好，葛女士啊，你好。
7: 魏东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7: 我儿子征婚。
0: 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7: 37岁。
0: 在上海上班是不是？
7: 对。
0: 以前跟我节目里边给他发布过吗？
7: 发布好几次了吧。
0: 那应该也有对接的吧？
7: 有。
0: 那有对接的没让孩子们老唠一唠，聊一聊，交个朋友。
7: 唠了聊了，但是你瞅着没有眼缘儿哎。
0: 您儿子37岁未婚，身高185，体重160，反正咱就看这个身高啥的，可得挺帅气个男孩儿啊。
7: 还行。
0: 在上海干啥工作呢？
7: 他搞软件开发的。
0: 哦，工资就是收入咋样？
7: 收入是2万左右。
0: 在上海有房子吗？
7: 没有房。
0: 嗯，2万左右，这个租房居住呗，也是。
7: 对。
0: 嗯，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0: 啊，你儿子这儿啊？
1: 完就是休息时候打打篮球，弯腰后搞搞个人卫生，自己住处的卫生了啥的，
0: 行，
1: 搞一搞，
0: 葛女士的儿子在上海哈，他是属于什么呢？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呀？
1: 就是不是外企，
0: 民有那个
1: 国企，
0: 国企工作呀？
1: 对。
0: 那国企工作应该有宿舍啥的吧？
1: 没有。
0: 来，我们葛女士的儿子想找啥样类型的？多大岁数的女孩啊？
1: 跟他八大班的。
0: 37岁或37以下的女孩，身高得多高？
1: 1.6米以上就可以。
0: 有没有上海女孩1.6米以上的？来关注一下他家儿子这儿哈，185，160斤，工资收入20000以上啊，尾号呢6209，未婚女孩，在上海，37岁以下，1.6米以上的，工资收入稳定的，关注一下，6209，上海男孩啊，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1: 对。
0: 你们两口子都退休了，都在哈尔滨生活呀？
1: 对。
0: 那再见了，葛女士。
1: 谢谢老师啊。
0: 再见了啊。葛大姐家儿子37岁，未婚，身高185，体重160，尾号大家关注一下，6209，月收入20000以上的啊，6209，尾号是6209。有请五路线的听友1234，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2: 卫东你好。给朋友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2: 5705。
0: 5705，张女士73岁，你朋友多大岁数？
2: 她77。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67米。
0: 个头这1.67米，劳保收入呢？
2: 3400多块钱。
0: 反正劳保收入这个好像不是说特别突出哈，反正也行。她这个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2: 在南岗。
0: 南岗区居住。婚姻状况是
2: 离异的。
0: 身体素质还行。
2: 挺健康的。
0: 那你问问呗，是不是？我把5705给你对接。来，咱5705给对接过去。
2: 谢谢。
0: 没事，别客气。下面有请的是344线的孙女士。哟哈。
3: 喂，你好，魏导。我接一个。
0: 对接那个。
3: 3318。
0: 你俩对接过吧？
3: 没接过。
0: 这
3: 刚发布的。
0: 3318，79岁这个大爷哈。
3: 对。
0: 你俩唠唠吧，他愿意溜达。
3: 来，
0: 3318给孙阿姨对接过去吧。三路线的郭女士你好。
4: 你好，卫东你好。我也想接那个3318。
0: 你工资多少，阿姨？
4: 我工资1700多。
0: 他想找跟他差不太多的，俩人钱高一块，游山玩水。我知道郭阿姨以前参加过我节目，我对你有印象，是不是俩儿子那个？还仨儿子那个？是不是？
4: 对。
0: 我对你有印象，你俩不是特别合适。他也想找一个工资收入比较高的老伴儿，完俩人钱高到一块儿，游山玩水。你这个各方面倒挺优秀啊，那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但是你这工资这儿，那你不能说咱开1700完跟孩子们借1400跟他高一块儿啊？
4: 不能，
0: 各位我也不能。
4: 我吧就开钱少，其实我的腰条我可直溜了，我身板也可直溜了。
0: 哎呀，
4: 我腿也不歪，我没啥毛病。
0: 你其实还是少数，大多数男人还是不介意这个女士工资多啊少啊，多少不介意，就有的人是会介意。你这工资少，哎呦我天，就你这腰条，我跟你说，8000-9000工资退休老大哥见你都浑身上下都突突，你就是没遇着那样的呢啊，慢慢等待好不好？
4: 行，
0: 要不然你发布一下子，我给你那个就是宣传。
4: 那也行。
0: 多大岁数？
4: 我74了。
0: 腰条好。那你身高多少？
4: 我穿衣裳可有衣裳架了。我腰条，我那个身高是那个1.62米。
0: 那你多少斤呢？得老瘦老瘦了吧？
4: 没有，我133-134斤呢。
0: 那你这个腰条好指的是啥呢？我寻思你贼瘦，那你这是曲线。

0: 啊，明白了，
1: 我
0: 啊，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穿衣服特别四衬的那种，能撑起来，对不对？
1: 对呀，我可有衣裳架了。
0: 哎呀呀呀呀，也那你可不呗？那你这还真是
1: 就直溜
0: 啊，直溜。
1: 我还没有肚子，没有肚子，直溜。我穿衣裳也好
0: 看。你也不喝啤酒，上哪整肚子啤酒肚去啊？那你个儿也挺高，1.62米，130，那属于性感类型的身材啊，腰条好，那我明白了，我原来还以为你1.62米，这个90多斤看着可像那个少女腰那种感觉，那也不行，太瘦了都没有抵抗力。那你这个身材可以，退休工资1700多，几个儿子，郭爷？
1: 我是这三个儿那个，你对我有印象？
0: 有印象，仨儿子那个。
1: 我儿子啊，我儿子也不，他也不啃老，我大儿子和我二儿子都。条件可好了，我二儿子在南方，完了我大儿子在学院路住，也是江北，我老儿子在哈尔滨江南学院群里住，他家这开买卖，那条件可好了。
0: 那你现在这个不也是自己居住吗？
1: 自己居住，一年一年的。
0: 你住那个房子是带电梯还是说走楼梯的那种啊？
1: 我电梯房，20楼呢。
0: 哎呀哈，多大米数的呀？
1: 70多平。
0: 哎呀，那你的房子正经不错呢，在这个江北是不是
1: 啊？啊，装修的可好了，
0: 啊、
1: 我儿子给装的，
0: 多好啊！那你这个找老伴儿啥的，要是说有老头情投意合的，你领咱家来住两天，儿子啥能不能答应啊？
1: 可答应了，他让我让搁这嘎住，这房子想着我儿子不往出住，
0: 是不是啊、
1: 说住孩子屋里头霍霍坏了。
0: 你现在不
1: 就
0: 在这住呢吗？
1: 搁这住呢。
0: 啊，那你说你找个老伴儿，你找多大岁数的？你74岁了，你说你自己这个腰条还好，你找一个70岁的都行。你说呢？
1: 我找70岁的人能大四，我找大40岁人能干不？
0: 你不看着挺年轻的吗？
1: 我年轻呢，妈呀，可年轻了，我脸没褶。
0: 你脸为啥没有褶？你用啥好的化妆品了吗？
1: 我就在你那买的那个，我这那个是黄金霜。
0: 哎呦我的天，你真在我这买的黄金霜，还是别的老头买送给你的，大爷？
1: 不是，我没有老头，我你不在你那买的
0: 啊？
1: 我净在你那买货了，羊奶粉还没喝没呢。
0: 行，那你那什么爷，你听我的啊，就是呢，本身你身体素质挺好，完了你还挺年轻，是不是啊？比你小个2-3岁的也可以，因为咱家孩子都支持，然后他那工资这呢，咱也不是说必须得开6-7千，人有的开上万的吧，高姿态。你说咱们孩子都把咱宠得像小公主似的，到他那委曲求全咱犯不上，是不是啊？那个他那人呢，心情平和一点，待人呢宽厚一些，工资收入这3500以上，4000左右。哎，你俩呢吃喝啥的不抠抠搜搜的，你这就挺好。啊，你别到时候呢买点这个鸡蛋了，完了之后呢买点肉了，5花3层的咕嘟咕嘟做点好吃的了。他说花这钱干啥？浪费。他要工资稍稍高一点，他就不会计较这些，是不是啊？
1: 我不吃肉，我就吃素菜。
0: 我倒不是说吃肉，我就举个例子。我就举个例子，那买个瓜果梨桃的，别那么细心，会过日子，抽抽巴巴犯不上。就是工资呢3500以上的，完了之后呢，老头这的身体素质好一点。你说你万一找个身体素质不好的，岁数贼大贼大的，你这个年龄上限呢，我就给你定78以下啊。你说这个到时候岁数贼大贼大的，你给整家里了，完今天呢这是明今天的拉炕上了，明天呢让你扶着上卫生间，你闹不闹听啊？啊？你这大岁数你伺候他呀，就身体素质好一点的啊、哦、哎，出门走道别拜道的，完了之后呢那个说话唠嗑啥的你有个伴儿，是不是啊？你找个跟你一起慢慢变老的，完了之后呢你俩都能年轻开心，今年74，没准再活20年干94去，是不是啊？哎
1: 对，
0: 哎行，那个3500以上的找一个啊、哦、我们说一下这郭姨的尾号2190，有这个拾得金镶玉的，你关注关注郭阿姨啊，2190。
1: 谢谢。
0: 有没有那个？那你就听信儿吧。有相中你的，让他们联系你啊、哦。
1: 嗯，行。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再见，哎，再见，再见。朋友，我跟你说哈，这个钱是个好东西，是不是？你没钱呢，买米不给你；没钱呢，你买面人也不给你。但是呢，分啥时候，对吧？那你看我们现在还年轻，花钱的地方多，你必须得用。但是咱都已经步入老年时代了，也没有那个虚荣心了，也没有那么大的物质欲望了。说实话，钱没那么重要，关键是啥呢？随心、暖心和安心，这一点特别关键，是不是朋友们？哎，你像卫东这个年段，或者是咱们很多。

0: 日籍呀、有用吗？我跟你说，就是条件贼好的越有钱的，没准越扣诬告你。你就找那些3500、6700、7800的，是不是？他大大方方、敞敞亮亮的，你俩的吃喝用度，哪怕他都花，他也不心疼。哎，完了之后呢，不用算计。你说本来二路夫妻在一块儿，半路夫妻啊，别老说二路夫妻跟公交车似的，大家就是图个那个暖心。完到时候呢，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犯不上点事儿。就你敞敞亮亮的，你敬我一尺，完了之后呢，我还你一账，这是不是比啥都开心？对不对，朋友们？哎，
1: 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致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1+1=2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紫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1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 大家说说卫东你这个六桶六斤吧，这个显得。

0: 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的。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显着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他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电话哈。三路线的童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魏东。
0: 哎，对接谁呀？告诉我。
1: 那个7099
0: 啊，王女士家的姑娘，38岁，未婚，身高1米63，体重105斤。这个咱没对接过，是不是？
1: 没有。
0: 那行，我让导播给对接一下。来，咱给对接过去啊。
1: 哎哎。
0: 下面有请的是石先生，你好，石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都你好，我想对接一下子，
0: 对接
2: 谁？我想宣布一下，那个1556
0: 啊，1556啊，大姐还说怎么上次没人对接我呢，今天还不少对接的呢。您是62岁，离异的，身高173，体重140哈。
2: 对。
0: 啊，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啊？
2: 我在道外区。
0: 啊，婚姻状况离异的，退休工资咋样？
2: 这些公司4000多
0: 啊。有几个孩子？
2: 一个姑娘成家了。
0: 嗯，平时个人爱好是？
2: 个人爱好现在也是干点力所能及的，退休也干了干点
0: 啊，也没闲着。嗯，
2: 没闲。
0: 我们石先生哈，大家关注一下，62岁，离异的，身高173，体重140，退休工资4000左右，完了再干点力所能及的。他的尾号呢，8056，8056，8056。嗯。他想找一个，就是也是说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身体素质好的，是不是啊？
2: 对对，是这意思。
0: 嗯，石先生尾号8056，8056，有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他尾号啊，8056。那我把这个你想对接的宁女士号给您，1556，你记一下啊。
2: 嗯，好的。
0: 来，1556给他对接过去吧。刚才跟我交流这位石先生，62岁了，家住道外区，身高173，体重140。工资劳保收入4000左右，他的尾号呢8056，8056。想要沟通交流的朋友，关注一下他尾号8056，8056。那么如果说呀，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您的血脂高啊，血压呀，血糖啊，总降不下来呀，想通过中医调理，那么您记住了啊，想那个强行降，它指标降不下来，想通过中医呀调调体质，通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更加平衡。那么如果说您是身体肥胖，肚子大，胸闷，气短，舌苔厚腻，口水多，血脂高，血糖想通过中医调理的话，哎，大家呢可以找这个沈老中医，50多年的经验，又耐心又细致。沈老中医呢是中医世家，中华中医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而且呢找沈老把脉哈，您就打一个电话，不用交诊费，免去了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电话号码是 8463

0: 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咱们这个胆囊有炎症啊，有石头啊，这个胃肠有息肉啊，有溃疡啊，一体多病呢，欢迎您试试沈老的调理手法，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包括有的朋友说，我想看看片子啥的呀，看不懂报告的，你可以让沈老给您帮帮忙。那么沈老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坐诊仔细，把脉认真，记住预约看病的电话吧，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另外提示大家，有的朋友说我这关节疼啊、红啊、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寒凉造成的。还有呢，血尿酸水平高啊导致的，不明白，想找找病根原因，那么找沈老中医，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惠林堂中医馆除了有沈老坐镇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位针灸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呢，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有的朋友说我面部神经炎、耳聋耳鸣、手脚麻、肠梗阻，想通过针灸调理呢，啊，那您打电话也可以预约张老教授，电话号码呢是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好了，朝的朋友们，地址呢是在香坊区五旭街负27号。要你
1: 好好，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位何先生，在吗？
2: 卫东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上次不征婚来了吗？
1: 嗯，那介绍介绍自己吧。
2: 我身高1.7米。
1: 嗯。
2: 体重120。
1: 嗯。
2: 工资是一个月2700。
1: 啊。
2: 再加上国家补助的1500。
1: 嗯，
2: 完了，再加上我60岁的1000来块钱。
1: 嗯，
2: 完了，我想征婚。
1: 嗯，
2: 我在玉泉大坝山庄，
1: 在玉泉的一个山庄打工啊，何先生，74岁。嗯，要是有老伴儿的话，想跟他处对象的话，在一块过日子的话，可以上玉泉他打工那个地方，他有这个房间可以跟他一块生活居住，是不是？哎，
2: 是
1: 他尾号呢4615。记得这个先生吗，朋友们？他参加过好多次节目了，尾号4615。四六幺五。
2: 卫东啊，
1: 嗯，
2: 我们山庄想招2名女工，你看能不能给联系2个？
1: 你们直接上那个中介交费，让人给招呗。我这不能给你招啊，我们这个招啥得打广告费。嗯，你让你家老板联系我，你说卫东说得交广告费，没广告费人不能跟你说啊。
2: 嗯，
1: 哎，那好了，再见。哎，再见啊。哎呀，三路线的听友你好，张先生你好。
3: 哎，魏东老师你好。
1: 要对接谁呀？
3: 有点麻烦你，我想你发报信息然后对接呀，行吗？
1: 说吧，介绍个人情况。
3: 我今年79岁。
1: 嗯。
3: 身高1.82米。
1: 嗯。
3: 一共5年居里生活。
1: 嗯。
3: 一个女儿单独生活，没有任何负担。
1: 体重多少？
3: 体重160。
1: 啊，劳保工资咋样？
3: 劳保工资5000多。
1: 嗯，
3: 5300。
1: 身体素质呢？走路啥的都正常吗？
3: 身体吧，我得说明啥呢，魏东老师。
1: 嗯。
3: 我的腿吧，有脉管炎。
1: 对。
3: 走到有时候走远路不行。
1: 嗯。
3: 不是走远路，走近生活的生活自理没问题。
1: 嗯。
3: 就走的
1: 就是这常规走路的话比较慢一些，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慢。
1: 嗯，
3: 啊，这就是情况。
1: 嗯，
3: 我家在道里居住。
1: 嗯，张先生尾号呢1921，我为啥问呢？是因为我知道。虽然你没说，没跟我说过，但是我知道了啊。
3: 要不我说就来麻烦你了。
1: 没事没事啊，您想找多大岁数的？
3: 我想找75岁以下的。
1: 行，找个75岁以下的。
3: 我听刚才有一个女士是
1: 郭女士，
3: 我想跟她聊一聊，就是21190那个。
1: 行啊，
3: 我想跟她聊。
1: 那你跟她唠一唠呗，21190，我把号码给您，您记一下哦。
3: 好，行，谢谢老师。
1: 哎，别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嗯。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哦。你看，大家看。说魏东，我在你节目里边这个做点宣传啥的可以呀，我们也是承纳这各种这各样的广告服务啊，对不对？你比如说上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这个 推荐。

荐东西呀、这人家都是要有这个广告费的，咱们在节目里面推荐呢，是吧？哎，如果说想宣传的话，你可以跟卫东联络啊，看咱们这个通过广告方式呢，让你的生意企业更加的生意红火，帮你带点流量啥的哈。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那么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咱这个三伏贴啊真是个好东西，懂的朋友大家都在用，不懂的朋友我建议你也用一用，尤其一到冬天呢，这儿也疼那儿也疼的哈。哎，您这个趁着伏天你给它贴上，它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寒湿郁结给它拔出来，通一下子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如何来保养身体。哎呀，民以食为天，胃肠必须得好。我们纵观身边长寿的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都一样啊，都是胃口好。我们说嘴壮，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有人会觉得根嘎打嗝，有点反酸水。那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有人是根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哎，或者我们做药膳呐，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哎，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掉边上坐，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合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听众朋友们。

们，如果您是手脚特别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这个时候都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增强温阳的一个价值的。所以特别怕冷的，手脚凉的，最近你也由于胃寒根儿嘎打嗝，反酸水啊，不得劲儿啊，还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胃揪巴的疼，特难受。您可以这样做，羊乳买回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早市应该很少能够碰到现挤的哈。我记着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呢，早市有牵羊来现挤的，哎呦那个味儿啊，确实很膻啊。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从那个超市啊、商场买来的一袋一袋的羊奶也有，或者是用水冲着那种羊奶粉也有。您别忘了冲好的，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兑大概3到5克的肉桂粉，搅和搅和您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或者随餐用，把它当饭喝，当饭吃，能够增强温阳的能量。肉桂引火归元，阳气不断的上升，羊乳加上肉桂粉。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胃气不足，胃动力差，咯嘎的打嗝哈，然后吃点东西就胀啊，其实你也没吃啥。我们都说要养生，我们要吃七八分饱，但您可能刚点不两口你就觉得顶得慌，然后一会儿还饿，吃点就饱，你这个咋整啊？用羊乳加上山药泥，山药可以把那个皮戴着手套你给刮掉，然后呢切成块儿，切成段儿，上锅您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啊。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食志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古书籍《胃书》当中记载，常饮羊乳，色如归处，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羊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瞅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根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
那么还可以。

0: 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EGF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产地非常好，富阳优源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基地又好，脱膻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2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单多介绍，老朋友。喝它呀10年左右了，对它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团购价格不但没有涨价，反而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跟信任。现在咱们是特别特惠价格，原来一桶320，两桶640，是不是这么多年10年左右了没变化，对吧？买三桶的时候一下子到960，三桶一下子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三，960，10年左右都是这个价格。现在大伙儿听一听啊，不是原来的买三赠三了，回馈大家，感恩大家10年的信任跟支持，回馈老朋友，又是必须喝羊乳来进行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季节。现在你把身体养好了，脾胃运化能力上来了，你吃人参、鹿茸、枸杞子什么的养生也能吸收。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药调理身体，哎，这个药效都能够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原来咱们10年左右的团购就是买三赠三，960六桶买三赠三，现在960买三赠四，等于买三赠三，一个组合多给三桶，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三赠四了，太合适了。你算过账没有？原来是买三赠三，960六桶，960六桶和160一桶，而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等于单不楞一桶，就给大家省去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啊！87996984，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去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根儿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现在买三赠四了，960给到大家，到手7桶，到手7桶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订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现在和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上哪儿能找到？叔叔阿姨们，你想想，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脱膻工艺不膻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0六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

0: 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十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现在多给大家一桶，多给大家一桶，白给大家的，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白给到大家手的也值了160一桶了，平均每一桶单包的也给你省去了将近30块钱。七桶啊，这是七桶啊，960七桶，87996984，买一组960六桶额外多给一桶，87996984，赠给大家的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好，订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我等等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2: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六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听众朋友们必须抢现，因为咱们的赠品数量是特别特别有限的，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我想订，我打电话就能订，订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节目在这陪伴大家吗？在这陪伴大家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问题，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您把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能够订上，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常年都在喝的，我们赶快续上储存上，哎，续上，趁着有优惠，因为咱们买六桶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哎，额外再赠一桶，这太难遇到了，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您这一波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等着下一波如果没有咱们优惠买赠了，就是原来的团购价买三赠三了，咱有的叔叔阿姨还觉得有点后悔，是不是？所以趁现在有赠送，买一个组合966桶，再额外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你抓紧报名。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血不够太虚了，你看看你那个眼皮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啊。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加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现在买三赠四啊，您知道是不是？
2: 是，我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很合适了，你上哪儿能找着现在买三赠四啊，和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啊，真的市面上太难了，根本就找不着，我们这是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啊，感恩回馈十年的一个信任跟喜欢，所以老朋友太抓紧时间把这个续上啊，储存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以前喝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3: 哎呀，订过好多次了，但是没赶上过咱赠一桶这个活动。
0: 哎呀，你赶快订上吧，太合适了这一把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新老朋友们听好了啊，买一个组合，原来买三赠三一组960，就已经是贴地皮儿打。都找不着的价格，这个呢，我这个到那个网店上旗舰店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市场指导价，但凡加益生菌，但凡加多种维生素，但凡大品牌的啊，咱不能买的杂牌子，全是添加剂防腐剂，不是那个，咱说好的啊，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就不提牌子了，你大伙儿去看看，叔叔阿姨都逛商场超市，都是300-400块钱，我们这个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太合适了，而现在感恩老朋友，但我觉得新朋友更合适，新朋友因为你现在赶上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的一个感恩回馈价格，新朋友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960，现在是七桶，买三赠四桶，七桶，每桶500克，1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呢。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李女士是不是买过呀？
4: 对，之前喝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是不是挺好啊？可滑溜了，
4: 哎、
0: 可香了哈、啊。更重要的是健康，里边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你看，李女士刚喝，之前喝过一回。您知道吗？我们好多听众喝2年的、3年的、10年。

0: 难道有的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看，如果它不好，咱就说实在的，如果它不好，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在跟商家合作，不早就换牌子了吗？大家不认可，不早就换品牌了吗？咱们小十年没有换啊，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一传是十传百的。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咱们幸福味道节目，他是怎么回事呢？上邻居朋友家串门或者同学战友聚会，偶尔喝到了，这么好喝，你给我链接发过来，说没有链接，电台独有的，是不是？好多听众打电话慕名而来，好多朋友，可见我们的羊奶粉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没喝过的咋地也得试试，你趁这一波买三赠四，你不试试不喝，这个太遗憾了。8799-6984，8799-6984。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这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三天两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冲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对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哈，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厕所困难的，又硬又难受的哈，哎呀，蹲那儿半天，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万一咱们各种指标有点高，你使劲排便可不行，有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是自己的肠道有这个运化能力，这个巧招，这个食疗你可以搭配一下，羊奶粉冲调完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用咱们类似这样的羊奶粉，添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啊，有好处没负担的，然后冲调完了之后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兑两勺蜂蜜，你试试这个招，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奶粉酸不酸呢？
0: 它是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脱膻工艺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啊。
1: 那行，
0: 你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那蔬菜的选择当中呢，吃圆白菜，吃那个黄瓜，哎，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反酸水的情况会缓解一些。吃圆白菜，你是圆白菜炒西红柿，圆白菜炖汤，圆白菜包馅儿，你就尽量多吃，有好处，尤其对于胃反酸的咯嘎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我们多吃点中和性质的，就是它的性质是温和的水果。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哎，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如果你是大白米饭特别硬啊，然后里边还各种那个杂豆，你的肠胃确实是消化不了的，反酸会更加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研究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怎么选择怎么饮食。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咯嘎打嗝的，网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在古代书籍随机均匀食谱药性考，包括本草纲目，大伙儿现在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也会用智能手机，您上手机上小肚那儿，或者直接家里有小肚，你问问羊乳的营养价值，他巴拉巴拉给你说一多，说一堆，从微信上或者是我们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258页记载的这个羊乳啊，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羊乳真的是很好的，又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在这个羊乳本身当中，所以我们反酸水啊，咯嘎打嗝啊，往上反气啊，没事啊，我们用羊乳来养一养啊，8799-6984。 8799-6984，平时

你可以到早市啊，或者是商场啊，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亚油奶。你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成袋的或者插管就喝的，它一定会比牛奶贵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比牛奶有营养价值，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咯嘎打嗝，乳糖不耐受。对吧，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羊乳比牛奶要高档，羊乳比牛奶要营养价值高，所以它贵啊，是不是？插管就喝的250毫升的牛奶可能5块钱8块钱，羊奶就得12、18、20多，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的特别好的方式。哎，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哎，揣兜就走，卫生干净。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3天2天，我们就揣3包、4包、5包、6包的羊奶粉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2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心。

0: 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2: 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十年左右了。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因为羊肉本身确实有铁、有磷、有钙这些营养，怕你不够啊，所以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钙呀、磷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还有益生菌呢，鼠李糖乳杆菌、甘蓝乳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添加。你单独买益生菌的钱省了，对不对？然后你单独额外补充那个多种维生素的钱，这不也省了吗？我们这个羊奶粉确实营养比较全面了，现在又是喝羊奶养我们的这个身体、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87996984，没试过的尝试尝试。87996984，现在我们要通过调补脾胃的方式来吸收营养、储存营养，来转化为阳气。尤其是牙口胃口都不太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说上了点岁数吧，哎呦，这个牙呀，还有几个大窟窿眼子，我得堵，又种牙又镶牙的，我这牙吃不了肥甘厚腻的东西。再者说呢，有人呢胃口真不行，粉酸水啊，咯咯打嗝，吃点油腻的东西就胀肚。然后你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大肘子、大排骨的鱼虾蟹这种东西吧，你还没有能量，那你说咋办呢？天天清汤寡水、土豆白菜茄子，它也不养人呢，也没有办法补阳气呀。哎，咱们喝点温润如玉的羊乳，是不是很好？太好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对胃肠还好。尤其是你要选择咱们的羊奶粉的话，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这是我们理想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买3赠4，等于960，现在7桶，原来966桶，966桶和161桶，现在买3赠4，967桶和130出头一桶，单不愣一桶就便宜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感恩回馈。所以老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多储存储存，多储存几组，我们好多听众2组3组那么定。新朋友啊，你真赶得好啊，新朋友享受到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左右的一个回馈价格，买3赠4，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和130出头一桶，87996984，1桶20袋嘛，你要1天1袋，1桶20天，我们这是7桶140天，4、5个月呢，对不对？当然了，这羊奶粉你今天喝、后天喝，或者我们隔一天一喝，或者隔2天一喝，所以他喝得很长久很长久。现在7桶给大家送货到家，哎，我们自己的物流公司免费配送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全程售后无忧，那就放心来订购，放心的来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报名，买3赠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而且你到市面上看，这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歧杆菌，特别多丰沛的营养价值。你说健康长寿的基石，是不是就是肠胃好、睡眠好、吃得香、排得畅？那羊奶粉就能够很好的在这几个方面帮助到大家，吃得香、排得畅，尤其是那种咯嘎打嗝的、肠胃不得劲儿的，哎，你订上一组尝试尝试。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对了。
2: 哎，好的，现在买3赠4了，对不对？您知道对吧？嗯。好的，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哎，订一组羊奶粉。
2: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要一组。
2: 孙先生订过吧？
5: 对。
2: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老朋友，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您赶快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呀，因为这么难得的优惠买赠，感恩回馈小十年的支持跟信任。现在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把脾胃养得好，咱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我们调理身体吃的一些药物，你也得好吸收啊，你得有好的肠胃呀、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你要长大个儿，也得孩子也得脾胃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要健康长寿，也得脾胃好，太重要了。中医把那个胃呀、啊，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的。你发没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五个胃五个肚子，是不是也不愿意动弹？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一人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啊，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哎，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可能大枣就要少放点啊。87996984，第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你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儿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儿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00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三赠四，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三赠三，现在买三赠四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而且你想啊，如果咱2天喝1回3天喝1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你这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960现在七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第一组。
0: 好的，
2: 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2: 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3: 我跟我订一组。
0: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3: 以前阿姨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0: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根儿干。

0: 经是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标配，无论老的少的都补益生菌。那么好，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羊乳有的 EGF 生长因子 ATP 什么的都保留的特别特别好。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
0: 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市场指导价格一桶就要320，两桶640，三桶960，买三赠三，买三赠三之后是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口气重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咯嘎往上反酸的，隐隐作痛揪不到一起的，哎，有的时候还恶心呢，贼难受的，肠胃不舒服的，我们补益生菌都已经挺好的了，更何况带有益生菌又有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的羊乳，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87996984，好多好多的活性益生菌在我们羊奶粉当中，所以啊，冲调羊奶粉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40-50度左右就够了，粉末细腻方便冲调。87996984，羊乳您上手机上查一查，找一找，问一问小杜啥的啊。这个羊乳是小分子球颗粒，非常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你说它好不好消化？不用过多的靠脾胃去运化它，所以羊乳喝进胃里边真的贼得劲儿。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500克的重量，市面上带益生菌、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得300-400，我们这100多块钱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一桶20袋，如果每天一袋，二十天呗，那7桶，现在是7桶960，7桶啊，140天，哇家伙，好几个月呢，小半年，对不对？是不是140天，对吧？能喝4个多月，将近5个月了。那如果我们喝了2-3个月之后，改成1天1袋，或者2天1袋，或者是3天喝1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
3: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3: 对，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有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这么多年没变化呀？变化的只有特别优惠的买赠价格，因为赶上现在也确确实实，商品嘛，他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不都得宣传推广吗？对吧？现在市场也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羊奶粉富羊油原牌也说了，搞一波福利，感谢老朋友的信任，走个量，批发量，我们就让它亮起来。但是价格真是不惜成本啊！真的不惜成本啊，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上哪能找着？找不着，现在更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所以赶上了就合适，买三赠四。好的，涛波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25组了，只剩最后25组了，你现在如果不报名，这一波就捞不着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赠品赠没了就没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啊，地下人参，它叫做山药，补脾益肾的。山药是个好东西啊，益气养阴，地下小人参。而且重要的是了解一件事儿，山药当中那个粘液蛋白，你山药不是粘吗？对不对？粘了骨拽的哈，就那个粘液蛋白可养胃了，保护胃黏膜，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那平时我们可以用山药泥熬粥，山药泥蒸好了，我们兑点羊奶粉，羊奶粉冲完了，兑山药泥里边，哎，一和可好喝了，这比外面卖的奶茶都强太多了。一杯奶茶搁点芋泥啥的，是不是都得卖个27-18-9？我们这自己在家做这么香的奶茶，又健康又是食材本身的一个样子，多健康，是不是？山药平时可以熬排骨汤啊，对吧？87996984，另外啊，多吃点生。

0: 姜，尤其是怕冷的，我们可以冲调一两包羊奶粉，然后呢可以兑点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羊奶粉直接搁点姜片一煮，哎呦，它的驱寒的价值老厉害了，发散风寒，温中止呕。生姜是暖胃的厨房良药，对吧？生姜红糖水兑点羊奶粉，冲调的奶也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可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也就结束了，羊奶粉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3赠3之后额外多给一桶，活动马上就结束，也就这两天就结束了，所以赶上就合适。确实是大俗话哈，赶上就合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批发富羊油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羊乳性质温和不上火，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额外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骨骼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大脑好，维生素 E 对眼睛和头发都好。你说是不是挺全面的营养了？这样的羊奶粉，咱们赶快得喝，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养脾胃的关键。87996984，尤其是手脚凉、体质差、总生病感冒，我们需要丰富的蛋白质，羊乳蛋白质多丰富啊，是不是？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960现在七桶给到大家，87996984。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欢迎李先生。
2: 不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定上啊。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定上。张女士你好。
7: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我要一组。
0: 好，定上了啊。87996984，可能啊，大家知道咱的羊奶粉马上就结束买赠优惠了，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报名。节目也马上结束了，我们还剩20个左右的名额，我们的羊奶粉这一波的团购就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咱又平时不太会做饭，那如果有那个食疗的爱好者、药膳的一个研究者哈，或者是什么营养师，那当然了，咱们会调样做，会有很好的营养搭配。但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或者像我似的，真不乐意做饭，也真不会做饭，没那手艺，就没这方面天赋。我家里摆着羊奶粉，我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一些美味，然后又暖身又暖胃又营养又健康，是不是？我记得我儿小时候啊，他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不喝牛奶，不爱喝，就鲜牛奶不爱喝呀。那怎么办呢？冲调那个奶粉吧，他也不怎么爱喝，哎，压根儿就不接受。那你说咋办呢？又不能不喝奶啊，对吧？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没啥可喝的了。然后呢，偶然的机会，我就试了试羊奶粉，哎呦，孩子就很接受，而且他觉得很好喝。听众朋友们，您放心，他已经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叔叔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您试试羊乳给我们补充营养，孩子都可以接受，老人也可以接受。87996984。还有一个这个我做过的哈，这个是羊乳蒸鸡蛋羹，特细腐特滑溜，有一种淡淡的那个乳香，但是呢又比较嫩，真的是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打2到3个，你兑点羊奶咯楞咯楞，然后我们泼去上面的浮沫，你盖上保鲜膜扎几个眼，上锅蒸熟就行了，它比兑水要蒸要嫩滑多了。我们可以试试羊乳鸡蛋羹。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富羊优原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原来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已经是太难得，全球都找不着的优惠买赠，太便宜了。加益生菌啊，加多种维生素啊，哪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是这么便宜的羊奶啊，羊奶粉啊，市面上大概其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都得189，或者不加益生菌只加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56，我们这个合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是有资质有证书的，奶源基地特别的好，就是在奶业这个范畴当中有这样一个认知，得奶源者得天下， 得奶源者得天下，你那个奶源基地好，你这个企业奶制品的企业几乎成功一半了，一大半了。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只不过没有找体育运动员代言，所以它的市场指导价300-400元特别正常。那我们这么想吧，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某个品牌的奶或者是蛋白粉200多克就得卖400-500元，是不是太昂贵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实得慌的，您就跟着咱节目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嘎嘎好，喂贼得劲儿，越喝喂越舒服。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最近呀，嘴唇起皮，皮肤干燥，脸上的皮都能这个撕下来啊，起好几层那种啊，或者是刀枪刺特别的多。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胸部臀部都下垂，你这么的啊，你用羊奶冲调一两包兑好之后，我们把那个鲜这个木瓜切成块，上锅一起蒸熟，烂烂糊糊的，哎呀，奶香奶香的，软软糯糯的，哎，这个食疗挺适合刚刚提到的这类人群的啊。8799-6984，羊奶炖木瓜，这个季节也太合适了，太适合来吃，你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订购了。所以如果您没有喝过的，我们赶上合适啊，团购10年左右了，这一波新朋友来团购，您就等于赶上了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才会得到的一个回馈价格，卖3赠4，966桶，一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500克一大桶，按单个独立包装，里边是20袋，里边是20袋，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你看那么多的老朋友是买过的朋友啊，8799-6984，刚刚也有听众订2组，你说他这么多年如果喝不好、不喜欢、不相中、不养成习惯、不认可，怎么可能回头买2组那么的定啊？是不是？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呢，一大桶500克重量哈，里边20袋，我们当然可以早一袋晚一袋啊。如果有根嘎打嗝、反酸水、胀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难受的，我们可以早一袋晚一袋。你喝2个月、1个月也行，你再改成1天1袋，或者是只是2天喝1袋、3天喝1袋，这也就都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细水长。有补充营养。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有需要羊奶粉的抓紧报名，我们现在的团购套组比原来还合适，买3赠3，966桶，团购了10年左右了，这一把买3赠4，赠的跟你买的一模一样。听众朋友们，967桶，原来160一桶，因为966桶嘛，160一桶就已经很划算、很合适了。因为它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面上但凡好一点的牌子，单纯单不愣只加多种维生素的，都得卖到156。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和130出头，单不愣一桶就给你省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那你想想，七桶啊。对不对？将近30块钱，那给你省200块钱左右呢，买点啥不好？是不是？8799-6984。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羊奶冰糖鸡蛋汤，这个适合那种啊中气下陷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吧，五脏六腑都下垂，胸部也下垂，臀部也下垂，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力气，走道走多了就累啊，这种中气下陷、阳气不足的，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不上火的情况下来补充营养。8799-6984，只有最后5组了，一个组合买3赠4，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买3赠4和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那这个羊乳冰糖鸡蛋汤怎么做呢？适量的开水，我们把那个大概看你自己的这个耐糖量，有人可以用多一点，有人可以用少一点，血糖太高咱不放冰糖也行，不怕血糖高的咱们放20克、30克的冰糖，你给融化了，锅里边倒200毫升的羊奶，或者咱们的羊奶粉1到2包，你冲完了之后倒进去，然后我们煮开之后打1到2个鸡蛋，焖一会儿，等于用我们的这个糖水羊奶汤来握这个荷包蛋似的，哎，然后你打碎了也行，握鸡蛋也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是加更多的这个蜂蜜，对吧？尤其上不出来厕所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加点蜂蜜啥的也都不错，加点黑芝麻粉啊、燕麦粉啊，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早餐？8799-6984，
3: 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3: 哎，给您订上1组羊奶粉啊。
1: 好的，谢谢。
3: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3: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3: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1: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3: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创意喝法很多，像我还可以兑点。

咖啡粉什么的，非常好喝，非常细腹。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订购一组，不接近直播间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两组了，最后这两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赶上有活动，太合适了。咱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就这两天了，而且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赶快把这最后两组的福根给团购回家。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三赠三的基础之上等于买三赠四，给大家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一组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

0: 有温度。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魏延姜维奉令去夺取散关，丞相交代的很清楚，说你们需要马不停蹄，不许有一时一刻的耽搁。你们到了散关，散关那地方有曹魏军把守，听说你们一去，那就把他惊走了。为什么要这么快赶到散关呢？因为长安呢，一定要派兵来增援陈仓。当人马走在半路上，他也就知道了陈仓已经丢失了，自然而然的他是不战自退。诸葛丞相这一吩咐，二将就立刻领令啊，带领着五千人马，那可真称得起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啊，离开陈仓就奔散关来了。这个散关在哪儿啊？就是大散关，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西南大凡岭上边。为什么要夺取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川陕的交通要道，也是军家必争之地。魏延姜维他们来到散关这儿，真不出丞相所料，守散关的曹魏军呢，听说西蜀人马已经夺取了陈仓，又来打散关来了。这些守将是弃关而逃。魏延姜维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散关得过来了。魏延站在城头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啊，哎呦！姜维一看，怎么了文成？哎，我可疏散疏散，痛快痛快，倒好招病了。丞相也没向我交个底儿，为什么三天期限准备好了，叫我立刻动身，不去辞别？感情丞相，嘿，跟着关兴、张苞啊，已经进了陈仓了。你说咱们丞相这仗打得多漂亮的，我是服了。这回又让咱们到散关来，说咱们到这儿就能把敌军惊走，果然走了。嘿，伯约，我可得呀，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得把盔摘了，甲卸了。哎，姜维一听，我说，温长将军，丞相可吩咐了，让咱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得小心着点。曹魏军派人来增援陈仓，哎，哪儿那么巧的巧事儿啊？那不过呀，是咱们丞相的估计。伯约，你跟我呀，好好松快松快吧。说着，哗，解下卢海带，他就要摘盔卸甲呀。就在这时，探报来报，启禀将军，您看，西南脚下是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有一支曹魏军人马向散关杀来。啊！我言这么一听啊，哗，把盔又戴上了。哎呀，我说伯约呀，咱们丞相是神人呐！快，你我分头迎敌。真来了曹魏军人马了，真来了，谁呀？张合。张合在长安奉命到陈仓来帮着郝昭，是据守陈仓。当他走在半路上，就听说了郝昭已经病死在陈仓城。嗨，张合是又难过又着急呀、啊、难过这么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没想到病死在陈仓，着急，哎呀，郝昭病死了，这陈仓不危险了吗？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陈仓。张合传令三军呢、啊，是背道而行，按现在话说叫急行军呢、啊，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了。当张合接近散关的时候，就听说了郝昭死了。

把陈仓丢了，已经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占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张合是心急如焚呐、啊，他想到散关来看看，探听探听虚实。哎，等到这儿啊，他才知道，感情散关也丢了。前面有西蜀两员大将魏延和姜维挡住了去路。哎呦，张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些人马就算过去，而且还过不去，过去又当如何呀？到陈仓去，诸葛亮在陈仓那儿等着我呢，我干嘛去呀？再说我得费多的力气才能杀退了魏延与姜维呀，干脆我撤兵吧。张合往下一退，魏延姜维是从后掩杀呀，杀死杀伤曹魏军无数，得了好多东西。随后魏延派人镇守散关，自己呢回到陈仓禀报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哦，你去散关去得很及时啊，也就是说没误军令。哎，赶了去正好把张合给挡住了，做得很好。诸葛亮传令派一支人马兵取建威，这建威在哪儿啊？在甘肃城县西北啊。嚯，西蜀军军威大振啊，你瞧瞧，这次跟随丞相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又拿过来了建威，这可真称得起是捷报频传呐、啊！这得胜的消息传进了成都，西蜀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的。刘禅呢、啊，派大将陈氏啊，带领着人马，还带着好多的慰问品，到陈仓这儿来劳军来了。诸葛丞相也很高兴。诸葛亮除去留下一些人马看守陈仓，把住散关，守住建威，现在这运粮道算是得过来了。诸葛亮这心里啊轻松了不少啊，就因为得这么一条运粮的大道，那得花费多少心血，耗费多少心机呀、啊、多不容易。陈仓取过来了，街亭就没有什么忧虑了，所以丞相放心了。又一次率领人马兵出祁山，这是第三次北伐中原，三出祁山呢、啊。西蜀营中的众将一个个是擦拳魔掌，议论纷纷呢、啊。议论什么呢？行了，这回丞相是决心已下呀，咱们就要跨渭水进长安了，长驱直入。没有什么遮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蜀将校都知道了，曹真呐、啊、有病了，由长安回洛阳了，养病去了。现在长安这儿据说什么郭淮、孙礼，就是这么几员将在这儿呢，那哪是咱们丞相的对手啊？只要丞相一声令下，咱是一鼓作气了。哎，对，也有道理，这都是没准的事儿，可也不知道丞相还有什么别的神机妙算。不管什么样的神机妙算，我算猜中了，这次咱们要是不到洛阳绝不能回兵。你算了吧，到洛阳咱还回什么兵啊？那中原就是咱的了，回过头来咱就打江东。正在议论着的，忽然间听巨将鼓响了，呵，丞相升帐了，快去听听。呼，文武众将全都到了。丞相看了看众将，说现在咱们的人马已经又出了祁山了，那么曹魏军算计我们呢，必然派兵啊要取雍州取眉县，我偏偏不打他的雍州和眉县，我想派两支人马取武都和阴平。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地方？因为武都阴平啊
都是跟汉族

中接连之地，离汉中非常近呢、啊。现在呢，也在曹魏军的管辖之下。我要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仗，不知道哪位将军愿讨令取武都、取阴平。丞相的话音还没落，姜维出班插手施礼：“姜维愿讨令，兵取武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姜维的话刚说完，王平过来了，也愿讨令，兵取阴平。诸葛丞相很满意的一笑：“派这两员将去，你就不必再有什么牵挂了，各自给他们精兵一万，不得违误军令。”二将是领令出营，一声炮响，分头出征了。这武都阴平在哪儿啊？武都啊，是个郡名，它的治所呀，在下便道，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西30里。这阴平呢，在甘肃文县西北。诸葛亮这番安排，那可真是完全出乎曹魏军意料之外。你想啊，西蜀人马已经兵出祁山了，哪有遮回去又取武都和阴平的道理呢？诸葛亮有诸葛亮的想法呀，因为这两个地方离着汉中太近了，说起来那是人家西蜀的地方，可现在呢由曹魏军在占领着，如果把曹魏军赶走，把这两个地方得过来，不单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地势也扩大了，哎，所以诸葛亮才这么安排的。这是使长安的郭淮万万想不到。郭淮干嘛的？郭淮都懵了，听说诸葛亮已经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兵取了建威，现在领着人马出了祁山了，可把郭淮吓坏了，心说完了，是不是诸葛亮要跨渭水进我的长安呢？哦，甭问呐，他既然兵出祁山，肯定他要取我的梅城和雍州啊。要把雍州取喽，那郭淮可就真傻了。这雍州啊，在什么地方？在陕西的西部，甘肃的东部。他的州治啊，当时就在长安。你想郭淮能不紧张吗？把孙礼、张合找来，说现在诸葛亮已经兵出祁山了，肯定他得取梅城，取我的雍州。我呀，现在就亲自到梅城去镇守，让孙礼守雍州，张合镇守长安。我现在就给天子上表告急，请他快发救兵啊，长安危险了。孙礼、张合呀，反倒得安慰这位都督郭淮，说您不必这么紧张啊啊啊啊！郭淮嘴里答应着，实际只是劝皮劝不了瓤啊，怎么能不紧张呢？诸葛亮亲自统帅大军几十万，已经出了祁山了啊，跨过渭水就到我这儿来了，你拿我当谁了？我不是咱大都督曹真，更不是司马懿将军。行了，别劝了，连夜写好表彰，派人送往洛阳，把这表就交给曹睿了。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怎么了？曹睿这正急着呢，这皇帝着什么急呀、啊？他刚刚听说江东的孙权已经称帝了，不仅称帝，人家跟西蜀非常要好，据说联合一处要共同发兵，说孙权呢称帝之后，他派陆逊为大将军，来了个6郡81州总动员，到处都在练兵，大造战船，就要入寇中原了。据说这次啊，那声势比哪次都大呀，简直那声音喊的是震天响，这多可怕呀！这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好嘛，郭淮来了表了，说诸葛亮已经兵出祁山了，一块拿过那么些地方去啊。哎呀，
曹睿

0: 手足失措呀，把茶杯都扔了，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看了看他的左右的文武，谁能给我出个主意，看来谁也出不出什么主意来，快去给我请司马将军。把司马懿给请来，司马懿见驾之后，陛下，将老臣唤到此处，不知有何吩咐？哎，司马将军，你看，这儿有两份表彰啊。江东的孙权已经是建立称帝了，偷偷的当了皇帝了。你再看西蜀的诸葛亮，又一次亲统人马，兵出祁山，这边如何是好？哦，司马懿把这两份表彰看了看，哦，这都是边关打来的表彰，也就是说是告急之表啊，请皇帝赶快派兵前往据守。陛下不必忧虑。嘿，瞧瞧你司马懿这稳当劲儿，他说完之后笑了，哎呦，曹睿一瞧，我说老将军，我这儿都愁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乐了呢？老将军呢、啊、现在情形如此紧急，寡人焉能不忧？陛下且请宽心，江东绝不会发兵。
1: 那是为何呢？
0: 您要知道，诸葛亮并没忘记萧亭之仇，之所以他联合江东啊，那他是怕咱中原兵取西川，他勉勉强强的跟江东结成盟好，江东的孙权不是也是如此吗？他也并没有忘记，他怎么取得人家西蜀的这荆州，怎么杀害的关羽，萧亭一战战败了刘备，火烧连营800里啊，江东和这西蜀交啊也是假的，他们是相互利用而已。孙权之所以这次称帝，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诸葛亮两次率兵兵出祁山，陛下您呢只得派兵去据守，那么就是说我们腾不出时间来兵取江东，孙权才借着这个机会他建立称帝，他称帝之后肯定他很心虚，一定得往西蜀去送国书上表彰，看西蜀对他什么样子。甭问，西蜀使臣已经到了江东了，请陆逊出兵。陆逊完全明了啊，他知道，所以他只得假意答应，表面上看他像要出兵的样子，实际他根本不能出兵，他得先看诸葛亮这一仗打得怎么样。诸葛亮发兵，我们得派人去据守与他迎敌，如果说诸葛亮打胜了，哎，这时候陆逊很可能出兵，要是打败了，他一定要坐山观虎斗，保其实力，根本不能动兵。所以我说江东不可虑，所虑者倒是诸葛孔明，您应该派将前往长安据守。哎呦，司马懿这一番话说的头头是道啊，说的曹睿啊担惊受怕的紧张劲儿全没了。哎呀呀，多亏老将军提醒啊，既然江东不会发兵，那寡人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哎，正像司马将军说的，应该派人到长安拒敌诸葛亮。哎呀，曹睿想派谁呀、啊、曹真现在病着呢。嗨，司马将军，
1: 我看你就辛苦一趟。

放吧。曹睿当时传旨啊，封司马懿为大都督，总领西路各处人马，吩咐人到曹真府中将总兵帅印取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一听，这个慢来慢来，陛下，请您不要派人到曹真都督府中取印啊。曹睿一听，那哪行啊，怎么这做官哪能没印呢？那是总帅印呐、啊，你非得长着他不行啊，不然你怎么带兵啊？我得派人去取。不必，陛下，请您答应老臣，我要亲自到紫丹府中去取印。您别派人了，我上曹真那儿拿去。哦，曹睿点了点头，明白了。不用问，司马懿这意思是啊，就手到曹真那儿去问问病，看看他的病情怎么样。哎，这是很好的吗？哎，那就有劳老将军你了，陛下，老臣告辞了。司马懿给曹睿施了个礼，他就回府了。回到自己府中吃过晚饭之后，他吩咐一声换换衣服，脱掉官服换便衣呀、啊。司马懿换完了衣服，告诉家人准备轻车一辆，坐着这么一辆小车，司马懿就奔曹真的府来了。来到府门，告诉人到里面通禀，说司马懿求见曹真都督。曹真这时候干嘛呢？养病呢。他不是因为在长安病了吗？这才回到洛阳来调治调治，休息休息。其实啊，曹真这个病倒不那么十分重，主要他心病太重，他忧虑长安，说我走了，郭淮孙礼等人能不能守住长安呢、啊、诸葛亮会不会由汉中再次发兵啊？他这满脑袋都是事儿，这病怎么能够好得那么利索呢？哎，所以好好坏坏，现在突然听说司马将军求见，哎呦，曹真一听，快就把他请到我的卧房来。司马懿进来，进门一看，曹真挑起幔帐，正要下地穿鞋迎接司马懿。司马懿赶忙抢步上前，把曹真给扶住了。哎呀，慢来慢来，都督何必太谦呢？您就在这儿躺着，我呀就在床边这儿坐着，我就是来看看您。说着，曹真吩咐赶快看座。司马懿坐在椅子这会儿，端详了端详，打量了打量曹真，气色不错呀、啊、都督，看您这气色比您刚回来那时候可强多了。哎呦，将军，你多有挂念呢、啊、都督，您可知道如今吴蜀两家会合起来，他们要兴兵入寇吗？就是说西蜀和江东同时要发兵来打咱们中原来了，你知道吗？曹真一听，吓得一哆嗦，什么？没听说呀。哎呀呀，家人误事啊。怎么，大概家里人呢上上下下看我有病，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两天我一再催问，边关可有表报，他们没有一个说有的，这大概是怕我分心呐。仲达，方才你说什么？吴蜀已经会合一处，兴兵入寇了。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天子怎么不拜仲达为帅，赶快分兵据守啊？
曹真真有点

0: 着急了，这了得吗？这个一处来打就够瞧的了，江东西蜀同时发兵，这得怎么个抵挡法啊？曹真这一急呀、啊，司马懿倒乐了。司马懿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子丹，你过奖了。我司马懿才薄志浅，不称其职，我怎么能够挂帅呢？哎呀，仲达，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客套？来人呐，赶快把总兵印取来。哎，慢来慢来。司马懿摆手，都督啊，请你少虑，我倒愿助都督一臂之力呀、啊、但是我司马懿绝不敢受印。我呀，当您个副手行，做您个助手可以，您要把帅印给我，那我可不敢当。司马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啊是紧盯着曹真的脸，怎么回事？看他曹真脸上的表情，端性曹真的这眼神，从眼神里能看出来，曹真让取帅印倒是真的还是假的。曹真现在眼都直了，怎么他是真的呀？现在西蜀东吴同时发兵来了，曹真能不急吗？他着急主要是曹使的江山呐。那曹睿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曹家的宗亲，他是真急。司马懿越这么稳当，越这么客气呀、啊。这曹真，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播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直播电话是超能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是我吗？
2: 嗯，是您，张先生，您说。嗯。
3: 哎，谢谢哈。
2: 嗯。
3: 我先说一句，你这个节目对老百姓真有用。
2: 嗯，谢谢。
3: 帮了很多我们办不了的事儿都帮我办了。
2: 嗯。
3: 但今天我有一个这么个事儿，昨天我是五常的。
2: 嗯。
3: 我是慢性病患者。
2: 嗯。
3: 都办了好几年的慢性病了。
2: 嗯。
3: 需要吃这个叫地高辛这种药。
2: 嗯。
3: 以往的时候买吧，都不用什么手续。登记上电话号就买到了。
2: 嗯、
3: 昨天我到五常新药特药，他有吧？
2: 嗯，
3: 这个售卖货员说是，现在这个药管控严了，你得到大夫那开处方才能卖给你，不然你买不到手。
2: 嗯，
3: 完了我找县医院多少个大夫啊，人家对外不开处方找大夫，所以说我又找到五常的卫生局，卫生局告诉我吧，说这事儿不归他管。归五常市场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管，后来我又找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局领导说呢，这个事就是他卫生局管，
2: 嗯，
3: 当然把你推出来了，所以说我的找来找去我也没找到结果，
2: 这肯定是不归市场监管局，这一定是不归市场监管局的，因为出现药品，比如说呢，像。违规的售卖啊，或者是假药啊，咱们去找市场监管部门。你这种处方的问题，它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卫生或者是医保部门的规定。但是呢，药店的方法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药品管理法或者是咱们有这个药品管理的一些条例啊，处方药呢，咱们药店必须要凭执业医师的处方才能售卖的，没有处方是不能销售的。所以说呢，他希望你获得处方再卖给你这个药，本质上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您说的说前些年我都能买出来啊，前些年呢，比如说他不是很严格，你能买出来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严格那就是买不出来的。就是处方这件事儿，你要听明白，处方这个事儿它不是由咱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决定的，就市场监管部门它决定不了哪个医生可以去给你开处方。也就是说，处方的这个事儿，的确它是由卫生行政部门来进行监管的。比如说，我到了医院，医院的医生不给我开处方，那的确是找卫生局投诉。所以现在你投诉的点不对，你投诉的点说是买药，

0: 他然后那人家卫生局当然就给你知道了市场监管局。你投诉的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我要处方，我正常，我到医院看病，我想获得处方，这个是你要表达的诉求。您明白吗？就是我要开具的是处方，这个处方的事儿当然是归卫生局去管啊。你只有拿到处方了，你才能够买药啊，要不你就买不了啊。没有处方的话是没有办法在药店这边他去走医保的。之前他没准有一些方法他能帮你开出处方，有这种可能性，但现在必须你本人去开处方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打12320卫生行政电话去投诉，你可以试一试，或者是你打12393，让12393医保热线帮你想办法。
1: 12393呢？
0: 对的，
1: 这就是在哈尔滨的。
0: 全国统一。
1: 那行了，就这么地吧。
0: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三线。三线听众朋友，三线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2: 啊，你好，清河。
0: 你好，您说。
2: 我说的呢，我请教你，麻烦你。我说那个刷头发的吧，就那个像刮胡刀似的刷头，带小木梳，能刷头发，叫梳发器。我昨天丢了，没了，找不着了。我说哪嘎有卖的？我问问你，大伙谁知道？告诉我。
0: 你在拼多多上买一个呗。
2: 拼多多有啊。
0: 肯定有的呀。
2: 啊，刷头发的。
0: 肯定有
2: 啊。
0: 那拼多多啥？
2: 拼多多是吧？
0: 不行，你在拼多多上买一个。让孩子帮你
2: 买一
0: 个。对，那网上肯定有的。
2: 那好了，谢谢你。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5线67岁，杜女士，应该是桂阿姨，桂阿姨您好。
3: 哎，对，你好。
0: 你说。
3: 我有件事麻烦你一下。我在拼多多里吧买的那个北京同仁堂的眼药水买了2盒。我都上完了。完了我就以为我越上越好，越上越好，没想到我越上越坏，越上越坏。这坏到什么程度了？全是就是两眼睛全是网网，或者是就那小点的大小不均的，能好几十个，就是好可多可多了，一直这样。上完之后，我就找他了，我问他了，我说你看我这是你家的这个眼药水，我以为是北京同仁堂的这个眼药水，是我让人相信这个大品牌，我就买了2盒，我寻思我去试试吧，没想到我说我都把眼睛上坏了，我说那你看咋办呢？完了就这样事儿的，他也没给我解决，我找出2次，我就想请你帮助我。
0: 你这个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你除非是能够在医院拿出诊断来证明你这个眼睛的那种斑点是眼药水导致的，或者经过医学鉴定就行了，要不他这个他不会承认的。
3: 我确实是上他这药上的，
0: 我相信你说话，但是没有用，你说这话没有意义。
3: 那咋办呢？
0: 我不说了吗？你得有医院的诊断，得医院证明。
3: 那金哥麻烦你一下呗，你把拼多多电话给我，我
0: 你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用，他不会承认的。就是要这个商家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他如果承认这件事的话，他后期的责任很大的。他不是说简单退药的问题了，这个要给你看眼睛的。能明白吗？所以他是不会，我在跟你探讨这个问题，他是不会承认的。他不会承认是他的眼药水把你眼睛伤坏了，而且你不可能说把2瓶都上完呢。如果出现，我的意思是你不可能把2瓶都上完的。如果你有一些眼部不适的话，你最开始第一次就应该知道的。
3: 哪呀？一开始我就以为越上越好呗，背不住有个调整反应，我是这么想的。
0: 那怎么可能呢？你就笨，寻思也不能这么去办呢。那是往眼睛里滴的东西啊。如果你已经你第一次已经不舒服了，你就不可能再滴了呀。
3: 后来那啥，他说的那你看你得上啊，你不上能行吗？还让我上，继续。我都发现这样事情了，他还让我上，这是。
0: 那为啥不给我打电话呢？
3: 哎呦，我打不进去啊，我打了好久了。哎呀，好不容易我寻思到点了，我赶紧给你打呗。
0: 你不可能是把2瓶都上完给我打电话，那有啥意义啊？那眼药水才多少钱呢？退这个眼药水不是一个复杂的事儿，能明白吗？那眼药水几十块钱的事儿，这不是复杂的事儿，复杂的事儿是给你眼睛带来的这种东西到底是不是可逆的，你得上医院了。
3: 完了，后来我就寻思，我就
0: 你这个人，我跟你说一下，阿姨，你的想法有问题。如果你要是我的家里边的家长的话，我跟你得干起来。你在这寻思什么呢？你还在那寻思去买药不买药的事儿，你现在要寻思到医院去看眼睛。
3: 我出现这个问题了，他说了是继续上没事儿。
0: 您没有判断能力，是小孩啊。现在要做的事情，听我的话，到医院去看。

0: 看眼睛，看你的眼睛，你不要再去纠结退药不退药的问题了，那都是小事儿。现在要做的是到医院要拿出诊断，医生得证明说你现在眼睛你产生了这个斑点儿，看东西视力模糊，是因为你这两片眼药水导致的，而且这个眼药水一定要做保留的。你的瓶子、发票，或者是那个包装盒都要留下来的，都不能扔的。你这个东西要带到医院去的，你要问医生，我现在眼睛的问题是不是滴这两片眼药水导致的？医生要必须给你出具相应的一些手续，那你后期你才可以通过平台，通过拼多多，你去投诉啊。你通过拼多多投诉，而且你也不光是要退这两片眼药水的问题啊，你看病的这些费用啥的，你都得把票据留存好啊，到时候都得让他给你报啊，或者是你这个眼睛到底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呀，这个咱们得知道啊。而且你得问医生，明白吗？不是你在这说，你在这说，商家是肯定不会承认的。
1: 对，不会承认。
0: 他怎么可能会承认呢？因为这并不像说是给你简单退两瓶药水的问题，这后续还有很多治疗呢。你这个你得到医院，还得把一些东西开出来呢。医生他得在医院给你开一些就眼睛的外用的呀，或者是咱们吃的药啊什么的，然后你才有可能恢复。但前提条件建立在他这个损伤是可逆的。但是我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呢，你不可逆的话，那你要跟他打官司，那你获得的赔偿就要高了。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得以诊断为准，都得诊断出来的确是这两片药水导致的。然后拼多多电话给到你之后呢，你现在也不用打，你打也没有用。因为我还是要说，退两瓶眼药水很简单，你就是不做检查，你打拼多多的电话或我帮你打，你说我就想退两瓶眼药水，这是简单的事儿。但是我认为你现在不应该纠结两瓶眼药水的钱，那没有多少钱。
1: 我真的意思要我上医院去看病，不是？
0: 对，你现在要做的是行事，咱们在医院治疗的后续的费用。你那一瓶眼药水撑死就30来块钱呗，还能多少钱呢？
1: 20多。
0: 对呀。20来块钱，两瓶眼药水才5-60块钱，你纠结这个没有用。你现在要看的是眼睛，明白？
1: 对，你说的是。
0: 那你现在就抓紧时间，你就上医院去，把所有的看病的票据，还有一些那个诊断拿到。但这个诊断当中要体现出来是眼药水导致的，好吗？
1: 嗯。
0: 电话您记好是021。
1: 021-5339。
0: 5288。我为您重复一下，我为您重复，您核对，电话是021-5339-5288。自己核证，然后抓紧时间上医院，别拖。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凡是用东西过敏了、难受了，立即停止使用。那个说明书上会写清楚的，那个说明书上都会告诉你的。我跟你讲，药品说明书是很严格的，一个字儿都不能错。那个药品说明书上他会写有些不良反应要立即停止使用的，他会写告诉你的。你问我，我也会这么跟你说的。那个店家他有问题，你要难受了还上什么呀？哦，好了，再见了。嗯，那个眼药水你都上过敏了，眼睛都难受了，是不是？你最后上几次你就知道啊？那还能说不舒服？越不舒服越上，你把两瓶都上完，你这个得有常识啊啊！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咱们的牛肉酱最后几天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多囤一单的听众朋友，你们抓紧时间去订一单就可以了。这个牛肉酱最后几天就结束了。包括昨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咱们厂家也连线说了，是吧？厂家就讲这个牛肉酱呢，还有最后的估计，咱们哈尔滨区几百瓶吧，卖完之后就全面截止了。所以想要订购的好朋友，通过场外电话您去订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五。

0: 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最后几天时间，牛肉酱就全面截止了，所以听众朋友倒计时的时候，咱们想要订牛肉酱，马上打场外电话订5879-1984，5879-1984。五线听众朋友是石先生，石先生你好。
1: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您说。
1: 哎，感谢你给我介绍的刘天佑医生。
0: 嗯。
1: 哎，我现在今天看了，哎，效果很好，哎，指导我，非常热心，哎，感谢的。请你转告他，感谢他，我实在我没有他的电话，感谢你清河老师。
0: 好，我马上转达啊，下直播我就跟他说，
1: 给广大听众啊，解决了不少这个极难筹盼的事儿。
0: 好，谢谢您支持。
1: 非常
0: 好，石大叔再见。
1: 我老两口子是听你这个播送啊，已经有10年的左右啊，差不多了。哎，谢谢你啊，
0: 谢谢您的支持，
1: 谢谢，
0: 好
1: 热心呐、啊，对老百姓的热心。
0: 嗯，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好嘞，再见。哎哎，这是表扬刘天佑医生，医大一的一位结直肠外科的主任专家，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咱们省的结直肠方面的名医了。尤其是最近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这些治疗，刘老师都是非常擅长的。像这个学术会议当中，他多次作为大会主席啊，学术的这个讲，就是比如说推广者呀，包括那个演讲者呀，还有呢手术示范专家呀，这个是他经常在学术会议当中担任的角色。所以呢，他呢每年的手术量是很大的，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很多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掌握。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您家有病患是这种结肠直肠方面疾病的患者，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肛肠疾病、便秘、痔疮，这些疾病呢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刚才石大叔表扬的这位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呢是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啊，见到刘天佑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刘天佑他出诊的科呢，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 啊，普外科专门去做一些手术治疗的，你像结肠直肠的这个癌变呢，或者是结肠肿瘤长肿瘤啊，还有就是呢，像便秘科，在便秘科出诊的治便秘和

0: 痔疮这类呢也是可以的。星期二，医大一南岗院区；星期三，医大一群力院区，刘天佑教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二线，二线听众朋友，二线是赵阿姨吧？赵阿姨，你好。
1: 您好，星灿老师。
0: 您说，
1: 我想请求你呢帮助我一下呢，解决我开药难的问题。
0: 嗯，
1: 我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有六个支架。
0: 嗯，
1: 我每个月吧，我得到医院呢去开一次药，就开两支，叫这药名叫伊洛优丹，伊洛优丹抗注射液。这个呢，主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这个月吧，我是4月29号开的。我要下个月呢，我必须在4月27、28号、9号这三天呢左右呢来开了，提前呢不给开。他这个药吧，有时候有，有时候就没有，不经常有。要是如果说在3号、4号、15号来药了，我打电话一打电话来药了，完到我日子没到，我开药的日子没到就不给开。我就讲呢，就是因为我不给，我要不打这个药，我心脏呢那病呢就不行，别的药代替不了。低密度脂蛋白就高，必须用这个药打，一个月呢打两针，半个月一次。
0: 嗯，
1: 他这开药的时间呢，对于我们来讲吧是太不合理了。所以说我每天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就想起了你，叫你帮我呼吁一下子，把这开药时间在这一个月之内，对，只要你有药你就开一次，就两支开了就行，你不能规定我这时间。我这半年多了就这样事儿的，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你只有在这一家医院能开吗？你换医院不可以吗？
1: 我是这样的定点医院开的，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一地的，就是医保的，就转到这个医院。
0: 哦，就是你不是哈尔滨本地慢病用户？
1: 对，我是外地的医保，完了到这样的一地的医保，现在是。
0: 哦，那异地确实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不能随便去弄。
1: 嗯，其实主要它是开药的时间，因为你要它总有。也行，那我就按这时间去就行。但他药没有，行来行不来，不经常有。
0: 嗯，
1: 我给这个药房一打电话吧，药房那边呢，哎呀，好长时间，3个小时、2个小时打不过去。哎，你说你有没有药？我去开药啊，没有。说的多少能到啊？不知道。完就趴下。
0: 我可以帮您去沟通，但是我觉得用处不一定会很大。因为它会限制你两次购药的间隔，
1: 不间隔行，但是你得也不间隔也行，我也
0: 它会限制你两次购药的间隔。
1: 你有药啊，到时候没有药啊。你要我29号去开了就没有药，没有药就我这个月末的。
0: 我不说了吗？我会帮你反映这个问题，但是我个人感觉我直接判断用处不大。因为
1: 那我到什么地方打个电话？
0: 你打电话他也没有违规啊，没有医疗违规啊。
1: 他嘛，因为我
0: 他会限制你两次购药间隔
1: 的。
0: 比如我给你举例子，比如说像一些药品，它会有你的两次购药的间隔的，因为它是有数的。有一些药品它会有两次购药间隔，但我不知道这个药品有没有，能明白我这意思吗？就是你投诉的话，你只能投诉一下，说我这两次购药间隔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你投诉人员有药没药，你投诉不了。
1: 不是没药吧？他有药的时候，
0: 你还是没理解我的表达，你没理解我的表达。
1: 啊，
0: 如果医院不存在违规行为，这个你投诉是不会成功的。
1: 啊，
0: 医院有药没药是你限制不了的。
1: 对，
0: 对吧？就这个商品它有没有，咱们限制不了。它没了，它没了，它不存在着违规，它没了，它就是没了。比如说最近开的人多，这个药它断供了，它没有了，你投诉这个是肯定不会成功的。
1: 对，
0: 你只能是投诉说我两次购药间隔，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药品我们要去咨询的是它在咱们药品使用过程当中它是不是有对于这个药品的管理的两次间隔的时间限制，这个是投诉的点在这儿。你只有投诉，
1: 星灿老师你帮着问问吧，
0: 只有投诉这个才可能。你可以打一下12393，
1: 12393啊，我打这个电话，
0: 对，打这个12393，然后你就说我对于这个慢病使用这个药啊，还是说你的定点啊使用这个药它两次有这个间隔，你觉得是有问题的。
1: 好，
0: 就投诉的是这个，你不要去投诉它有药没药，你就说它限制我这个间隔。但如果说人家医保局这边能够查到的确它这个药品它是有两个购药间隔的，那就不行。我给你举例子，比如说安眠药它就有。
1: 嗯，
0: 安眠药它你每周开出来的片数是有上限的。
1: 啊，
0: 就是你不能说我就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它要求是实名制，并且呢你一周能够吃多少片儿，它是有严格的管理的。
1: 嗯，
0: 那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我这边呢会跟医院去沟通。
1: 好，
0: 但是呢如果说医院这边呢，他因为咱们沟通只是一种沟通嘛，他也不一定得听我的啊。他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得通过12393这边去问，好不
1: 好？
0: 你要问的是就是两次购药之间的间隔有没有医保局方面的规定？
1: 对，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您，金浩老师。
0: 别客气，好，再见。好，一会儿咱们具体拿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房女士，房女士您好。
2: 你好，庆贺。
0: 你好，您说。
2: 孩子有病，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个普外科的专家或者好医生。
0: 看什么？
2: 他有那个，他是有原先有冠心病，完现在得的呢是胆囊结石。
0: 胆结石啊？
2: 对。
0: 胆结石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陈小宁。
2: 啊，
0: 陈小宁，拂晓的晓，安宁的宁，陈小宁。陈老师就很不错的，
2: 那好嘞。
0: 好，好，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是畅通的，您继续拨打。然后，孩子的活动消息说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是四线，四线听众朋友，种地上的事啊，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青山老师。
0: 您说。
3: 哎，我想找个大夫做一个，他叫什么胃肠镜吧？是肠胃镜啊，就是那个。
0: 那您上那个，你消化的问题，你就是更想看胃，还是想从肠去做？这个就是，

0: 消化科和那
1: 就
0: 个
1: 是
0: 结
1: 看
0: 直
1: 看
0: 肠
1: 那个
0: 科都
1: 肠，
0: 可以帮您去下这个胃肠镜。
1: 就是想做一个胃肠镜吧，看看肠子和胃里有没有息肉什么的。
0: 想一起看是吧？
1: 啊，对对，就是我看他们有那叫做胃
0: 想一起
1: 肠
0: 看
1: 镜
0: 的话，
1: 吧，
0: 那您就上一大，我看看啊，
1: 一
0: 您这样，
1: 二吧。
0: 你上一大一吧，上一大一，你挂一下陈
1: 啊，
0: 莹颖。
1: 一大一陈莹莹。
0: 对，陈莹莹，新颖的颖，陈莹莹老师。
1: 啊，陈莹莹老师是吧？
0: 对，陈莹莹老师，
1: 好的。哦，还有一件事，昨天我听着一个女士想要买三室一厅的房子，是吧？
0: 是的，但它不是市里的。
1: 啊，她不是市里
0: 对，
1: 的，
0: 他要是
1: 她
0: 哈尔
1: 是
0: 滨
1: 哪
0: 市里
1: 里
0: 就
1: 的？
0: 好买了，但他说家在外地，然后是县城里，所以说他说他们家那个县城里边想买那种结婚的新的三室一厅的房子，他们看了好多没有。哦，他要是哈尔滨市里的，他可能市里他早就买到了。
1: 我寻思还要在咱们哈市买呢，
0: 没有没有，昨天我特意问他了，我也想帮他，就是说公布一下是不是？然后昨天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了，他特意讲了，他说清河我们不是哈尔滨市里的。
1: 那
0: 他
1: 好
0: 特意讲了，我还问他了一声。那行，好嘞。
1: 一大一陈莹莹哈，
0: 陈莹
1: 陈
0: 莹，
1: 莹莹，
0: 对，陈莹莹，好，再见，
1: 知道了，谢谢。
0: 种地的事是在二线啊，我请错线了啊，二线上72岁甲乙，甲乙你好，
2: 哎，庆贺老师你好，
0: 你
2: 再
0: 好，
2: 麻烦你一下。我有个这么个事儿吧，我一个跟邻居吧，门口里有一嘎达，就是个地方挺洼的地方，我就是，
0: 您说。
2: 就是这个吧，我就。就来太土的吧，他就问的我要不要土，我就说那就排这块吧，我就搁这块种点地也行，闲着也闲着，这好几年吧，我就没种，没种我就，去年就是种了一点黄豆，今年吧我就种两颗苞米，他就突然间那天来找我了，说的他说他修道，他不是修道，他就是找麻烦，他那地方肯定不是个道，他就说修道。我说那一修道吧，你这我花的那些钱是吧？我说那我那是咱是房图是3000块钱，我说买的，那你给我得包的损失，还有那个玉米苗了是不是？他就
0: 这个地是
2: 他
0: 谁
2: 不
0: 家
2: 干
0: 的？
2: 了，
0: 这个
2: 我
0: 地
2: 就
0: 是
2: 啥
0: 谁？
2: 不给你，
0: 听
2: 我
0: 我
2: 就
0: 说，
2: 毁了。
0: 这块地是
2: 我说
0: 谁的
2: 那
0: 地
2: 咱
0: 呀？
2: 就找有关部门吧。
0: 这个地
2: 那
0: 是谁
2: 个
0: 的
2: 他说
0: 地？
2: 你找哪里都白搭，这是我的地方。我问问你，我这个我
0: 你种在
2: 是。
0: 哪儿了？我问您，您这个种在哪儿了？
2: 啊，
0: 这个是谁家的地？你
2: 就
0: 种
2: 那
0: 哪
2: 个
0: 儿了？
2: 土，那个土，那个就是门口那有一杆子，有一点
0: 门口
2: 地
0: 谁
2: 方。
0: 家门口？
2: 他家的门口，
0: 那你上
2: 我
0: 人家门
2: 孩
0: 口
2: 子。
0: 种，那人家当然是人家说的算了呀。那别人上你家门口种，如果你家有用，你也不能同意啊，对不对？
2: 我就问你这个事，我就说吧，你看我花钱买的这个土吧，你不行吧，
0: 你
2: 我就
0: 花
2: 把这
0: 钱
2: 个
0: 买
2: 土
0: 什么
2: 挖
0: 了？
2: 走，我说。
0: 你花钱买啥？你花钱买土，你也不能在人家门口想怎么种就怎么种啊。
2: 我就搁他们口，我现在可
0: 那
2: 闲
0: 肯
2: 着也
0: 定
2: 闲
0: 是不
2: 着，
0: 行
2: 怎么？
0: 的，肯定是不行的。这你都不用去问，这还需要问我吗？我就问一个问题：别人上你家门口来种地嘞，你要用，你能惯着他不？一个道理的，就是他如果说你这个邻居，我认为人家是很讲理的。现在听你描述，的确不讲理的人是您阿姨。
2: 你说我不对呀、
0: 对，当然是你不对了。人家如果
2: 那
0: 说是。
2: 我说的，我把这个图那都行不行啊？
0: 你想怎么整怎么整，那是你如果说是你买的土，然后你能整走就整走，但邻里邻居的你自己去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
2: 他一直说这个，就是这个这么跟我说的，我这有点，你说我的不对呀、
0: 他怎么
2: 他
0: 说都是人家占理，因为是人家门口，怎么说都是人家占理。你找
2: 人家
0: 村
2: 的门
0: 上，
2: 口吧，原先吧，我问的他说，这个
0: 你问
2: 是
0: 不问谁？那东西
2: 你
0: 不可
2: 的，
0: 能是一辈子是你的呀，人家现在有用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人家不是说年头久了就变成你的了，这跟我们处理一个农村的一个矛盾，前2年处理的，他借人家农机具，那还是亲兄弟呢，亲兄弟之间给我打电话，比如说老大的农机具放在老二家，老二家用了好多年，老二就不还回去了，老二说这是我的了，那东西是人家的东西，不代表说你用的年头久就代表是你的了。你这邻居挺好的，你说了啊，你家那块不用，我来种。人说那你种吧，我们不管。现在人家有用了，要修道了，人家要用这块地方了，那你当然要把这个给人家退回去啊。 那是人家门口啊。

0: 我说的我这么样说，我说这个我跟他这样说的。
1: 你不管咋说，人家让你啥时候整你就得啥时候整，你说啥呀？我让你今天整你就得今天整，我让你明天整你就得明天整，那是人家门口。
0: 他说意思你我也不让你整，我就是用了。
1: 用的话你就快点整就得了，因为你跟人家那个理由太多了。你说你给我一天时间，我把苗整了，那谁还能还一天两天，差你一天两天呢？那要等你截止，那要等你说这一个什么上秋再结果子啥，那谁能等你啊？
0: 我那个，
1: 你现在就赶紧把这个苗，你该挪挪，你或者你该怎么整怎么，你想自己咋整咋整，你现在就整。阿姨，你现在就整。
0: 苗他不管我，他的意思你拖你也不能挖，这我的地方就是哥就是我的了，就这个意思。我说那你
1: 苗，你那个苗，你种的苗，你想挖你可以吧？
0: 想挖想挖那土了。
1: 无所谓吧，邻居种着，你还能给人把那门口挖出坑来呀？
0: 啊，不是的，可我跟他那么商量的，我说吧，你
1: 不要咋商量了，你太不讲理了，阿姨，你太不讲理了。
0: 啊，不是我不是不讲理，请喝，
1: 你不要再去占别人便宜了，我求求你了，就是咱们说邻居的农村生活，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啊，不是这样，我跟他那么说的，我说这个
1: 你不管咋说，那是人家的门口，那是人家的门口，邻居种着，你之前也种过，你不要再跟人家掰扯了。
0: 你说我不要了，就给他。
1: 你不是第一次种了，听明白了吗？人家之前也没有管你要过钱。你不是第一次种了，你要明白我说这个道理。你之前占过人家的便宜。
0: 嗯。
1: 你不是第一次种了，人家之前没管你要过钱。明白这个事儿不？你跟人算什么账啊？
0: 嗯，不是的，我跟他那么商量的，我说这个对不对？
1: 你不要，你说的不对，不对，不对，我告诉你的不对。
0: 这样是。我说这个土吧，
1: 你不要再去牵扯土的问题了。你前些年免费种，免费种好几次呢，你免费种好几年呢。
0: 不是的，去年种以后，今年又种。
1: 那你去年是不是免费呀？去年是不是人家没管你要钱呢？
0: 去年他说不是他的，那么回事。他说我问他了，这地方谁的？不是俺这一个单位。
1: 不管是不是谁的，去年是不是人家没管你要钱呢？
0: 他没有。
1: 那不就得了吗？那你去年都白种一年了，白占一年便宜了，你今年跟人掰扯什么呀？是不是？
0: 今天我现在现在给我少弥补点，他不干。
1: 为啥要给你弥补啊？你上人家门口种地，人家给你弥补啊？
0: 不是我那个。
1: 那你去年你咋不给人交钱呢？
0: 秃着我。
1: 哎呀，就不要去探讨了，阿姨，真的，你太不讲理了。只要摊上你这个邻居，肯定得干仗。我要是跟你邻居，咱俩都打起来了。
0: 对，他是个吵着我了，吵着我。
1: 我都说了嘛，如果你是我家邻居，我也跟你干起来了。你可真歪，就是你不讲理。
0: 你
1: 看似吧，你看似脾气非常好，然后也就是很平静的去说，但是你都说的话都不占理儿。
0: 你这
1: 阿姨，你不讲道理，阿姨不讲道理。
0: 不对吧？咱就。
1: 你是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家门口，大前提就是那是人家门口。你现在不是探讨的不是你家门口的事儿，是人家门口的事儿。
0: 要少弥补点，我说我那个。
1: 人家门口为啥要弥补你呢？
0: 那我挖都他不让挖。
1: 你上那给人挖出坑来了，谁能让你去挖去啊？
0: 我原先就是坑，我图搁他那块儿的，这么回事，就是结合这么样。
1: 你不讲道理，阿姨，你不讲道理。
0: 我都有证明。
1: 阿姨，你太不讲道理了，阿姨，你太不讲道理了，太能占便宜了。
0: 你说那不对呀、啊。
1: 太能占便宜了，阿姨，你不用跟我探讨了，我不想跟你说了，太能占便宜了，跟你聊到这吧，行吗？再见了。
0: 不是，我还有一个事再问问。
1: 那你就是稍后吧，广告回来之后再说吧。
0: 下一个这个事我就明白了。
1: 你等会儿再说吧。阿姨，行，听明白了吗？各位听众朋友，他的邻居家呢那块是个坑啊，邻居家那块是个坑，然后他呢头一年种了，他问邻居说我能不能种？邻居的意思是说啥呢？我暂时不用，你可以种。那个很明显是邻居家的门口，这个就无从争议了啊，没有争议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定的了。然后他说买的土把坑给填上之后种了苗，去年就收了一年，去年很好，多收了一年。今年第二年邻居讲什么？邻居说我要在这修道了你就不能再去用了啊，这块地方我要修道。然后他的意思是啥呢？那你得赔偿我损失，因为我什么，我这个土是我去年买的土，这个苗我今年就种新苗了，你得赔偿我损失。邻居跟他就干起来了。邻居说我跟凭啥赔偿你损失啊？邻居也刚上了，你这个苗也不能动，你土也不能动，这是我家门口。就这么回事儿。现在呢，你们要是让村上协调呢，就是有一个争议点啊，就是到底是不是他家门口这个事儿，我现在。

0: 听你讲的过程当中呢，你一会儿说是他家门口，一会儿你又说你去年问他了，他说那块地不是他家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是持争议性的，对不对？就是这块到底是谁的，如果确实是人家门口的，那你就不用去探讨了。你多种人家门口，人家去年同意不代表今年同意，今年同意不代表明年能同意，好不好？就确定这个事儿就可以了，其他的事儿那就不是争议性的问题了。谁能允许你说永远在我家门口这儿去种这个苗呢？对不对？人家有用，人家用，甚至有可能人都觉得，哎，你这块土都填进来了，他想要这块地了，人家想自己种，都有这种可能，都有这种可能。但不管如何，你去年免费种一年了，咱们已经占一年便宜了，你也没赔着，对不对？你要再给你计算那土多少钱，我土是你放的，那就没意思了，就邻里就是没有意思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二线江女士，佳怡，
1: 不是，秋荷，我还得麻烦你。
0: 您说后边还有啥事？其他事您说。
1: 不是，后边这个事吧，是走的事。我今天是接着问问你，
0: 挺
1: 纠结的我啊。你上回这个事，你说我不对，是我错了，我不对，我就不跟人家纠结，是吧？
0: 对对。
1: 那个就是走这个事，就开春的一个事，我们一个同事，不错的朋友也是，跟我都差不多。他就他有块地吧。

0: 闲着，闲着就老客说的吧，他说这个得闲着闲着，你也不没事嘛，你种呗，那个种完了，他再打了量，你为了鸡蛋两家吃，我这也那也行，我就上当了，我种不了，起来呗，我又雇的人，又他那个地吧荒了老多年了，有可能有十来年这个地就荒了荒地呗，我就雇着人又给打了那些耗子，又嘎了那些小树。又找狗急又勾了石头那个后垫的一些大石头垫完又不是拿出去我就种呗种完了又找了狗急起了笼又买的种子化肥种上了种上以后吧他也没吱声就你继续整吧他说整完咱两家用我行那个等了面出来吧他挺好的出的他就给我说了没急眼就说了他这块地吧我不想给你了我说那你不想给我
1: 那这个有点诓骗你了呀
0: 啊，我说也行，我说你那个，我跟那个我买那些东西吧，都记着账了，你看看，把那些没多少钱，几千块钱，我说你给我那，我正好我儿子还数量我不让我种了，嫌我这么大岁数长着那玩意儿，我说那我省事儿了，就这么地，他说那么一堆，我跟他说了，他说那钱太多了吧，哎呀妈，我说这你问问那些狗地的，他那个钱都有数的，我这么说。啊，他就这么地就拉倒了，也再也没提，就过去了。我跟俺邻居那么说，邻居说：“哎呀，你真也骗了。”他说：“你看，你出来面有时候不让种了，就不创这个成本，他又不给你，这不骗你吗？”
1: 嗯，我感觉这个就是你讲的这个事儿，他是有点占你便宜的。
0: 是不是占我便宜啊？我说就是，我说你不叫那你不行吧？我说那个多少的我认了。我说配证的我就这一念我说第二念你就跪着我也不种了
1: 嗯，
0: 我就
1: 因为他说的是你去种然后他有点意思就是我提供这块地然后呢你种然后有收成的话呢你分我一点他这其实明显就两个是多年的同事关系是有口头约定的
0: 哎
1: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后其实是等于说他反悔了
0: 啊对啊
1: 嗯
0: 那个这些一直挺好的就看着庙出来挺好的就这么问我他说我不想给你了、
1: 嗯、
0: 我不想给那你得把那成本给我能拉倒了我说正好孩子老熟了我还嫌我闲着
1: 是他就是这么看他有点不讲究了
0: 他就是说这个吧我说我不是偷着种的我就错是不是啊
1: 嗯是
0: 你叫我种的我说你也不对了吧、
1: 嗯、
0: 咱俩好说好商量、
1: 嗯、
0: 你看这事怎么办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就秋天把他配着
1: 我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到底在哪儿生活呀、啊？你是城市还是农村啊？
0: 我是城市哈尔滨的吧。我这个就在这个有个平房。我这个岁数大了吧，在、这个、
1: 那你平房你自己家没院吗？
0: 自个家有院，给他家院挨着，就这么回事。
1: 那你自己家有院，你就在自己家院够种了，也够吃了呀。你还是到处上别人那种啥去啊？
0: 不是的，就不是邻居都挺好，就说话似的。他念念吧，就老多。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呢，你就不要有已经有这两次失败的经验了，你就不要再去上别人家那去种去了。你就种自己家的小园得了。
0: 我姐教训了，我就这么，我再问你这个事儿。我就是吧，他也不吱声了，我也不吱声，就这么
1: 就算了吧。
0: 我说现在吧，你说这个地吧，我还是秋天我按邻居说，那玩意再不让你收怎么整？我还管不管理是放弃？
1: 放弃都放弃，你就别人家的地方都不种了。
0: 都就放弃。
1: 只种自己小园就行了，行了，
0: 我
1: 给你定好了。
0: 产了，我也不去好草。
1: 对，你就只种自己小园就行了，剩下都不管了。
0: 那个就是那个那。你说那个秋天
1: 不管哪儿不管哪儿的这块这两块地方咱全都不要了听明白了吗
0: 就是不要了
1: 就是不要了别的地方都不要了就完事儿了
0: 你说的跟我儿子说的一样我儿子说咱就不要了、
1: 嗯、都不要了
0: 咱就喝呢就咱全都扔了
1: 对
0: 你也别给他
1: 我们年轻人反正就是这个想法不要跟他们再联系了
0: 啊，对对对，我儿子就跟你说一样，
1: 嗯、
0: 我就我不明白，我说我得问问庆贺、
1: 嗯。我们想法是一样的，你放心吧，年轻人基本上都会这么想的啊。
0: 啊，那么说，我、
1: 嗯、
0: 你看我为这个事吧，我种的时候，我儿子就知道了，就说是不是你闲的，种那玩意干啥？
1: 嗯，
0: 我说你看他叫我种的，叫你种、
1: 嗯、
0: 你得种啊。
1: 行，反正这把你就已经有经验了，就不要上别人家那块去种了，
0: 啊
1: 就是、咱就把自己家小园种好得了啊。
0: 大兵上当了，是不是？
1: 是的，好，聊到这儿了啊。
0: 啊，那行，
1: 好，再见了啊。到处喜欢种别人家的地你这玩意儿就说不清楚啊又没有什么合约对不对你看这你说吃亏上当最终都是吃哑巴亏。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等候。四线上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2: 哎您好郑哥。
1: 嗯您说。
2: 我想

0: 那你给我找个医生看个脑梗。
1: 看脑梗啊。
0: 啊。
1: 脑梗，我想问问您啊，您这个脑梗是要看后遗症，还是说正在发病当中？
0: 我以前就有两年了，就是。
1: 您现在肢体运动有障碍吗？
0: 是，现在就淌口水，淌口水。
1: 啊，淌口水。
0: 嗯。
1: 没有其他的，就是走什么都是自如的，是不是？
0: 对，走啊，有点不太稳。
1: 走不太稳。您这样，您倾向做微创吗？你还是说想先去神经内科调一调？我的想法是再分两步走吧。第一步呢，先上神经内科去调一调。你挂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的肖兴军老师。
0: 啊，医大
1: 二院。
0: 医大二院。
1: 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
1: 肖兴军。
0: 肖兴军。
1: 兴盛的兴，肖兴军。
0: 啊，姓肖，兴盛的。
1: 兴盛的兴，军人的军，肖兴军老师。行不行？这个是神经内科去调整。如果神经内科调一段时间调不好，就必须得做微创手术了。那你再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
0: 嗯，行。
1: 他俩的流程就是先上神经内科去看，如果能调好的就调，调不好再去神经外科做，微创手术去，好不好？
0: 好好。
1: 嗯，好，再见啊。那如果是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家里边有患者呢，是像已经有脑梗后遗症的，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我们把它叫做呢中风之后的偏瘫啊，偏瘫，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想要进行微创手术治疗，到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挂郭冕医生的号，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上边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是加冕仪式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这个免字呢大家就自己写就可以了啊。他出诊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郭老师呢他之前是在美国做了五年的科研，所以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他回国之后呢，各个知名医院呢他有很多出诊的机会，他最终选择在咱们医大二院出诊，主要是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多，他的科研成果能够学以致用啊，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偏瘫上微创治疗的恢复。所以呢，如果您家有听众朋友是这种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想做微创手术的，就挂医大二院郭冕医生。另外呢，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目前都是可以通过做微创的手术方法啊，微创手术方法来进行恢复的。他星期一在医大二院出诊，周一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星期一上午医大二院出诊，叫郭冕，郭冕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跟他介绍是庆和听众就可以了，尤其是偏瘫患者去看的非常多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礼拜一上午出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导老师你跟二先讲一下，有偿就不叫送人了，这个咱就播不了了，有偿的东西咱播不了，他要是无偿愿意免费赠咱可以帮他公布啊。你帮我跟二先崔女士说一下。嗯，稍等，听众朋友，刚才有一个二线的崔女士呢，她要把这个轮椅通过节目当中有偿送出去，那有偿就不叫送了，对不对？有偿的就是卖了，咱们这个不推荐二手东西的买卖。你要说你想奉献爱心送出去，那可以的，那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帮您播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您说。嗯。
2: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2: 那个我爱人吧。那有身体不咋好，有脑袋有多少有点毛病。我今天早起了吧，给他转了200块钱，他买了一样东西花了69块多钱。完了呢，过8点多钟转的，是9点多钟吧，平台就给他扣钱了。但是扣的钱吧，我就不知道他合不合理，是他自己打开就是软件听别的了，扣了2个48，1个30块钱。
1: 2个48，1个30，我们得看一下他扣款路径啊。最终这个钱被谁扣走了呀？
2: 就是他苹果手机，就苹果平台吧，应该是吧？我也不太明白。
1: 你说是 Apple Pay 啊？他给支付走了。
2: 对，他看上里边有钱。他以前嘛也有过这事儿，就是有时候他就无意中吧，他就是可能看什么软件，那我也不太懂。完了
1: 就是吧，我跟你讲一下 ，Apple Pay 苹果支付。
2: 它
1: 和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是一个道理的，它只是一种支付的一个中间渠道，最终它得流向到底是哪个软件把钱扣走了。 但是呢，苹果这边它一般会。

0: 后一部分的点，它的点比较高，所以即使是咱们通过苹果支付给扣走了，但是也要查最终这30、40的，到底是被哪个软件给扣了。
1: 那我怎么能看软件呢？我倒是把它拍下来了。
0: 是你只拍下来那个扣款了，但是没有一些详情，是不是？
1: 对，就是里边有些很多数字了，完了没有直接就是手写的汉字没有，那我就不太懂了，我就不知道扣了什么钱，一下子就扣出，你看48，两个48，一个30，扣出去不少，我就想问一
0: 对，
1: 问，
0: 咱们得确
1: 不
0: 定
1: 知
0: 一下。稍等，
1: 道，
0: 他有一个咨询电话，是400-326-8800，应该是。如果你是通过苹果支付的，全国统一服务电话是这个。我先试一下，稍等，
1: 哦，
0: 四
1: 谢
0: 零
1: 谢。
0: 零三个六八八零零，我试试啊。你稍等我一下，
1: 哦，
0: 我
1: 好，
0: 看
1: 谢
0: 看
1: 谢。
0: 能不能打通啊。稍等啊。
2: Apple 为了给您提供最好的服务，按照 Apple 隐私政策的规定，与本次通话相关的部分有限个人信息，可能会在中国大陆境外
1: 行
2: 存
1: 了，
2: 储和处理。如果
1: 你
2: 您
1: 不会
2: 同
1: 的。
2: 意，请按一。如需结束本次通话。
0: 他会提醒您，因为呢，苹果这个手机它不就是美国的手机嘛，对吧？所以呢，他会提醒你的，就是你打这个咨询电话，这电话肯定是真的，会告诉你沟通过程当中呢，咱们可能有些信息呢就会储存在国外的服务器，但这个不重要啊。你就他问这个说你同不同意，你就摁一就可以，就同意，然后就会进入到跟他沟通的平台当中，你就提供一下这两笔扣款的具体的时间。和咱们那个，因为咱们是 Apple Pay 嘛，就是他可能会要求提供一下咱们在 App Store 里边的一些账单的密码啦，密码他也不会要，但他可能会要账号，也就是他可能会要账号。你看你的账号是什么？有的人是邮箱啊，有的人他是电话号啊，这就不好说了。但他可能会要的是账号，我的意思是，然后去给你查，就得查，就是。因为他们是通过苹果支付付走的嘛，得看到底这个钱是被哪个地方扣走的。因为还要看他是不是开通了那个快捷支付。
1: 对，我就怕这个。
0: 对，如果是他开通了那个 Apple Pay 的快捷支付的话，要关掉的，那个我就自己给他关了。
1: 那我明白了，
0: 对，那
1: 再
0: 个
1: 挂我
0: 要
1: 下
0: 不然
1: 电
0: 的
1: 话。
0: 话，有的时候他就是软件一些会员什么的，他自动就给你扣了，特别容易扣
1: 主
0: 那
1: 要
0: 个
1: 老
0: 软件
1: 人
0: 会员什么的。
1: 不太明白，给他关过好几回。
0: 那你就打400。3-6-8800，
1: 3-6-8800哈。
0: 对，这个刚才我
1: 那
0: 核证
1: 好。
0: 过了，这个是苹果官方电话，跟他去核证一下支付的问题，看看那个订单到底是钱被扣到哪去了，好不好？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再
1: 啊，
0: 见，
1: 好的。
0: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都可以继续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五线听众朋友，看眼睛吧，是吧？你好，
3: 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3: 我爸给我侄儿媳妇问呢，他眼睛嘛是玻璃体混浊，完了还想嘛再看一下，完了谢谢你，庆贺你给找个好大夫呗。
0: 眼睛上一大一、一大二都行，行上哪儿？
3: 他眼睛嘛是玻璃体
0: 是，我的
3: 混
0: 意思是上
3: 浊，
0: 一大一、一大二都可以，你们倾向于上哪个医院？
3: 上一大一吧哈。
0: 一大一的话，你挂一大一眼科张璐老师，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3: 一大一吧，
0: 行，一
3: 啊，
0: 大
3: 叫
0: 一
3: 张
0: 眼
3: 璐
0: 科张璐，对，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张璐啊。好好，再见。
3: 那好嘞。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然后咱们的牛肉酱还有最后几天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建议大家今天去加单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

0: 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厚豆蔻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厚豆蔻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厚豆蔻，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这个牛肉酱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啊！你看，咱们一朵云在天上飘，他说：“季恒你好，我已经加单了，听说没有货了，我就马上又订了一单这个5香牛肉酱，真心推荐所有不爱做饭的听众朋友，真的会提高我们的胃口。首先包装就很好，收到之后呢，没有一点漏的，打开之后瞬间就能够闻到酱香扑面而来，它不是那种香精勾兑的味道，就是那种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那种慢慢熬出来的那种卤香味儿。然后呢，吃起来呢也。”非常的好，主要它不柴，很紧实，而且呢配比呢特别的温和，不辣呀，老人小孩都能吃，也不齁咸。我们最常做的就是那种懒人拌饭了，一碗热乎的大米饭呢，挖两勺牛肉酱，酱呢就裹着那个米粒，大口吃着肉酱配米饭，真的比吃炒菜都香啊。而且呢煮那个挂面也好吃，家里边有挂面呢或者米粉啥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投一遍凉水，然后放点黄瓜丝啊、香菜，会舀上两勺牛肉酱，也是啊，早餐吃啊，晚上都非常的简单，比外卖好吃还省钱，所以这个牛肉酱呢，我们家庭常用。是的，大家在家里边，你吃拌点面呢、啊，拌点粉啊，拌点大米饭呢、啊，加馒头、加花卷啊，是不是？或者是做蘸酱菜呀、啊，加干豆腐里啊，或者做点小凉拌菜啥的啊，都可以的。还有听众朋友什么蒸土豆啊，都会用它的。所以这个酱呢，还是用处很多的。所以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您好，听课。
1: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哈尔滨市老小区住宅，就是装的那个什么，装了那个安装电梯的，就是主要政策，我想问一下。加装电梯的政策。
1: 邻居们都同意吗？
2: 我邻居，我倒是签名了。完了，我
1: 得看比例的，得看大概有多少户的。你们现在有人牵头做这个事儿是吗？
2: 我们那个说的到今天下午2点钟。完我一寻思吧，我岁数大了，就是说的安装电梯不是为民造福是好事吗？
1: 但是不一定啊，低层会反对的。
2: 那你说的就是说
1: 就是必须他是要获得大家同意的。这才可以的。
2: 要是说就比方
1: 说，它对于适用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房屋它有适用条件， 然后呢，就是能够达到家装电。

0: 定期的要求，另外表决和申请它也是有条件的，好像是本单元专有部分面积占比要超过2/3以上的业主吧，
1: 2/3，那像我们
0: 对要2/3的业主呢，就是参与表决，并且参与表决它也有一些面积的要求，我给你看看啊。
1: 嗯，
0: 稍等啊。嗯，稍等啊。
1: 嗯，
0: 我看看，需经本单元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那么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且本单元其他业主无反对意见，达成意愿加装电梯，形成书面决议才可以。依据民法典及哈尔滨市的相关规定，不再实行一票否决制。也就是说呢，它对于咱们的首先就参与表决的面积数是有要求的，另外最终赞同的面积数也是有要求的，就是人数和面积数它都有要求，那么只有这样才行。
1: 啊，就是说的，要是说的名额不超过，
0: 就是说白了，参与的人数少，或者是赞同的人数少，都加不上。
1: 那白高兴一场。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它分为这个资金部分呢，有咱们分担部分的，就是业主自筹了，剩下的呢就是公积金提取部分了，可以申请公积金提取，但这个呢得看你们公积金使用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补助，那么政府会给一定的补助。他会对于加装过程当中给补助的，但是最难的呢其实是什么，最难的呢两个吧，一个是咱们是否符合加装电梯的这个设计要求，就是必须得符合，就确保安全能加装得上这个环境呢，能加装得上，明白。第二个就是咱们表决上大家能同意，能愿意出钱，就这两方向通过。对，一个是前期的规划过程当中呢，咱们的确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所有的居民呢都同意，大多数人都同意，然后也就是愿意出钱，你才能把这个电梯加装上。
1: 就这个两个主要条件。
0: 对，
1: 请问老师，
0: 是一个就是
1: 一个是说的咱们个人得摊钱一部分，再一个就是说的，那什么玩意儿，
0: 就是能安上，这块
1: 能
0: 安
1: 上。
0: 对，既然你们已经参与表决了，我觉得你们首先具备安装电梯的这种条件了。因为现在不都让大家开始投票了吗？是不是？您现在不是走到投票这个事儿上了吗？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小区就是可能是具备安装的条件，但现在就看你们这个单元能不能凑齐人了，能把钱凑上来。
1: 就是说个人要是摊的话，他是不是说的就是比方说一楼人就不用拿，二楼是不是也不可以拿？
0: 好像二楼是得拿的吧，反正一楼是人家是不拿的，一楼肯定不拿，一楼都反对呢，他拿啥呀？
1: 对呀，
0: 正常一楼是要反对的，一楼和二楼一般往往也会投反对票的，二楼往往也反对的，因为他也挡光啊。
1: 对呀，就是说3楼4楼就是往上，就是说的一层比一层高的好像是拿的多，是不是这个观点？
0: 电梯费是的，但是加装电梯的钱这个好像不一定，好像不一定是这样，这个我还这个好像就得协商来解决了。我该再给你看看这个具体费用承担的方案，我这个看不到，我得让编辑帮忙查一查，就咱们哈尔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时候1层到7楼居民分担的这个方案，我让他得看一下，我这是看不到。刚才我给你回复那些是能看到相关政策的，但具体大家怎么分我看看。你看政府没有强制固定比例，由咱们业主协商解决，只是这个财政的钱是固定的，这是就市里边的给的统一的补贴是固定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多数方案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按照系数来乘，按照系数来乘的话呢，就是一楼的话呢往往啊它会系数是0，就说白了它就不出钱呗，然后有的小区其他业主会凑钱给他一定的补偿，看挡光程度，

0: 挡的光多的话呢，还有可能其他业主要给他补偿的，明白？
1: 哦，
0: 二楼呢，二楼多数小区是免的，少数呢可能会交一点点的钱，但大多数呢二楼也是系数是零，就不交钱的。然后呢，三楼的系数就是一，三楼的系数是一，四楼开始就是每加一层加系数上加个0.1，比如四楼就是1.1，五楼就是1.2，六楼就1.3，三楼就是1.4，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嗯，你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假设给他定到二楼，二楼是不拿钱，一楼也不拿钱。那么像三楼，咱们就以三楼这个标准是拿2万为例，三楼拿2万的话呢，四楼就相当于在这个2万基础上乘以个1.1，能明白吧？然后五楼呢乘以1.2，六楼乘1.3，七楼乘1.4，就这样。的确是，可能楼层越高的，它电梯费拿的越多，这个是普遍流行的方案。普遍流行方案就是一楼，一楼跟人家商量。给人家买点东西补偿补偿人家啊，二楼不交钱，三楼开始往上交钱，楼层越高交的越多，这个是普遍实行的方案。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好不好？
1: 不好意思，给您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编辑帮咱们查了查。反正你们现在吧，还没到这个环节，现在先是得确定咱们同意的就参与表决的人数和同意的这个人数是不是能够达到，拿到家装要求，达到家装要求了，下一步才是探讨怎么分钱怎么交钱的事儿，是不是？嗯，好嘞，
1: 谢谢啊，
0: 那别客气，
1: 老师啊，
0: 好，再见，
1: 感恩啊，
0: 好，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上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上是孙先生是吧？你好，还是孙女士？
2: 啊，对，你好，
0: 孙女士是吧？孙阿姨您好，您说，
2: 哎，我挂上那个像那个就是向颖老师星期五
0: 挂哪天全名告诉我。
2: 哎，星期五孙文华。
0: 孙文华，好，记住了啊，星期五孙文华，好，
2: 星期五
0: 放心吧，放心。
2: 把你给打声招呼，
0: 好，
2: 谢谢，
0: 放心，放心，放心，
2: 哎、
0: 好，
2: 谢谢，
0: 好，
2: 哎，
0: 再见，
2: 哎、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咱们想上一大四挂妇科，可以看王丽双老师。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直播电话是有空余的，可以打直播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我说一下王丽双老师的出诊情况。女性的外阴白斑是非常困扰大家的一个疾病，得了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很多听众朋友呢就病急乱投医，有些呢是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落下病根不说吧，耽误了病情，甚至有的诱发癌变。这个事儿大家大大方方到医大四去看，因为医大四妇科的王丽双老师啊，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诊室外边等候的患者，90%吧，都是看外阴白斑的，那你就没有啥不好意思的，因为大家本来得的就是同样的一种病，而且都能在向老师，都能在这个王老师的看好。那么王丽双老师呢，他是在医大四出诊，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哈站对面的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院妇科。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王丽双教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他都出诊，出诊时间也多，看病也方便，所以女性的听众朋友，如果是您患有外阴白斑，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老师就行。而且这个病呢，他只能给大家省一点钱，比在北京上海看要便宜，少花钱，争取把病看好。这个是医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好，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山楂丸的事儿，然后继续接电话，接的电话很多啊，大家继续打就行了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

0: 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丸，就是早中晚各吃两丸，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丸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好不好？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上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清河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2: 我问一下子，我后找这个老伴儿吧，他是独生孩儿子，独生有个孩子，但是有30来年没见面也找不着，完了他领这个独生子女费单位退休，怎么领呢？也没有他也没有独生子女证，就那在男方家，
1: 他本来也很难领啊，除非是他单位比较好。他单位现在还在是吧？
2: 单位给这个钱，但是就是
1: 那他要提供手续啊，
2: 没有手结婚手续啊，
1: 提供手续，单位会管他要手续的，要独生子女手续的，
2: 没有手续、啊、
1: 你没有手续他没法给钱呢、啊、
2: 没有手续就没法领了，
1: 对
2: 呀、
1: 啊、对呀、啊、除非他联系一下自己，就是嗯，现在那个街道办，或者是跟那个现在街道办下边不有社区吗，跟他自己社区聊一聊，看能不能补一补
2: 社区，他现在补怎么补？他也没什么东西，
1: 没啥东西，你得问社区，明白这意思不？看社区上提供什么材料，咱们把这个证补一下。
2: 怎么办？单位给这个钱，结果就没领。
1: 那咱就先补手续呗。
2: 啊，
1: 到社区就跟他说，就说我那个证丢了就行。
2: 啊，就是证丢了。
1: 对，就说跟那个丈夫离婚，离婚之后那个证丢了。然后想补这个手，补这个独生子女手续，好去领钱。
2: 能补一个是吧？
1: 对，到社区去问吧，让社区指导他就行啊。
2: 嗯，
1: 那行，好，再见。哎，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二线上李先生，李大叔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3: 我就问一下子，咨询一下农村安那个电所啥的收费不得？
1: 家里的还是怎么的？
3: 家里的。
1: 集中吗？集中安吗？
3: 集中安。
1: 集中安的话有可能会收吧，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当地那个政策是哪个地区的，我给你查一查。
3: 宾县新店。
1: 宾县。嗯，在农村的是给家家户户去加装厕所，就是那种像带上下水的了，这种是不是？
3: 对。
1: 嗯，改造成这样的。
3: 对。
1: 居民需不需要交钱？这个我们还真没有处理过，我让编辑得问一下，或者你有没有管理部门电话，他应该公布方案的，他应该公示的，他如果让你们交钱的话，他肯定会要提供一下标准的。
3: 我什么也不知道，就是问我咨询咨询。
1: 我看看啊。
3: 哎。
1: 啊，会自己付差额，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我现在看咱们编辑发，但是没有说是你们那个就专门针对宾县的啊，它是这样的，它就是有省级的一些补助标准，还会有一些县里边的叠加标准，基本上每户补贴的钱数呢是3000到4500元左右，能明白这意思吗？就它会根据具体的情况，这个叫室内的冲式厕所的进屋工程。它是能进屋带上下水，然后还有一些净化呀，就这些的。所以一般呢，因为改造的整体费用得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然后说像低保户、保户、监测户、贫困户是不需要完全不用自己掏钱的。然后大多数的普通农户呢，因为可能给的这个钱就不够，因为整体改造下来有些可能比如说涉及到您家那个环境比较复杂的，可能要5000块钱左右的，那就是比如说政府给你哪怕是达到的给你补了4000多可能也不够， 那么多数呢，一般要

0: 次筹自付大概是300到1000左右的差额，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1: 啊。
0: 也就是说，然后主管道啥的呢？就主管道全都是政府出额的、
1: 啊、
0: 出资的，农户是不需要去分担什么，就是村里边统一的那种主管道的。咱只是说自己家里边的这一部分，自己家里这一部分的话呢，是这样的。嗯，
1: 我们这是上水这个泵，提水的泵要钱。
0: 嗯，就都有可能的，就得看你们自己，就是一共交了多少钱。
1: 啊、
0: 一共你们交多少钱？
1: 那明白了。
0: 你我现在问您呢，一共你们交多少钱呢？
1: 我们交是300-400块钱吧。
0: 对，你看他这不说了吗？说有的时候会自付差额的，但是大多数的那个整套的那个东西，就几千块钱的东西。一般是政府它是有补助的，能明白？
1: 对，那没交。
0: 对，那就对呀、啊。那您家这那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1: 那好
0: 不好？
1: 谢谢，
0: 那没啥问题的啊、
1: 嗯
0: 哦。然后有啥问题，因为毕竟我也是第一次让编辑去打听这个事儿。但看起来咱们打听的就是我给你的政策和你实际情况上是一致的。
1: 我心都是公的，
0: 啊，就是不是说全部。啊，不是全部，甚至有一些加装的部分，比如说像您说的那个，可能就是加装设备。这个加装设备就是需要咱们，自筹了。明白这意思？
1: 啊、
0: 就有一些，它就是没有覆盖到这个设备的加装那个设备。
1: 加装啊，这属必须得使上下水。
0: 我还是没跟你讲清楚，它要超出人家负担范畴了，那你交个几百块钱是很正常的。
1: 他也没公示超不超出，咱不懂。
0: 嗯。大多数交几百块钱，现在是这样的。嗯，大多数交几百块钱是有这个，有这个先例的吧？只能这么跟你讲。嗯，行，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嘞，再见。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你好，您说。
2: 我麻烦一件事儿，就是我想我爱人吧，肛门口他长一个，肛门外面我感觉是长个东西，就皮里边包的那个有硬疙瘩，我想找刘天佑老师。
0: 嗯，得看看
2: 吧。
0: 行啊。
2: 那我想麻烦你，刘天佑老师是星期一是在。
0: 那他是周二在南岗一大一南岗，周三在一大一群力。
2: 周二在那个在一大一是不是？
0: 对，周二在一大一南岗。
2: 啊，周三在群力那个吧。
0: 对，周三在一大一群力。
2: 好的，那我想麻烦问一下，是普外科对吗？
0: 普外科、便秘科都行。
2: 他这是一个科吗？普外科和便秘科？
0: 他好像是分着挂，挂普外能找到他，便秘科也能找到他，就这两个地方都能找到他。
2: 那我就是让我明白了，就是那我让孩子挂这两科都能找到，
0: 对，都能找到
2: 刘老师呗。
0: 对，刘天佑。
2: 刘天佑，麻烦问一下，青刚老师，刘，完了
0: 天地的
2: 天，
0: 保佑的佑，
2: 保佑的佑哈。
0: 对，就是那个上天保佑的意思，刘天佑。
2: 刘天佑哈，
0: 对，
2: 那我
0: 刘天佑。
2: 我挂这科正确吧？青刚老师
0: 啊。啊，没问题的，可以的。
2: 啊。
0: 这个事儿吧，我。多说我没有任何的情感色彩啊，就是首先我说完之后你别埋怨我啊，就是它这个地方长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我们就说普通的肛肠科的疾病，能明白？往这个方向去看，
2: 肛肠科的疾病，
0: 对，那就是找刘天佑。还有个方向呢，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大夫也没有看到，还有就这个位置呢，它也有一些比如说性病也有可能会长在这个位置，那就得是皮肤性病科。但是他这个年龄上来看，然后再结合他的生活经历上来看，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就是往这个性病这边就给排除掉了，能明白这意思？
2: 对，
0: 所以咱们就是往肛肠科去看，但肛肠科去看就大夫去看了。我只是跟你说这个位置还有可能涉及到的科，也就是肛肠科和皮肤性病科，他就不涉及到别的科。
2: 刘天佑老师是对的。
0: 对呀，那咱就去找刘老师去看一看呗，是吧？让他给判断一下这个肛门位置长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挂一大一，挂普外科、便秘科找刘天佑就行。周二在南岗院区，周三在群力院区。然后你要是需要我打招呼的时候，你挂号成功了，挂到哪天了再告诉我啊。
2: 行
0: 吗？
2: 添麻烦了，
0: 没事没事
2: 啊。好
0: 的，好，再见。
2: 好了，感谢。
0: 好，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另外线路上听众朋友您稍等我一下好不好，回来咱们有一个那个广西回来之后呢继续要订大家电话，然后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您可以通过场外电话继续订牛肉酱，因为牛肉酱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所以大家趁着咱们这个订牛肉酱的最后几天的尾声可以补单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你看咱们听众朋友还有就是不断说牛肉酱的吃法，你看他说那个清可你好，我不知道大家吃火锅的时候，其实那个蘸料打底的时候可以放两勺牛肉酱，再搭配芝麻酱、腐乳、香菜，涮出那个羊肉啥的，或者涮那个菜，蘸着这个酱料吃非常好，因为五香味当中的这个牛肉酱的味道，它能够提供那个蘸料口感更加丰富，我在家吃火锅的时候我就会再加两勺牛肉酱，诶，好像很多那个饭店里边有时候会有哈，会有那个就是火锅蘸料那个调料台当中会有牛肉酱的啊。另外咱们听众朋友说蒸鸡蛋糕放牛肉酱也好吃，蒸好的鸡蛋糕呢表面可以铺一层牛肉酱，嫩滑的那个鸡蛋糕配上这个扎实的牛肉酱，孩子特别爱吃，所以大家这个做法真的是挺多的啊，就比我刚才说那个拌面条都高级的多，行，大家就自己发挥就可以啊，这个牛肉酱在家里边还是很好吃的，尤其是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四线张女士张阿姨您。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张阿姨，您说，
1: 我家那个有那个房子分买的分房的嘛，那门锁不好使了，我想换，我不知道厂家电话号码，挺麻烦你给我。
0: 飞云的呀，
1: 飞云防盗门。
0: 稍等，我看一看啊，
1: 哎，好。
0: 稍等，我给你看看
1: 好，
0: 啊，
1: 谢谢谢谢。
0: 正在查啊，
1: 好。
0: 查询当中，稍等啊。飞云，
1: 对，
0: 这里边好像还没有呢。没有他的电话，
1: 那好吧，
0: 就是网上这些，我怕他不是飞云官方的。您
1: 好，
0: 稍等，我再给您看一看。我害怕不是官方的吧，他有一些就冒充官方，冒充
1: 是，
0: 官方吧，到时候您就容易
1: 对，
0: 多花钱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好。
0: 稍等，我再给你看看，争取咱们找找关。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咱们的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重点跟大家去聊一聊关节健康的话题。先来分享来自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啊，说我国患者已经超过1亿人，头号致残性疾病，医生提醒了，什么疾病呢？关节炎。这个关节炎啊，是一种慢性疾病，被称之为头号致残性疾病，有100多种类型，而最常见的是骨关节炎。在我们国家，骨关节炎的总患病率达到了 15%， 患者超过1亿人，呈现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的趋势。而骨关节炎有哪些症状呢？先来看啊，通过病例来说一下。像55岁的卢女士啊，从10年前开始膝盖疼痛，她一直呢以为是老寒腿，常常采用贴膏药、热敷的方式来缓解。可是这膝盖是越来越疼，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卢女士说呢，最近这几年走路都很困难。到医院检查之后呢，卢女士被确诊为骨关节炎，它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关节软骨损伤破坏导致的关节疾病，常常出现关节疼痛和僵硬。我们来看看医生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说，早期症状是什么？进行负重比较明显的活动，你像爬楼梯呀、蹲起的时候啊，关节就会很疼。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可能会走平路，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疼痛的症状。中末期的骨关节炎可能会严重影响关节的功能，会出现畸形，像 O 型腿、 X 型腿，关节变形了以后功能会明显的受限。那导致骨关节炎的因素包括肥胖、关节软骨损伤、膝关节畸形，以及长时间处于寒冷阴湿的环境当中。年龄越大，患病可能性就会越大，而且女性患病风险是男性的2到3倍。不过近年来，骨关节炎患者的年轻化趋势凸显。医生

0: 说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关节使用起来不是特别的注意，有运动损伤，一些四五十岁的人群也会出现骨关节炎的表现。专家表示，当关节出现不舒服，就应该及时的去就诊，一般通过运动、理疗、药物、手术等治疗方式可以缓解疼痛、矫正畸形和改善关节。而关节置换最成熟的就是下肢的负重关节，包括膝关节和髋关节。那王凯医生说，之前做过一个进口关节置换手术，自费是5-6万元，目前一个患者的自费花费可能比原来的一半还要低。这是治疗方式当中的一种哈，就是这个骨手术治疗。另外，除了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也很常见，特别是气温降低，发病率就会增高。目前有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超过500万人，应该怎么样去防治这类的关节炎呢？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的以损害周围关节，你比如说手指、脚趾等部位的关节为主的自身免疫病，随病情进展，容易造成骨关节软骨，还有骨和关节囊破坏，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李如医生向大家介绍说，如果类风湿关节炎的炎症长期不能得到控制，可能会出现内脏的问题，比如说肺部的受累呀，最常见的就是肺间质纤维化，还可以有肺结节、胸腔积液、类风湿结节，还有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合并继发干燥综合征的可能性，像口干、眼干，病人呢还可能出现肾脏的受累、心脏的受累等等。而导致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因尚不明确，一般被认为是反复感染、寒冷刺激、疲劳及遗传、内分泌失调等多种因素导致。不过随着治疗手段的迭代，类风湿关节炎也是可防可治的。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赵毅医生跟大家介绍说，一般类风湿关节炎治疗需要用免疫抑制剂靶向药物，现在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比如说像这个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这种生物制剂，还有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像 JAK 抑制剂，现在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而且呢副作用也比较少。另外就是痛风性关节炎也是困扰人们的一种常见病，它和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男性患病率更高，而且呢呈现年轻化趋势。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的副主任医师李雪梅，过多的饮酒、高嘌呤饮食以及熬夜都是痛风的好发因素。李雪梅主任接收过一个小孩才8岁，就是痛风性这个关节炎患者，而对于小孩来说，更多的是喝饮料造成的，比如说果糖饮料特别容易产生高尿酸。专家也表示了，痛风性关节炎本质是高尿酸血症引发的关节炎症，常见于男性，一般呢起病会比较急，疼痛逐渐加剧，12小时内达到高峰，多数患者在数天或者2周内自行缓解，超过 50% 的病例首次发病在第一指脚趾的这个关节啊，受影响的关节以及周围软组织会出现红肿、皮温升高或者触痛等症状。专家也表示了，预防痛风性关节炎要在饮食上控制，限制海鲜的摄入，保证每天的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的排泄，同时呢要避免熬夜、剧烈的运动等诱因。如果出现大脚趾还有踝关节的红肿热痛，尤其在高嘌呤饮食之后发作，一定要及时就医呀。你看，我们有个听众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就留言了，他说他之前呢只是摔了一跤，40多岁没当回事儿，后来呢髋关节有积液，走路睡觉都疼，去医院花了几千块，休息了近1年都没有作用，然后呢去年坚持用热水袋热敷，并且补充钙和维生素 D 以及软骨素，说今年没疼过，可能有的时候最土的办法反而最有效。 效。其实你看它这个热敷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呢针对于啊这个髋关节有积液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这类的情况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到医院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选择一种好的治疗方法啊。当然补充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的软骨关节，我们的大骨头，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都需要的一种营养是什么，是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钙。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一款产品就是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过，但是现在有了全新的升级换代，它的配料表是美姐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呢乳矿物盐以及甲基丁酸钙、姜黄，这些都是新添加的啊，非常好的营养元素，不仅对我们的这个筋筋骨骨、肌腱韧带、滑囊滑膜有非常好的啊一些这个补给营养的作用，还让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身体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不舒服的一些朋友啊，已经体会到了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那人上了年纪，腿脚利不利索、灵不灵便，真的就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相关数据报告，骨关节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不仅发病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 46%， 6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达到了 62% 啊，而且因为这个骨关节炎导致的致残率也非常的高，医疗费用是相当的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被关节炎折磨得痛苦不堪呐，说关节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很艰难了。但是这个骨关节问题呢又是比较好解决的，因为完全可以通过提前干预、养护，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去分享的那篇文章里的介绍，是可防可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啊关节炎提供营养的一些啊这个营养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呢却是我们整个身体尤其是骨关节里边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素。这里边成分非常的好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和素品牌的，298块钱四瓶。虽然它是全新升级的，但是我们也没有298块钱三瓶给大家去团购，仍然是团购专员啊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协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特别添加升级换代的两种成分，一个是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核心作用就是保护增长肌肉的。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减少肌肉分解，可以延缓肌肉的流失。第二种就是姜黄，姜黄是强效抗炎的作用，非常好的缓解全身慢性炎症的。你像很多的关节肿痛啊、滑膜炎呐、运动后肌肉关节酸痛啊，对不对？医生都建议你大量用姜黄吧，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当中，哎。就给大家添加了这个姜黄，全新升级换代的啊，不管是被关节炎长期困扰的患者，还是关注咱们骨骼健康想要提前保养的人群，这个和素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和素美姐骨粉都是大家不二的选择。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啊，第一，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国际的高标准，确保你入口的每一片都是品质的象征，让我们大家享受健康的呵护。第二就是科学配比，协同增效，美姐骨粉与美姐骨胶原蛋白，它都是经过特殊的美姐工艺啊，将大分子营养转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快速的为骨骼注入活力。还有这个可寡糖与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的双键合璧，深入滋养软骨组织，乳矿物盐又能补充多种矿物质，全面巩固骨骼的根基，可以说它是这个软硬骨双修啊，非常非常不错的。经常跟大家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所以不用犹豫了啊，跟我们合作了好几年的和素品牌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我们把它 还是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啊，为了大家好记，要不然的话我把这个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全都给大家念一遍，大家都记不住，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因为这里边就是大量的给我们去提供胶原蛋白，对我们的软骨有帮助的一些成分，对不对呀？所以我就把它称之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咱们老听众朋友也都听习惯了，您也能好记一点，对不对？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沟通。全新升级换代版的啊，还是和素品牌啊，添加了两样非常好的核心成分，更加适合我们啊国人体质，还是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瓶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正好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298块钱还是吃4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的，断货好长时间了都没有货，对不对？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它不是药，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所以说给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负担，不会用担心的伤肝伤肾，可以长期服用啊！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不要
0: 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3: 你好，我买一组
0: 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断货了好长时间了，这批到货数量也不多，咱们还是可着新听众朋友先来啊，可着老听众朋友先来。原来就吃过这款软骨素的，还是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还是和素品牌。更重要一点就是它加入了两项核心成分，升级换代之后还是那个白瓶的啊，升级换代之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应该知道，加入了两个核心成分，它如果没有进行重新的配比，不会升级换代，越升级换代越好，对不对呀？所以不用犹豫了，298块钱四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价格，到官网和素的官网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它一瓶就得298了，咱们的团购价格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生产日期非常好。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0: 订
4: 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5: 您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是升级换代版本的，特别好，所以啊大家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赶紧订。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从来没买过的啊，新听众朋友，我来详细跟您说一说就知道了，这款软骨素太好了，更何况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叫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因为它里边含有的是美姐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美姐骨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我给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如果说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这个名我说完了，咱们听众朋友也记不住，我就把它配料表当中含量高的那个骨胶原蛋白呀，这是我们这个身体比较非常需要的这种营养，以它我把它自命名为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就明白了，但是我会说它的这个全称，说它的品牌，到时候大家一对号就知道了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了，就这5年多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我多说，老听众朋友知道，298块钱四瓶，一直没涨价，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吃一个月，所以298块钱是4个月的服用量。你到和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都有，官方旗舰店去查一下，他们那儿卖多少钱一瓶？常规的价格是258一瓶啊，做活动的时候可能也得将近200块钱。 钱一瓶，那么咱们298块钱四瓶，是不是才合70多块钱一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合素的、软骨素的，想要预定的，现在就打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也没吃过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的，没感受过它带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的，你听我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而且你上合素品牌的那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第一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少，第二你看到它的价格跟我们的这个价格自己去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别人吃完这个软骨素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底下的评价你就知道了。为啥我们团购了5年，每年啊一到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呀。前段时间断货了，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都有2-3个月了，大家都买不到，对不对呀？老听众朋友，你看，怪不得原来说298四瓶吃4个月，很多人都2组2组买，为什么？那吃8个月呀，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那是吃8个月，要么一断货就断货2-3个月，家里的吃没了，赶上我们没有货就没有办法，就断6了。它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营养素，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又跟你过去所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为什么？它们都有软骨素的成分，但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加软骨粉，那么氨糖软骨素主要成分的是氨糖加软骨粉，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啊，平时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的贵，比如说海参，猪手也不便宜啊，牛蹄筋也挺贵吧，海参也挺贵吧，对不对？那平时呢，如果说咱买一个胶原蛋白口服液，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瓶就好几十，咕咚咕咚一下就喝进去了，对不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面膜也贼拉的贵，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吃一点什么补养品呢、营养品呢，那里边要含有胶原蛋白，那就贼拉的贵。所以说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仅帮助你补充软骨、补充硬骨，让你的皮肤更好，让你身体所有有黏膜的这个组织器官，比如说眼角膜，比如说胃黏膜，还有就是你的筋筋骨骨需要弹性韧性的地方，就像咱们那个筋，身体上连接骨头和骨头中间不有筋吗？那个筋呢、就像猴皮筋似的，用时间长了，咱年头久了，岁数大了，那猴皮筋过性了，是不是抻长了就不能缩回到原来的位置了，骨头之间出现空隙了，就形成了什么钙化骨刺了，骨质增生了，对不对？这咋形成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也是其中的一个导火索呀。所以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胶原蛋白是我们软骨特别需要的成分啊，是我们骨骼，就是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软骨，包括硬骨大骨头内部特别需要的，而缺少了胶原蛋白，我们这个骨头啊就特别容易酥，也就说白了骨质疏松，对不对？特别容易脆，这就是骨头缺少了胶原蛋白所导致的。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你这个筋如果能拉得非常长，就说明你这个筋里边不缺少胶原蛋白，能拉得动，是不是？骨头也是一样的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吃这些东西可能大夫帮吃，有没有科学一点的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而且还不让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跟着升高的东西呀？所以向大家轻轻推荐的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新款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哎呦，说到合素品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太熟悉了吧？我们已经合作了4-5年的时间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但是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因为断货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在研发新的配比啊。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好多人还不知道呢，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去说。欢迎的是五线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4: 我订了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12
0: 啊，老听众朋友应该是对他非常的熟悉了。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真的是疯抢啊，特别特别不好定。那之前呢，好多人订的都是黑瓶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现在是全新的升级换代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成分还是原来的那些成分，但是比原来的配比要科学很多。到合素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一瓶60片，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就得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

0: 和中老年朋友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道活动受限的，走道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合素品牌的啊，但是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虽然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化，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1: 哎，好，袁母树。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产品质量方面不会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最重要一点啊，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大家啊，一定要了解到今天这款它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跟你相较于之前你吃的那个，好多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就吃过咱们这个软骨素，都感觉效果非常不错了，对不对？哎，补充营养方面，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营养补充上来之后，好多人的这个腿啊关节都特别舒服了，对不对？皮肤都变好了。但是这回全新升级换代之后，比你之前吃的那个还要好，对不对呀？所以大家想要啊预定的还是298块钱四瓶，还是298四瓶，合到一瓶才70多块钱，官网一瓶得200多呢，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的都是现货啊，全新升级换代都是现货，今天打进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就行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那个现在订这胶原软骨那个，这个你给我讲一下这个对腿的什么，我的腿不太好。
0: 嗯，你注意听节目，我已经在前面那个前半段给大家讲了好多了，它其实就是它的成分啊，就是很多都是对我们筋筋骨骨滑囊滑膜有很大的帮助的营养素，它不是药啊，里边所含有的营养都有什么呢？镁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乳矿物盐、甲基丁酸钙，还有姜黄，这些都是给我们的这个软骨硬骨，还有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包括咱们的皮肤身体的很多的黏膜组织都是提供营养的啊、哦！
3: 啊，那好，那你给我定一个吧。
0: 可以，没问题。一会儿你注意听节目，我再详细说一说啊、哦。哎，
3: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新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又增加了两种核心营养，是什么？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还有呢就是姜黄，这两种都是非常好的啊。啊，贝塔这个甲基丁酸钙呢，它可以减少肌肉的分解，延缓肌肉的流失。为啥咱们啊老爸爸老妈妈有时候走着道就感觉腿没劲儿，腿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越来越流失了，对不对？流失的越来越多了，肌肉流失它就没有劲儿，没有力量呗，对不对？为什么总锻炼的，经常锻炼那些人啊，他身上肌肉块他就多呀，他就有劲儿啊，对不对？那姜黄呢是强效抗炎的一个作用，它可以缓解全身慢性的炎症。那你想，你关节这块肿了，那块这个出现这个膜炎那个膜炎的，那肌肉在运动之后有一些这个酸痛肿胀的，不都是炎症的表现吗？所以加入这个姜黄的核心成分，它是有这个非常好的抗炎的一些作用的，明白了吧？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啊，手机本号是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298块钱四瓶，298四瓶，一瓶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随餐吃啊，早餐午餐都可以随餐吃，一天吃2粒，这一瓶60粒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是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吃4个月的服用量，这东西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过的就知道了，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咱们啊国际高标准，大家可

0: 可以完全放心啊。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老听众对他来说应该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和素品牌的啊，白瓶的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现在打电话是298块钱四瓶，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5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四瓶，298四瓶，买三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和素品牌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的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一瓶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所以你看咱们298四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二线徐先生您好，
2: 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
0: 徐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2: 现在直播间，
0: 徐先生，
3: 哎，一股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这个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4: 买两份啊？
0: 那一份是298，两份就不到600块钱呗，596。
4: 啊、买
0: 两个人吃是吗？
4: 两个人吃，
0: 两个人吃，一共吃四个月的，就是两份啊。
4: 两个人一人吃四个月呗。
0: 对对对，啊。
4: 买两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周阿姨，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强调一下，你说我订的是两份，别给您送少了啊。哎，好，
4: 现在
0: 可以放掉电，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到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软骨素是不是、啊？刘先生。
5: 四瓶吗？
0: 啊，对，298块钱一组，四瓶，一瓶吃一个月的量，四瓶就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哦。
5: 对，买四瓶。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抓紧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是不是氨糖软骨素啊？
0: 啊，不是，它是胶原蛋白软骨素，比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这个要高，就是它以胶原蛋白为主。那个氨糖软骨素是199块钱十瓶的啊。你是想要那个氨糖，还是要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是298块钱四瓶的，它俩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我们的老听众都是它俩结合着吃。啊、
6: 哦，要一瓶吗？
0: 啊，一组啊，给您报上名了，298块钱一组，四瓶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全新升级换代啊，298只有一瓶，为了做这个品牌的推广，说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么一个品牌宣传，所以298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买三瓶赠一瓶，四瓶一瓶才合上70多块钱，你自己到所有的和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查，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那就是五线的江女士，手机尾号是295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某宝某东都有它的官方旗舰。

0: 店店，你去查一查啊、哦！大家去查一查和素品牌的和，就人一口那个和，素就是朴素的素，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名是我给大家起的，便于大家记，这个好记，能记住。全称叫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和素品牌的，你一查你就知道了。它这个销量非常高，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家吃完了之后对它这个评价也特别的好。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李先生，手机尾号是7613，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吴先生您好。
2: 啊，我想订那个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2: 软骨素。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2240，预定成功了啊！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等了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是我们售后的服务电话。大家就说的这个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或者就不接，那我们就联系不上您了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您接电话啊，别看到陌生号码您就不接，我们联系不上您，咋给您送货呀？啊，赶紧打电话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孙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咱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上官网上去查询一下就知道了啊！你去查新款的白瓶那个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原来吃过的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份这和素软骨素四瓶是吧？
0: 对，没错，298块钱四瓶。原来你买过吗？
4: 原来订过
0: 啊，
4: 是黑瓶的那时候呢，还。
0: 哎呀，那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那个其实销量就可高了。等到升级换代之后啊，重新配比了之后，那回头客就更多了。这回这个是白瓶的，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原来那个配方更好了啊。
4: 嗯，哎，这个吃着就挺好，这个应该不错。
0: 对啊，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老听众朋友，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我们在节目里边有4-5年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胶原蛋白软骨素，它跟氨糖软骨素有什么区别？它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大家知道胶原蛋白的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特别的贵，你去上网查查，到随便的购物网站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含有胶原蛋白的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什么面膜啥玩意儿都特别特别的贵。这个胶原蛋白不光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皮肤好，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你的眼角膜、胃黏膜什么的都会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就有这些呀，对不对？那随着年龄增长缺失了，就没有弹性跟韧性了，你皮肤没弹性没韧性，充其量有点褶子，对不对？不咋好看。但是那是我们的末梢器官，你的末梢器官你都感觉没弹性韧性了，身体的胶原蛋白得缺成什么样？那么你的身体内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这个滑囊滑膜、这个这些组织啊，包括你的眼角膜、胃肠黏膜，这些全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对不对？所以缺少了胶原蛋白，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很大的啊一些这个变化，大家自己感觉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订一组
0: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5: 那个我订了，我订了，我订了两遍了，是能不能一直吃啊？这个
0: 可以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什么给身体带来任何负担的，放心吧。
5: 那好，
0: 哎，
5: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回头客特别多。

0: 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吃，没有任何问题。它是食品级的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我在节目里边不向大家推荐各种什么药物啥的啊、我也不是医生，我也没那个权限给大家推荐药物。用药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用药啊、咱们节目里边都是食品级的，放心吧。三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1: 对对。
0: 哎，好。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打，一会儿电话太热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两组那个软骨素，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
0: 哎、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订了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孙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8: 对，
0: 好嘞，我哎，定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打，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一会儿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我现在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太热了，大家呢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612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二线的王女士，电话掉线了吧？你好。哎呀，尾号是15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这个电话是信号不好吗？没接起来，有啥问题再打进来，现在还有空线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赵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9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现在能打进来，现在能打进来你就赶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真的打不进来了啊，而且现在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的都是现货，今明两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订一组
0: 啊，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跟那个氨糖软骨素，它俩不是一样的，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氨糖软骨素的是以氨糖为主，它俩啊，第一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两样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好，手机尾号是557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啊。预定成功了，邀请进的是于女士，您好，
10: 海兰呐，
0: 哎，欢迎您，
10: 哎，你好，
0: 哎，
10: 我要订一组胶原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0: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和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和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

0: 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8799-6984，8799-6984啊！我为啥要这样说呢？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在自己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髌骨粉碎性骨折，然后大夫也说了，这个特别不好恢复啊，好好在家养着吧，真的就贼遭罪贼遭罪的。当时他疼的呀，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特别疼呢。所以说你看啊，真是避免不了的。你平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有的时候腿脚不咋利索，走道就颤颤巍巍的，哪块有个水呀、哪块这个到哪个商场啊，哪块洒水呀、路面比较滑的时候都得注意。还有年轻人呢，我一个朋友他本人40多岁，打羽毛球的时候自己不小心这个脚啊崴了一下，结果呢摔倒了，然后呢这个小臂的骨折，小臂出现骨折。40多岁的人，那你想啊，40多岁人按理来说不应该太缺呀，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呗。啊，有些人为了减肥不吃很多油大的东西，胶原蛋白含量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都不吃，对不对？那你体内缺少胶原蛋白，你不是单纯从你皮肤来看出来的，你感觉你皮肤挺好，可能你不缺少胶原蛋白，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整个骨头的弹性韧性下降了，骨骼里边它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那如果有一种骨折叫脆性骨折，这个大家知道吗？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有的时候你就是走着走着嘎嘣一下哪块闪着一下，感觉当时挺疼啊，完了过后慢慢就好了，恢复了，就是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这也叫骨折，对不对？其实时间长了这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叫沉伤，等到岁数一大的时候都会找回来，非常非常的遭罪。所以该补营养的时候一定切记好好去补营养。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就介绍一些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学习学习啊，多大的时候该补营养。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来补这个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啊，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而且这两种非常好，一个是姜黄啊，强效抗炎的，一个是贝塔甲基丁酸钙，非常非常好，是增长肌肉、减少肌肉分解、延缓肌肉流失的，尤其针对于那种走道的时候腿吃不上力、没有力量的这部分人群啊，真的太适合了。就加的这两种核心营养成分太好了，对不对？但是价格没涨，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那么还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公益知识小课堂来自于人为健康的公众号，跟大家关注的说，刚过了20岁，你的关节可能就开始退化了，你看看。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这篇文章里说了，病变包括骨质脱钙、关节挛缩、关节软骨磨损、椎间盘变性和肌肉萎缩等等，这些改变可能在患者20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功能逐渐衰退，到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关节功能障碍呀。所以骨关节炎为什么要及早预防？骨关节炎具有缓慢渐进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预防，爱护自己的关节，合理膳食，防治骨质疏松，保持适宜的体重，以及进行恰当的运动，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骨关节炎。骨关节炎的饮食指导啊，有骨关节炎或者是想要预防骨关节炎的，饮食上一定要注意，第一，要摄入足够的钙，因为补充钙能够缓解骨关节炎的进展。为了确保骨钙代谢的需要，老年患者的钙摄取量应该啊，这个比一般中青年要多，所以每日的钙供应量不应该少于1000毫克呀。第二，就是不能缺少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在补钙的同时应该多吃富含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且有利于钙质吸收与利用的食物。那你维生素 D 含量高的有海鱼鸡蛋黄动物肝脏维生素 K 含量高的像菠菜呀、

0: 花菜呀，对不对啊？个体如果经常晒太阳，可能维生素 D 缺的就会少一点，对不对？还有要增加维生素 C 和其他矿物质的摄入，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对不对？而且呢，维生素 C 抗氧化物可以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摄取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可以有保护关节和防止骨关节炎发展的作用。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以及矿物质镁、硒、锌也都会参与骨代谢，所以在骨关节炎患者当中啊，这个膳食一定不能缺少了维生素 C。 你比如说果蔬当中的大蒜、油菜、西红柿、莲藕、生姜、西兰花、猕猴桃、桑葚、蓝莓、草莓、橙子、山楂以及柠檬等等，都是抗氧化功能较强的食物。但是你看到啊，它是帮助你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骨胶原蛋白合成会力量会越来越弱，合成的越来越少。第四呢，就是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第五个就是远离酒和咖啡。第六，保持健康的体重。过于肥胖或者向心型肥胖的，对下肢关节和脊柱都会有这个压迫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你看看这篇文章也是提示我们，从20岁开始就得去预防骨关节疾病的产生了，对不对？今天这款啊，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298块钱四瓶，大家可以到和素官网去查就知道了，非常合适，全新升级换代的啊，特别加入了贝塔甲基丁酸钙和姜黄两种核心的成分。第一个就是能够啊减少肌肉的流失，促进肌肉的合成，另外呢就是帮助你全身抗炎，减少骨关节的炎症的产生，你说多好啊，对不对？298块钱四瓶啊，每瓶60片，一天吃2片，早上和中午随餐吃都可以啊，温水送服就行了。它不是药，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啊没有什么负担，不会伤肝伤肾，可以长期食用啊，就是一种营养素。一天吃2片，一瓶的话吃1个月，298块钱四瓶，吃4个月的服用量，马上就没有了，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98块钱是4瓶，一瓶吃1个月，4瓶正好4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话，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啊。否则的话，我不能把这个名啊，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为了这个方便咱老爸爸老妈妈去记忆。所以我要是说直接就说啊，它的这个全称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好多人都记不住。但是说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你就更容易记到了？哎，我以它的这个里边成分名啊，我自己给它简单的命了个名，让大家能够记住就行了。大家记住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买错啊，抓紧预定吧。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后的2-3组现货，这一波因为之前我们就断货2-3个月了，这一次啊，如果现货被大家抢购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得而知了。最后2-3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抓紧预订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98块钱四瓶，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抓紧预定，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5: 上回书说到徐良出世，惊走高谢，得金丝大环刀。爱虎呢不认识徐良，他一看徐良得了金丝大环刀，心里头怪痒痒的，心说我是受四位侠客的真传，就爱些宝家伙，怎么能落到这丑鬼的手里呢？不行，我得想法夺过来。想到这爱虎啊，就犯了虎劲儿，把眼珠子一瞪，来到徐良近前。他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好不好？
6: 嗯，有话请讲吧。
5: 我说你也为的本地出害，我呢是官面的人，我是捕盗捉贼，让你这么一折腾，把这姓高的给惊走了，我在上边也无法交代，怎么弥补呢？我打算把你掌中那把刀要过来，我到官面上也好有个交代，不知你意下如何？其实爱虎啊，耍小聪明，那目的很清楚。慢说徐良 一般人也懂怎么回事。徐良乐了，
6: 可以，你叫我担什么罪名都可以，刀也可以交给你。不过我先打听打听，您是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我心里头好有个数。
5: 哦，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呵，这事儿弄的，你站稳了，听我说啊。我祖居杭州霸王庄的人，姓艾，我叫艾虎，皇上恩封小侠客。想当年聚丙珍珠闹龙关，出手过马朝贤，在开封府撞过铡刀。我义父就是北侠欧阳春，我老师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三侠五义都是我的老前辈。这回你听清楚没有？
6: 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要这么说啊，咱们两个人真不喜外。
5: 哦，这话怎么解释？
6: 我跟你打听打听，你认识不认识大武义的老三啊，川沙叔徐庆？
5: 那是我三叔啊，我们爷俩经常在一块喝酒啊，怎么不认识呢？
6: 那更没有别的说了，那川沙叔徐庆乃是我的老爹爹啊，他是我的老子，我是他的小子。
5: 什么？你是他儿子？
6: 一点儿都不错，我叫徐良啊，徐世正。
5: 爱虎听完一拨了脑袋，心说这话从何说起。我跟我三叔的确不错，我们爷俩也没少了谈心，他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儿。他有这么大儿子，我怎么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肯定这老心儿啊在胡蒙。爱虎冷笑了一声，嘿，我朋友，你是瞪眼说瞎话吧，我怎么没听我三叔提过这件事儿？徐良闻听十分难过呀，声音悲切，眼泪围着眼圈一转。
6: 我说朋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爹爹是不愿意提及往事，因为想当年他贪了人命逃亡在外，那时候我娘怀着我还没有降生，他怎么向你提及这件事情呢？你要不相信，我这里有封书信，你可以看看。
5: 徐良就把他爹给家里的去的那封信取出来递给爱虎，爱虎看完这才相信。哎呀，
6: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
5: 你说我这事儿办的有多不地道啊。爱虎把信还给徐良，赶紧躬身施礼，我叫哥哥吧，哥哥，我对不起你，要知道你是我三叔之子，说什么我也不能耍虎劲儿，说话多有得罪，望哥哥原谅。徐良赶紧用手相搀，
6: 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你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18了。
6: 啊，那你真是兄弟，我真是哥哥，那我就高攀一步吧。
5: 爱虎一挥手，把乔斌、胡小季叫过来了，过来，过来，过来，你们俩都听见了吧？这是我哥哥，赶紧过去见礼。大家彼此见过，这回亲热的不得了。徐良把这刀啊，就给了爱虎了，把刀鞘也解下来了。
6: 兄弟，方才你提的那个要求不算过分。这把刀就交给你吧。
5: 爱虎闹了个大红脸，不不不不不不不，我那叫闹着玩呢。我说大哥，比如说咱俩不是这么回事，这刀说什么我也得要，既然咱不是外人，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那是你得的，我怎么能夺人之美呢？两个人谦让再三，爱虎执意不要了，徐良这才把宝刀佩戴在身上。院里不是讲话之所，进屋吧。这回这高级店可肃静了， 老贼跑了，小贼也没影了，半的贼也死走逃亡。这么大个高级店，除了几个住店的之外，就是他们。到了屋之后，徐良就说：“我记得还有个文生公子带个小童子在这住，中了蒙汗药了，咱不能不解救。”爱胡说：“对，你不提这茬我忘了。”他们把那公子给救了。一问呢，姓苏，叫苏元庆，是进京赶考的。徐良他们报通了名姓，这主仆二人是千恩万谢。他们先辞别上了路了，日后这苏元庆就做了大同府的知府。到后文书，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攻打阎王寨之时，他们还大聚会，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苏元庆走了之后，徐良他们重新归座，这杜甫啊就觉得有点饿了。爱虎叫乔斌、胡小季到厨房找吃的，徐良一笑：“要有吃的，我亲自掌勺给你们做几个菜。”“啊，大哥，你会做饭？”“
6: 嗯，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娘学会了。”
5: 徐良亲自下厨房，这几人给当帮厨，时间不大，老邢徐良做了八个菜。先盆看了看有面，再看那盆里有馅儿，徐良又亲自动手给他们包的饺子，一个手擀皮儿，一个手包，流行擀月，那个快劲就甭提了，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这饺子就包完了，把爱虎乐的是前仰后合。我大哥你真行哎，啊，什么你都拿得起来呀，你可比我强的太多了。哥几个坐下一吃，饺子也好，菜也好，十分得味，他们是开怀畅饮。在饮酒中间，爱虎就问徐良：“我说哥哥，这么说您跟我三叔还没见着呢？”“
6: 哪见着了，我刚离家不久，想上开封府找我爹，正好经此路过。”“
5: 哦，您走的是越州这趟路线，
6: 可不是吗？我在越州还看了个热闹，你大仗冰铁塔催龙的时候，我给帮了个忙，用带尖的筷子将米条给他来了一下。”“
5: 啊啊！哦，催龙是您打死的？”“
6: 可不是吗？嘿，我的大哥耶，把我闹糊涂了，我认为天神保佑呢，怎么平白无故催龙死了？闹了半天是您给帮的忙。您可真有两下子。”
5: 爱虎对徐良十分佩服，但是从心眼里往外是那么十分十分的服吗？还不见得。徐良也看出来了，知道爱虎这小伙子挺狂，说话大山大叫，目中无人，心说这种人迟早都得吃亏呀，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初次见面也不好说别的，那徐良就打听开封府的事情，爱虎所知道的一五一十，啪啪啪都讲了。当说到锦毛鼠、白玉堂三探冲霄楼调到同往镇，结果落了个乱箭穿身，徐良眼泪也掉下来了。“哎呀，可惜呀，我们爷俩没见着，我早就听我五叔的名望啊，没想到结果那么惨。那没别的说了，一定大破冲霄楼给五叔报仇了。”谈来谈去，爱虎又谈到钦差大人严查伞丢了，叫沈中元给偷走了，你说这小子缺德不？现在我们三侠五义开封府的官人分帮分批出来寻找大人，直到现在踪影皆无，我们这是寻找钦差呀，误走此处，才跟哥哥你见着，你得帮帮忙，先找大人。徐良说：“好吧，我来了人生地不熟，一切还望兄弟你给我带路了。”爱虎说：“没说的，您就跟我走没错。”他们在高级店吃喝完了，天亮了，爱虎到本地官面报了官，说这是贼店，我是开封府的，啪啪啪一说， 尽管他现在不是开封府的官人，那也能代表开封啊。本地官人领命，怎么处理后事咱不必细说。这哥几个才起身上路，明察暗访，寻找严钦差。这一天路过大镇店，这镇店足有1000户人家，像小县城似的那么热闹。到这快到中午了，哥几个又饿了，来到大街上，挤过人群，抬头往路北一看，有一座大饭馆。这饭馆不带楼的，5间门脸尤其彩画一新，挂着幌子，明晃晃的大字全真馆。一打听这什么地方呢，叫黄花镇。哥四个一商量，干脆到饭馆吃一顿。就这样走进全真馆，到里边一看呢，正是饭口的时候，几乎都没有闲座。伙计笑脸相迎，几位，哎呀，外边没有合适的地方了，是否请的雅座吧？徐良点头，好吧，就对着大门是雅座，把软帘摘起来，哥几个进了屋了。里头是圆桌面，宽宽叉叉的，把外衣挂上，洗了把脸，漱完口，哥四个坐下来。这徐良呢，紧把着门口。等他们坐下之后，伙计擦抹桌案，瓷碟都摆好了，问他们要什么菜饭，然后吩咐灶上给做，时间不大，给端上来。哥几个在这吃着，这帘儿就挂上了。他们在里间坐着，一边吃一边谈，一边看着外屋的热闹。刚喝了有2杯酒的时间，就听见门口马挂罗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一看来了主仆5人，这4个仆人头上都戴着甩脱疙瘩巾，穿青挂皂，可能是走长途来的，满身都是尘土，手里拿着马鞭。正中央站着个5声公子，爱虎一看呢，一缩脖子，真像。徐良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其实爱虎指什么说的，就说来的这人太像白玉堂，怎么那么像。此人身高8尺5寸挂铃，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8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4字阔口，光嘴巴，眉弧，那个皮色长那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穿着一身素服，上的不绣花，身上不挂红，腰里面挎着口刀，这刀都是青纱蒙着。就见这小伙面沉似水，眼窝深陷，可能长途的跋涉，有些劳累过度了，要不就是有什么心事，熬夜熬的这副模样。掌柜的恩伙计一看，来的就不是一般的人呐，骑着高头骏马，赶紧笑脸相迎，伙计。

0: 接出来了，把马匹接过，拴到旁边那个院里头，是刷洗验溜。这个武生公子吩咐，我们吃完饭还要赶路，你们就多辛苦着点儿。哎，没说的，专门拨出个伙去伺候牲口，然后把这小伙让进饭馆。掌柜的就说，少爷，哎呀，外间屋里的人太多了，恐怕没有合适的座位，雅座还有闲地方，是不是您包个雅座？这小伙觉着雅座太闷得慌，不如在外边坐着热闹，所以就没答应。其中跟着他的一个仆人就说，我掌柜的，我们少爷不乐意到里边去闷着，愿意在这个门口，你是不是给腾出一张桌子来？哎，行行行，稍后片刻，把着门口有张八仙桌，就一个人在这吃大碗面。这位也没事儿，一根一根面条那么数，看这意思，这碗面得吃的日头落山。掌柜的过来跟他商议，大爷，您能不能高升一步？这张桌有人包了，您吃这碗面我不要钱，奉送白饶，您看怎么样？你说这买卖这不就做活了吗？这人自然没有可说的，白吃碗面，高高兴兴给挪开地方了。掌柜的亲自擦抹桌案，把椅子调开了，主仆五人落座。这公子讲究，坐下之后把外衣脱了，有个仆人接过了，到外头这个倒来，把尘土抖净，重新穿上。掌柜的亲自把手巾板给拿过来了，这少爷净了净面，抬头一看，这饭馆相当讲究，这就墙壁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方砖铺着地，那桌椅板凳都倍儿亮倍儿亮，一点尘土都没有。人家的碗筷也相当讲究，在这黄花镇是首屈一指的大饭庄子。要不怎么这么多客人呢？谁不乐意到干净地方用饭？因此这个人相当满意。往门口一看，门口放着两个大瓷坛，瓷坛上贴着红纸条，上面写着俩字儿，火茶，旁边还放着一摞子大碗。这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叫火茶？书中代言，就是人家饭馆啊做买卖做的地道，是上饭馆吃饭的有很多讲究的人得先喝茶，喝完了才能用饭，有的自己带茶叶，所以这茶呀也不一样。喝完了等走了，或者把壶碗撤下去，人掌柜的呢不把它倒了，挑那好茶叶剩下的茶叶卤全倒到这瓷坛里头，然后把开水往里头一兑，这叫火茶。比如说喝不起茶的，打算节省俩钱儿，那你随便喝不收费，要不怎么放着瓷坛一摞大碗呢？但是来的这小伙绝不喝这种茶，人家自己带着茶叶呢。这四个仆从把茶叶罐拿出来，自己还带着壶碗，刷了又涮，涮了又刷，擦得倍儿亮倍儿干净，把水甩干净，把茶叶倒里边了。这茶叶都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落到壶底儿，叮当山响，就好像那黄豆粒儿差不多少，不过颜色乌黑。这是上等的贡品，最好的蛇团。然后这伙计不用人家店里的人沏这水，那必须得亲自动手，先把这十几个粒儿涮干净，沏了那么三回，等再把壶提回来，这屋里是打鼻的那么香啊！人家自带的茶杯涮干净放了一溜，然后倒了几碗。 为的什么玩意儿？为的是晾凉了好喝，把壶又续满了。掌柜的这才敢过来问话，嘿，少爷，您用点什么吩咐下来吧，我们好给您做。来一桌上等酒席吧，您就五位，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只要得位就行。好嘞，包您满意。这一桌上等酒席，那上百个菜呀，一半会儿能坐齐吗？先把压桌碟摆上，四个仆人陪着这个少爷是边吃边谈，那说什么徐良跟爱虎就听不见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外头进了个人，就好像被谁推进来似的，肉噔噔噔噔噔噔噔，把桌子椅子撞得乱响啊！进屋就喊：“哎，有水没水？我渴死了！哎呀呀呀，舌头都起泡了！”满屋吃饭的，没有不乐的。心说山大，什么鸟都有。人多，什么货都有，你至于的大山大叫的吵着干什么？掌柜的也心烦了，心说上这饭馆，我这门口有火茶，你就喝呗，你喝多少都行，我也不收费，你干什么这么毛愣啊？掌柜的一赌气就跟这主说，我这门口有，随便喝，不要钱。哎，好嘞！这位一转身到门口了。你倒看看呢，人家是指的瓷坛里的那个火茶不要钱，他没看见，一眼瞅着这个公子桌上这几只茶杯了，人家正在这晾着呢，他也不打听打听，端起一碗他就喝，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他们是茶艺不错呀，一扬脖喝干了，又端起一杯来。旁边这四个仆人一看，眼睛就瞪圆了，心说你哪儿钻出来的？你打听价钱了吗？这是我们自己的茶水，你也不问问你就喝。刚要发脾气，被这武生公子给拦住了。哎，没意思，喝点茶水算什么？叫他喝吧。可这位呢，一口气儿喝干了三杯，还觉着不过瘾，把第四杯端起来了。但这第四杯呀，还没等凉呢，他太毛了，往嘴里这一倒，把舌头烫了，手一哆子，啪，把杯给打了。那人家能答应吗？四个仆人站起来，呼啦就把他围上了。哎。问你这个人好赖无理，你喝点水还行，你怎么把杯给打了？像这个人你要说两句客气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偏赶上遇上这位不通情理的人，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烫了我舌头你怎么不说的？你赔我舌头？哎呀，世上还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今儿个我就赔你舌头，上揍他揍他，列在门口揍去。这四位拽着他的膀子，打算把他扯到饭馆门前揍他一顿，哪知道一伸手把这位激怒了，这位把肩膀一晃，吹你娘的！您说有多大的劲儿？这四个仆人是东倒西歪，等裤头起来了，把旁边那张桌子给碰倒了。碗铲家伙全折地上，其中有个吃饭的还扣了一身，你说这热闹不热闹？有一个伙计退到门口，把火茶那瓷坛也撞翻了，茶水洒得满地，全屋子的人全站起来了，呀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武生公子不能不说话，用手一指来人，朋友，你太不讲理了，你怎么还敢动手伤人？怎么的？我打他们是小的， 今天我还要揍你呢。说着话是抡拳便打。徐良、艾虎、敲宾、胡小济在黄花镇全真馆吃饭，看了个热闹。先是发现来了个白脸的武生公子，长得人品出众，带着四个仆人，人家在门口这吃饭。后来进了个大个儿，黄面金睛，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这家毛毛愣愣的，一说话纸糊的驴大嗓门，蛮不讲理，打碎人家茶杯，还要揍人家的伙计。徐良一呲牙，心说话，今儿个看着热闹了，非动五八朝不可呀。嘿嘿，这人多了什么事儿都有。爱虎本就爱看热闹，这回他也不吃了，把帘儿摘了，叉腰舔肚在这看着。就见那个武生公子站起来，用手一指这黄面大汉，朋友，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喝了我的茶，打碎我的杯子，连一句人情客气话你都不会说，还要动手打我的人，你仗着什么势力？这一说，这大个子反了，我仗什么势力？我就仗着胳膊粗令大，不但打他们，连你我一样揍。是抡拳便打，使了个通天炮。这个武生公子忍无可忍，但有一线之路，不愿意在饭馆里动手。这么多吃饭的，你这玩意儿多讨厌呢、啊！今天是被迫无奈了，赶紧一甩脸，黄面大汉一拳打空，这小伙抬胳膊腾，把黄面大汉的腕子给叼住了，往怀里一带，叫顺手牵羊，紧跟着往外一甩，你给我出去！这黄面大汉有劲儿不假，不懂武术，你要会武艺都得使巧招啊，因势利导，人家会巧劲儿，要不懂武术有多大的气力也白扯。这下可吃了亏了，让人家往外一甩，后脚跟正绊在门槛子上头，咵，在屋里摔门口去了。正好有几个吃饭的往里走，咵嚓砸趴下三个。你说这个乱劲儿啊，这黄面大汉从地上站起来，可不干了，好，你敢他妈打人，今天我劈了你。正好这饭馆的门前呢，戳着两把铁锹，人家戳炉灰的，他伸手抄起一把来就窜到屋来了。你想那铁锹老使唤，磨的那快劲儿不次于刀啊，那要缠在身上非出人命不可。那小伙子一看不好，往后一闪身就要拉刀。吃饭的人们一看，我娘的，要出人命，有胆儿小的自溜钻桌子底下了，有的闭上眼睛不敢看了。正在这时，有两个人急冲冲进了饭馆，这二人一老一少，这个上年纪的发金见秀，肋下悬剑，面如银盆，三绺墨髯，两只眼睛倍儿亮，是光华四射呀。后边这年轻的长得粉哎哎，跟那鹅扎出世差不多少，周身上下一身粉灵色的衣服，腰里挎着刀，斜背着包袱，两个人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进了饭馆。单说这个上了年纪的，一看呢知道要打仗，伸手把铁锹他给抓住了，孩子，你要干什么？这黄面大汉一回头，
1: 大叔，你甭管，我非他妈劈了他，他打我。
0: 冤家，你走到哪块儿，你都给我捅娄子，还不撒手？哎，您还别说，这老头说话真有威力，一瞪眼，一发威，黄面大汉乖乖的撒了手了。这主把铁锹扔到门口，然后来到这武生公子近前，一躬到地。年轻的朋友，实在对不起，我这侄儿有点傻憨傻厚的，言语不当，举止冒犯，多多得罪了，我这厢替他赔礼了，有什么损失我加倍偿还，在下这厢礼过去了。武生公子是最讲理的人，赶紧以礼相还。哎呀，不敢不敢，老人家，我也有失当之处啊，多有冒犯，还望老人家海涵，不用包赔，这算不了什么。你看这还能打得起来吗？这老者回过头去跟那黄面大汉说，畜生，你听见没，人家有多讲理呀、啊，你还不过去赔个不是。
1: 我
0: 怎么，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1: 好吧，我小白脸子，方才都怪我，其实也不怪我，就怪我太渴了，我也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喝了你的水，因此发生这一连串麻烦，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给你磕个头得了。
0: 可至于吗？趴地上就磕头，把大伙都逗乐了，闹了半天傻子。这武生公子用双手相搀，这黄面大汉还乐了，
1: 嘿，哎，你刚才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一抓我这腕子，把我甩门口去了？我这招你教给教给我呀！
0: 大伙一听更乐了。这时候掌柜的伙计过来了，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把桌摆好，又拿一套新家伙摆到桌上。这老者呢，跟这武生公子越谈越近，哎，就坐在一张桌上了。这武生公子带着四个仆人都把桌给让开了，也让那黄面大汉坐下，还有那漂亮的小伙也坐下，他们在旁边侍奉着。至于别的人呢，啊，掌柜的都有安排，咱不必一一细表。但是说这武生公子冲着来的老者一抱拳，老人家，敢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来的这主一笑，我就住在松江府花亭县墨花村呐。
1: 哦，您是墨花村的，
0: 请问尊姓大名？我姓丁，叫丁兆兰。那人的名树的影啊，这人一报同名姓，是双峡的大爷丁兆兰。这武生公子闻听，扑通就跪下了。哎呀，闹了半天，您是我丁大叔，大叔在上，受小侄大礼参拜。趴地上磕响头。爱虎一看，乐的嘴都闭不上了。嘿呦，我还没注意呢，真是我丁大叔，我他怎么上这儿来了？爱虎揉揉眼睛仔细一看，那漂亮小伙他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正是粉子都卢真，挎着刀跟丁兆兰来的。这大个是谁呢？他心里不清楚。书中代言丁大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原来君山破了之后，收了忠雄，每个人都往家里写了封信，徐庆就给家写的信，才引出徐良出事的。那么别人能不给家写信吗？怕家里惦念吗？ 丁兆慧给他哥哥来封信，在信上说，哥哥，我们呢历尽艰辛呐、哎呀就甭提了，好不容易智破君山，收了飞叉太保忠雄，详细经过将来面谈吧。总而言之，小弟我平安无事，你转告老娘不必挂念。另外哥哥，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吧，老五白玉堂死了，命丧冲霄楼同往镇，惨不可言呐、如今我们立下誓愿要给老五报仇，我本来想回家去看看，但是一事不了，又来了件麻烦事儿，钦差大人严查伞又丢了，我们众人正在分头寻找钦差，因此一时半时我不能回家，望母亲和哥哥不必惦念。另外还有一件事，关于老五白玉堂死的这个消息千万保密，不要叫我卢大嫂和老白家的家眷知道，要叫他们知道痛断肝肠非出人命不可，上写签下坠之外。丁大爷接信之后痛哭了一场啊，你看白玉堂那么骄傲不假，但是白玉堂有赢人的地方，那人知书达理，侠肝义胆，丁大侠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人死了死了，一死了就不想他的短处了，想起他的好处能不难过吗？大侠哭罢多时，进内宅见母亲，把这封信交给老娘看看，老夫人也痛哭了一场。丁大侠就说，娘啊，这不是我兄弟来信了吗，他一切都好，让您不要惦念。老太太说，那我就放了心了，不过呀，久在外边闯荡，一回没事儿，两回没事儿，迟早得出事儿啊，那白玉堂就是前车之鉴。我说赵兰呐、干脆你还是把你兄弟找回来吧，咱既不是官人又不是办差官，何苦跟他们东奔西走的呢，哎，这话我就是跟你说，要传到别人的耳朵还得笑话娘我短见。娘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因为家里分不开身，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出门去一趟，想法把我二弟找回来，这的确是个危险的差事。人家娘俩商量好了，谁没私心呢，你像丁兆慧又不是开封府的官人，又不吃国家的俸禄，光是为了朋友的义气在刀尖里来回直滚，你知哪会儿失足出事儿，难免人家有这种想法。因此丁大侠奉了母命来找二弟，正要起身的时候，卢真来了。分子都卢真呢、满脸泪痕进屋就说，大叔您快到我们家看看去吧，我娘要死要活的，哭的死去活来，谁劝也劝不了，大叔您给帮帮忙吧。孩子你先别着急，他是因为什么哭成这样的，哎，您别提了，因为这不是今天早晨有人给送来信了，有我爹的信，有我二叔三叔的信，还有我四叔的信，唯独没有我五叔白玉堂的信。我娘先是看信越看越高兴，后来发现没有我五叔的信，甚至连个好都没问，我娘就生气了，骂我五叔忘恩负义，为什么不给来封信，甚至连个好都不问一声，简直不是人。可我娘啊，骂着骂着后来不骂了，哇哇哭开了。他老人家又分析道，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五叔绝不能失礼，为什么不来信，肯定是出事儿了。
1: 我娘

0: 有事儿，一定是老五忙，奉官家的差遣，另有公干。这信呢晚来几天，您何必多想呢？如果老五有个短长，为什么那哥几个不在信上写清楚呢？夫人晃了晃头，不对，他们都瞒着我，肯定老五是出事儿。你看老嫂比母啊，那白玉堂小的时候，这卢夫人就侍奉他呀，守着他长大的，那就跟儿子相似。白玉堂这一个大嫂，就像对待母亲那么孝顺，从来没有失礼之处，感情至深。也难怪大夫人如此难过，丁兆兰说什么没说实情，婉转着劝。后来大夫人提出个要求来，兄长，我实在放心不下，我想叫卢真到君山打听打听去，但这孩子长这么大没出过门，我又放心不下，有劳大帝，能不能带着孩子亲自去一趟，然后给我送了个信儿，我也就放心了。正好丁兆兰要出门，所以就答应了，带着卢真爷儿俩离开悬空岛卢家庄和墨花村，起身奔君山。可在路上，丁兆兰就告诉卢真了，孩儿啊，你不要怀着侥幸的想法，实话跟你说吧，你娘猜对了，你五叔死了。
1: 是啊，
0: 哎呀，哎呀，叔叔，卢真也哭开了，因为卢真这能耐都跟白玉堂学的，叔侄俩形影不离呀、啊。到现在白玉堂为国捐躯，卢真焉能不痛心呢？丁兆兰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劝他，好在年轻，难过一阵就把他忘了。这一天正往前走，路过个地方叫马家集，爷俩饿了，一抬头一看，有个回回馆，清真古教，卖的是羊汤烧麦，这爷俩最爱吃，就这么进了饭馆，要的羊汤，要的烧麦，准备吃完了好赶路。你看这事儿有多巧，正在这么个时候，门口来个大个，黄面金睛，光着脚丫，穿着一身破烂衣服，来的这块是大山大叫，进门就吃烧麦，吃完了不给钱，把嘴一擦转身就走，人家饭馆的能答应吗？三说两说闹翻了，人家饭馆里的人多呀，出去十几个把这黄面大汉摁到地上，这顿捶呗。饭馆门前招的这人有好几百号，丁大侠一看这人吃饭不给钱，说话蛮横无理，实属可恶，但是你们这么打人也不对，你要把他打死，这是人命关天呐、啊！我哪能看着不管呢？丁大侠把嘴擦擦，带着卢真出饭馆管闲事儿，分人群来到里边，一看那位黄面大汉呢，在地上趴着，双手抱着后脑勺，脸朝着地，一动也不动。况且他那衣服就够破的了，现在打的都成了碎片了。丁大侠把脸往下一沉，跟这饭馆的掌柜的说，我哪有这么打人的，你看把人给打死了吧，人命关天，你不后悔吗？掌柜的也有点后悔了，
1: 啊，真的，刚才脑袋一热一动怒，带着伙计下了手了，这真要把人打死，这真抖得不轻啊，过去看看吧。
0: 掌柜的哈起腰，摸摸这黄面大汉的鼻子，这黄面大汉把嘴一张，哎，好悬没把他手指头给他咬掉。 掌柜的吓得骂

0: 呀一声蹦出多远去，黄面大汉一咕噜声从地上站起来了。打过眼没？打完没？没打完接茬打，他们揍得挺舒服啊，可解刺呢。这一句话把看热闹的全逗乐。丁德霞一听世上还有贱种，哎，我这位大概是傻子吧，一看这个比自己高着一头，宽宽的肩膀，憨憨的声音，连卢珍也挺喜欢他，抬着头瞅他直笑。丁大侠说，你这人好来的无理，为什么吃人家饭不给钱呢？为了一顿饭要被人家打死，你屈不屈？家住在哪儿啊？叫什么名啊？贵姓啊？
1: 这等我想想啊。
0: 他挠着后脑勺想半天，大伙儿一听，好嘛，是个傻子，连姓什么不知道。
1: 哎，想起来了，
0: 某家我姓韩呐、啊，我叫
1: 叫韩天锦呐、啊，我爹他也不怎么也姓韩，叫什么耗子？对，叫彻地的啊，不对，叫彻地鼠韩章。对了，一点不差，我是找我爹去。
0: 这一说不要紧，大侠一听就是一惊，哎呀，闹了半天，这个人就是我二哥彻底鼠韩章的儿子，光听说没见着，没想到今天在马家集相遇。卢珍也乐坏了，在这儿咱还得交代交代，韩章老夫妻呀、啊、没儿子，这韩天锦不是他亲儿子，是收的义子干儿，后来叫他随了姓，姓韩。究竟韩天锦原来是谁家的孩子，姓什么，到现在韩章也不知道。可是为什么要收这么干儿呢？说起来其中还有一段插曲。这韩天锦从小就是个孤儿，10来岁上这大个就赶上成年人了，从小就憨傻，跟那帮孤儿在一起滚呐、啊、混呐、啊，抢切糕夺馅饼，什么事儿都干，吃饱了就睡，也不管凉啊，也不管热，他这身子骨从小就锻炼出来了。可恰巧呢，韩天锦待的这地方就是彻地主韩章的家乡。这韩天锦有一次到了韩章的家乡了，有人给他出的主意，你光抢能吃饱吗？给你个文明的方法，你看着谁家那烟都冒烟，要冒黑烟你别动，那正是家伙做饭呢，烟筒一冒白烟儿，饭做好了，你进门就端锅，连饭带菜有吃有喝，那有多好。
1: 哎，这主意好。
0: 他就开始挨家挨户的端锅，哎呀，就成了本地的一害了。后来把乡亲们气急了，雇出人来把韩天锦给抓住，扭送到官府，官府揍他一顿把他压起来。您想这犯什么大罪，压几天还得把他放了，他出来照样端锅。韩二奶奶可愁坏了，说这本地这不出来祸害了吗？我老头也不在家，要在家能管过这个事儿。多巧，偏赶这年彻底主韩章回家来探家，二奶奶把这个事儿跟韩章说了，韩二爷一笑，是吗？我看看端锅这人什么模样。恰巧韩天锦到韩章家来端锅，遇上彻底出韩章，被二爷把他拦住了。韩章说，你挺大小伙子，无所事事，你这么坑害老百姓，于心何忍呢？韩天锦还有理呢，把眼珠一瞪，怎么的？
1: 我没饭吃，我饿得慌，我就得端锅。
0: 韩章说，这么的行不行？你呀、啊、就住在我家，我管你饭吃， 我管你衣服穿，你不准祸害老百姓。哎，他还不干，三说两说说急了。韩天锦过来一伸手，被韩章摔了64个跟头，最后摔得他起不来了，心服口服，趴地上管韩章叫爹。韩二奶你看于心不忍了，哎，咱也没儿没女，就收他个干儿吧，就这么的收的韩天锦，因为不知他叫什么名，给他起个名叫天锦，他就姓了韩了。但这韩天锦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不懂得颠倒啊，他是个浑人。韩章为他也费了不少心血，想传授他武艺，一看不行，没门儿。学完就忘，学完就忘。韩章一想啊，干脆我就养着他就得了。后来韩二爷离开家乡，回归悬空岛卢家庄。你说这韩天锦呢，还没傻失心，还想起他这干爹来了，天天吵着闹着要去找爹。二奶奶没办法，这才给他打点穿资路费，带着地址让他找二爷韩章。韩天锦这第一次远离家乡，赶奔悬空岛，才路遇丁兆兰。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友情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讲评一评，北侠欧阳春、二弟丁兆慧都在附近。哎呦，把他乐坏了。他知道抓花蝴蝶不那么容易，人越多了越好啊。马上叫龙涛带路，他赶奔圆光寺去见欧阳春和丁兆慧。韩章受了伤，行动不太方便，他就没去。等到了圆光寺，见着北侠和二侠之后，蒋平跪倒在地：“老哥哥耶，兄弟，我来给你问好来喽。”“
2: 老四，起来起来起来。多年不见，你还那么瘦。”“
1: 哎，我是不能长肉了。我哥哥，您可发福了，大概又长了能有50斤吧。”“
2: 嗯，差不多。我这人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哈哈哈哈。快点说点正经的吧，你从哪儿来？”“
1: 哎，别提了。”
2: 蒋平把经过讲述一遍，欧阳春点了点头：“好啊。”
1: 蒋平问丁兆慧：“兄弟，你不在墨花村，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丁兆慧说：“我给我妹子买嫁妆来了，巧遇老哥哥。”把经过也讲述一遍，最后蒋平说明来意。欧阳春、丁兆慧大喜，跟圆光老和尚辞行，一同赶奔大夫居来见韩章。这四位这一见面，这就注定花蝴蝶落进天罗地网。但是这小子在哪儿不清楚，这件事儿就交给龙涛和夜行子冯七，冯七就是信阳州那个副班头，让他们俩打探消息，如果有了消息马上回来禀报。没三天，龙涛跟冯七回来了：“四老爷、二爷、各位英雄，我给你们道喜了，花蝴蝶有下落了。”“
1: 哦，在哪儿？”“
2: 在邓家堡。”“
1: 打探的准确吗？”“一点不在错的。我们蹲坑蹲了一天呢，把情况这才摸清了，他就在邓家堡。”“
2: 好嘞。”但是欧阳春听完了之后一皱眉呀、这个老四啊，各位，这事儿麻烦了。”“
1: 老哥哥，此话怎讲？”“
2: 哎呀，对邓家堡的情况我太熟悉了，有个庄主叫神手大圣铁背猿猴邓彻，此人交接甚广啊，听说他跟襄阳王赵觉勾搭连环，武宗十三派81门的英雄好汉差不多都是他的朋友，
1: 那是个大贼窑啊。如今花蝴蝶钻了贼堆了，要想抓他不那么容易了。那老哥哥您说怎么办呢？”“
2: 那火焰山贼得上啊，无论如何说服邓车能把花蝴蝶献出来是最好不过。”
1: 蒋平说：“这么办吧，老哥哥您也别担心，我呢化妆改扮，先到邓家堡摸摸底，看看花蝴蝶是不是落在那儿。真在那儿，咱再想办法；要不在那儿呢，咱就别捅这马蜂窝。”“
2: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老四，你要去可够危险的，千万多留神。”“
1: 老哥哥您放心吧，我挺大活人，能叫尿憋死吗？”“
2: 为了以防万一，哥几个定好了，现在蒋平就化妆起身，掌灯以前回大夫局来， 如果不回来，那就是出了事儿了。北侠他们赶紧想办法营救。但说蒋平化妆成个道士，离开石阳镇，赶奔邓家铺，60多里地呀、啊，那也就仗凭蒋四爷脚快。到了荒郊之处，看看四外无人，蒋平往下一杀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中午刚到，蒋平就到了。四爷进邓家铺的时候，稍微喘了喘气，歇了一会儿，把头上的汗擦净，抱着鱼骨桶，里边藏着那对分水峨眉刺，举着招牌，上面写着大刘运卦未卜先知，敲着鱼骨剪板，啪嗒啪嗒啪嗒，他进了庄子了。他一看邓家铺这地方不小，比石阳镇热闹得多，一打听，有人告诉到了邓车的门前，就紧对着大门口，蒋平把地摊摆好了，四爷把道帽往下摁了摁，头眼往府门那儿看着，也不知道邓车他们家办什么喜事儿，人来人往啊，车马迎门，进去一帮出来一伙，一个个都是扎金剑袖，佩剑悬鞭，甭问，都是绿林的贼寇。蒋平对这个不感兴趣，主要他关心的是花蝴蝶，心说我要进去就好了，看看花蝴蝶这小子究竟在没在这儿，我就放了心了，可怎么能混得进去呢？这个蒋平正想主意呢，突然就见大门里又出了一伙人，东撒西望，为首的是个矬胖子，能有30来岁，稍微有点连鬓胡子，背着把刀，二目贼光四射，一眼看着蒋平了，他们就过来了，把四爷吓了一跳，以为他们认出自己来了，蒋平赶紧把头低下了，就见这个矬胖子来到蒋平近前，看了看，哎，你是算卦的吗？
3: 啊，不错，正是算卦的。
2: 看这意思，你是个出家的道人。
3: 不错，我出家在千佛山无量观。
2: 我你算卦算得准吗？
3: 哎，当然是准了。您没看见吗？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算得不准，分文不要。
2: 嘿嘿，我可告诉你啊，我奉庄主爷所差出门找算卦的，你要能算准了，我们庄主爷一高兴多给你赏钱，你要信口胡说算的不准，就扒了你的皮。
3: 是是是，哪能不准呢？
2: 跟我进来吧。
3: 哟，蒋平一看真巧啊，哦，把我带这院去，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看看花蝴蝶在不在。
2: 蒋平收拾收拾东西，跟这黑胖子进了院了，一边走一边打听，
3: 您是哪位，尊姓大名啊？
2: 嘿，本地的庄主邓车，那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儿，我叫邓勇，人送绰号铁金刚。
3: 哎呀，闹了半天，您是少庄主，失敬失敬。
2: 废话少说，跟我进来。等进了3道院啊，一看这个院子，这个宽大就甭提了，10间大厅，门都开着，里边坐着有20-30人呢、啊，高谈阔论，恨不能把房盖都鼓起来。蒋平这才明白，今天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的寿诞之日，怪不得来这么多人呢。他进这屋就是寿堂。正中央有1丈多高的金色寿字，蜡烛高烧，香烟缭绕，大红的拜殿。这客人们都8个人一桌，8个人一桌，屋里全都坐满了。蒋平怕遇上熟人啊，把这头紧紧的低着。铁金刚邓勇紧走2步，来到邓车近前，回叔叔的话， 我把算卦之人找来了。带过来，过来。蒋平光听说有邓车这个人没见过，偷眼观看，一瞅邓车长得够凶恶的，身高一丈，挂铃膀阔三庭，今天过寿诞之日，穿着一身寿衣，员外巾，大红的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带。这家伙长得驴脸大下巴，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能有40岁挂铃。蒋四爷可不知道屋里都是谁，书中代言在邓车上吹手这位叫小温侯徐昌，这家伙掌中一条亮银方天戟，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下垂手坐着火面判官周龙，并判官周瑞，青喵神柳旺，还有叠云峰八卦岭的泽寇。因为邓车本身就是个飞贼，他交的这些朋友也没有外卖，当然都是贼了，各山各岛的，附近的几乎都来了。单说邓车今儿个高了兴了，叫邓勇去找个算卦的给他相相面，看看他的后半生福气如何。哎，真给找来了。邓车看了看蒋平，先生贵姓啊？免贵姓蒋，叫蒋四水。算得准吗？管保准，不准不要钱，绝不敢欺骗庄主。少他妈扯淡，我对你们这些江湖术士了如指掌，信口开河，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全是欺骗人。那为什么把你找来呢？明知的是假的，我就想拿你开开心。倘若你叫庄主我高了兴，今天多给你金银，如果你惹我生气，可没你的好。
3: 是是是，方才那位少庄主都向我交代了，不信咱就试试看。
2: 好吧，去把三位夫人给我请来。邓车有三位夫人，大婆、二婆、三婆。时间不大，丫鬟婆子簇拥着来在寿堂，往邓车面前一站。邓车跟蒋平说，算卦子，你看看我这三位夫人，哪位是正印夫人，哪位是二夫人，哪位是三夫人，你要能算出来我当时就给你赏钱，算不出来有你的好看。
3: 嗨，指定能算出来。
2: 按正理说呢，一般正印夫人岁数都大一些，二夫人也可能小一些，也可能跟大夫人相差无几，这老三肯定岁数更年轻。但是邓车则不然，他这大夫人岁数还最小，二夫人岁数倒大一些，三夫人稍微比较年轻一点。这不是给蒋平出个难题吗？蒋平本来就不会算卦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大话已经吹出去了，这要算不准了，别的不说，今儿非得挨顿胖揍不可呀。但蒋平绝对聪明，四爷一笑，哈哈，现在我就算，哈哈哈哈。哎呀，这三位夫人面带福相，哪位收缘结果都错不了啊！现在我一看我就知道谁是大夫人了。
1: 少扯淡，说谁是？
3: 我说庄主爷，您甭着急呀、啊，这大夫人就是正印夫人呢、啊。您将来要当了皇上，她就是朝阳正宫啊，一朝的国母，与众不同啊。此人头上顶着三把火，哎呀，无量寿佛，你看那火苗有多高。
2: 这个大夫人呢在中间坐着呢，听了这话心里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 等蒋平一说自己头顶上有三把火，火苗还挺高，他心里纳闷儿：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脑袋上还有火呀？他这眼睛往上看，赶左右这两位呢也不相信，偷眼也往他头顶上瞅，这就告诉蒋平了，他就是大夫人。四爷用手一指：这位就是郑燕夫人。
1: 哎，登车一听，对，
2: 行行行，有两下子。那你说二夫人是谁？二夫人脚下踩着三尺水呀，你们是看不着，贫道看得清楚。你看那水浪有多高啊！二夫人一听，我怎么不知道呢？哦，我踩着水呢。低头往脚底下看，那两位也仔细观看。蒋四爷用手一指：这位就是二夫人。
1: 行啊，那你说
2: 三夫人？一共三位，猜出两位，这第三位这就是三夫人了。
1: 行行行行行，你他妈糊弄人也会糊弄，管怎么说呢，让我高兴就行。那么你再给我相相面，看看我将来如何。
2: 哎呀，庄主大富大贵，贵不可言呐、啊！您左肩头是金，右肩头是银呐、啊。您是长得一副福相啊，将来最少也得是个王子或者是侯爵，好一好，我可不是奉承您，您就有九五之分呐、啊。将来到那天，您可别忘了今儿个我给您算的这卦。
1: 蒋平知道这帮贼野心勃勃，
2: 你说他当皇上他才高兴呢，明明他不相信他也爱听。四爷这么想还就对了，邓车越听越高兴，他妈的真有你的，就凭我还能有九五之分吗？来人呐，拿赏银，给蒋平500两赏银。
1: 蒋四爷查银子的时候偷眼往四外观看，发现没有花蝴蝶。
2: 他认识花蝴蝶吗？当然认识，在铁塔观晚上见过一面，花蝴蝶在屋里，他在院里看得很清楚。他一瞅没有，心说可能是龙涛啊，他们打探的不实，也许他们打探那会儿花蝴蝶在这儿，等他们走了之后，这小子也溜之乎了，这等于我白来了。先拿着500银子走了再说吧。
1: 蒋平拎着这银子包转身就要走，刚一转身，花蝴蝶从外头进来了，正好两个人走了个对面。花蝴蝶这小子眼睛也够毒的，那天晚上蒋平赐死吴德成，他在屋里看见了。再说蒋平与众不同，这小个儿这模样世上都罕见，花蝴蝶心又惊，因此就格外留神呢。他一看面前站着个小老道，
2: 哎呀，怎么好像是蒋矬子？这时候蒋平已经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要出去了，花蝴蝶又想，是他，刺死我大哥吴德成的就是他。
1: 庄主，
2: 您上当了，这小子就是蒋平，悬空岛五鼠弟兄的老四。甭问他来是没安好心，
1: 这一句话屋里就开了锅了。哗，
2: 邓车闻听就是一愣：回来，你究竟是什么人？
1: 蒋四爷一听先是一惊，后来只得走不了了，
2: 院里全叫人堵上了，
1: 就凭自己光身一个人能打得过人家吗？
2: 蒋四爷一想，既然把事儿挑明白，干脆我就公开身份。蒋平一转身回来了，把银子包往地上一放：邓庄主，我真被此人给猜出来了，在下正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的老四樊江叔蒋平。不过邓庄主，我这次来可不是冲着你来的，我跟在座的各位英雄也无仇无恨，
1: 主要为的是他，花蝴蝶。众所周知，此人手段残忍，先奸后杀，身背几十条人命案呢、啊。信扬州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之入骨。像这种人要留在世上为祸不浅，我这才奉众人的委托，因此捉拿于他。庄主，您要是好样的，应当把这恶贼交给我，到官府去治罪。我跟在座的各位连脸儿都不红啊！如果庄主不肯赏脸，你可犯了窝藏包庇罪，将来到了官面你可抖了不轻。邓车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姓蒋的，你他妈的跑这儿打官腔来了？你拿官府当了不起？爷爷拿他连个屁都不当啊！我告诉你，花蝴蝶是我的好朋友，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我的眼皮底下碰他一根汗毛。姓蒋的，既然你来了，你就走不了。”砰！

0: 人往上一闯，把蒋平捆上了。那位说：“蒋平怎么不还手？还手，一伸手就得死。要伏绑啊，还需有活的希望。”让人捆上之后，邓车吩咐一声：“来，把他吊到院里的树上打。”花虎铁自报奋勇：“我动手。”花虎铁挑了几条鞭子，到了蒋平近前：“姓蒋的，你没想到有今天吧？嘿嘿，大爷跟你们五鼠弟兄无冤无恨，你们是紧紧揪住不放啊！这就叫鬼使神差。嘿，你们没拿住我，叫我把你们拿住了。无论我的后果如何，待我先出出气。”接鞭子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把蒋平给打坏了。四爷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你说花虎铁能善打了吗？一抽就是一条领子，往下一带就是一条子肉啊。蒋平浑身上下能有多少肉，让他打的是鲜血淋漓，几度昏厥，最后又背过气去了。在群贼当中有一个人叫小诸葛沈中元，他是湖北人。哎，这个人比较正直，歪门邪道的事儿几乎不干，跟邓车私人的感情甚好，这次也是给他来祝寿的。沈中元心里觉着不忍，就跟邓车说：“庄主，我看算了，大喜的日子何必叫他给冲了呢？要照这样打下去，非把他打死不可。将来大武艺不答应，官府不答应，您可抖了不轻啊。那依你之见呢？算了，点到为止，干脆把他压起，过两天乐意放就把他放了，不乐意放再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一杀，众目睽睽，观之不雅呀。无论如何把这喜气咱们也得错过去。”“对，此言有理，别打了别打了。”沈中元一句话把蒋平的命给救了。有人把蒋平松下来，把他背到后院空房，扔在屋里，把门锁上了。邓车门口派俩人在这看着。沈中元还真不错，抽空给送了点刀伤药，要没这点刀伤药啊，蒋平也活不了。到了掌灯之后，蒋平慢慢的缓过这口气来了。简直身子稍微一动狠，痛入骨髓，衣服都粘到肉上了，后背前心两肋都成了血嘎巴了。蒋四爷觉着眼睛也封了喉了，心说我怎么那么能活呢，还没死。哎呀，这时候我没料到啊，我吃了个暴亏呀、啊！不行啊，我得想办法逃了，不然的话非死的魔掌之中不可。绳子绑得登登紧，想要逃跑是势比登天呐、啊。蒋平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站住！谁？
1: 我？
0: 你是谁？我来给你们送水的，怎么没见过你？”“哎，这你就认识。”扑通扑通，哟！蒋平一听这声，就知道有人来救自己。门这一开，彻地鼠韩章从外边进来了：“四弟，二哥，我来救你。”蒋平正盼救兵，韩章来了，杀死看守，来到里边，把蒋平的绳子全都嘎开，把四爷蒋平抱到怀里：“兄弟， 你受苦了。哎呦哎呦，慢点慢点，哎呀，都把我疼死了。二哥您从哪儿来？从大夫居呀。你走之后老哥哥放心不下，结果我们后悔了，恐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是出了事了。如今我们都来了，老哥哥奔前院去找邓车，我到后院前来救你，快跟我逃命去吧。韩章像抱小孩似的把蒋平抱出来了。蒋平等到院里又改变了主意了，二哥等等等等等等，有什么事？二哥呀，我发现贼可太多了，凭老哥哥一个人说翻了绝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必须有帮忙的。二哥你最好把我放下到前院去帮忙。
1: 那你怎么办？
0: 我没事儿。您呢就把我放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就可以，他们发现我跑了肯定往寺外去找，不能在附近找，隔得越近了越太平。您快把我放下快走。
1: 好吧。
0: 韩章从百宝囊之中掏出一包止疼药让蒋平吃了，就把他放到后院的葡萄架底下了。四弟你在这可别动，我到前院看看，如果没什么危险我再回来救你。
1: 哎，你快去吧。
0: 韩章把他安顿好了，二爷奔前院了。其实韩章说的一点都不假，蒋平走了之后欧阳春就有点后悔了，不应当放四弟去，尽管他聪明，那邓家普是个大贼窝子，万一被人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吗？但再找蒋平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日头往西一摘位的时候，欧阳春和韩章就起身了。那么丁兆辉怎么没来呢？原来北侠叫他带着大汉龙涛夜行子冯七到信阳州去报案，赶紧派军队和官府的人通力协作捉拿花蝴蝶。丁兆辉去搬兵去了，他们哥俩先来了一步，到这一听啊才知道怎么回事。韩章奔后院救蒋平，北家欧阳春奔前院直接找邓彻。话分两头，单说北侠客到了邓彻的府门，冲着把门的一抱拳，
2: 各位辛苦辛苦，给我通禀一声。
0: 哎呀，老爷子您是哪位？
2: 福行欧阳，单字春，有个小小的绰号紫然伯，北侠。
0: 我特来求见你家庄主。好吧，您呢？我们这就送信儿去。门上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群贼正然高谈阔论的时候，报事的人进来了，回庄主，有人要求见您。
2: 谁呀？
0: 欧阳春。哇，这一下屋里就开了锅了。要提起北侠赫赫有名，无人不知啊。群贼听见北侠俩字脑袋都疼，全把衣服甩掉把家伙拽出来。邓车也是一愣，心说欧阳春来干什么？莫非是为了救蒋平而来？沈中原赶紧过来了，邓大哥怎么样？幸亏咱没杀蒋平吧，这要杀了可就麻烦了，三侠五义跟咱能瞒得了吗？今天我看欧阳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大哥你及早做好准备。
2: 好吧，欧阳春也没什么了不起，况且我手下这么多弟兄，难道还怕他吗？
0: 他们一共来多少人？
2: 就他一个人。请
0: 邓车列队迎接，把北侠还接进来了。当时分宾主落座，群贼站到邓车后头，就等着邓车一句话了。邓车还得先礼后兵，冲着北侠一抱拳，
2: 老侠客，今日怎么这么得暇来到敝庄，有何
0: 见教。
2: 邓庄主，我来的鲁莽多有冒犯，一共有两件事，请讲。
0: 一，
2: 蒋平来没来？我那蒋四弟是不是落得你手？花蝴蝶在没在这儿？我要抓差办案。
0: 你看欧阳春说的多痛快，
2: 一点隐晦之处也没有。这老侠客，您算来对了。这个蒋平化妆成一个方士，跑这算卦蒙人来，已经被我当场拿获，压在后院空房。不过呢，老侠客，我跟你解释清楚，我一生气把他打了几下子，可没心要他的命，我就准备过了我的寿诞之日再把他放了。花蝴蝶果然也在我这儿，因为他师父跟我有交情，我看在他师父的份上把他收留了。至于他干了些什么事，我不太清楚。
0: 那好，不知者不怪，那我就详细的告诉你吧。
2: 花蝴蝶采花盗柳，手段残忍，犯下不赦之罪，这你就明白了吧。庄主，老朽来一趟不容易，能不能赏赏脸，把这两件事情都答应了？第一，把蒋平释放交给我，尽管你把他打了，我劝说劝说蒋平，绝不跟你计较，这算一个误会，咱们也不带结仇的。花蝴蝶交给我，送交官府按律治罪，这叫罪有应得。今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庄主意下如何呢？
0: 哎呀，登车一想，怎么办呢？我答应是不答应的。
2: 正这时候，他侄儿邓勇奔过来了，这铁金刚比秃尾巴狗还横。欧阳春，待着你！
0: 你大言不惭，你觉得你挺了不起呀？你看你说的多轻巧，两件事立刻就叫我叔叔表态。你有什么了不起？
2: 也慢说两件事，二十件事我们也可以答应，你可得露一手，得让我们心服口服。要做不到这一点，也慢说我们不答应，连你也走不了。
0: 太好了，我既来之则安之。那么你说叫我在哪儿露几手呢？
2: 院里请。
0: 这下说翻了，非动手不行了。欧阳春早有准备，迈步到了院里了。群贼二三百号也到了院里，把战场排开。头一个铁金刚邓勇就过来了，照着北下欧阳春就是一拳。等这一拳也打出去了，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啊，欧阳春哪儿去了？其实北侠早就到他身后了，伸手抓住他袋子。
2: 朋友，对不起，到房上凉快凉快，上去肉啪，
0: 像扔包一样把邓勇扔上大房。幸亏这小子腰眼活动，身体力变，咕啪又摔下来了。邓勇吓得魂不附体，这才知道北侠果然是身手不凡。
2: 群贼又是一阵大乱。
0: 邓车一看架子拉开了，这要不伸伸手，在众人面前丢丑，往后这棍儿还怎么立呀？强硬着头皮就得过来站北侠。他把外衣闪掉，勒了勒袋子，吩咐一声抬刀。有人把锯齿狼牙的双手带给他抬过来了，这对家伙64斤呢。他把双刀往左右一分，背后背着三角插拔弹弓，要不怎么叫神手大圣呢？他打弹弓打得最准呢，斜挎着弹囊，里边全是铁弹丸。来到北侠近前，他一笑， 老侠可高名不虚传，邓某不才，我要领教一二。邓庄主真要跟我伸手吗？那是当然，我看没这个必要吧。真要伸了手，你我双方都不方便。常言道，骂人没好口，打人可没好手啊。一旦庄主受伤，岂不更丢人？老侠客，你有把握赢我？何止有把握呀？邓彻，咱这么办得了，咱们就打三招。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三个回合，我欧阳春从这儿抱着脑袋滚回边北辽东，从今以后再没有欧阳春这仨字儿，你看怎么样？喂喂，邓彻一听，什么？就凭我在你面前过不去三个回合，你也太狂点儿了。邓彻是一百个不服啊，抡刀就剁，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耶，他认为闪身躲到后边去了，回手他又一刀，身后没人。就听房坡上有人说话：邓彻，我在这儿坐着呢。啊，邓彻仰脸一看，北侠客在房沙子上坐着呢。什么时候上去的不知道，你说这功夫得差多少？等北下二次下来，邓彻抡刀又剁，连着三个照面，连北侠的衣服边都没伤着啊！老侠客一摆手，算了，邓彻呀，你服劲儿不？我可没伸手，我要伸手，焉有你的命在？两个条件，还是答应了吧。喂，老侠客。我服你了，不过我也有个要求。讲。我善打三角插巴弹弓，今儿个我准备打你一顿弹弓，你要能躲开，我是心服口服，两个条件我全答应。是吗？那就请吧。邓彻把刀放下，把三角插巴弹弓摘下来了，扣好了铁弹丸，对着北侠就是一下。你想这个弹弓速度是最快，这铁弹丸就好像小孩弹的玻璃球那么大，那里边有铁沙子，有石粉，那跟铁弹子也没什么区别，打的人脑袋上就一个窟窿啊。欧阳春一看头一粒弹丸打来了，往旁边一闪身，哎，伸出左手用两个手指头把弹丸给掐住。谁都没想到欧阳春有这么大能耐，那眼神跟手得有多快。欧阳春掐住弹丸之后又给他扔回来了，哎，别糟践了，从射
1: 不对。
0: 邓彻一看着汗冒下来了，准知道今天是一败涂地，但是他还有点不甘心。话分两头，单说花蝴蝶，这小子在人群之中站着呢。欧阳春一来他就有点害怕了，荣等一伸手他更有点害怕了。花蝴蝶一想，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满大认个错一散了之，我行吗？欧阳春说的明白，非把我抓住送到官府治罪，我还在这等死啊。36计走为上策，就这样的偷着在人群之中挤出来，看看别人谁对他也没注意，滋溜他奔了后院了。花蝴蝶飞身上房，一口气跑出3里多地去。后来他一琢磨，不行，我不能离开邓家堡啊，官府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三侠五义跟我也没完呢，我往哪儿跑？要挨着邓彻呢还有人保护我，我要一走了孤雁单飞，处境就更危险了。 再者一说呢，邓车能不能打败仗还在两可之间。

0: 也许他翻脸号召大伙齐下手，大伙要都伸手，欧阳春能耐再大也敌不住啊。你说到了那会儿再找我找不着了，邓车对我再一记恨，我不自己找倒霉吗？哎，我先别走，回去听听信儿。倘若欧阳春占上风，我再跑；倘若邓车占上风，我还回去露面。对，就这样，这小子又跑回来了。他在前院不敢露面，他猫到第三道院了，心说我在这听信儿。别人问我哪儿去了，我就说我闹肚子上厕所了。哎呀，光在院里站着也不行，得找个隐蔽之处。他一看靠着犄角那儿有个葡萄架，心说我到这里眯一会儿吧。他就进葡萄架了，他哪知道蒋平就在这儿呢。蒋四爷往外一看，呀呀，一瞅是花蝴蝶，贼头贼脑的来了。四爷认为他发现自己了，心说我命休矣。后来发现花蝴蝶没看见自己，到了葡萄架这儿，花蝴蝶脸朝外，后背朝里，往里边吞。啊，蒋平明白了，怎么这小子也打算找个地方藏会儿啊？蒋四爷也往后吞，他也往后吞。蒋平一看这没地方可退了，好小子，干脆我伸伸手，我抓住你得了。反正今天也就是今天了。蒋平冷不丁的，哎，把花蝴蝶脖子给掐住了，没把这小子吓拉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葡萄架里还有个人。哎呀，两个人就滚打在一处。我说小子你是谁？
1: 你爷爷蒋平。
0: 哟，你怎么出来了？
1: 我想出来就出来。你招拳的啪啪啪，
0: 给花蝴蝶也揍了个乌眼青。但是花蝴蝶等缓过手来，蒋平打不过人家，一则没有花蝴蝶力气大，二一则蒋平受了伤了，在地下一滚，你想那地下沙土面小石头子儿，这一个比刀弯的都疼啊，蒋平能受得了吗？最后终于叫花蝴蝶挣脱了，这小子飞身上房逃走。蒋平在地上躺了半天这才起来，幸好没被别人发现呢。四爷一想，完了，他妈他又跑了，我可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时间长了有人发现我命休矣，我也得快溜达溜达吧。蒋平跳出大墙，顺着护庄河往前跑，这有条大河，水还挺狂。蒋四爷跑着跑着一想，不行，这要被人家巡庄的人发现我也活不了啊，我最好找个地方先躲躲，离开邓家铺还别远了，我二哥一找我找不着怎么办呢？他一看呢，河上面有一座石桥，心说我到桥洞里头眯一会儿吧。蒋四爷就钻桥洞里了，这一共是个七孔桥，中间五孔，水都挺狂，两边那孔呢水稍微浅些，蒋平就靠着左边这孔在桥洞里头眯着。四爷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觉着身上火烧火燎这么疼。哎呀，哎，他正坐着呢，外边黑影一闪，进来个人。蒋平一看，谁？花蝴蝶。那边说怎么又遇到一块了？原来花蝴蝶把蒋平给挣脱之后，他准备跑，刚到邓家铺庄子外头，他就发现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信阳州的军队开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一瞅官府已经插了手了，大概是冲着我来的，我最好找个地方眯一会儿。就这样他也奔桥洞来了，他可没看见蒋平，因为里边黑外边亮。蒋四爷一想，哎，倒霉蛋儿，咱俩又遇上，在旱岸上伸手我不行，要在水里头大概你小子得吃亏吧。四爷偷偷的往他跟前蹭，冷不丁照他腰犬上蹬了一脚，下去吧。

0: 丁兆辉领着军队进庄，他俩顺着桥边在这走，一看水里头有俩黑影翻上翻下的，不知道是谁。龙涛就问谁在水里折腾呢，正好蒋平往上一冒的时候听见了，是龙涛吗？哎呦，四老爷，你跟谁打呢？花蝴蝶，你们快点帮帮忙，捡石头往脑袋上造。哎，他跟冯七划了不少砖头石头，这就往水里的投。蒋平就喊注意别打我脑袋上，那也看不清楚，你们注意这么办，大脑袋是花蝴蝶，小脑袋是我，见着大的揍，小的别揍。
1: 哎，行行了。
0: 这两个人果然听话，肉肉啪嘣啪肉肉肉肉。你想花蝴蝶老在水里待着不行啊，他得上那缓气来。
1: 一露头不要紧，让龙头一砖头正小脑袋上头。
0: 这小子一张嘴趁到水底，让蒋平灌了个大肚子闷灯，讲他生擒。列到岸上来，蒋平一想，这小子太滑呀，不能叫他跑了，干脆我先把他废了得了，拿匕首刀把他左腿的缆筋给他挑了，就是跑了终身残疾，然后用绳子把他捆上。这时候邓家铺已经火起，闹了半天北侠欧阳春制服了邓彻，丁兆辉领着军队来放了把火，把邓家铺给点着了。邓彻一看，哎，完了完了，赶紧收拾金银细软投奔了襄阳王。到了后文书自有详细交代。欧阳春、韩章、丁兆辉四外寻找蒋平，到鸳鸯桥这儿把蒋平给找着了，一看地上的花蝴蝶，大家心才放下。这回可好，把韩章也找着了，把花蝴蝶也抓住了。官府在这救火捕人咱不必细说，欧阳春、丁兆辉、蒋平、韩章把花蝴蝶送到信阳州，先把他收监，后来官府把他定成死罪，是万剐凌迟，这小子得了应得的下场。蒋四爷说这么办吧，老哥哥这回咱们相遇了，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您呢也到开封府散散心，我二弟丁兆辉帮了忙呢，您也别走，咱们都跟着赶奔东京，我二哥呢到东京好去当官。众人点头一起回奔东京。包相爷听说把韩章找回来了，非常高兴，列队迎接。韩章跪在地上也承认自个儿有错了，五蜀弟兄大团聚。次日包大人禀明天子，皇上在乐舞楼接见韩章，韩章献艺练了一套八卦拳，皇上大喜，亲口加封六品带刀的孝玉，在开封府效力当差。五蜀弟兄这算团聚了。到了后文书，襄阳王赵觉造反，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以白玉堂为首的五蜀三峡全都赶奔湖北，三探冲霄楼，大闹同往镇，英雄大聚会等等热闹节目尽在下文。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频率，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几个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并且呢向大家推荐非常好的一款恩泉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之前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尝到了吧，用咱们这个山茶油已经做过菜炖过菜啊，因为它是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的，并且甚至有些人啊把它作为一个日常补养的营养品，哎，甚至都给它和到酸奶里啊，拌到这个沙拉里，都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了，好多人吃的都非常非常好，说原来呀都知道有机山茶油非常的好，到超市买呢挺贵，但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借用这档特别节目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合适，并且它算是有机山茶油当中的佼佼者了，因为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东西，油茶树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平时买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吧，在超市平时买500克一斤装的在超市就得100多块钱，而且咱们这个啊油茶树籽油是这个籽儿压榨的油，可不是那个茶树叶压榨的油，它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油茶树和茶叶树本身就不是同一种植物，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来自江西上饶恩泉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如果之前买过了现在还想买回去啊，给他送人或者家里人口多，哎，分一分就不剩啥了，那你赶紧把它订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你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这个价格，咱就不说这么一个百年老字号，不说恩泉这个品牌，哎，咱就说普通的真正能达到有机山茶油这个品质，这个一级压榨品质的啊，压榨的那是压榨的，并且是一级油，这种品质的你去对比一下，哎，同样的价格500克一斤装就100多块钱，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合到一斤才60多块钱，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二斤装的，一共是六斤重，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可是有机山茶油。所以老听众朋友之前就用好的啊，煎炒烹炸和凉拌都可以，大家现在呢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已经吃过这个油的啊，我们之前团购咱们大家订购过的，想要再回购的现在赶紧打电话。新听众朋友我会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为啥这个油一上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用油健康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啊能够提供多大的帮助。民以食为天，一天得吃三顿饭呢，对不对？那这三顿饭你是不是顿顿都离不开食用油啊？所以如果选对了一瓶好油，就是给咱全家人的健康筑起了第一道的防线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去推荐的这款啊传承近百年的养生好油，就是恩泉有机山茶油。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听过咱们今天介绍，相信大家都会愿意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换成这瓶东方养生好茶油了。老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啊，我一边接电话一边跟新听众朋友详细的讲解介绍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款山茶油有多合适，它不是啥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都能买得到的，上次团购完了之后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所以说跟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再次协商，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直接又给我们运回了一小批，但是这一批如果被大家抢购一空之后，下一批就得断货了，就不知道啥时候还能有了啊，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啊，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年半，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啊，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买油肯定得看厂家呀，你才能放心呐。恩泉啊，感恩的恩。泉水的泉，恩泉品牌，它是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匠心坚守近百年，是实打实的中华老字号，更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最值得一提的，它还是江西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所以简单的说，人家是按照制药级别的严苛标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品质不用咱们多操心。为什么现在要换掉家里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普通橄榄油，改用山茶油？哎啊，我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它都好在哪儿啊？来，先邀请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别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欢迎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你这油挺便宜啊。
0: 合适啊，对呀。
2: 对。
0: 你如果说大家之前就了解山茶油，知道超市卖多钱一瓶，你就知道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因为你天天一顿三餐都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天天都要吃，天天都要用的。这个一下你就看出价格差距了，对不对？
2: 对。
0: 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挺大，挺合适，合到1斤才60多块钱，那是山茶油，而且是籽儿。
2: 油也好。
0: 对，不是叶，你平时买的，等你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放下电话注意听节目，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啊。大家买那个平时有没有便宜的山茶油？那是茶叶啊压榨的油，那茶叶啊，茶叶树和咱们这个油茶树的种子榨的油，它俩没有可比性。自己上网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介绍，上网查完了你就知道啥区别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啊这个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介绍啊。你就说你想买一个好油，咱全家人吃好油，你是不是先看它的原材料啊？对不对？你是不是看产地在哪儿啊？恩泉这个品牌，人家坐拥三清山生态腹地6万多亩自有茶林，外加上30多万亩合作基地，这个山茶树啊，生长8年才能结果，茶果全程都是人工采摘，历经7道工序精细提纯的，所以啊，有这么一个数据，大家听一听，100斤优质的茶籽儿，仅仅能够榨出20斤油，出油油率只有20%啊！但是这要刨除那些化学进出的，咱这个不是化学进出的，你注意听我节目，一会儿我一点点跟大家讲，大家就明白了啊。出油率只有20%，所以非常的珍贵，用料一点不掺假。你再看啊，营养，那咱们平时天天炒菜做饭用油，不是为了这个油有多香吧？更重要一点，是不是油里边有一种核心营养物质叫油酸呐？这可是食用油里边的黄金营养，人体自身没法合成。你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油酸只有30%到60%，而进口的橄榄油也就是70%左右，而咱们的恩泉有机山茶油，油酸含量高达79%以上，所以你看。是不是？哎，这就是数据在说话。不光有高油酸，它还完整保留了角硒沙、维生素 E、植物多酚、滋醇等多重营养。角硒沙在提升啊这个身体供氧啊、缓解疲劳啊、增强体质上是有非常好的表现的。你像维生素 E 呀、啊，还有多酚呢、啊，那是强强联手，非常好的抗氧化、抗老化的这个好帮手。这个整瓶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是。啊，零添加，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这个成分非常的干净纯粹，所以老人孩子全家老少吃的都没啥负担。所以很多朋友就担心了，说你营养再好，这工艺不行也是白搭呀。你看很多家庭主妇们就与时俱进，非常明白，特别懂，非常会挑东西。市面上不少食用油用这个高温热榨或者化学进出的这种工艺，高温会破坏所有营养 这个尤其是比较珍贵的营养，像油酸啊、角硒沙等，对不对呀？而且高温还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你都知道，平时在家里边做菜温度太高了，呲下出来那些油烟啊，都有害有毒物质的呢，对不对？那化学进出的就更不用说了啊，容易有溶剂残留的隐患，所以你长期吃的话，无形当中就会伤害血管和身体啊。而这个恩泉近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冷榨，你看看这几个数据，全程都不加热，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试剂，只靠物理压力去榨取原油，所以为什么它的出油率只有 20% 啊，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而且它是霜降时节鲜榨，不做过度加工，不搞调和勾兑，100%纯有机山茶油。低温工艺它也可以牢牢锁住全部的活性营养，从源头去杜绝残留。油品呢又稳定，香味又纯正，吃的那就是天然本味啊，对不对？最关心的烹饪体验，哎，这个是我亲自跟大家去体验的啊，我自己给大家去验证完了之后，我分享给你们。好多人都觉得橄榄油挺健康，原来我也买橄榄油，但是橄榄油有一个什么呀，它烟点低呀，只能凉拌的。你买的玻璃瓶的橄榄油回来，它上面是不是也写着啊，凉拌食用啊？那咱中式的在家里边愿意吃点香的，你爆炒啊、煎炸呀，根本没法用，因为它的烟点低，那进里边呲下就全是烟了，没有别的东西了，是不是啊？那普通的豆油、玉米油一开火，那也是浓烟四起。如果咱们想做个什么爆炒，那家里边再好的油烟机也会有很多油烟产生，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高温不仅仅是容易让

由变质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更重要一点，那个烟也会呛到我们和家人，对不对？那个烟也是不健康的呀。这个山茶油啊，它的烟点可以高达220摄氏度，所以它耐高温，几乎没有油烟，煎炒烹炸炖凉拌是样样都行，完美贴合咱们中国人的做饭习惯。你冷榨出来的油啊，它是自带那种天然的茶果香的啊、因为它是山茶树的种子，这个果实榨的油，所以没有那些你们平时吃那个油腥味儿、豆腥味儿，没有啊，它是那种果香味儿的。我有的时候还用它拌一点那个蔬菜沙拉啥的，贼好吃，口感清爽不腻口，哎，好吸收也不刺激肠胃，这才是好处。这瓶油不只是厨房里的烹饪油，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油啊！因为啥？因为我家里边有老人，咋吃？早上起来喝酸奶的时候，哎，就放上这个小半勺，哎，放到那个酸奶里搅吧搅吧，哎，对于我们肠道还挺有帮助啊。拌到酸奶里啊，有的时候啊，早上今早要不喝酸奶的话，他直接就倒出来小半口，倒到嘴里喝口温水就漱下去了。这个也可以，你会尝不出来半点油味儿，你就拌到酸奶里，拌到沙拉里，一点油腥味儿、豆腥味儿都没有，它全部都是果香味儿，淡淡的果香味儿，对不对？哎，想增加增加咱身体代谢的这个程度，减轻减轻咱身体的负担啊，你饭后你来点这个油，非常非常不错。平时你这个手脚啊，皮肤比较干燥的，我都建议大家，你洗完澡的时候你抹上一点啊，没有油腥味儿，大家完全放心啊。我感觉是挺保湿的，尤其那小臂呀、小腿呀、胳膊肘啊，这段时间挺干的，愿意起皮的那种，是不是啊？你说了这么半天，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那得多钱呢？我上超市看了，那500克一斤装的，超市就卖100多块钱，那你这得多少钱呢？咱们399块钱到手三瓶，每瓶是2斤，整整6斤的有机山茶油，每瓶是2斤，整整6斤才399块钱，你几乎等同于它市场零售价格的5折左右了。按照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膳食标准，每天用油25到30克的话，这整整6斤油，一个人安心吃上100天，足足3个多月呢。你说每天花几块钱把全家的普通油换成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养生茶油啊，每天都吃好油少吃油，花小钱去守护一家人的健康，你这笔账能不能算明白？太合适了。其实我们啊，这个过去有好多人就先人一步就了解这个山茶油了，就知道山茶油挺好的，这是百年品牌坚守匠心的一个品质，制药级的标准去加持，所以不管是营养啊、工艺啊、安全啊、口感方面，那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你要想三餐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别盲目选油，你就趁着咱们这次给大家推出这个活动，你就赶快把咱们的这个山茶油给它定上，399块钱一组，是3大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煎炒烹炸凉拌是样样都可以。它的产地在江西善饶啊，江西的上饶，这是1级压榨油，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1级压榨油，跟你买那个普通的油可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好山茶油的，你对比一下超市多少钱啊、这个一瓶，你再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标一下，他那一瓶是咱们的这个半瓶，咱们这一瓶是超市卖那个500克那个2瓶啊，对不对？咱才合到399块钱3大瓶，一共6斤装的，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凉拌也可以，煎炒烹炸是样样都行，几乎没有啥油烟，非常健康的一款好油啊，尤其是对咱们这个血管是特别有好处的啊！咱们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常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节目，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这个品牌从1935年走到现在，近百年来4代人的匠心坚守，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更厉害的，它是江西啊唯一一个拥有药用
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简单的说，它是按照制药的高标准

0: 来做食用油，完全可以放心。而这款有机山茶油跟咱们平时吃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这些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好处到底是什么？大家仔细听一听。第一，你得看原料，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做菜，别说做菜的时候放油了，有的时候在家做点主食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放油啊？所以一日三餐都用油，怎么去选好油啊？你得看这个原料，好油全靠好底子呀，对不对？咱们今天团购这款山茶油啊，茶林坐落在三清山上，足足有6万多亩自有的茶林，外加30余万亩合作基地，山茶树啊要长满8年才结果，这个茶果只能人工采摘，再经过7道工序层层提纯。咱们算笔账，100斤优质的茶果籽儿，最后出20斤的油，出油率仅仅有20%，这个低出油率就注定了每一滴茶油都格外的珍贵呀。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去说这个茶籽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去啊团购的这个油，其实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茶籽儿和这个平时你吃的那个所谓的植物油啊，所谓的茶叶的植物油可完全不一样。
1: 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大家就明白咋回事了。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
2: 我想建议说茶
1: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嗯，大约几天呀？
1: 1-2天，咱们是现货啊。
2: 哎，好的，谢谢。
1: 好嘞，别客气，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大家啊，你在选好油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学习，你得会挑，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这个油啊、如果说以后断货了没有了，你到超市去买，你也知道去鉴别一下。咱们这个油的配料表只有4个字，就一样东西，叫茶树籽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啊，叫油茶树油，叫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但是。是呢，这个油茶树和茶叶树，它俩根本就不是一种食物啊，都不是一种植物，你就知道了应该去怎么样合理鉴别。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到，就是你平时选择的有很多教程茶树油、山茶油的，它都是茶叶压榨的油，那茶叶压榨的油跟咱们的这个茶树籽压榨的油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啊！所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说了，这个原料一定要非常好。另外，你跟你平时吃的那些油去对比一下，这个油酸，油酸，你要了解油酸是什么东西，就是食用油里边的一个黄金营养，就是吃油主要就是要吸收里边的油酸的营养。这个油酸属于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不对呀？但是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合成，所以你吃那个油里边的油酸含量如果越高，对于身体的好处就越多呀。你像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油酸的含量大多是多少？30%到60%。那你花高价好几百块钱买那一瓶橄榄油的油酸，一般的70%左右。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它的油酸是多少？79%以上。哎，这营养的优势不用我多说，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油酸高一点的油，平时来进行食用，对孩子和成年人都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说这个小朋友做辅食的时候啊，很多营养学专家啊，包括一些这个保育员都建议您做辅食的时候往里添加那个油啊，要放点山茶籽油，因为里边的油酸高啊，对不对？除了那些之外呢，这个有机的山茶油啊，除了油酸高，它还有一个叫什么角鲨烯，这就是更加高端的一个营养了。如果你买单独的角鲨烯提炼出来的，都好几千块钱一瓶，纯的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但是那个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保健品和药品我们不在节目里边去进行推荐，你还得遵医嘱。而今天咱们这款山茶籽油里边，它就含有角鲨烯，另外还有足量的维生素 E、多酚、滋醇，就这些东西强强联合，多重营养协同呵护，由内而外的呵护身体健康。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得用到油，对不对？哪天能不做油啊？它的好处还非常多，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讲啊。今天这款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我要跟大家说，咱们节目组啊，
0: 工作人员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从江西的上

0: 上饶，从江西的上饶直接给咱们谈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这个产品直接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给我们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没有中间商，而且平时买一瓶这种一级压榨油，它是真的是压榨油，不是工业油，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压榨油，这种一级压榨油一瓶都得108 118，甚至有更贵的，对不对？尤其是山茶籽的，不是山茶叶的，大家要仔细听好了区别啊，100多块钱一瓶，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是2斤一瓶的啊，2斤一瓶的，所以这三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平时你买的那个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你自己上超市去看，就是那个玻璃瓶包装的。平时你买一斤装500克的那个就得100多块钱，咱们6斤装的三大瓶，每瓶是2斤的，才3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合到60多块钱，对不对？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就知道了，非常合适。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48497996948497996948497996948。天天都得用油，顿顿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呀？我告诉您啊，这个油我平时炒个菜呀、爆个锅啊，我都可以放心的去用。尤其是咱们家里啊有中老年朋友的做饭的，推荐的是少油少盐，对不对？所以咱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点好油呢？对不对？那你吃到的这个油要是比较健康的话，堆积到咱们血管里边的垃圾就会少一些，对不对呀？那你说啊，中老年朋友的那些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血管里的斑块啊，慢慢的不稳定的斑块慢慢的形成血栓了，随着血液循环要栓到哪儿咋办呢？对不对？所以说医生是不是也建议您呢，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坚决不要摄入反式脂肪酸，而咱们这款是零反式脂肪酸的，零反式脂肪酸的，你就知道这个油你是不是特别值得选择。咱们家里边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所以胆固醇挺高的人群平时得少吃胆固醇的东西，对不对？咱这个油是零胆固醇的，你是不是放心的去用啊？所以老爸爸老妈妈们放心定啊，87996948 87996948 87996948 87996948 87996948，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就这种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就成分相当的干净纯粹，咱家里边啊，老人小孩全家人一起做菜，你是凉拌呢是炒菜呀啊炖菜呀，炖菜的时候我咋用的啊，我炖完了这个菜快好了的时候我给它倒上2滴，有的时候呢就是炒菜啊，怎么做，马上要出锅的时候，你平时你那个油家里边如果没有亮油没有明油，出锅的时候那个菜是不是一点没有色泽不好看呢？哎，你看那个饭店大师傅做出那个菜怎么油光锃亮的呢？他就是用那个明油，人家有那个熟油明油，如果咱家里要是没有那个明油的话，你就用咱们的山茶油。我告诉你啊，菜快出锅的时候你给它滴里边个3-2滴扒拉扒拉，你就会觉得第一这个菜都不那么腻了，有一点果香，淡淡的果香味，第二呢这个菜泽色泽也特别好看，让你做这个菜呀、是色香味俱全。现在有好多人选择在家里边吃，对不对呀？过年过节了，哎，逢年过节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在家里边简单做一点，是不是？哎，愿意自己在家里边吃，哪怕你炒的是素菜啊，特别素的菜，你会感觉到这个菜呢炒的比较清淡清汤寡水的，你出锅之前你倒上一点咱们的山茶油扒了个个直接就出锅了，你就会觉得这道菜是那种油光瓦亮的，有点做出饭馆的色泽了，对不对？所以 以不多说了啊，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啊，每瓶是二斤装的，所以这399块钱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建议大家生活当中，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提示的，一天用油量在25到30克，就不用太多，不会用太多，少油少盐。所以你这么算下来，一年咱也用不了多少油啊，咱干啥不用点健康油，不用点好油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山茶油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好处和帮助了。你上超市去看吧，500克一斤装的啊，这个山茶油，你就别说是不是这个茶籽做的，就是那个茶叶做的山茶油也得100几块钱一瓶了。那是500克一斤装的，咱们这一瓶订它那两瓶了，咱们六斤装的才399，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油凉拌菜也可以，而且煎炒烹炸样样都可以啊，因为它的烟点起点比较高，220度，所以几乎是没有油烟的。大家都知道啊，家庭主妇们都知道油烟极大的危害着我们的健康啊。而且你平时买的那个冷榨油啊，什么核桃油啊，什么这个橄榄油啊，只能拌凉菜用啊，煎炒烹炸都使不上，对不对啊？你平时买的其他那些植物油营养价值又不高，你试试咱这款山茶籽油，它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而且煎炒烹炸凉拌样样都可以的，是那种淡淡的果香味的，一点油味都没有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一点那种生油味都没有，大家完全放心。用过咱这个油的好多的这个老朋友，如果在超市买过山茶籽油你就知道了啊，特别贵，平时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对不对？有的都100大多，甚至200多块钱一斤。今天399块钱三大瓶，一共是六斤，三大瓶一共是六斤，才399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
0: 一组咱们的山茶油，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丁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看了你家山茶油比那个超市便宜多了，
0: 肯定便宜多了，而且更重要一点，它是有机山茶油。你在超市看到的不是所有的山茶油都敢叫它成有机山茶油，明白了吗？
3: 你给我订两组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现在有好多人都意识到了，你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好油，吃健康的油呢？对不对？因为啥，这个你一天三顿饭炒菜做饭都得用油，这油要不好，你想一想家人的身体健康有没有点影响，对不对？所以赶紧定吧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4: 那个海兰听这个、哎、你这个介绍这油挺好啊。
0: 好啊，非常好啊。为什么你在超市买山茶油那么贵，还那么多，有那么多人买回来给老人和小孩吃啊？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到太贵了，年轻人不舍得吃，小孩和老人特别需要，给他们吃吧。但是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全家一起吃都合适，没问题，这个价格。
4: 对
0: 啊、哦，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一组山茶油，好，
5: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780，已经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这山茶油，
0: 就是你们到超市去看一看，因为你在网上买那些直播平台，咱们不敢保证品质，因为不知道发的是什么货，没有把关的。你到各大超市去对比一下，山茶油基本上一斤装就得150-160块钱，老贵了，因为它好啊，它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提取比例太低了，20%，你100斤才出20斤，你自己说它贵，它也有贵的这个道理啊。而且一会儿你多听一听节目啊，我给大家讲一讲为啥山茶油现在这么火，它的好处太多了啊！等着接电话吧，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60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7: 订一组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周女士您好，
8: 谢谢啊。
0: 哎，给您订上山茶油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阿姨，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这款山茶油我告诉您啊，就是你不会挑不会选的，好多人一看山茶油以为都是山茶油，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听听我们的节目，学点常识，此山茶油非彼山茶油，它是山茶的果实，山茶树的果实，山茶籽压榨的一级压榨油，不是那个你平时买那个便宜的，是山茶叶榨的油，它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你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山茶籽榨的油啊。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山茶油、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8: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山茶籽油。
0: 山茶油，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一边啊我给你们详细的去讲一讲啊。刚才呀说了一半没说那么多，我告诉大家啊，营养成分方面跟大家说完了，再来说工艺方面。就是你平时买的那些食用油，有很多这个采用高温热榨化学浸出的这个方式，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就是高温不仅会破坏油脂里的非常珍贵的维生素和那个角鲨烯和多酚等等这些活性营养，还非常容易让油脂发生氧化，产生有害物质。长时间用这样的油来高温烹饪、煎炒烹炸、炸锅啥的，有害物质进入体内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而化学进出的工艺还会再加上一些化学溶剂，它有残留的风险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得有选择性的去吃这个油啊。8799-6984，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9: 喂，您好，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山茶油是不是？
9: 麻烦问一下，我没吃过这个
0: 啊，
9: 有没有什么怪味儿啊？
0: 没有啥怪味儿，它是淡淡的果香味儿，它是茶树油茶树的果压榨的油啊。
9: 那炒菜啥的好使啊？
0: 可以煎炒烹炸凉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我拌那个蔬菜沙拉拌菜都没有啥油腥味豆腥味啊，没有那个生油腥味，你完全放心。
9: 多少钱一瓶啊？
0: 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
9: 那个放在什么地方啊？有没有什么温度要求啊？
0: 没有，就是常温储存就行，你就别给它放那个太阳底下、啊、开瓶了之后最好建议大家冷藏去储存。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咱们的这个山茶油，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开盖，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在阴凉干燥处，千万别让太阳直射，对不对呀？如果说长时间那个低温，比如说你放到冰箱冷藏了，低温它出那个絮状物，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哎，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就是正常现象，大家正常的用就行了。8799-6984，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0: 我小
0: 贤。咱们的这个你说的山茶油是不是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2斤装，一共是6斤装啊？
10: 行，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22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预定成功。8799-6984 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是有机山茶油，近百年来始终坚持的那种传统的古法，它全程都是低温物理冷榨，不加热，不使用任何的化学溶剂，纯靠物理压力榨取油脂。因为低温环境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茶油原生的营养，让油酸呐、维生素 E 呀、角鲨烯呀、植物甾醇呐这些有益成分完整保留，所以营养不流失，不被破坏。同时呢，又从源头去杜绝化学的残留，它压根儿就不是化学进出的，它哪有化学残留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油脂性质更加稳定，也不容易变质，吃起来又纯净又安心。 还有这个榨油啊，榨油的时节也很有讲究，坚持在霜降时令先榨，并且不做过度加工，就为了还原这个山茶油最本真的品质，而且它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不做调和油，大家放心吧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399块钱，六斤装啊，399块钱，三大瓶，每瓶都是二斤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抱歉，久等了。
1: 啊，我想订三叉籽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
1: 我现在。

0: 我不用报那个地址吗？
1: 啊，这不说地址，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地址，到时候再告诉我们就行了啊。
0: 啊，
1: 哎，
0: 好嘞，谢谢，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这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而且是果实，是这个山茶的茶树籽。这个果实榨的油不是茶树叶啊，不是茶树叶榨的油，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来看看啊，399块钱一组，每组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所以399块钱一共给您送到家，到手的是6斤装，到手的是6斤装山茶籽一级压榨的油，不是化学进出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也不是高温压榨的，不是析出的那种。是物理压榨的，这种油的品质非常之高，你到超市去看一看，对比一下，都不说啥品牌的啊，不说啥品牌，不说咱们这个中华百年的老字号，不说什么品牌，你就是普通的品牌，你对比一下，如果是树籽儿榨的这个油，这种一级压榨的，你看看是多少钱，一斤装的就得100大多，咱们今天399块钱是6斤，才合60多块钱一斤，自己说合不合适？咱中老年朋友本来就得少油少盐，就吃不了多少，保护血管健康嘛，对不对？本来就得少吃一点，吃不了多少，所以你这一组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的吧。想预定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口味啊，口感啊，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这种物理冷榨工艺榨出来的这个茶油，它能够完整保留山茶果，我不说它是果实的这个榨的油吗？山茶果天然的清香果香，口感是比较那种清爽醇厚的，没有杂味啊，炒菜也没有胡巴味，而且它特别好吸收，温和，还不刺激肠胃，所以我为什么推荐，如果说你日常炒菜做饭不舍得用，咱们家有老人小孩的也一定要把这个用上，非常非常保护肠胃。更关键一点啊，我感觉就是我拿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和那个核桃油拌凉菜的时候，我都觉着有点这个油腥味儿。而用咱们这个茶树油，咱们这个茶油山茶油去拌的那个凉菜啊、沙拉啥的，我一点都没感觉到有油腥味儿，一点都没感觉到，而是淡淡的果香味儿，那种清香味儿非常非常好。再来说我烹饪的体验，就是我用它做菜的时候啊，平时啊，原来我也这个比较注重健康嘛，因为毕竟40多岁的年龄了，所以说就用一些这个橄榄油啥的。橄榄油的烟点呐，其实它有点低，我一般情况下都凉拌，不敢炒菜，它也不耐高温呐，就凉拌行。但你想，那咱中式的家庭在家里边做菜，你这煎炒烹炸，尤其有孩子愿意吃点煎的、炸的，对不对？我就没有办法，你普通的豆油、玉米油啥的，高温加热就产生油烟。过度氧化，它会生成一些有害物质，所以为什么家庭主妇在烹饪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的做那种油烟比较多的那些菜的话，就容易产生很多的这个不健康的因素啊，对不对？而这个有机山茶油啊，它的起烟点就是220度，耐高温，所以我说煎炒烹炸都没问题，炒菜几乎都不咋起油烟，煎炒炸炖都合适，凉拌也都可以，就贴合咱们中国人做饭的习惯，对不对？大家自己打电话预定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0: 哎，订一下茶籽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0: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是3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装啊！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我再来说成分，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它的配料表相当相当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配料表。就这四个字，油茶籽油，是油茶树啊，油茶树的籽儿的油，就叫油茶籽油，啥都没有。你再看看你平时买那个油的配料表，你再看看你平时买那个油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这款油的含金量有多高啊。然后啊，这款有机山茶油还是零反式脂肪酸，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血管健康影响太大了吧，对不对？就是很多的有一些检测到医院检查完说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好多项指标都高，大夫得告诉你了。还有那个什么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不是非常容易形成血管斑块？大夫得告诉你了，少吃反式脂肪酸，一定要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对不对啊？少吃胆固醇的食物，高胆固醇的一定要控制，对不对？这款有机山茶油是零反式脂肪酸，零。

0: 胆固醇。你看这两样都是中老年朋友健康的大敌呀、啊、它根本就没有零。市面上很多的普通植物油、调和油或多或少都存在，对不对呀、啊、所以这个山茶油成分干净纯粹，全家吃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有机山茶油不只是炒菜油，难得的养生油，它有的时候你每天早上起来，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想要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你空腹喝它一小口，口感清爽不油腻啊，助力滋润肠道。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喝点酸奶，在里边加上一小勺山茶油，你一点都不觉得你是吃了油，搅拌之后你根本喝不出来任何的油味儿，对不对？还能可以润滑肠道，饭后就这样喝，代谢负担都减轻了。有机山茶油还能外用，平时就是比较干的皮肤，有的时候都起小皮儿的，你洗完澡之后在身上涂一点，平时在脸上手上还能涂一点，性价比拉满。还有一种我跟您说，可能用它有点浪费了，但是一滴就可以。平时大家如果在家愿意盘串的，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盘串的时候不用的那买盘串那个油可贵了吗，我就用了一滴咱的山茶籽油，把那个串啊盘的是又油又亮，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哎呦，真是让我活学活用了哈！我要告诉大家，就今天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你100多块钱一斤的山茶籽油，有可能都不是山茶籽，有可能都不是100%的山茶籽，没有其他的配料的。那咱们399块钱三瓶，每瓶2斤，一共到手的6斤，多合适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凉拌也好，煎炒烹炸都可以。一级压榨油，它是油茶树种子压榨的油，跟茶树叶榨的油，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啊，价格也差很多。所以同样都是山茶油，它也不同。油茶树跟茶叶树它本身就不是一种同一种植物，所以油茶树籽种子榨出来这个油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限的李先生，您好。
1: 啊，就是定一组那个山茶油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今天这款山茶油399块钱，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不是那个一斤装的小瓶啊。你市面上到超市去看，500克的就有108一瓶的。咱们是2斤装的，一瓶是2斤装的，三瓶一共6斤装，3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2: 那个第一组这个茶籽油吧，
0: 啊，山茶
2: 这么好，
0: 非常好。对，就平时我跟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就平时大家买可能有点贵，很多人都知道好但不舍得买，等你们有时间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送到家啊。
2: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三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啊，1年半的时间，保质期是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它是一级压榨油，一级压榨油。你想，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用油，这油是重中之重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选不对了，都说病从口入，这油你选择不对了，直接就会影响全家人的健康。这油要是选对了，家庭所有成员吃你做饭的这个成员，对不对，油的健康都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啊。今天这款啊叫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中华老字号近百年的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那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我来一组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咱们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说你上网查了，哎呀，了解到了这个山茶油真是好东西，你要知道你平时在超市看那个山茶油可能跟咱这还不一样，可能还不一样，因为咱这个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配料表只有4个字，叫油茶籽油，没有别的东西，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它是百分之百。

0: 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就是它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你说你自己放不放心吧？抓紧预定吧，399块钱啊，一组是三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油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个没错，就是啊，茶树籽一级压榨的油，冷榨的，不是高温榨的，也不是化学析出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非常安全，而且它的起烟点特别高，起烟点是220度的呢，对不对？很少，很难出现油烟。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啊！
0: 啊，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唐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
2: 你这啊，我想问问这山茶油跟那个橄榄油比，它俩它好在哪儿？
0: 它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它俩的营养成分有一些区别。第一是橄榄油不能煎炒烹炸，它的那个烟点比较低，就是你一旦高温了。它就第一营养都流失了，第二呢也会形成一些有害物质，这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山茶油它是烟点比较高，不容易出油烟，就你煎炒烹炸都可以。橄榄油你原来买过的话，全程基本上都让大家凉拌拌菜啥的，一般对一般只能拌菜，只适合凉拌，中式的煎炒烹炸都不行，你明白了吧？啊，还有就是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它也有一些区别。油酸，咱们吃油里边的营养价值体现在油酸上。这个油酸啊，就你普通的那个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是多少呢？30%到60%，橄榄油是70%左右，山茶油是79%以上。就是它在植物油里边油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哦。
2: 咱们是怎么卖的？
0: 399块钱一组，3瓶，每瓶2斤，一共是到手6斤啊。
2: 哦，那价格挺好，
0: 合适。
2: 那我订一组吧，就订一组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邱先生，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好，
0: 谢谢。嗯，好嘞，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
4: 这个、油能凉拌还是炒着吃都可以。
0: 凉拌也行，煎炒烹炸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高，不容易形成油烟，而且高温下它也不会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完全放心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它是有机山茶油，我告诉大家啊，可能这个油就是你生活当中接触到的非常非常高品质的油了。就是如果说你全程听了我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一日三餐都得吃油，咱同样是吃油，又吃不了多少油，尤其是小孩、中老年朋友吃不了多少油，对不对？咱干啥不选择点好油、高端的油呢？对不对？你想啊，角鲨烯。平时如果说啊，在一些植物当中去提炼出来一个角鲨烯，好几千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去查，贼贵贼贵的。除非它不是纯的角鲨烯，纯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而有机山茶油里边，除了油酸含量高，它还含有角鲨烯呀，还含有维生素 E 呀，还含有多酚类物质啊。所以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就它含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都非常之大呀？所以现在。那为什么时兴不是单纯的时兴，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每天每顿饭都要用油，这个用油健康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会提供哪些帮助。399块钱一组，是3大瓶，每瓶2斤装，一共6斤装，六斤装才399块钱，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啊，抓紧预定吧，配料表相当干净，现在打电话订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是3瓶，每瓶是2斤装的，所以3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6斤的啊山茶油，6斤的山茶油，中老年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考虑用油健康了，对不对？你平时的橄榄油是挺健康的，但它只能凉拌呢，对不对？而且橄榄油里边的油酸含量也就是70%左右，那山茶油呢是79%以上。那平时那个玉米油啊什么那些油咱就不多说了，那只有30%到60%。 所以这个用油健康它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一日三餐都得用油，煎炒烹炸都可以的山茶油现在贼火，好多人啊。

0: 到超市去看去买，就是500克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他那个500克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咱们399块钱六斤，三瓶每瓶是二斤的，一共六斤装的啊，三大瓶每瓶二斤装的，一共六斤的才399块钱，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啊，放心吧，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4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我说现货是什么意思啊？就你现在打进电话预定成功，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这个山茶油已经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它的厂家在江西啊，江西上饶，厂家在江西上饶，是从厂家，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极大的努力，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没有中间商啊，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产品质量方面的担忧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审核标准非常严格的，而且它是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许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那个油，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啊，现在打接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报上名也可以啊，因为它是季节性产品，不一定总有，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你们自己打电话，现在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订，都是有少量现货的，可以订啊。87996984，87996984，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10: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2: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痛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特性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呼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30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的坐公交车坐了30分钟了啊，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疏散掉风邪，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生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能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您今天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 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环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双草猪蹄汤吗？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神经草。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邪还是湿邪，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招，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生筋草煮水来泡血，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骨草，名字就在起的就是有意义的啊，渗透性极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里面缝隙里边的寒湿和冷气。生筋草舒缓经络，然后让我们僵硬的那个经络呀舒缓舒缓，疏通疏通，就不僵硬了。腰部的屈伸不利，有人肩周炎，说挂个毛巾，我晾个衣服，我都抬不起胳膊。有的叔叔阿姨是属于腿脚不利索，伸不开腿，迈不开步啊，你说难受不难受？相当难受了。而生筋草就能够让我们的筋啊舒展开。所以呀，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生筋草15克，猪手一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透骨草和生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呀，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痹阻不通、湿气过重、寒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生筋草、透骨草搭配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3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生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生筋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焯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也就40分钟、45分钟顶多了，对不对？关节冷痛的、痹阻不通的、风湿类风湿痹症的，我们遇到了寒冷，这个脖子也疼、腰也疼啊，关节嘎嘣响动，类似这样的，还包括气阴两虚、气血不足、经络不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这样做。再来说说外用的招，这个外用的招其实契合了咱们古中医学传统的外治方法，就是一定要内服加外用，肯定比你单纯的只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古称啊，称为薄贴儿，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然后 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痛。

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儿，对不对的，中成药的那种丸儿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其实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等等等等，都有关于膏方的记载。魏晋时期也有了，明清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啊，随着这个内服的汤药的发展，再加上真正传统的膏方外用的，可是真是挺麻烦啊，特别繁杂的工艺啊，熬煮时间也久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这种淬炼技术，所以古代的那种熬的那种大黑膏啊，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单不愣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哎，一锅又一锅的炖煮十几个小时，每天啊是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透到皮下组织，透到腠理，通经活络，把寒排出来或者散掉，比吃汤药又有利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膏方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那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有啊风湿类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把红花啊，一把生姜啊，一把生筋草啊，来泡洗我们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只不过呀，有一个问题存在啊，我们既要内服又要喝汤药，然后又用外用，确实挺麻烦。再者说单一的两三种效果不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啊，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全新的一个理念，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
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

0: 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想他多厉害，擅长的是善于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俩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两三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彩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腿疼的，关节寒凉的，经络淤堵的，哎呀，堵在那儿可难受了，酸麻肿胀的，有这个寒邪、风邪、风寒湿邪都在我们骨关节里边，长久的得不到很好的好转，咱们用它来养护养护，体系体会体会啊。先期哈尔滨的推广价格99两盒，然后先期推广价确实是买谁合适？
1: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又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刚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3-5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3-5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热乎啊，大家伙儿可以替体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这筋骨膏我给您订上啊，一组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
3: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腠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然后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他就把那个寒的湿的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
1: 顺丰又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那个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4-5千，过于高端。 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

0: 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
2: 87996984 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我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苏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价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
2: 顺丰邮寄到家，
0: 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艺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啊，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1: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盯上一组是不是？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4: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能，我这关键我这个下屁股全疼啊，这到筋骨就上面这儿。
0: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好的，我给您订上。
6: 哎，
0: 送货上门。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8: 有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卖药物啊，卖膏药那个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这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的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买10赠1，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贴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住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啊帮我们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吴女士你好，
9: 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2: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就几十组，就几十组啊，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2-3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一下子就涌。

0: 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缘由就是寒风湿邪侵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了，它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凉？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十盒十盒，咱们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不敢尝试了。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那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着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的过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订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哎，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2: 啥时候能送
0: 到？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
3: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你也是脚寒凉，又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您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10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泡，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就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它是那种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对不对？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腠理，把钻进骨头缝子里的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87996984。葛女士啊你好。
2: 你好，给我建一组。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
4: 来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针对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得益彰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的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类似于参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 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

0: 扶驾未用，相得益彰。骨头疼啊，老寒腿啊，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六七十岁有着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你那个腿疼的情况比天气预报都要准，类似这样的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啊，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然后这种致残率几乎就是一半还得多。就想想你现在如果还能走路哈，但是一变天就疼，挺难受的，你现在一定要干预，这避免我们到了这个八九十岁一百多岁的时候就行动不方便了，是不是？尤其是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你那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高跟鞋滑冰的、举重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腿部膝关节耗损过多的运动员，都得提前关注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一款我们说筋骨啊，消痛膏，咱抹一抹，这个暖和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渗透，咱体会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可以操作的食疗搭配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食疗搭配方案，一边用外用的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市场指导价一瓶都得198、125，这咱那个这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看到了哈，对吧？某些知名品牌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3-5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40-50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用一回啊，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打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2-3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难，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3: 是，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3: 是 是。
0: 哎，订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4: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着了寒凉的，然后呢痰湿体质的，我们有寒有湿，有的时候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而有水肿啊，类似这样的情况，用木瓜和薏苡大米熬粥也挺不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您可能不了解木瓜，你只以为木瓜呀，这木瓜是不是美容的呀？但其实您知道木瓜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呀。所以木瓜搭配薏苡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啊、往外排一排。木瓜薏苡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仁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吕先生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哎，
5: 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846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素问痹论当中有一位药膳，哇，这个药膳可是传承千百年，算下来得2000年了。传承2000年的药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药膳呢？也许有听众是体会过、知道过啊，这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当归羊肉生姜汤就能够把我们的寒的湿啊排出体外，那你用这个选择内服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传承2000多年，你想啊，传承这么多长时间，一定有它道理之所在。而且您找中医去调理风湿痹症啊，骨关节疼痛啊，筋骨腰腿的无力啊，包括风寒湿邪痹症，还有包括我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脖子也疼、腰也疼，这个直不起来腰，躺那儿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2瓶，然后99块钱2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2-3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林女士，
2: 我要一组啊。
1: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2: 什么时候到货啊？
1: 这两天
0: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1: 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脱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99块钱，99块钱2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也不可能像那个护面似的抹一大层，像护腻子啊，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一年四季。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 坐视不管的话，他就在他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剩十来个名额了，只要99，只要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
0: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1: 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十分八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就接受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1: 杨女士，
4: 你好，依然。
1: 哎，
4: 订一组，
1: 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杨阿姨。
0: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1: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建议用这个食疗。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祛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1: 可以呀，可以呀。
4: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1: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0: 顺丰又寄到家，
1: 您试试。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骨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因为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地的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3种、7种、5种、8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20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1: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
0: 顺丰又寄到家，很快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6: 给我来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哎，订上了啊，筋骨消痛膏正在订购当中。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养元

0: 起不来了，对吧？肩膀劳损的，腿也难受的，咱试一试啊，价格真是太合适了。市面上咱也都了解，就国际知名品牌的那些125啊185啊，对不对？那这个便宜的还得八九十一瓶呢，而我们99两瓶，99两瓶，每一瓶35克，尝试一下87996984。而跟大家说的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张仲景他老人家研究的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了，就是羊肉汤嘛，但是你主要要搭配的当归大概20克到30克，生姜可得多点，30克的生姜，500克左右的羊肉，大概是这个比例一起熬羊肉汤喝就行了。只要咱们能够把这个脂肪给控制好，那咱们就可以隔三差五来一道生姜当归羊肉汤。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参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虎杖这个东西也是一味猛药，它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虎杖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干啊？
1: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2: 外用的推荐给大家，用咱们的筋骨消痛膏，99块钱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薄溜的涂一层，而且它好吸收，渗透力强。哎，我们抹了之后，慢慢的按摩，打个圈儿。均匀渗透就行，而且不沾衣物，真的是太清爽太方便了。所以我把它叫做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它还不粘身子，也不沾衣物，也好处理。要不然如果咱们用大黑膏啥的，有的也挺贵的，45块钱一贴，50块钱一贴，用一次，然后你贴完了之后扒下去吧，你还得用豆油擦，就可麻烦了，是不是？夏天敷还挺老热的。而我们这个方便时尚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你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啊，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儿，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10克，薏米10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防风10克，薏米10克，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治病养生的理念。

且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

0: 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0: 筋骨消痛膏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两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用神经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二十种啊，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打电话啊，还剩1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3-5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气候变化频繁，那一定要给自己备着点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备着点啊。居家操作零门槛，特别的放心，特别的简单，也不沙发破坏，对不对？也不吃药打针，咱们就是抹一抹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大家抓紧报名了，只剩最后2组了，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咱试试，最后2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2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的零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幸福984。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1，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9度，夜间晴，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7度。中考来了，中考第一天，万千少年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这天气也挺给力的，你看没有雨水的打扰，温度算是不高不冷吧，对不对？不高不低，哎，没有雨水打扰，体感也相对舒适，祝福大家放平心态，从容应试。8799-6984，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伙儿开通了，我们可以在节目的平台当中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8799-6984，现在有空线，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多多交流。而且正在用小偏方、小食疗的朋友们，如果感觉到有一些体会，哎，这其中的经验，我们都可以一起交流。

夏季饮食保健，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以鱼、肉、蛋、奶和豆类为好，要补充维生素，新鲜蔬果如西红柿、西瓜、甜瓜、桃李等，多吃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西瓜、苦瓜、草莓、西红柿、黄瓜、绿豆等。二，饮食宜清淡，少油腻，以温食为主。在早晚餐时，喝点补肾消水肿的绿豆粥或健脾益气的莲子粥，可解暑热、清胃润肠等，都大有好处。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大伙儿继续来拨通。我们有请一下江山，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
1: 你好，我请问一下，关于治疗那个出汗的那个方，我昨天你播放了吗？维生素 B1B2 那个，我想再详细听一下。
0: 维生素 B1 十粒儿，维生素 B2 三粒儿，维生素 B6 三粒儿，维生素 C 三粒儿，维生素 E 一粒儿，最后一样是谷维素五粒儿。就这些一起吃，一天吃一次。
1: 一天吃一次是一天什么时间吃最好？
0: 都可以，它没有对比，都行。就是您早上吃跟晚上吃区别不大。
1: 那你建议我是啥时候吃好呢？
0: 咱们推荐方法的听众，他说随便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1: 一天一次。
0: 对。
1: 但是这个医疗的这个时间周期得需要多长？
0: 这个可说不准啊，有的人一个礼拜就见效了，见效了就不用再吃了，有的人吃了两个礼拜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反应，那也可以不用再吃了，对不对？
1: 那你请请你能不能你再给我核实一下，最起吃多长时间为适合？
0: 叔叔，这个得看自己呀。您如果吃了一周觉得有改善，还没有完全好，您可以再吃一周啊，因为它是补营养的，它不是药。如果是药，咱就得让医生把关了，是不是？
1: 是。
0: 嗯，
1: 那好的。
0: 如果有效可以一直吃啊，好吗？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我们欢迎张同生，您好。
2: 你好，依然，我是六群的，咱们六群的听众，
0: 欢迎您。
2: 我前天是大前天问你，我身上起疙瘩，完你告诉我使嘛吃剑，我抹上就好了。
0: 真的啊，明白了，就是群里边的互动那个，是不是？
2: 对。谢谢依然，
0: 不用谢。
2: 我今天还有个问题，我那肛门呢，总刺呢，我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说这事。
0: 没有啥不好意思的，咱们就是探讨交流调理身体的经验嘛，对吧？您说您肛门痒痒，跟皮肤痒痒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对吧？
2: 对，
0: 就是不同的皮肤的方位跟位置，对吧？
2: 他俩回事儿，对呀。
0: 我们来说说别的听众的经验啊，咱节目不就交流经验的吗？咱可以借鉴一下。土方法啊，就肛门瘙痒，有人就是清洗完了之后擦干，然后抹那个就是芦荟。
2: 芦荟。
0: 对，芦荟里边不是外边有皮儿，里边有瓤吗？就把那个里边的瓤给它扒出来，或者就给它芦荟给它扒开，直接用那个瓤来搓擦来蹭。
2: 那大约多长时间能好啊？
0: 有人三五天就好了。然后建议您，就是群里那天说痒痒的问题，不是也建议您补 B 族吗？
2: 对
0: 吧？你把 B 族补上，就是这些痒痒的问题都能有点帮助。然后我们再说用药的方法，刘丽丽给我们推荐过一个，她就是肛门湿疹、肛门瘙痒，然后还做那个肛门镜了，诊断的就是肛门湿疹。医生给开的药膏，她抹了三天就好了，叫艾洛松。
2: 艾洛松药膏啊？
0: 对，艾洛松。
2: 洛松。
0: 对。
2: 那
0: 艾洛松，你就按那个说明书的指导，你看看了解了解，上药店先问一问，对吧？然后还有哈，这个另外一位听众推荐的是属于中药熏洗的方法，人家中药熏洗的方法，咱听众是一次就好了啊。您先听一听，它的内容是苦参100克，
2: 苦参100克，
0: 雄黄10克。
2: 雄黄十克，
0: 再一个是白矾，
2: 白
0: 矾5克，加适量的水来煮，因为咱们要先熏后洗， 哎，所以这水呀、
2: 啊。
0: 控制住大概你说一盆左右，因为先熏后洗嘛、
2: 啊、
0: 对不对，一小盆就够了、
2: 啊、对对
0: 对，你也不能太少、
2: 啊、
0: 太少对不
2: 对,
0: 对，那就没法洗了，太多就也犯不上，太多的话没有必要
2: 对,
0: 对不对，就大概其煮完了之后咱们够一小盆能够够我们先熏后洗的这个量就行
2: 啊，这一次就好了、啊、
0: 对对，但是如果您一次没有好，因为这个方法都是因人而异的、
2: 啊
0: 对吧，不可能说板上钉钉所有人一次就能好，然后呢你可以先试着一次，如果觉得哎呦我好像有点改善但是并没有完全好，你第二天再换新药再熏洗，也许您是三天好的那也行啊，是不是，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对
0: 啊，嗯，
2: 对，五天好也行，
0: 祝您健康，不要吃辛辣刺激的寒凉的啊，
2: 谢谢
0: 啊，
2: 对对 对, 对，
0: 再见啊，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所有有皮肤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记得，饮食要控制。而说辛辣的、寒凉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知道啊，我不吃辣椒，我不吃过于油的，但是有的时候性质。

0: 产量的，是咱们忽略的。比如说现在香瓜，对不对，都下来了啊，挺多的啊，这儿的那儿的啊，香瓜也是相对属于有点含量类的东西，还包括牛奶，牛奶性质也是含量的。所以你看皮肤问题的听众朋友们，你光记着不吃冰块，不喝饮料，不吃冰激凌，但是有人忽略了像牛奶呀、香瓜啊这种，它也是性质含量的呀，它也最好不要吃呢。有请一下张国军，你好。张国军啊，是不是听家里广播呢？张国军，再呼唤一下，张国军，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我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支持。
0: 麻烦您把收音机调到比较小的声音，或者是暂时给它关掉。咱俩通过电话交流完了，我们再把收音机打开。
1: 啊，我咨询一下子，治那个痔疮那个。
0: 您问的是哪个？挺多呢。
1: 啊，我问的是什么地龙半边条。
0: 就是新鲜的取舌。
1: 啊。
0: 那个方法里用到是鲜的。然后呢，让他那个土土里边脏的东西用水泡一泡，或者呢给他拉一刀，呵呵，让他吐吐脏东西，洗干净。然后呢煮一块面条，你把那个鲜的活的处理好的取舌就和一起吃，咽下去就行。
1: 啊，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那黄芪，黄芪，喝黄芪。完了上药膏那个是怎么上的？
0: 方法挺相似，有一个呢就是上那个什么马应龙痔疮膏那种痔疮膏，然后喝黄芪颗粒。另外一个方也有黄芪，但是那个是黄芪的那个一片一片的黄芪，15克煮水，3碗水煮成1碗水，来送服9克地龙粉。这俩方挺像哈，都有黄芪。
1: 啊，他那个，是我就上那个中药药店那块买那个黄芪颗粒呗。
0: 啊，对呀，黄芪颗粒是中成药，
1: 上中药那块去买去。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啊，然后我上那个马应龙药膏。
0: 可以，类似的都行。
1: 我现在上马应龙药膏呢。
0: 嗯嗯。
1: 啊，那我再吃那个黄芪。他那一天吃几次？
0: 按说明书吃，因为听众推荐的这个，它叫黄芪颗粒，它就是补气的，所以它会有介绍，比如说告诉你早一袋晚一袋，或者是怎样去控制这个量，你就按说明书的指导来用就行。
1: 啊，黄芪是管什么呢？
0: 黄芪主要就是补气的。
1: 啊，那我吃这个完，我再上的马应龙药膏。
0: 可以呀。
1: 啊，行是吧？
0: 嗯。
1: 哎。
0: 好，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黄芪，芪是草的头啊，然后是草的头那个芪，这个黄芪往往有的听众朋友们会和黄芩，那个是草字头加一个金，哎，会跟它弄混，千万别弄混啊，用法啊、性质啊完全不一样。黄芪首先的价值是补气的，它是所有虚的人的福音。李时珍《本草纲目》里就说了，黄芪是补气第一药。虽然啊，古书籍记载过，说这个补气的价值，当然人参是比黄芪要更猛。但是黄芪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您平时如果觉得累，如果觉得疲劳，提不起精神头，少言寡语，声音气短，这样的人是可以用黄芪泡水来喝。除了补气，黄芪呀还能够消肿。首先气虚的人可以用黄芪，中医讲啊，气行则水行，气滞则水停。假如气的流动

0: 出现了问题，水的流动也会停滞。那你水停那儿了，水不代谢了，水就变成肿了，对不对？第三个价值，黄芪还能够补正气，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增强免疫功能。正气足，咱就能够有那个能力抵御外邪的干扰，所以黄芪还能提高免疫力。另外啊，黄芪搭配得当，还能够缓解干燥。口干的、咽干的、皮肤干的，多喝黄芪水也比较有好处。接下来这个特点啊，黄芪还能够止汗啊，很多很多像是气虚自汗盗汗，中医大夫给这样的患者把脉调理身体啊，自汗的、气虚的、盗汗的啊，或者是自汗盗汗都有的，或者更年期前后出汗比较多的，哎，都用黄芪进行君臣佐使的搭配。还有黄芪对皮肤也很好，它能够敛疮生肌。市面上也有卖那种所谓的黄芪膏，就是抹脸的护肤的黄芪膏，哎，越抹皮肤越好。平时生活当中啊，多关注快乐老家节目，我们每一天都有收获，了解一些小中药啊，听听大伙儿养生保健调理身体的经验啊，不管咱现在眼巴前能不能用得到，咱积累起来，或者是平时多听一听，开阔思路啊，增长知识啊，哎，我们了解了解别的听众的经验啊，我们可以相互借鉴，并不是照搬，因为体质不一样，我们的接受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提醒新朋友啊，如果要用一些食疗妙招、偏方验方，节目当中大伙儿推荐的方法，一定因人而异，结合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有所取舍，取舍特别重要。这个也是从自身的健康角度出发的，尽量谨慎一些，但凡是有一些药物的咱没有把握的，咱宁可不用，咱去选择其他的食疗，也别冒险尝试过量的药物。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速甚至尿失禁的困扰，从中医来讲，这事根源多在于肾气虚衰，膀胱气化不利，还常伴有着脾肾阳虚，日常饮食不食温肾健脾的食物。温肾里面有核桃、黑芝麻、山药、芡实、栗子，固色里面莲子、金樱子、桑飘香和煮粥破煲汤。尿频可以调理，给大家介绍一个温肾固色代茶饮的方子：薏苡仁六克，芡实十克，山药十克，炒杜仲六克，把食材洗净，加水500毫升，15分钟代茶饮，或者每晚喝一碗。温肾固色，芡实、山药健脾益肾，杜仲补肝肾，适合轻度夜尿频速伴腰膝酸软的中老年人。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听快乐老家，过幸福生活。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夏季来临了哈，有的时候会阳光曝晒，咱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一定记得现在开始啊，我们就可以补补 B 族维生素了。日常饮食呢，要多吃新鲜的、应季的瓜果梨桃蔬菜。而皮肤容易紫外线过敏的朋友，也可以借鉴一下咱们节目当中听众推荐过的方法。有听众是这么说的：香菜适量，给洗干净。抓个3-5颗，然后呢，紫外线过敏之后会有皮肤的红肿或者起疹子，咱们就用这个香菜来涂擦，说很快就不痒痒了。 如果万一再过敏了，你再擦，比别的任何的药膏啥的都能够快速缓解。当然，说到药膏，也有别的听众推荐过所谓的药片儿、药膏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爱心听众玛丽华给咱推荐的。他呢选择的是两种片剂的药，一片一片的给研成粉末，然后和两种膏状的东西一起混合，等于自己自创一个药膏，针对紫外线过敏的，装在小瓶里，放冰箱里冷藏，随时取来用。将过敏的地方清洗干净，用棉签蘸着这个药膏来涂擦，可以睡觉之前涂，第二天早上清洗掉，连续涂几天，这个紫外线过敏的一些问题就解决了。这个药片儿是两种，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甲硝唑，另外一个叫阿昔洛韦。甲硝唑用50片，阿昔洛韦用12片。膏状的东西呢，一个叫做酮康他索乳膏，另外一个叫做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另外一个药膏叫酮康他索乳膏。酮康他索乳膏药膏，一个叫做酮康他索乳膏，另外一个叫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等于说我们把药片50片甲硝唑、12片阿昔洛韦通通都研成粉末之后，我们均匀的比例一样的把这两种药膏和药片的这个粉末混合在一起，然后装瓶备用，随时取来用就可以了。87996984，下面仍然有空线，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欢迎王云，王阿姨，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没听清楚，还得麻烦你一下。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植入起来疼，我那天听你说吃什么什么黄瓜籽粉呢、什么黑芝麻粉呢，没听全。
0: 这个是2024年的一个经典验方，好多人反馈都有效果，十个人里面都有九个人是特别有效的。黄瓜籽粉一斤，生菜籽粉一斤，啊，都是熟的啊，熟的黄瓜籽粉一斤。
2: 那上哪儿整熟的去？
0: 您上打粉的地方能够买到啊？
2: 不是生的吗？
0: 熟的呀。
2: 就是南极市场卖的不都是生的吗？
0: 不都是生的呀，有听众就在市场上买的呀，熟的呀。
2: 哦，
0: 那不行，你就上网上买一买。
2: 网上
0: 或者回家自己炒。你要是到南极市场只能买到生的，你就问问他咋炒，买回去自己炒也行啊。是不是？
2: 对，黄瓜籽粉一斤。
0: 嗯，生菜籽粉一斤，黑芝麻粉一斤。
2: 生菜籽啊？
0: 对，
2: 生菜籽。
0: 然后这里边吧有云南白药。
2: 生菜籽还有什么？黑芝麻。
0: 嗯，
2: 黑芝麻粉一斤。
0: 对，
2: 都给他打碎了，打成他两个，他们三个都打成粉。
0: 对，是的，
2: 各一斤呗。
0: 对，是的。
2: 完了，好像还加什么东西，我就没记录。
0: 加的这是药物，咱有把握再加，叫云南白药。
2: 呀，云南白药加多少呢？
0: 三瓶。
2: 云南白药三瓶啊？
0: 对，那小瓶里边不是有白那个红粒儿吗？就那小红粒儿也都要放进去，都一起用，都研成粉末，这不都是粉末状的东西吗？最后都均匀混合了。
2: 那完了怎么吃呢？
0: 早晚各一次，每次一勺，用水送服。一般来讲都饭后了。
2: 一天吃两次，饭前吃饭后吃？
0: 一般来讲都饭后吃。
2: 饭后吃。 一勺那多大的勺，就咱喝汤的小勺吗？
0: 正常咱提到的勺没有强调说一定是大汤勺，那就是吃饭的小勺。
2: 啊，对，吃饭小勺一天喝一次。那这个就是它止疼效果好吗？
0: 有听众的经验，腰间盘突出的一些症状，其中就包括疼痛啊，行动不利呀，屈伸不利呀，比如说坐那儿起不来了，类似这样的，哈腰哈不下去等等，它肯定是缓解疼痛的，因为它是从补骨生髓、活血化瘀这两个角度一起相互协同去改善，因为这些三子儿是补营养的，补骨膜、筋膜的。那你补充营养肯定是好的呀。
2: 起来总得弯着腰走，它疼啊，它直起来就疼。
0: 嗯，您是挺典型的呀，您可以试试。但是这里边有云南白药，这个你得必须确定自己对其中的这个药物是不过敏的才行。
2: 那不过敏。
0: 嗯，
2: 那我们这个得吃多长时间？
0: 这不是算是一副吗？有听众吃这一副没吃了，吃一半就好了。就是大家伙都会想，哎呀，我预期我能吃多久能好，这个只能是参考参考别人的经验，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说你这方一个月你就能好，这个不确定的。我们只能说别的听众有人吃了一半这些量就好了，有人把这些量都吃了才好，确确实实是因人而异的，没有标准答案。那这个怎么衡量呢？就比如说类似这方，咱参考别人的，有听众吃了一半的粉就好了，有听众吃了所有这些量就都好了，你吃着看呗，也许你也吃了一半就好了，就不用再吃了呀，对吧？那然后也许你把这些都吃了了，有改善但没有明显完全康复，你就可以继续吃，因为证明对症，对不对？但有人是属于那种把这些都吃了了，一丁点儿的改善都没有，那就证明没有用，就可以不吃了，对不对？
2: 我再多问一句，咱们那个电台卖那个黄瓜籽粉，那是生的是熟的？
0: 那个是熟的。
2: 哦，
0: 嗯，
2: 那是熟的，我在电台买的那个黄瓜籽粉。
0: 嗯
2: 但是黑芝麻粉没有。黑芝麻粉得上市场买是吧？生菜籽粉也得上市场买。
0: 如果您是要我们节目当中那个也行，因为有的听众就把那个打开了，跟云南白药混合的，那个是比我们这个方法偏方里边要多。那个里边除了黄瓜籽粉、生菜籽粉，还多一样燕麦粉呢。那个黄瓜籽粉是比这里边有一样东西更多，多一样营养品，它不是少。嗯。
2: 啊，那就用咱们电台卖那个就。
0: 当然可以啦。
2: 三瓶就完了呗。
0: 可以啦，当然可以啦。
2: 嗯。
0: 咱那个不是600克一袋吗？
2: 嗯
0: 嗯，然后这三子加起来不3斤吗？有听众就是用了三袋子，那不就是3斤多吗？这个营养东西吧，它多点少点都行的。嗯
2: 啊，咱们电台卖那个里边有生菜籽粉、黄瓜籽粉，还有黑芝麻粉，
0: 对，
2: 三样都有，
0: 比这个多一样，还多一样燕麦粉，它没有坏处的。嗯
2: 啊，对，燕麦粉也挺好的。
0: 对，因为有听众就是这么用的。
2: 嗯
0: 啊，好吧，
2: 你行就省事儿了。
0: 对，是的。嗯
2: 嗯。
0: 祝您健康
2: 谢谢
0: 再见。咱们的新老朋友掌握这个掌握的方式吧。就比如说我们都想说，哎呀，多久能好啊，医生给我个标准答案呗。那真给不出来呀，因为大伙儿体质不一样，你就算同样的我都是腰间盘突出，但有的人轻啊，那你可能用这个药粉一半不到的量就好了呗。但有人挺重的呢，或者是每一年一万一啊，这温度变化啦，然后自己穿衣服穿饱了，着凉风啦，或者每一年严重的这个秋天冬天都会犯病的，那你可能用药时间得久一点。再加上你看你配不配合呀，有听众不光用这个云南白药三子粉，他还去理疗了，针灸了，那不好得更快吗？对不对？所以看咱自己怎么掌握。建议大家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啊，包括骨膜筋膜的问题，包括老寒腿什么的，真的建议大家内服加外用才能好得快。你想啊，外用的很多招属于活血化瘀、打通气血、舒筋活络，是很好的，包括你用理疗仪器烤烤电都挺好，或者抹抹什么膏药之类的，呼呼什么膏药之类的，由外而内给它施加压力跟影响，古书籍就有类似这样的记载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内服就是把身体里边活血化瘀了，又补充营养了，真是好上加好的啊，内服加外用。 有请孙太松，你好。
3: 哎，玉姐好。

0: 哎，
1: 我先个风。
0: 好的，感谢您。
1: 那个什么玩意儿呢？胳膊搔痒。
0: 嗯。
1: 胳膊搔痒，是那个马应龙，那个用马应龙那个药膏吧？
0: 嗯。
1: 也好使不行，最好就是胸胆痔疮膏，吃完之后可好使了。
0: 皮肤的痒痒，比如说胳膊的痒痒。
1: 不是，你睾丸。肛门
0: ，
1: 对，
0: 肛门
1: 搔痒，
0: 我听你说胳膊，
1: 肛门搔痒，搞那个胸胆痔疮膏最好使。
0: 好的，您自己的体会啊。
1: 我那个什么，网上就有卖的。
0: 啊，肛门搔痒，抹那个熊胆痔疮膏。
1: 对，
0: 好的，
1: 可好使了，
0: 谢谢您的经验啊。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接下来依然要跟咱们的新朋友来介绍一下许真山老中医。这几天啊新朋友挺多的，然后呢总有新朋友来问，哎呦，说这个老中医看不看心脏病啊，老妈最近这心脏又突突了。然后呢还有听众来问，这中医看不看甲状腺结节呀。有听众来问啊，哎，自己起夜特别频繁，然后用香菜煮水那个吧有点改善，但还是起夜次数挺多的，原来七八回，用了香菜煮水吧少起那么一两次，没有彻底好啊。想看看老中医，说我这尿频尿急老中医看不看呢？大家想想刚刚提到的，心脏的不得劲儿啊，或者你肠胃的不得劲儿啊，或者在上厕所特别频繁啊，还有人说我这一摸呀脖子鼓大包啊，然后胸部鼓大包，你说这些其实是不是都跟我们的五脏六腑有关系啊，对吧？那你找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帮你系统调理，那是太对症不过了。因为现在就是应该是说跟西方学习的，咱们把那个科室分得比较清楚，这样患者可以有目标有诉求。比如说经常会有听众来问我，我说脑子迷糊，依然你说我看啥科，对不对？可能就看神经科啊等等啊，有几个科室我们可以去这个寻找一些途径和方式，还有目标。但是大家想一想，咱古代的老中医，咱就说李时珍、张仲景，或者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赤脚医生什么的哈，行走江湖的之类的，那时候他分科吗？他也不分科啊，对吧？我们看什么电视剧、电影演的，又是这个中医堂、那个宝芝林的，那分科吗？他也不分科啊。所以老中医坐诊把脉，其实不用详尽的分太细致的一个科室的区分。只不过说有些老中医啊，像我们许真山老中医，他呢写论文的时候，带博士生的时候，就博士生跟他学习的时候，对吧，或者他这个参与研发一些中成药的时候，是有他自己要研究发展的方向。哎，这个是分方向的，对吧？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经验丰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要有自己的科研成果，他就得有自己的方向。除了这个以外，你说他给我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毛病，我调这个调那个，老中医其实没有那么细分。就像你打嗝，你是好像是肠胃的事儿，但是中医啊给你把脉调理你的打嗝，一定是从肝脏入手。有一个情况就肝气犯胃啊，肝郁气滞，你不调肝，你那个嗝永远打，你吃再多的健胃消食片也只是浅层次的有帮助，对吧？这我都亲身体会的。就像是前一个阵儿，我儿子不就是总清嗓子吗？以为是肺炎的后遗症，然后呢转化成咽炎了啊，然后就按咽炎的思路去调理，其实不是的，是另外一种问题。但你吃治咽炎的药咋地也都有点好处，因为咋地它都消点炎，但是一旦停药又比原来还更严重。咱也不能说是耽误治疗了，只不过我们是在尝试，在寻求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换了个大夫思路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哎，所以一定要找经验丰富的，要不然啊可能都是治咽炎的啊，然后思路就被这个固定住了，是不是？这么一想啊，还是得找我们的老中医，他的思路是很活跃的，然后这个会比较连通四方八达的一些这个问题，综合性的去考虑你自身。所以找许真山老中医，哎，系统调理。因为中医都是五脏六腑协同连带的去调理身体的啊，找许真山老中医，您可以体会体会，尝试尝试就知道了，对不对？预约电话 8468888384

0: 6688883，许占山老中医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您试一回就明白了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现在没什么大毛病，我就是想冬病夏养，太是好的机会了，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寒症，因为现在夏天嘛，阳气浮于表面哈，流动性很好，代谢旺盛，你现在吃中药调理身体，比秋冬季节这个速度更快啊，我们拿到结果更快，因为事半功倍啊，对不对？尤其是寒凉类的问题，越到秋天冬天越难受，比如说肺子的寒凉啊，肠胃的寒凉啊，骨关节的寒凉啊，心脏这个供血不好是寒凉那个类型的，哇，你赶快用冬病夏养的方式内服中药，然后方便的话咱们就外用艾灸针灸贴敷贴那种方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找许占山老中医，现在就能预约8468883，8464-813，8464-813。接下来我们有请孙淑云，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易言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就是热呀，
0: 嗯，
1: 我就是热出汗，喝口水也冒汗，是吃口饭也冒汗，嗯，
0: 用过啥方法吗？
1: 热呀，就是就像脸像很火似的那么热。
0: 嗯，有听众这种情况，那个是喝的玉屏风散，你喝过吗？
1: 什么没有？
0: 玉屏风散。
1: 露屏。
0: 玉，宝玉的玉。
1: 啊。
0: 宝玉的玉。
1: 早日的日。
0: 宝玉，玉石，林黛玉那个音。宝玉，贾宝玉，宝
1: 玉，啊，
0: 宝玉
1: 啊，
0: 贾宝玉，
1: 贾宝
0: 玉，
1: 嗯，宝玉什么？
0: 阿姨，他第一个字儿是玉，玉石的玉，金玉良缘的玉，
1: 玉，
0: 对，玉，
1: 玉，那玉玉，
0: 玉米的玉。
1: 啊，
0: 你就写这个就行。
1: 玉什么？
0: 屏风散。
1: 玉屏风散。
0: 对，屏风散。
1: 屏啊。
0: 对。
1: 玉屏什么？
0: 玉屏风散。
1: 玉屏分散。
0: 哦，是。
1: 分散。散，玉屏分散。
0: 嗯。
1: 哪个散呢？
0: 走散的散。
1: 嗯，
0: 走散的散。
1: 散。
0: 嗯，你写雨伞的伞也行，蛮不错的啊。
1: 玉屏分散。
0: 啊，你写雨伞的伞吧。
1: 玉屏分散。
0: 嗯，您到药店问一问，你说我这出汗这情况。有别的听众用过玉屏风散有效，你问问卖药的人，说我能不能用啊？能不能有效？让他给你把关。
1: 玉屏分散。
0: 哎，对，是的。
1: 哎，药店卖哈。
0: 啊，当然当然啊。
1: 哎呀，我就是热呀，一天可热可热去了。
0: 嗯。
1: 脸吧，总像哭盆火似的。
0: 嗯，阿姨阴虚火旺的体质，有条件的把脉，调理调理，喝点中药吧。您这个简单的中成药估计都不能好使啊。
1: 嗯，
0: 你先了解了解那个玉屏风散好吗？脸汗止汗的啊，补气的，生阳的。老百姓过日子呀，真的是吃是特别重要的事儿，这个大伙儿都不能否认，民以食为天。而且现在啊，生活水平条件特别好，咱们啊总惦记着，哎，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但是你说说，现在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档次，特别好。但凡是咱想改善改善，就吃得更好一些，可能就是下个饭店啊什么的哈，对吧？但是往往有的时候自己在家里改善生活，做个什么红烧鱼啊、五花肉啊、炖肘子，也确实，哎呀，过于油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儿哈？民以食为天，食以油为先。好油啊，能够让血管通透。好的油，你哪怕用油量多一点儿，也没有太多的负担。好的油让血管通透，眼睛亮，不淤堵，还排得畅呢，对不对？今天依然给大家介绍的是百年养生好油。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这关乎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你想啊，换了油，咱们整个的生命品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咱平时用的是那种啊低烟

点的，一爆炒一油炸，然后呼血管，时间久了咱不就是各种堵塞淤堵就都找上门来了，血管不通透、脂肪含量比较高，就像水管那个壁上全是那个大肥油都呼住了，血管肯定不通透啊，咱们就会出现麻木啊，像蚂蚁爬呀、手脚凉啊、头晕乎乎的，心脏供血供不上来，憋闷难受，走道走多了喘啊、包括下肢咱们有一些血管堵塞的问题也都会麻木疼痛或者冰凉，对吧，它这个关乎到我们长久的一个稳固跟健康，甚至关乎到后半辈子的生命品质。所以你看我们一日三餐几乎，你说顶多早餐再不怎么碰油，对不对，但一日三餐几乎咱们两顿饭都得用油吧，炒啊煎啊炸呀、是不是，但如果你天天只吃拌菜，那也嘴馋呢，也扛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我们如果想正常的油炸呀、爆炒啊、煎点什么鱼吃啊，是不是得用好油啊，对不对，这个品牌是恩泉品牌，恩泉品牌，恩情的恩，泉水的泉，恩泉品牌始创于1935年，它是四代人的坚守近百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拥有的是制药级别的一个严苛的标准来生产食用油，它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山茶油品牌，哎，这个是恩泉品牌的山茶油，全新的一个用油的理念。山茶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啊，它8年才结果，然后是人工采摘，有7道工序精准提纯，100斤的优质茶籽才能出20斤的油。它是山茶树结的山茶果，这山茶果有点像核桃似的，外边有层厚皮，厚皮里边是山茶籽，我们用山茶茶籽直接物理低温压榨的那种工业，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化学干扰，完全没有任何化学进出残留的啊，就是纯物理的一个压油方式，而且它的特点是高油酸。我们都了解橄榄油好，某些国外品牌的橄榄油啊，真的特别特别的贵，1-2百、2-3百，只有那么70克、50克、50毫升、79毫升，类似这样的，那咱也有人买，因为认知到了这个橄榄油的优势。但是橄榄油虽好，油酸也挺高，橄榄油的油酸达到70%左右，但是它有一个劣势啊，它不能炸，对不对，所以呀、我们换成山茶油来试一试。山茶油不光油酸高，它的油酸指标达到了79%，哇，业界天花板了。大伙儿了不了解油酸高的特点是什么，什么叫高油酸，油酸这种东西它就是对于血管通透性有好处的，所以高油酸的山茶油咱吃也没有负担，本身这个高油酸包括山茶油当中独有的角鲨烯呀，包括数量含量比重比较多的维生素 E 呀，包括植物的多醇以及滋醇呢，这都是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对于像抗氧化呀、血管通透啊、我们这个指标好啊，都有好处的，这营养成分，而且是零反式脂肪、零胆固醇，卫生干净，特别纯粹，而且它的烟点极高啊，橄榄油好不能爆炒，而咱这个爆炒油炸没问题，百无禁忌，你咋做都行啊，油炸呀煎着吃都行，它的油点高达了220度，所以几乎没有油烟，炒煎炸焖炖煮凉拌都行啊，你知道豆油玉米油啥的烟点好，这个很低，一整就乌烟瘴气的，对肺子也不好，所以我们这款山茶油油酸高，烟点高，然后呢还能够直接喝，哎，你直接和点酸奶直接喝，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咱赶快试试。而且我观察包括婴儿抚触油啊，带那个有润肤价值的这个护肤品呢、带有那个滋润有用的那个沐浴露啊，以油养肤的化妆品啊，医用级涂抹的一些针对干类的干油啊，里边都有山茶油的身影，但凡是带有山茶油的这些东西哇都挺贵，而市场指导价一斤市价山茶油有这种百年资质的制药级别资质的好的这个品质的都得1斤170、180、150、160等等，甚至得200多，包装高端的。而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到手价格一共有6斤，按市场指导价得700-800了，现在来订购399，比5折还要优惠，87996984，一共足足6斤，3瓶，每一瓶2斤，一共6斤，给大家送货到家，只要399，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养生山茶油都能直接喝。那你想想平时投点小资也花不了多少钱啊，对吧，那对我们的心脑肠胃血管眼睛皮肤都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坚守匠心啊，从营养啊、工艺啊、安全口感方面都遥遥领先啊，要想三餐吃的健康，对血管眼睛大脑皮肤都很好，咱们试试山茶油。

0: 我们有请一下傅月红，你好。傅月红，你好。好，我们有请一下甄红珠，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月兰你好。
0: 哎，
1: 我要算个厨房。
0: 我们前两天刚有听众推荐过尿酸高芹菜，
1: 啊，对，我听了，我不敢确定。
0: 芹菜煮水，它就是芹菜煮水。嗯、比如说，整一颗芹菜、叶子再摘掉，切成一段一段的，加水煮，嗯、大概一小奶锅那个量，够我喝一天的就行，带茶饮。
1: 嗯，这是一个方法。
0: 如果说降尿酸的方儿。挺多的，这个不是挺好的吗？又降血压、嗯、芹菜还降血压呢，咱就用这个呗。
1: 嗯，这行
0: 啊，好的，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啊。也有那个吃药物的方，那我是觉得药这件事儿能不吃咱就不吃，对吧？啊，那如果有针对更多的针对尿酸高的方法，欢迎给我们推荐。87996984，也有听众用的是加奶的那个方，挺相似的。尽量用单一的方法，如果这个能好使的话，咱就不用过多的去附加一些东西。另外一个方是听众去体检，然后本身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尿酸高，用的是芹菜煮的水，250克左右的芹菜煮好的水，然后呢加上那个250毫升左右的奶一起煮，奶粉也行，鲜奶也行，一起煮，等于说是芹菜和奶煮的水来喝。我们有听众亲身体验，就是早上起来只是空腹喝一遍，然后3个月之后再去检查，尿酸就下降了。单独用芹菜煮水这个也行，是前两天听众刚刚给我们反馈推荐的。有请一下苑金城，你好。
2: 一元你好。
0: 哎，
2: 我核心的方是6月23号一个老先生献的。
0: 嗯，
2: 我就是听了之后听半老呼机没听明白。
0: 嗯，
2: 那个白藓皮一份儿，
0: 嗯，
2: 独角莲半份儿打成粉，和凡士林和一起，是不是治那个他治疗这个内痔的痔疮的这个？
0: 凡士林，哎呀，这个好像跟有一个方就是还特别特别的像。我翻找一下啊，因为有比如说针对尿频尿急的里边有丁香肉桂，它也和凡士林。我回去找一下吧。您印象特别深刻是23号那个方法是不是？
2: 对，23号、白藓皮一份，独角莲半份，打成粉。和凡士林和一起，每天晚上上一次，就睡前，每天晚上睡前上一次，他是管这个，没听明白是这个管什么的。
0: 好，我回去翻找一下，回听一下，给您确定一下，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另外啊，要想找针灸大夫，针灸大夫叫张树林，扎针儿的大夫，我是觉得更得找经验丰富的，是吧？就比如说你要是肠胃有点反酸呐、打嗝啊，哎，您问一问中药大学的学生，他都能给你指导一二，对不对？但是要想扎针儿，咱是真的找经验特别特别丰富的老中医大夫张树林大夫呀。哎呀，一手好手艺，你说扎针这件事儿是不是哪个穴位相互联合呀？哎，扎的深度浅度啊，力度咋样啊？哎，有没有这个相互联合穴位一起协同调理的这个智慧和经验啊，对吧？这都得靠经验，所以找经验丰富的针灸大夫您就找张树林没有任何问题。张老爷子针灸经验特别丰富，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他还可以给你把脉，然后内服中药，这不就是内服加外用，往往就比较理想。哎，找这个针灸大夫8468883，8468883。有听众问啊，说10点钟去行吗？你打电话约呀，都是约自己方便的时间的。您不能直接去，直接去有可能就排队排不上，看不上的啊。8468883，8464813，找针灸大夫张树林，8464813。张树林呢、真是分身乏术，他可能8点钟到9点钟在。

0: 也可能11点到12点钟在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但凡能抓得着他影儿，咱赶快去约一下。具体几点在，你打电话约8468883，8468883。有听众问山茶油什么味儿，它就是淡淡的清香啊。没有什么刺鼻的味道，挺清香的，而且你看那个包装瓶是不是这个透明能看得到啊，油特别的清亮。这个恩泉品牌现在通过广播节目让更多的听众和了解，它确实是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四代人的匠心坚守，只做山茶油。山茶油现在越来越火了，尤其是在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以后，然后广为流传，就是老百姓就有认知了，哎呀原来啊这个山茶油这么好，而市面上现在并不是很多，肯定特别多的是花生油啊、玉米油、豆油、色拉油这样的油，因为那样的油比较便宜，而且呢原来这么多年大家老百姓可能都吃那样的油，而现在认知改变了，咱们都追求更健康更长寿的一个生活的理念，所以这山茶油尤其人民日报刊发文章以后，大伙儿都来喝这山茶油了。有些高端超市你能看得到，确实挺贵的，因为贵有好，贵有贵的道理，人好嘛，角鲨烯、高油酸、植物甾醇、维生素 E 这些对于血管啊、大脑啊、抗氧化都有很好的一个价值，而且零反式脂肪、零胆固醇，干净纯粹，老人孩子孕产妇来用非常安全放心，对不对？你像啊，婴儿辅助油里边有山茶油的啊，带有那个什么润肤皂的有山茶油的，医用级别的针对干裂的一些护肤的有山茶油的，都特别贵。山茶油一斤178-156，六斤市场指导价都700-800，我们现在来订购399六斤啊。抓紧报名，还剩十组，每天几块钱，咱们换成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山茶油，每天但凡是吃油碰油，咱就吃好油，用好油，是不是对心脑、对肠胃、对血管、对眼睛、对皮肤都很好？咱别用那个低油酸的，低油酸只生脂肪了，只堵血管了，没什么大意义，而且这个低油点的，然后还呛。这个可不亚于二手烟对于我们肺子呼吸系统的伤害，对不对？你像那个厨师啥的肺子都不太好，对吧？我们做到尽量没有烟，爆炒啊、油炸啊、焖炖煮都没问题。你看看咱山茶油可多好，是不是？肠道淤堵的、上厕所费劲的，你试试啊！我妈妈就这么喝山茶油，半小勺和酸奶，整点黑芝麻粉啊、黄瓜籽粉啊，就咱这些营养粉和一和，哎，每天早上空腹就是用这个，确确实实很有收获。大家伙可以试试，这很多很多养生方面的这个博主啥的都这个拍小视频，每天早上都喝油，可能你现在接受不了，但是和在酸奶里就很好接受，咱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只剩五六组了，399399，三瓶，每一瓶两斤，一共六斤，安排送货到家。有请石学英，你好。
1: 你好，依然，我麻烦你一下，我就打听，啥叫尿酸高啊？
0: 尿酸高啊，它是一种这个指标。
1: 啊，就是我还麻烦你，就是就是小便特别。有味儿大怎么办呢？
0: 这个可能是湿热下注吧。您是有妇科炎症吗？
1: 没有啊，我就是那个，我就不懂的，就啥叫尿酸高，我寻这就叫尿酸高。
0: 没有没有，跟这个没关系。我刚才没说完啊，尿酸高它就是一种指标，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人体血液当中的尿酸超出了一定的指标，就预示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是泌尿系统的问题，然后呢嘌呤高，就代谢系统的问题。这个你要是说排尿异味大，建议你看妇科。你去查一查，因为要不然你就是搁那儿猜，对不对？
1: 哎，
0: 是不是？查一查吧，好吗？啊，
1: 谢谢医生。
0: 不用谢啊，因为你不查，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啥原因。

很多病症都可能引起尿酸高，比如说什么血压呀、血脂的问题呀，啊，然后包括我们说，含有嘌呤太多的一些食物吃的过多也会尿酸高，喝酒啊、不良的饮食啊、睡眠不规律啊，也都可能尿酸高。就是现在啊，体检水平太高了，他把这些这个指标划分的都比较细致，对吧？但是咱不要乱猜，咱一定要根据自身的问题出手啊，去来思考咱们自己所。

0: 患的问题，面临的问题，如果是排尿有异味，尽早的看看医生，排查一下一些问题，危险的因素排查了，可能都是机能性、功能性的，咱们有目标了，就是为什么要找医生看，要不然咱不知道，咱就瞎猜，这个专业的问题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吧，是不是？祝福大家身心健康，今天也遗留的一些问题，咱们明天继续解答，感谢收听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1: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8: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8: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8: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8: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看一下天儿啊，这天儿咋样啊？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

0: 云，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那纵观这天气走势啊，还是较为清爽和清凉的。
1: 嗯，好的，那说过了天气之后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24号，中国人民银行法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了草案，首次提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 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呢，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
0: 来关注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1: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到4月底，针对2024年度的审计查处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黄色预警，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号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狂浪区。
1: 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
1: 24号，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了延安的首飞。
0: 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1: 24号的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的本馆举行了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的仪式啊，这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
0: 近日，新疆且末越野车内两人因山洪被困，路过牧民合力施救，最终两人成功脱险。
1: 近日啊，江苏苏州的一家烤鱼的店内呢，一名女顾客用餐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异物卡喉，厨师刘师傅听闻险情之后紧急施救，顾客成功脱险。然而刘师傅却因为救人时光着上身，被有的网友质疑说衣着不当。人民锐评发文说，突发当前呢，没有什么比拯救生命更重要，如果放任键盘侠荒唐的指责肆意的传播，只会无端的消耗公众的善意信任，别让挺身而出的人们寒了心，才能让见义勇为、乐于助人成为社会的常态，给所有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0: 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7月1号，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会实行了，增开了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的旅客列车，安排开行属于临时旅客列车32对。
0: 江西南昌从7月1号到8月31号，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了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 共提供了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
1: 早上好，欢迎您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在这个早间哈，我们在分享感受美好天气的同时啊，也温馨提示大家，这样的好天气呢，它呢也是转瞬即逝的，因为呢没有多长时间就进入伏天了。一到伏天的时候，朋友们都去说了，哎呀，浑身潮啊，热呀，难受啊。但您知道吗，三伏到来的时候也是一年一次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自古中医遵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三伏天天地阳气鼎盛，人体的毛孔舒展，经络畅通，这个时候呢，外敷中药穴位贴，通过药力的渗透效率达到全年的顶峰，这是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陈年虚寒问题的绝佳时机。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药药材三伏贴，依托国药药企严苛的这制药标准古法来进行配方的现代工艺，那打造的是家庭必备的养生好物，不用奔赴医院去挂号排队呀、买这个三伏贴。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因为很多朋友经常抱怨说，哎呀，一到夏天的时候一吹冷风啊，鼻塞呀，打喷嚏啊，过敏性鼻炎呐、反反复复发作呀，还有很多人呢脾胃虚寒，吃一点凉东西就腹泻，对不对？还有朋友什么呢，寒瘀滞，冬季的寒气加重频发，那么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冬病。那么三伏贴的核心价值呢，就是趁着夏阳最旺的时候，把积攒脏腑还有经络关节里的这些寒湿邪气通通给它排出体外，提前的补足一身正气。那么这款呢品牌呢叫国药药材三伏贴，它最大的底气就是呢源自大厂，品质把关，把原料的选材熬制膏体的全过程标准化生产，每一味药草呢都选择了是精挑细选的方式，沿用了百年经典古方，精选了陈艾叶、白芥子、细辛，还有盐胡索、生姜，这些道地的草本药草，经过了科学的配比，十斤草本精缩成了一斤的膏膏啊，的药性啊，或者说是它这个整个的作用啊非常明显，通过那个穴位经络呢贴在咱们身体之上。那么今天如果说想预定三伏贴的朋友，您听好了，咱一共呢就25个名额，而且呢保真品质啊。今天订三伏贴的朋友，他那个我们在市面当中包括药房当中也有卖的，这一盒子39.8，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整套的，让你整个伏天的能够贴到完用不完，一盒两盒三盒四盒，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九盒啊。如果说30块钱的话，39是不是270，我们今天25个粉丝名额给大家回馈109，就这一套三伏贴啊，九盒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额外送您两盒眼贴，哎，然后呢我们再送您四盒的艾草贴，这艾草贴呢以四盒，一盒写的是颈椎的、膝盖的、腰椎的、肩周的，你就等伏天到来的时候你天天给我贴上。朋友们，那些风寒湿邪污浊之气咱给它拔出来好不好啊？那个正宗的品牌啊，大家放心度过一个很好的伏天，都说是冬病夏治，三伏天到来的时候咱把三伏贴备上，一到了开始大家就贴。有朋友问我说咋贴呀，我告诉您，咱们会有一个图，有一个经络图，你按照图穴位哪个穴位贴，或者是你找不着穴位的话，咱们就是说哪儿疼往哪儿贴，这个大家懂了吧。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去年我们在团三伏贴的时候呢，很多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都跟我反映说真好啊，就感觉一身轻松的状态。因为啥呢，它是草本配方，所以说呢没有啥影响和危害，你贴完之后呢会自己就能感受到深深受益的那种健康身体的体验。各位记住了，109块钱，就这25个名额，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咱们这个吧，提前准备好这个三伏贴，抓住时令养生的良机，为全家人的健康筑牢坚实的防线。预定电话再次提示大家，400-390-0139，真划算。那当然了，109，九盒三伏贴，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四盒艾草贴，再加上呢两盒眼贴，你就想一想，那眼贴里边两盒，40片能贴20天呢啊！ 还有那个艾草贴，一盒里边12片的。哎，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娜娜快进来，这咋处对象你还第一次来我家小喵靠
3: 我还挺紧张的。
0: 你怕不怕小喵啊？我家养的小猫啊。
3: 那我肯定不怕呀。哎，宝宝来。哎呀，过来小姐姐，
0: 没想到啊，你这么有爱心呢。 啊不光爱我还爱撸猫、
3: 那人家上你家来了，你给人准备点水果了吗？
0: 准备了，我给你啊特意准备的果汁饮料，这个气泡水
3: 拿去，
0: 还有茶
3: 拿去。
0: 你喝啥呀？
3: 你样都来点呗。
0: 那给你整杯咖啡吧。
3: 哎呀妈呀，整啥都行，上你家喝啥都开心。
0: 我怕你在我家犯困，今天晚上再住这儿。
3: 你说啥意思啊？
0: 没事没事没事。哎
3: 呀，一天别老逗着人家，讨厌。
0: 来，娜娜，快，我这给你专门冲的啊，这是呢鸟粪咖啡，不对，是猫粑粑咖啡。
3: 到那儿吧。
0: 不愿意喝咖啡呀？这小脸端的像一碗水似的，咋的了？我招你了惹你了？
3: 咱就是说
0: 呀，呵呵，这怎么还掉几个金疙瘩呢？
3: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是你众多好妹妹当中的一环呢。原来
0: 哪有那么多好妹妹呀，上哪儿整好妹妹去啊？啊，
3: 那个爱戴发卡的妹妹。
0: 爱戴发卡？
3: 那
0: 哪儿的发卡？
3: 愿戴各种的可爱的卡通的就往头发啪啪别的那种好妹妹，你到底有多少个？
0: 哎呦我天哪，
3: 我一个短头发，你可别说这玩意儿是给我准备的。
0: 不是，
3: 你看看，哎妈呀，你连骗都不齐的骗了。说吧，摊牌吧。
0: 哎呀，
3: 我能承受得住，摊牌吧。
0: 还摊牌呢？我还跟你搂宝呢，摊牌。那啥，这个呀咋说呢，确实是我的啊，但准确的说也不是我的啊，是我亲爱的宝贝儿的。哎呀，你整不明白了。那个，
3: 你都有宝贝了，你还要我干啥呀？啊！
0: 哎呀，不是，
3: 我发现你这人啊，
0: 别走，
3: 看着挺憨厚的。
0: 小娜，别走！
3: 万万没有想到啊，一肚子花花肠子呀！
0: 多，这些天
3: 你拉帮我干啥呀？你那么多好妹妹，
0: 哪那么多好妹妹？
3: 那么多带发卡的妹妹，还差我这一个了？
0: 那是小猫的。哎
3: 呀，真能编，真能
0: 编！编啥编呢？
3: 这家伙都能甩锅到小猫了，得亏他是个猫啊！哎呀哈，
0: 不是。我家这个猫吧，你是不知道啊，天天没啥事儿啥的，自己出去跳窗户就溜达。你看，你以为就仨呀？我把抽屉给你打开看，30来个。
3: 这家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0: 真事儿，
3: 你要说一个吧，我也信。小猫小狗喜欢这种毛毛嘟嘟的哈。拿回来了，哇！可是你整这老些，你那意思？猫给你买的呀？
0: 买啥呀？
3: 他有钱呐、能扫码啊，能付账啊。
0: 我昨天跟踪他了。他在人家玩具厂偷的，一开始吧叼回来一个两个的，我没当回事儿，寻思隔壁垃圾箱里边扔的，后来我发现叼回来都带标签的，我后来我就尾随了，搁玩具厂叼的一共叼了30来个。你那算啥呀？这里边小兔子、小猫、小狗、小鸟、小巧、小鸡儿，啥都有。这咋是他专门叼着玩具？
3: 真事儿似的。
0: 我后来跟那老板说了，我说我家猫叼着玩意儿，我把钱给你哈，咱不能坑人生意。后来老板说：“哎，算了算了算了，白送给你了，就这么的，整这些毛绒玩具，啊，
3: 能吗？”
0: 我后来我就没扔，我寻思扔了吧，他再上别人四处偷东西去。你看，又叼一个出来，哎呀，你又去人家叼了，这刚从窗台上回来。哎呀，你说说哈，这主人养的一只可爱的卡基米。结果这小猫咪呢，每天晚上叼回一个发夹，每天晚上叼回一个发夹。主人也奇怪呀，后来尾随小猫发现，在人家那个玩具厂啊叼回来的啊，专门挑这种可爱的玩偶，每次都去，频频得手。
3: 最后这个主人呢也是说了，跟那个老板厂厂长说了，你还给你拿钱吧。
0: 对，
3: 哎呀妈呀的哈，小猫喜欢的也不是你拿的，拿啥钱拿钱。后来呢这男子也是特别讲究，说那啥。那那样事儿的，我再多买一点送给孩子们啊，买了一大兜子。双方都很讲究啊。
0: 来朋友们，那咱们大家关注一下吃西瓜哈，爽不爽？爽啊，夏天吃西瓜呢巨爽啊。唯一的麻烦可能是什么呢？西瓜个头太大了，吃不完不说，一个下去啊更怕糖分热量大爆炸。 那么有一则消息说，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上热搜了。
3: 为啥呀？
0: 引发了很多关注啊。那说了，说这个网友用亲身经历说，不要买这个切的半个西瓜。说不仅仅是西瓜，反正是切好的水果都不要买。他说什么呢？半个西瓜，一个是暴露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可能是有一半已经坏了。但是吃西瓜不当呢，可能会引起身体当中的危险。那么根据有一些养生节目也介绍了，说半个西瓜买回家，你吃完放冰箱，其实切西瓜的刀板还有保鲜膜都会导致西瓜呢被面板部污染，回家之后即使放在冰箱，这细菌呢也在频繁的增长。你就是哪怕冷藏储存了24小时一检查，25克的西瓜平均有160个菌，也就是说吃西瓜呢就吃去了160个菌。那我们怎么办呢？西瓜呢可以吃啊，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尽量一次性吃完，使用水果刀切，还有这个用菜板子上切，这其实呢它容易呢就是说产生菌，尽量呢不要用勺子挖着吃，有朋友喜欢用勺子挖着吃啊，这个呢也是减缓了西瓜的保存时间。
3: 再来看啊，一只身长仅3.2厘米的小狗，让考古学家们真是操碎了心呐。不过呢，这不是真正的小狗，而是山东济宁，出土的一件2400年前的千倍幼桃小狗。经过了长达6年的研究探索，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的专家们终于破解了它的身世之谜。它不仅为中国早期低温的幼桃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关键实证，更由此揭开了一段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南北物资互通的厚重历史啊。近日呢，这一学术研究成果呢已经登上了国际的学术期刊。那大家伙要说了，这小狗到底是咋发现的呢？年代如何确定的呢？专家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吧，他呢是这个追溯到2021年8月，当时呢有专家带领着学生在当地的一处兵器作坊区进行发掘。8月26号下午4点，西部发掘区的学生啊就神色凝重的朝老师走了过来，说老师啊，我挖出一小狗，你看看去吧。这顶着征人的暑气啊，说之前在发掘区也出现过马骨之类的动物遗骸，便随口说道，哎呀，不就是动物的骨头吗，按照程序正常清理，绘图拍照记录就行了，没必要让我专程去。然后这学生就说了，老师啊，这个小狗可特别小啊。老师也说，这个头小不更好清理吗？说结果学生就抛出了令人错愕的答案，说因为是一只唐三彩的小狗。听到这儿啊，这个老师呢瞬间就愣住了，他原本以为学生说的小狗是指动物遗骸，万万没有想到是一件色彩斑斓的这样的一个器物。哎呦，就是这样的一段经历让这个小狗重获天日了，也得到了众多科学家和考古专家的关注啊，最终拨开年代迷雾，锁定春秋战国。
0: 嗯，一盘蚊香，一张电纸，一夜之间险些让整个家都化为了灰烬。近段时间在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当中就经历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午夜火情。当天晚上啊，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呢前一天被蚊子叮咬，就睡前在女儿房间点了一盘蚊香，并且在蚊香下面垫了一张纸。没有想到这纸啊被蚊香引燃了，火势蔓延，周围的衣物啊、床铺啊都着起来了。赵先生的妻子呢被刺鼻的呛味呛醒，发现呢女儿房间着火，立即带着孩子跑出屋外，并且拨打了119报警。所幸呢救援人员及时扑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朋友们，这蚊香的中心温度可以达到800度啊，这一场大火源头是一盘小小的蚊香。那很多人都不知道，蚊香点燃之后虽然没有明火，但是它中心的温度能达到700到800，足以引燃纸张啊、棉布啊、衣物啊，是可燃物，并且它持续的阴燃，一旦是掉到哪个位置，非常容易就是在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酿成大祸。
3: 一名男子啊，在四川成都市某公司就职，因为私人恩怨，先后对同事的车辆实施了轮胎放气、油箱注水等恶意的报复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与其解除劳动合同。那这名男子不服，诉至了法院，向公司索要15万余元的赔偿金。近日呢，四川 彭州市法院审理了该起劳动争议案件，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这名男子不服，提起上诉，成都中院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那么近段时间呢，湖北宜昌一个男子酒驾之后呢被查，结果呢他听信了

0: 损友之招，在医院抽血的时候企图逃跑，被交警当场控制。那么交警提醒啊，切勿酒后驾驶，任何的逃避阻碍执法的行为，您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1: 6月23号，江苏镇江扬中市的何先生向记者反映说，这端午节当天呢，他看到一位执法人员开着一辆交通执法车停在路边，而路过的另外一辆车，一辆奔驰的车主向他走来，从车上拿出了4份礼物递给了他。之后呢，这名执法人员离开了现场。这一幕呢，正好被事发的附近的店铺的监控拍摄了下来。那何先生呢，向12345热线举报。6月22号，他接到了扬中市交通运输局的电话，称正在了解情况。而当晚他接到的一名自称是被举报执法人员哥哥的电话，对方称此事是个误会。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在海南海口，在路上一辆黑色轿车在后挡玻璃下方非法改装了灯光，改装灯频闪，导致后方车的司机视线不佳，差一点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后车的司机夏先生说，本来以为他开的是双闪，后来发现呢，他那灯啊太亮太亮了，闪着闪着闪着闪着，眼睛就不舒服了，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行驶了。后来呢，我就报警了。那么交警说已经在处理，会勒令车主限时恢复，该扣分扣分，该处罚处罚。
1: 近日，一名网友呢发布了视频，显示云南昭通的一家诊所外的电子屏幕上打出了标语，说这输液连续输两天送一天，引发了网友的这样的一个议论。6月23号，记者检索发现，涉事诊所呢位于昭通市镇雄镇。那记者尝试联系了视频的发布者以及具体的拍摄时间，对方未予回应。目前呢，这一视频已经被下架。而对于此事呢，当地的负责人则表示说，这个此事发生于数月前，当时呢门店就接到了卫健部门的整改要求，相关标语已经及时撤换了。而老板自称呢，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经人提醒之后赶紧把屏幕停了啊。
0: 听众朋友，如果说咱这个三伏贴呀是外痒，那么内条是啥呢？葛根粉。就是呢，咱们在这个进入伏天之后哈，你如果说呢想改善改善，或者说平稳平稳咱们的小芝芝啊、小糖糖啊，哎，甚至是小鸭鸭呀，朋友们温润一下脏腑啊，您用点葛根粉啊，朋友们。因为啥呢？经常喝酒的朋友大家知道，哎呀，我酒后应酬了，我冲一杯葛根粉吧，都了解。说葛根素啊可以帮助我们，一个是呢很好的通通咱们的小管子，另外一个呢就血液循环也帮助。但是您不知道的是，葛根粉里边的营养对于呢脏腑胃肠都特别有帮助。那么天然的葛根里面呢还有天然的植物黄酮，它可以呢很好的调节咱们的内分泌，长期吃的话，尤其是对于这个更年期的女性来说，你的情绪烦躁啊或者说你身体的不适啊，哎，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天然的这葛根粉里边呢还有非常丰富的葛根素啊，还有氨基酸呐、钙呀、硒呀、锌呐，很多很多人体必要的微量元素。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葛里葛气葛根粉，它的底气在哪儿呢？我们首先赢在了原料产地，它是源自深山原生态区3到10年的自然生长的老野葛，山林远离工业区，没有化肥，没有农药，也没有污染，遵循着挖大留小的深挖原则，守山林的生态，同时保证葛根充分的营养的积攒。所以说这款葛里葛气葛根粉呢，咱们是经过了人工采挖、手工清洗去皮儿、反复的研磨、多次沉淀、自然晒的古法提取工艺，全程呢零蔗糖、零防腐剂、零添加剂。哎，只要拥有的是那种纯粹的原生的那种葛根粉，它拥有野生有机双权威认证，品质呢看得见，吃的更加放心安心和踏实。朋友们，市面上劣质的葛根粉呢，你买着便宜，对不对？它其实呢是木薯粉给你掺假淀粉，哎，颜色看着很惨白，冲泡的时候没有那个拉丝儿，不仅没有营养，长期吃毫无益处。那么咱们这款呢葛里葛气的葛根粉呢，它呢是用那种粉末，你看有点自然的浅黄，肉眼可见的咱们这个细腻的原生的颗粒，你冲完之后拉丝绵长，粉质醇厚啊，朋友们您吃一吃，

0: 我们这个葛根粉呢，它那个在市面当中一盒啊49.5元，一盒呢49.5元，所以说呢四盒将近200元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四盒葛根粉，一盒里面10包的啊，四盒，哎，够大家吃40天呗，对不对？199。但是我们说了，咱节目是福利呀，我们今天199元，你只能买四盒，在市场指导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8盒。也就是说呢，你自己买的话你只能吃40天，我们今天让大家呢给大家带来8盒，您能吃80天，一天这么一条，这么一袋，哎，一袋是18克左右，你冲成粉末，你那个黏黏糊糊的，你给它喝下去，你给它吃下去。朋友们，这是呢纯纯的野生的有机葛根粉。就是说咱们有些朋友脾胃不和的，脏腑不和的，经常便溏的，或者说咱们大家呢就是小脂脂小糖糖非常高的，内分泌各方面比较紊乱的，对不对？哎，您吃点咱们这个葛根粉，它这可真是呢湖北钟祥的长寿村的，在深山里给您挖出来的，而且那个生态园区呢是至少3到10年自然生长的老野葛，明白了吗？朋友们，各位记住了，199元给大家带来8大盒，市场上你只能买这个4盒，我们给您8盒，80袋能喝80天。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这个说实话哈，就是给大家在伏天的时候必备的营养品，你知道吗？哎，400-390-1139，400-390-1139。我说了，咱这款呢，葛梨葛气葛根粉，它是双有机认证。哎，您听好了，双有机认证。很多人都说我这也是在深山里挖，我在深山里挖，你有有机认证吗？你必须得有有机认证才能够证明你的身份啊，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199元给大家带来8大盒葛根粉啊，400-390-1139，口感呢绵密，哎，细腻轻柔，一吃起来的这个滋味和味道呢，有那种葛根的清香。有人问我说苦吗？不苦啊，不是不，它不像说人参粉有淡淡的微苦，不苦，绵密清香，然后呢有淡淡的回甘的滋味，然后呢还不甜啊，朋友们，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说呢，就是尤其是为啥说咱们就是小糖糖的朋友，就是那个血糖很高的，甚至是有这个他血糖高的朋友，您一定要吃点它，它把你日常在你不敢吃的东西那些营养都给你补的足足的，让你融入脏腑当中。哎，所以说这款葛根粉大家你赶紧定。还有咱这个三伏贴是真实惠呀，比你自己的药房买三伏贴都实惠的多的多的多啊。各位记住了，订三伏贴或订葛根粉都打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139。
1: 好的，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咱们来看一下啊。经过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的审议通过，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已经分布如下。来看一下普通本科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普通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150分，物理类15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而体育类本科批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体育是分，历史类是269分，体育物理类238分，体育类高职专科文化课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体育历史类150分，体育物理类150分。体育类本科批次的录取的控制分数线，体育历史类70分，体育物理类70分。而艺术方面啊，艺术类的本科批文化课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为255分，其中戏曲专业的本科批文化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为170分，艺术类高职专科批的文化课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为150分，艺术类 本科批专业课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美术与设计类150分，音乐类140分，舞蹈类180分，播音与节目主持类180分，书法类180分，表导类170分，戏曲类

0: 180分。
1: 嗯，这段时间在广西南宁呢，一辆正行驶的货车突然轮胎脱落了，凌空飞进了路边的店铺，柜台瞬间散架，玻璃飞溅，店内两人慌忙躲避呀。被撞的店铺的邻居说了，那脱落的轮胎呀，撞烂了多个货柜，所幸店内两个人均无大碍，损失呢由车主方赔偿，目前已经协商解决。
0: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感受一首歌曲的快乐。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柯妮。哎呀，原本呢，昨天呢，我们已经是封团了啊，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咱们电台主持人陪同，还有我们电台家属来参团的，俄罗斯远东小城海参崴的行程原本是已经封团了，但是临时呢，有两位听众朋友呢是家里有事儿啊，特殊情况走不了了啊，那么空出了两个位置。如果剩下的听众朋友您还想在6月30号拿着你手里的护照，咱说走就走，感受俄罗斯风情的话，赶快给柯妮打电话啊！赶快给柯妮打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2000多块钱包您往返直包您往返的动车的车票钱。你看，普通团队呢是坐着这个大巴呀，坐着飞机呀，要么费时间，要么折腾事儿啊，特别折腾。那我们坐着高铁3个小时，早上7点钟出发，10点多钟就到达了绥芬河口岸。你看多方便，对不对？坐动车的好处就在于既快又舒适，空间大，不难受，不遭罪，不折腾啊。同时呢，给大家安排的很合理，特色景点也给大家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我们赠送给您啊，金角湾的游船1个小时，游遍军港、海港和商港。那我们其实为什么选择俄罗斯那么大的地方，我们选择去远东小城海参崴，其一就是咱们离着近，对不对？就在咱家门口，咱家旁边挨着邻居，是不是？咱得去转一转看一看，打小就听那个喀秋莎啊，知道威德罗，知道布拉吉，是不是有一份情怀在里面，有一份青春的记忆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中老年团队呢，咱就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就去俄罗斯的这座小城。而且我们哈尔滨的朋友其实对海呢还是有一份的喜爱之情的，因为咱不沾海，不挨着海，所以咱就对海呢有情怀。那海参崴呢，它其实就是临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去休闲、去度假。我们相较于市面上普通团队的这个什么3天2晚呢、4天3晚呢，我们给大家做到了5天4晚。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那种打卡拉练式的，哎呀，就在道上扛着扛着，这个点儿哎拍个照上车睡觉，下个点儿下车拍照上车接着睡，哎呦就很劳累，那不是去度假去了，那是去这叫什么，赶路去了，是不是？而我们就是舒舒服服的，慢慢悠悠的，咱们去托夫卡内灯塔去看一看七月安生的取景地，咱们去欧洲风情街去邂逅那拉着手风琴的小伙，是不是？咱们去 C56 潜水艇博物馆去参观一下这周杰伦的 MV 的取景地，你看看都是有名的地方。你就想影视剧也好， MV 也好，它的取景地那一定是风景特别漂亮，民俗文化特别的明显，对不对？充分能够展示出来这当地的，无论是从它的人文，还是从它的这个城市风貌，足以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啊。所以我们这回呢也是到俄罗斯去尝一尝特色的海鲜大餐，去看看这俄罗斯当地的那红菜汤啊、沙拉呀、那个还有那个俄式红肠啊，到底和咱哈尔滨的一不一样？那俄罗斯的大列巴和咱哈尔滨吃的是不是一个滋味，对不对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6月30号，咱就这一班。你说我之后我再没有啊？真是目前来说，近阶段我们不会再安排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行程了啊。所以如果想要出门走一走、转一转，6月30号您还手里有护照的两位听众朋友，给柯妮打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有护照，咱拿着护照，咱就能走啊！6月30号空出了2个位置。 嗯，咱就是补个位啊，2000多块钱，而且是电台的家属团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到海边去踏个浪去，对不对？看一看纯正的俄罗斯风情，看一看当地的这个建筑和人文，咱也去上这个小广场上唱一唱卡秋莎，拿个小丝巾拍拍照，大哥们也是感受一下当地的什么 C56 潜水艇，对不对？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微信直接发行程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家事儿总营销你，不会是这样的啊，我发完行程之后你有需要你微我就可以了啊，18045051668，6月30号补充的两个位置啊，两个补位，18045051668。
1: 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2: 哎呀妈呀！哎，李姐，你在这闲着呢，我也出来溜达溜达，家里边姑娘看店呢。
0: 哎呀妈呀！你说现在啊哈，就是小孩儿，你说能当半个服务员用了一下，你
2: 啥玩意儿啊？白扯
0: 啊！
2: 这一天天的呀，卖不出几双鞋，我就寻思搁孩子搁那扔着吧，我这3天没开张了。你再说说，这姑娘在这写作业，在搁那玩吧，我出来呀，散散心。
0: 哎呀妈呀！那你要这么说。咱姊妹之间唠唠嗑哈，你说管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2: 那可不呗，
0: 跟他们操不完的心呐、一寻思这事儿就闹心，你说这一天天的，你说孩子就不能省点心啊？
2: 哎，你说自从你家孩子越来越大之后，你看着你都显得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风韵了。
0: 哎呀妈，你说那话呀，别提了，我前两天遇着一个年轻的朋友跟我说了，妈呀，姐呀。你可不敢当年了哈！我呀，哎呦我的天哪，他倒是会说话，你说说，哎呀，听完了我这心里呀五味杂陈的呀。
2: 我也是，我这两年老成厉害了。
0: 那不都因为看孩子吗？不省心。
2: 妈呀，姑娘打电话，
0: 你看没？来电话了就催了。
2: 老姑娘，啊，真的？那行，是吗？啊，知道了。哎呀妈呀，
0: 咋的了？啥事儿啊？
2: 那
0: 这下你在龇牙咧嘴的，发生啥了？这是？
2: 哎呀，可不敢说呀。这玩意儿说了之后怕不成啊，那我跟你说说，你别往出传了啊。
0: 咋的了？
2: 你是说我这一天无心插柳的，现在孩子在店里看个店儿、妈呀，进去好几个外国友人，
0: 干啥呀？
2: 买鞋，上我们家。
0: 妈呀！
2: 啊，我寻我没搁家，那孩子搁这能行吗？完了之后呢，我姑娘给我发信息，说的那个买600双。
0: 啥？
2: 哎呦我的天哪，买600双鞋！
0: 不是，
2: 你猜咋的？
0: 咋的呢？
2: 没讲价！
0: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那啥
2: 啊，
0: 那个我呀，在家里呀，整上啥大樱桃、榴莲，
2: 怎的意思啊？
0: 凤梨啥的，你把你家招财猫放我家放2天呗？
2: 你让我姑爷上你那给你开2天店啊？
0: 那
2: 行，1天800。哎呀，你说说这个妈妈无心之举啊，让孩子看会儿店。没有想到就在这几个瞬间，哎，来顾客了，小女孩一不小心给母亲卖出去了600双鞋子，而且卖给的是国外友人、
0: 你看看，就是一点不怯场，这个小姑娘就是充分证明了咱们中国的这个小姑娘哈，小女孩咱就是落落大方，
2: 哎，
0: 是不是
2: 可专业呢？一进屋说的先留个名片吧，怕人指着看。后来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对方说要鞋子，直接促成了600双鞋的订单。
0: 哎，真棒啊！
2: 嗯，
0: 而且这小姑娘其实说实话，她和这个外国朋友吧交流起来，她也有障碍。
2: 当然
0: 了，但是人家有神器，
2: 嗯，
0: 直接在那个手机上面咔咔咔，语言就直接翻译软件就翻译了，
2: 转化了。
0: 嗯
2: 嗯，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我的妈，老姑娘啊，这俩这么晚了还抱回来个大西瓜，
0: 那啥，爸
2: 啊，
0: 整了吃了呀？
2: 吃啥吃啊？刚听完新闻，人
0: 说
2: 了，这晚上啊别吃了，这西瓜要吃的话呢，一顿就都吃了，要不然呢有细菌，搁冰箱里搞着之后，刀切菜板子粘啥的，
0: 这
2: 玩意儿都有菌
0: 呢、
2: 啊。
0: 我发现你这一天可能听呢，这个可有保健意识。行，不吃了，放起来。
2: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你这一回来，你家小宝还醒了，
3: 娘，
2: 哎呀，大外孙醒了。
3: 爸，老爷，
2: 哎，
3: 你
2: 哎呀哈，
0: 哎呀妈呀，这家孩子你看挺开心的，爸呀，咱俩上那个厨房去给他整点辅食啥的呗，估计还是饿了。
2: 行，你去整去吧，我把那个卫生间的地在他
0: 啊，那行，
2: 擦一擦。
0: 宝啊，你哥在这玩嘛，你拿整吃的啊。
2: 哎，
0: 嗯，行。
2: 这孩子，你说说，十一点多了，他还醒了，啥事儿？干啥呀，宝？哎呦我的妈呀，宝，你这是啥呀？
0: 切切，
2: 谁整开的呀？
0: 宝。
2: 不可能，姑娘啊，
0: 嗯，
2: 你看你家孩子抱的啥？
0: 咋了，老爸？
2: 你看，
0: 哎呀妈呀，这都把西瓜给整开了呢！爸，你不说今晚不吃吗？
2: 不是，不是你开开的，
0: 我这不给他整辅食呢吗？
2: 哎，这西瓜谁开开的呀？
0: 宝，
2: 你咋？哎呦我的天哪！你看这小宝拿个小木棍儿，在这西瓜敲一敲，敲一敲一遍，给掰开的。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孩子，那就，那还等啥呀？
2: 那吃吧，老伴儿啊，快点起来！
0: 老公啊，别玩了，
2: 快点的，你大外孙女给整西瓜吃呢。
0: 你姑娘把那西瓜给挣开了。
2: 两岁半的小女孩哈，晚上十一点多，通过自己呢，借助工具啊，人家工具呢就是一个小木棍儿，把西瓜给你开开了。你说这孩子啊，厉害不厉害吧？全家人晚五星半夜的集体抱团吃西瓜，
0: 嗯，本来都说这西瓜要留在第二天吃，这家提前整了，
2: 啊，
0: 我就后半夜总跑厕所，反正也挺遭罪的。
2: 那可不，
0: 吃完西瓜可不吧，就好上厕所嘛。
2: 朋友们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007，我们一起来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

0: 车辆不再参与哈尔滨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活动的购车人员，那么购车人员地域呢是不受限制的，凡是在合作商户购买的国六及以上标准七座以下的新乘用车，那在享受企业优惠购车之后，分四档继续享受政府补贴政策。
1: 23号，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了解到，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中信呢将于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的工作，结算期间相关线上线下业务将会临时暂停啊。按照通知，6月29号星期一17点开始，市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全部线上服务渠道将会关闭。7月1号星期三8点时恢复线上业务的正常办理。6月30号星期二当天，全市公积金线下柜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
0: 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在9月12号举行。那么咱们关注一下黑龙江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有关报名的事项，一起来关注。首先呢，就是考生需符合我省的报考条件，本人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严禁委托他人替代本人报名，如果说违反而造成的信息错误，那么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二，考生应该根据本公告有关的要求自行的确定是否符合报考资格。三呢，就是考生要填报信息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任，报考时应该认真的核对所报考的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照片、报考科目等各项的信息，一旦审核通过将不能更改。
1: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的消息啊，我对我爸说姓熟了我就回去吃杏，然后我爸天天去看杏熟了没。这是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则动态，记录了他的爸爸每天都会去看看家门口那棵杏树果子成熟了没有，只因为女儿说了一句杏子熟了就回家。没有过多的言语，我们却看到一个父亲浓烈又含蓄的爱意，他没有说什么，我们却读懂了女儿我想你了。哎呀，这则动态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啊，纷纷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大多数中国式长辈含蓄爱意的表达。有的网友说，上上周我爸说小桃子熟了，上上周我姑说枇杷熟了，这周呢我爸又说玉米可以吃了，都是暗示我呀该回家了。
0: 嗯，朋友们，2026年的中考将至了，为了方便全市的考生顺利的赶考，哈尔滨地铁集团呢全面的启动了中考专项保障行动，推出了免费乘车、考生绿色通道、爱心服务台、志愿引导等多项的便民举措，用细致服务来守护学子的逐梦之路。6月25号到27号，每天6:30到19:30，考生可凭本人的中考准考证前往123号全部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福利票，实现考生一人参考、一家陪同、同步免费乘车。那么全线各个站点统一开设了考生的绿色通道，增设了专用的安检标志，考生与陪同家长的出行准考证就是优先安检，快速进站，大幅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时间，避免耽误赶考行程。那么针对于周边的考点的出行需求呢，地铁在临近考点车站设置了爱心服务台，安排了工作人员全天守候，而且呢服务台配齐了铅笔呀、橡皮呀、应急文具呀，同时呢也有饮用水、纸巾、防暑用品等物资。站内专门开辟了爱心休息区，摆放座椅供考生和家长短暂休息。反正中考期间吧，各个换乘站、考点周边站点都增派了志愿者与服务人员，提供路线的指引、出行的规划、突发情况咨询等一站式的服务，及时的为考生解决乘车寻路的难题。
1: 嗯， 6月23号，山东济南的一所小学内呢，一名怀孕的老师在学校走廊不慎摔倒，两名小同学纷纷前来搀扶着。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记者了解到，摔倒的老师已经怀孕35周多了，当时在走廊踩到了水渍滑倒了。那这个时候呢，两名小同学因为没有带作业，被要求在教室门口反省着啊。他们在第一时间冲上前去进行救助。事后呢，老师买来了汉堡、炸鸡表示感谢。两个孩子都表示，

0: 当时确实有点害怕，但更担心老师呀。
1: 嗯，来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度天气的即时变化。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晴，最低温度20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嗯，好，北京时间7:56啊，再次提示，想咨询、想了解我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都是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的这样的一次行程，俄罗斯小城之旅。5天4晚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原本已经封团了，我们现在呢空出了2个位置啊。6月30号有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还有我们家属来做参团，交的费用和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大家想咨询具体情况，18045051668，18045051668，需要您有护照啊，需要您有护照。6月30号咱们说走就走啊，5天4晚的行程，相较于市面上的团队，可你跟大家伙这么说，第一，我们的行程安排的特别合理，普通团队4天3晚行程很紧很赶，往往呢是下午才能到达绥芬河口岸，当天晚上就要住在绥芬河，而我们的行程是一大早哈尔滨出发，3个小时直接到达绥芬河口岸，开始进行过关，过完关之后到了晚上，咱们直接俄罗斯海鲜大餐安排上啊，当地的特色美食也给大家这个布排上了，俄罗斯西餐呐、俄罗斯特色海鲜大餐呐、里面的红汤大列巴，这个俄罗斯大串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这样大家伙也感受一下，说是咱哈尔滨的这个大列巴正宗，哎，咱肯定是人家正宗啊，哈尔滨的大列巴和人俄罗斯的是不是一个滋味，是不是？还有那个俄罗斯大串和红肠，咱也尝一尝有啥区别啊。我们呢还赠送给大家了金角湾的出海游船，1个小时让大家游览的是军港、商港和海港啊，这都是赠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额外再花任何费用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2899，包含你直达的车票钱、住宿费、餐饮费、门票都涵盖在其中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景点也安排的特别全，因为这个团队呢是咱们的中老年团队，是不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包括报名的听众朋友也都是中老年朋友，所以我们行程的安排的和市面上的那种打卡式的特别慌乱，然后呢就时间安排得很紧张，大家很劳累的行程不一样，因为咱们是5天4晚的行程，时间很宽裕，玩得很尽兴也很闲适。您呢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直接给您发行程，您对比市面上的行程，您就知道咱们的价格合理，行程丰富，而且安排得特别的妥帖，这就是电台品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团队里总有以前和我们走过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团也不例外，仍然是有之前和我们走过的团队的听众朋友报名在其中了。你一问就知道，你可以问一问，你进团了之后你问一问谁是之前和984走过的听众朋友，一问就能有人举手了，那我啊，大家伙都玩得很开心。如果你也想加入到我们984的中老年旅游的大团队当中来，添加柯妮的微信啊，实时关注一下我们电台的旅游动态啊，找到和您年龄相仿的中老年朋友一同来出行。所以我们经常呢单独的老人出行，你都不会觉得孤单寂寞，因为一个团队都是和您年龄相仿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原本已经封团的团队，我们空出了2个位置，大家来补一下位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